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再到我们节目中来。今天我们讲的不止四个字，因为最近的很多消息，很多新闻让我觉得说真的很纳闷，是有些事儿可以做，有些事儿不能做，这是因人而异还是因事而异还是因时而异呢？真是难以解释。好，我们今天就一块来看看这一句吧。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常常有这种想法吗？真的有这种说法耶，让人难以理解，是吗？

为什么宋朝的百姓不可以点灯呢？听说在宋朝的时候，有个人名叫田灯，他为人呢蛮横霸道，因为宋朝特别注重避讳的观念，也就是为了表示尊敬，在言语上或者书写的时候不说君主或者尊长的名字，所以在他担任州长的期间，就下令不准人民说他的名字，不论是谈话或者是写文章，都不得提及一个灯字，就连与灯字相同的音呢，也不能使用。如果违反这个规定，就会被判处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遭到鞭打的处罚。所以呢，当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即将到来时候，按照以往的惯例，城里都要连着点3天的花灯作为庆贺的活动。但是当州府衙门准备撰写告示通知老百姓到时候前来观赏花灯的时候，却不知道糟糕了该怎么写呢？因为如果避开灯字不用，可能无法让大家明白告示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如果用了灯字，花灯的灯字，惨了，又会触犯州长的田灯名字。于是负责写告示的人只好把灯字改成了火字，而告示也就变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当告示贴出来之后，百姓们看了之后全都惊讶不已，吓死了，尤其是一些从外地来的客人，更是吓得以为官府要在城里连放3天的大火，连忙收拾行李离开，气得百姓们大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是

就引申出这句深具讽刺意味的成语了。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知，古代地方官员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势和维护自身的尊严，不准人民提到他的名字，这简直是一种荒唐的行为。幸好现代的民主社会一切依法行事，政府首长既没有这样的权力，也不像古代那么样的蛮横霸道，不是吗？

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说到以前这个官员填灯，他的名字因为避讳，所以人们都不准提到灯字，一直碰到这个元宵佳节的时候，那就惨了，全部都是灯，那怎么办呢？怎么避讳呢？把灯字改成火字，所以才变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好玩极了。幸亏现在不像古代，否则不知道要避免说多少字呢。意思就是，在上位者可以为非作歹，在下者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像这样有利大财团企业，不利普通人民的政策，不是摆明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个出处在宋朝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第五卷上面。好，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再会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给别人讲，昨天是母亲节。
1: 哦，错半年了。
0: 错半年了。
1: 哦，
0: 母亲节啦，我现在小孩都不在旁边，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母亲节。
1: 最没感觉，
0: 最
1: 没感觉，
0: 最多收到一句“妈妈母亲节快乐”，这样一人写一句，收到三句，有没有很好笑？
1: 三句就可以抱得三寸灰，
0: 对。但是也没办法，就离得远嘛，能做什么？对不对？
1: 现在哈、哦。老心呢爱过好好啦哈，就是不管什么节啦都一样，老心呢爱过好好、老挪心哦，
0: 老神
1: 老神
0: 神地顾了好啦，
1: 神地顾了好啦、就是要自己顾好、所以快乐就是自己要快乐了、七嘎
0: 七嘎快乐、
1: 七嘎快乐
0: 七嘎身体七嘎顾啦、
1: 然后身心要放松啦。
0: 对，
1: 我同学就说啊，他实在是很容易烦恼，
0: 真的有的人很容易烦恼。
1: 对呀、对，
0: 懂 hustle 啦，我们客家人都很喜欢愁
1: 哦 ，hustle
0: 就是担心啦，啊、懂 hustle、
1: hustle，
0: 对，你会讲 more 爱 hustle， 怎么那么爱烦恼？对、有的人真的很爱烦恼，
1: 烦恼
0: 什么都烦恼、
1: 对，烦恼都是负面的。
0: 对啊，我就想说，那有什么好烦恼？就是说。哎呀，等你得有带到什么？譬如说，你会翻译的、他不知道他衣服带的够不够。我说，那他冷了以后呢？他就想办法、
1: 那个，
0: 衣服到处都是，对不对？
1: 对啊。
0: 再买一件不得了吗？对不对？或者是说，带的太热就买一件薄的嘛，带的太薄的就买一件外套嘛。
1: 对啊。
0: 这有什么好烦恼？而且现在衣服又很便宜、
1: 我妹妹他们去阿里山啊，她想说天气都一样，结果到那边阿里山居然很冷到
0: 很冷
1: 不行，对，所以他们就也是临时就要买一件那个厚一点的 T 恤，
0: 对
1: 啊，所以我说这个要人要顾好身体，
0: 对啊，
1: 其实都忘了应该要先顾好你的头脑，不要胡思乱想，
0: 对，就是爱。有，我觉得好像东方人还是怎么比较多，那个太太啊、爸、父母啊，比较爱担心，有没有？
1: 这个居然是爱，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个不是爱，它就自然会涌出来。
0: 对啊，
1: 然后你没有东西去把它压下去，或者没有东西去把它那个连根拔起。
0: 对对，
1: 哈。所以我就跟我同学讲说，你如果爱你，如果常常一想到这个就烦恼，我说其实很简单，你就想主耶稣，主耶稣，你
0: 交给主耶稣就好，
1: 你只要把你的心念说哦主耶稣，然后奇怪那个念头就不见了，它马上就会被取代啦、
0: 是
1: 这个名字会取代很多的你的烦恼，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秘诀、你只要觉得烦恼，你就主耶稣，主耶稣，我要把烦恼都交给你，主耶稣。然后就我就说，哦，居然我们主耶稣的名字这么好用，
0: 好用
1: 对，要善用，
0: 善用，
1: 因为他的确是转移你的，你看转移你的注意力，
0: 是
1: 在他的名字里面没有别的事可以渗透进来，
0: 是。
1: 后来他就练习，然后他本来就说。哎呀我烦恼，我上海的房子啊不租出去，我就找不到，我就他是靠退休金，就靠那个嘛、他当然就哇一直烦恼。

0: 恼。我说你烦恼那个有什么用？
1: 你烦恼他就租出去了吗？也没有啊。
0: 对啊，
1: 对对
0: 啊，所以
1: 他你要想办法解决，不是一直烦恼
0: 啊。他有找，他已经有找人来就房仲嘛。
1: 对 对
0: 已经找了，他还是要把这个烦恼，然后好像
1: 担下自己还是要担着这个烦恼。
0: 对对对，所以我说你就用这个秘诀。所以他后来就每天，哎，结果没两天哦。后来我也陪他祷告，然后我也教他你要祷告，结果大概三四天。欸，房子真的就有人来看，
1: 对，
0: 哦，然后看了吧以后呢，他又觉得好像那个房客不配合，让人家看，啊，他又要开始烦恼。我说再继续祷告，然后你再继续呼求主耶稣的名字，跟主耶稣讲这样。
1: 嗯嗯，
0: 结果前几天他就说啊，他房子终于搞定了。我说
1: 终于不用再担心了。
0: 对，但是呢，我说如果你不是把神放在你里面的话，
1: 嗯，
0: 房子租出去，你还会不会有烦恼？
1: 嗯。
0: 一定也还是会啊，
1: 还是有别的烦恼。
0: 对啊，对啊，想说房客不知道会不会按时交房租啊。然后还想说哦，我租的房租比别人便宜很多啊。其实本来可以也，我说你的烦恼永远长不完。
1: 对，人家像我那个卖完房子，他们就说你看你那边现在啊要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科学园区士林那个，
0: 哦，啊，对对对，
1: 中美科学，你看你要是没卖，现在都涨了。我说不用，不用想这个
0: 马后炮。
1: 对，我说我都已经马卖了，而且都分给小孩了，小孩都自己，
0: 啊，
1: 我儿子都开了间店，也赚了钱，
0: 啊。
1: 我说我女儿换了房子，我说，这有什么好？你要不是那个时间点，他搞不好就没有那个时机点可以做他的事情嘛。
0: 对，
1: 啊，卖都卖了，对不对？
0: 对啊，所以
1: 涨再多也不是我的。
0: 对，真的，所以无为博呀，
1: 对啊，
0: 那个叫无为博。
1: 对啊，就像我们卖股票一样，卖的时候它大涨，就说哎呀气死了。我们也最多讲一句气死了，早知道不卖这样子，也没有说也不用担心啊，也不用在那边一直气好几天，有没有？
0: 对，想那个，我就常常讲说，想会有的啦，想会无的，
1: 有的无的，
0: 嘿，
1: 有的没有的，
0: 有的没有的，你都乱想，
1: 对啊，
0: 哦，那你应该是想说。我已经卖了，然后赚到了，应该很开心，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你再去想那个没的，
1: 对，
0: 你就说啊，磨菜啊，那，我这不然现在那个就自身是没的，
1: 是。
0: 你要想你有的，
1: 对，
0: 不要去想那个没的。所以有的没的，原来是很清楚的，
1: 对，
0: 啊，嗯，所以要躺中朋友，要头脑要清楚，
1: 对啊，
0: 知道你现在说出来的话，
1: 有的。你是你赚的，你就赚得到；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想说，反正你也没那个命赚到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有时候你会想说，搞不好你赚到他。有的人说，你像你一个朋友说，台积电几十张，结果就失智了。我就说，
0: 而且失智很早哎。
1: 对啊，我的意思说，他也没有那个，已经
0: 一百张
1: 台积电也没办法花。结果都是小孩花了吧？
0: 没有没有，他没有小孩，他没有结婚，
1: 也没有小孩，那都交给谁了？
0: 他妹妹的小孩。
1: 哦，结果是他妹妹的小孩，不是他的小孩，
0: 不是他的小孩。
1: 对，所以说嘛，人生就是这样啊，你能怎么办呢？对不对？
0: 对啊，所以
1: 能够是你的就是你的。
0: 对，对啊，
1: 不是你的，你拿那么多也没办法用到啊。
0: 没错。
1: 对啊，
0: 对啊，
1: 干嘛一直？硬手中嘛，不是硬手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虚空中的虚空了。
1: 对，
0: 哦，凡事就是这样。你看天空的云，哪一个是实际的？
1: 是，
0: 那突然间这云不见了，吹散了。
1: 是，
0: 啊，突然间这云那么厚，下了大雨，酿成了水灾。
1: 没错，
0: 所以很多
1: 事情，一眨眼就下大雨了，你都不知道。
0: 啊，真的。
1: 对，
0: 哇，那大雨来的时候，你这躲都怎么没地方躲？
1: 人家说的天有不测风云呢，
0: 没错。
1: 对啊，虽然现在都大部分测得到，但是有时候也不测，
0: 对，啊，
1: 也有测不到的。
0: 对，即使气象报告有时候也有不准，
1: 也不准。
0: 尤其前一阵子都说哇100%会下雨，结果只有下一点点。
1: 对，100%，结果这第二天才下，当天下，然后他说 delay 了 ，delay 了。
0: 哦，对，那个云突然间要慢走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
1: 他也会 delay， 不是不？
0: 对啊，所以就是活在当下，就是让你觉得我现在
1: 对，
0: 自我肯定，就是感谢赞美。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很多的信仰哈，都会教人家要感恩。如果你不懂得感恩，你就活在虚空里。但是你感恩的时候，就活在实际里面。

0: 是
1: 你所以前所拥有的，它就是凝聚在你前面，
0: 是
1: 让你觉得哇，真的，我怎么那么可以说丰富啊，哦，我有时候我的朋友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会总是觉得喜乐？我说因为我好像觉得神怎么那么爱我。
0: 我也觉得你觉得你是爱担心的人吗？
1: 我不会啊，我是不会，啊，
0: 我都觉得我常常我会我的问题这个辈子啊，就是这辈子常常会迎刃而解。
1: 真的，
0: 对啊，我常常想的事情后来都会实现，欸，
1: 真的哈，
0: 真的
1: 真的每一个念头都不要随便乱那个哈，乱动脑，嗯，
0: 对。
1: 但是事实上呢，你想的念头其实都会实现，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0: 真的，我觉得我都像以前我就觉得啊，我这小孩子这个房间太小了，嗯，我想要一间大的房子，
1: 哦，
0: 然后我就心想，嗯，为什么我的小孩睡那床那么挤呢？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就后来我就找到我现在的房子很大，
1: 哦，很大，
0: 然后就迎刃而解了，这样，很多事情我都觉得我想了，然后我一直
1: 心想事成，
0: 都可以完成这样。当然不是说我只有一件我想中大奖没中。
1: 你最大的奖就是你老公了。
0: 你怎么那么称赞他了？怎么是我的大，哦，我才是他的大奖。
1: 哦，对对对，啊，你就是大奖。
0: 开玩笑。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人生就是说我觉得还算可以的，就是
1: 对，
0: 就人家讲的
1: 感谢赞美啦。
0: 对啊，我们不是说多好，但是很多
1: 也不是多坏，也没有坏，
0: 没有坏，但是够了，我觉得很 OK 了，
1: 对，很满足了啦。
0: 对啊，
1: 对啊，所以
0: 你说你的能力多好也没多好，但是很多事情都算是游刃有余。
1: 所以人要学会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
0: 对对对，
1: 我们通常都是每一年年尾的时候，我们教会就会有那种数算年度这一年的恩典。所以你要是这一年想想啊，我今年真的也很感恩了，
0: 嗯，
1: 哦，也觉得很棒了，哦，然后事情什么，因为到年底了，你就会觉得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什么，哦，所以数算生命的恩典，
0: 对，
1: 才是一个真正说神是不是爱你，你就更能够肯定，我们的信心就会加强，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想一想，我说我那个同学他很爱烦恼的那个同学，我就去因为我刚好不是去南宁嘛哈，
0: 是，
1: 然后我就去他那边，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就说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就跟他讲说，欸，其实想一想你要这样想，你看你从小生长的家庭，我说你爸爸以前是当官的呢，你是官，你这个住在那个官这个大官的家中长大的呢，然后呢你这一生坦白讲你每一个阶段呢，你就真的是都在被呵护被爱的，然后也一直到现在老了，哎，奇怪，他说，可是为什么我那么爱烦恼？一共一直搞超凡的啦，
0: 对
1: 那个当然就不是这一辈子就会搞超凡，那搞不好前辈子就已经爱搞超凡。
0: 对，有些人就天生爱超凡。
1: 对，那我说可不可以翻转？可以，就是你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
0: 对，
1: 你只要今天本来可以烦恼100次，要烦恼100次，可是因为你呼求主耶稣的名，结果你只烦恼了50次，那你就得胜了嘛，那你再继续努力，
0: 对，
1: 那你满脑子都被主耶稣的名取代的那些烦恼，那你就表示你已经被变化成功了，
0: 是，
1: 所以其实有一个秘诀是它不是不能改，有的人说我宁愿去什么算命的，算命算了半天你改了名字有什么用？
0: 对啊，我就在讲那个事情，我有个同学很爱改名字，不知道改了几次，然后他到美国也他找美国找一个算命的把他们家人全部都改了一遍，
1: 真的，哦，改一遍了，
0: 对，改一遍，结果呢回来以后每一个人都改了，回来 有的接受他改的去改，有的不接受就不改，
1: 对，所以
0: 结果接受他改的那个我倒觉得不好，那个没接受的都好好的，那个接受他的就 一下车祸，一下又什么乳癌，又什么，我说啊，这个。

0: 了是有比较好，
1: 所以不是从外面的名字改，要从里面。
0: 对 对, 对，
1: 里面要是没有杂念，没有烦恼，
0: 对，
1: 你就是得胜了。
0: 对对，
1: 啊，时间有多，
0: 时间到了哈，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属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经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现在呢，我们说千秋，千秋万世，千秋这个词句是一种对别人生日的祭词，以及对人去世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也常常用来形容时间很长。其实千秋在古代还是秋千。早在远古时代，人们为了获得高处的食物，在攀登中创造了荡秋千的活动，最早是称之为千秋的哦。传说在春秋时代，北方的山戎民族所创呢。一文类句中就有说，北方山戎寒食日用秋千为戏，这个记载。后来齐桓公北征山戎儒，把千秋带入中原。到汉武帝时候，宫中以千秋为祝寿的词句，取的是千秋万寿这个意思，那是好的意思。然后呢，千秋两个字倒转变成秋千，并一直沿用到现在。秋千的形制也由最开始的一根绳演化成用两根绳加踏板的形式。到了唐宋时代，秋千成为专供妇女游耍的游戏，连妃嫔宫女也都好此戏。根据开元天宝遗事说，半仙之戏调载，天宝宫中至寒时节，尽数秋千，令宫嫔嬉笑，以为宴乐，地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市民因而呼之，将荡秋千形容持半仙之戏，非常的形象。此外，唐人韦应物在他的一本寒食书里面，这个诗里面写到说，晴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笙佛花去，青裘渡阁来。这描写了宫女们在寒食节荡秋千的活动场景。王建环专门做了一个秋千词，说的是长长丝绳紫复碧，袅袅横枝高百尺，少年儿女中秋千，盘金结带分两边，身轻裙薄一生意，双手向空如鸟翼，下来立定重细衣，复位斜风高不得。很生动性形象的描绘了宫女们荡秋千的情形。所以到底是秋千还是千秋，从千秋慢慢的来转化为秋千，其实它都有长的意思在内。所以你说荡秋千吗，或是荡千秋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的就是也算安内共通嘛，反正就是，网络上吼，之前就有人一直在流传说，然后你只要会讲这几个词的台语，表示你是高段班，母语的高段班，你对这些词语都很有一定的程度的了解跟至少你会发音，应该就知道它的意思了啦吼。那像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丢卡邓迪啦吼，胸康胸胖啦。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阿昏其实没有听过，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譬如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什么嘞？
0: 青崩北崩，
1: 青崩北崩。崩北崩，我想到的是，你知道北海东应该是在台湾东北岸吧？有蹦鱼的活动，蹦是真的蹦哦，
0: 蹦
1: 嘿，就是炸弹的声音，
0: 好，亲像咱在讲的蹦米乓
1: 啊，对，
0: 蹦
1: 蹦，
0: 好，对，所以这个蹦哈，有这个。爆破的迄个艺术，哦，有车崩起嘛，就是你的车链爆掉了，对，这是崩起，啊，佮有一个崩吼，有那嘿，佮这个真共款，就是讲你去碰撞，我走伤紧，我崩掉，我崩掉石头，还是我崩掉树啊，
1: 对，
0: 所以我就倒落去，
1: 撞到了，
0: 嘿，对，崩。啊，還有一款崩嘿，无拄拄是崩是，我今仔日去洗牙齿，我一崩掉，三十年前的朋友，
1: 也可以用这样，
0: 嘛是崩掉，我一崩掉，以前的老朋友就欢喜，
1: 就是很不容易遇到的，
0: 对，嘿，意想不到，嘿，我得以
1: 去崩掉，
0: 去崩掉。
1: 阿昏刚刚讲的那个是在金山，有那个崩灰啊，崩灰活，然后去就是晚，而且 这晚上，因为晚上才有，应该说这件事情是晚上的活动，然后就是他们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造成就是有火光闪光，然后鱼就会聚拢，然后就可以捕鱼捞
0: 乌乌。
1: 嘿，叫崩灰啊，掠鱼，
0: 对，对，在金山，
1: 对，
0: 对，所以因迄是一款掠鱼的方式之一，
1: 对，
0: 对，
1: 其中的，
0: 很
1: 传统的一种，
0: 对，对，
1: 捕捞方式，
0: 有呀，好，
1: 所以这个崩跟这个崩一样吗？青崩、北崩、崩灰啊。
0: 我想迄个无啥物共款，这个崩吼，嘿，咱这个青崩白崩吼，是去崩掉，
1: 遇到，
0: 对，去
1: 撞到，
0: 去撞到，啊，这个青甲白吼，都互咱有一个没有预期的，亲像啊，青
1: 孙孙
0: 啊，哈，闽南青孙孙呐，哈，对，哈，这种诶，
1: 所以不是好的，
0: 嘿，唔是好诶，对，啊，是迄、那个。就是讲你白白的浪费，迄种白费的，对。啊，所以青崩白崩，就是讲你虽然有崩掉，唔过这个崩是，是无迄个效果，
1: 没有效果，
0: 无迄个效果，对。啊，所以这个青崩白崩吼，就是来讲迄个突如其来的，你无预期的，唔过你就汹汹，所以有安尼讲就是啊。你也无大声跟我讲，你要来，所以你青崩白崩走来，
1: 突然来，
0: 对，你青崩白崩走来，我说无抵触，
1: 对，
0: 对，
1: 我们早上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小出笼。

0: 对，就小出路，嗯，哦，你无大声约好势，
1: 嗯，
0: 啊，所以做代志，哈，你得爱
1: 可能。當青崩白崩，
0: 嘿，唔通青崩白崩，
1: 要先预备好，或是先通知好，
0: 对，
1: 先安到好，
0: 嘿，啊，准备好好，
1: 嘿，哦，
0: 对，你唔通安尼凶凶公公，安尼这尼啊青讲，啊，走来，就讲要创什么，要创什么，啊，安尼无人有法度甲你应付，
1: 哎，真的，就是青跟白好像都，就是在华人世界里面都不是太好的。形容词如果有青色或白色这样，
0: 嗯，
1: 白当然就是我们说的白事嘛，嗯，一般人会觉得白就是，嗯，丧事用的颜色，所以就
0: 是说白费，
1: 哦，对，白费功夫，
0: 白费功夫，对，
1: 功夫，对，那青的话就是也是，嗯，就是它比较暗嘛，比较，绿地很漂亮啊，嗯，
0: 对哦，就是咱讲啊，迄，那个
1: 青光，
0: 嘿，对，还是讲嘿青光，还是讲你的面青顺顺，
1: 嗯，
0: 啊，哦，所以是甚物代志，让你面青顺顺？可能你足紧张，还是讲你有拄着甚物紧急的代志，还是足惊，还是吼惊到面啊青顺顺？
1: 对，然后青光就是光，就是
0: 光哈，哦，就是像凶凶光光，很快速的，
1: 嗯，
0: 嘿，你。中来中去的那个，嘿，亲像讲一个人啊，狂起来发狂，
1: 哈，发狂了，
0: 对，
1: 哦哦，
0: 啊，所以迄个是无好的代志，
1: 嗯，
0: 对，好，所以我即马有想到一个广告哈，电视的广告词哈，就是，诶，囡仔就惊
1: 骂骂
0: 号的，嘿，诶，棒
1: 青菜，哦，搞不好是这个来的，
0: 嗯，
1: 对。对青色这个颜色没有太好的印象，
0: 嗯，
1: 哦，就是你脸色很华语是讲苍白啦，
0: 嗯，
1: 哦，但是台语是讲青顺顺，
0: 青顺顺，
1: 哦，那青叉青晒，哦，就是拉肚子，
0: 嗯，
1: 哦，嘿啊，囡仔就惊，为什么吓到就会拉肚子？这个可能要请医生来讲解一下好，但是这边讲到的青崩白崩，
0: 嗯，
1: 当然青跟背就是一般在华人世界就是它是比较负面的，
0: 嗯，
1: 那这个崩它应该算是撞声词啦，
0: 对，
1: 哦，就是形容撞到了，
0: 对，
1: 哦，所以有点是突然发生的意思，哦，那会用到这个词通常就是像刚刚 Pio 这也有解释的造句，
0: 嗯，
1: 哦，你青崩白崩造来，哦，嗯，海外都没准备，哦，
0: 对，
1: 哦，就是你突然的来访啊，嗯，但是我没有准备，或者是我已经不在家了，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就可以用在这个突然，
0: 嗯，
1: 发生的事情，
0: 对，
1: 然后应该就是要有两造啦，哦，或者是，嗯，我会跟对方说，你不要青崩白崩，害人家。
0: 嗯嗯，那是无准备对，对，你嘿，无做代志，无安尼青崩白崩哈，你就爱较稳定嘞，较有计划嘞。
1: 所以他也是有一点这种说人家不稳重，
0: 嘿，
1: 说人家没有预备好，然后没有事先沟通。
0: 对。
1: 所以青崩白崩，突如其来。
0: 嗯
1: 嗯，这个阿昏真的没有听过。哎呀，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或者是就是这样的用法？
0: 对，哦，不知道你捌听过青崩白崩啊
1: 无？直接想到的就是金山的崩灰啊，还有啊崩米汤，
0: 对，崩米汤啊，不过那都是爆破，
1: 嗯，
0: 崩一声，
1: 嗯，
0: 哎，对，
1: 好，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青崩白崩，就也让阿昏有点傻不，对，一来是没听过啦，
0: 嗯，
1: 那觉得哎，这个就是汉字，它是写。磅秤的磅，
0: 嗯，
1: 哦，青崩白崩，他可能取这个音呐，啊，哈，
0: 嗯，
1: 但是，也不是说台语没有字，而是这个字跟音的

0: 配合已经分家很久了。
1: 对、哦、所以有很多就是、啊、要表达就是找他的下这个音的字
0: 对
1: 把它用下去
0: 对、嗯、台语不是没有字、嗯哦、只是以前的、文字、哦嗯、不是每个人都会
1: 对、哦那哦、就是那个过去那个汉字、嗯、那个台语的汉字、哦、已经有消失一段时间
0: 对
1: 所以当我们现在要把一字一字要把它吹回来的时候、嗯、需要时间
0: 没错
1: 让大家、啊、去了解、嗯啊、到我吹回来
0: 对应该说早期一定有它所谓注音的方式、嗯、只是跟我们现在的理解不太一样、
1: 嗯
0: 哦、那以前也有一些什么、切韵的音的表示方式、嗯、书写方式、嗯、那但是毕竟以前没有录音、啊
1: 是
0: 哦、你说三五百年前没有办法把音录下来、
1: 嗯、
0: 可是这个音因为是人在讲的话它还是可以就是传承下来只是没有办法把那个字也对照一起留下来
1: 对、啊、
0: 就现在需要大家再把这些字跟音斗回来
1: 对、哦、所以我们的教育部也是有这方面也是有在打拼努力、嗯哦、所以目前有一个那个汉字的那个字典、啊嗯那个网站、哦、打算加减、啊嗯、我们可以去、啊、先来做参考、
0: 嗯哦、对 有文本的纸本的但是、嗯、现在的人好像还是用电脑比较方便、
1: 哎、对、
0: 嗯、比较快、哦嗯、也不是说电脑就是网路啦
1: 对、
0: 哦、用网路然后就可以很快的去找寻到要的答案
1: 对
0: 甚至现在有 AI 啦、嗯、机器人、哦、这些工具都可以使用、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青崩北崩、
1: 嗯、
0: 那汉字是写青草的青、哦嗯、青棒白棒
1: 对
0: 这感觉是那个、嗯、高速公路经过那个棒撑
1: 地磅、
0: 欸、地磅、
1: 啊、北崩
0: 、哦、大卡车就要去称一称它多重、
1: 嗯
0: 啊、不是 哦, 哦这句话的意思是突如其来的、嗯、突然的、哦、那和人家没有预备就是青崩啦青崩熊熊公公
1: 对熊熊公公还是熊熊
0: 突然的崩、嗯、就是疯狂的、
1: 哦、所以、欸、你熊熊哎，走来哦，青崩北崩，走来哦，毛这两个毛合作会用。你青崩北崩，熊熊走来。
0: 嗯嗯嗯，哎、欸，对，可以连着一起用。
1: 哎、欸，对，
0: 就是强调、加强那个突然的意思。
1: 对、嗯，
0: 好，这句话你听过吗？好、哦，如果你有听过，啊、跟我们讲的可能跟你的理解又不太一样，哎、欸，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难熬回再雄辉
1: 再回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金》。

0: 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系列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呢要来谈诗词的故事。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他要跟我们来谈谈白居易跟李清照的两首诗。在前一段时间呢，老师呢用很多的导览的方式，让我们呢在每期节目当中都可以有不同诗词的欣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要深度的来探讨诗词啊、哦，所以今天呢节目当中只介绍两首诗，一首是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首是李清照的《夏日绝句》。这两首诗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来怎么样精彩的内容呢？梁慧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期待哦，一起来听听林清照老师，听听林清标老师的分享哦。希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带给听众朋友对诗词更深度的喜爱。林清标老师呢，他本身是从事这个教育工作，国文教育工作30年的资深的老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他也担任了这些国高中的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同时他也得过许许多多的文学奖以及教育奖项哦。在他30多年的这个教育生涯当中，培育了无数的在国文方面的、中文方面的人才，同时呢，他自己也热爱中华文学哦，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创作，他也写了一些作品啊，也得过许多的奖项，同时呢他也著作了一些像是怎么写作文啦之类的这样子的跟文学有关的作品。今天他要谈到的这个《大林寺桃花》跟《夏日绝句》当中里面的诗词的一些意义跟意涵呢、哦。那白居易呢，他那时候被贬到江州之后，他写下了《大林寺桃花》。为什么会写下《大林寺桃花》呢？那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同时呢，李清照呢，他呢写下了《夏日绝句》。这个《夏日绝句》呢的诗词，它并不是婉约派的哟，它是充满了爱国情操的正义凛然的诗词哦。所以呢，李清照他为什么会写《夏日绝句》呢？写这个诗词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到底想要提醒谁？想要讽刺谁呢？我想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林清标老师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精彩的分享。我们把节目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诗词的故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提到两首诗，两位重要的诗人词人。首先跟大家来讲到白居易这一首诗，是《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首诗短短的只有28个字。人间四月芳菲尽，四月的时候，平地上的百花已经凋落，尽表示已经大部分都凋零了。山寺桃花始盛开，但是深山的寺庙里面的桃花才刚刚开始盛开，说底下的这个花没有了，但是那个山寺的桃花才刚刚开，平地跟山上的就不一样。

长恨春归无觅处，常常为了春天的过去逝去，没无觅处，无处找寻，而感到恨、憾恨、遗憾，不知转入此中来。没想到春天竟然转移到这里来了。诗人感叹人间四月百花凋零，却意外在庐山的大林寺，这个寺庙我去过，真的一看到啊，这个寺庙这个建筑，一想到这首诗，真的是感慨万千。在百花凋零的时候，意外在庐山的大林寺发现桃花盛开，他写的是惜春、惊喜跟豁达的心情。前面是惜春花落，但是在寺庙看到了盛开的惊喜，也表现了豁达的心情。他写情于景，立意非常新颖。这个大林寺是庐山香炉峰顶上的一座古寺。这首诗很值得说一说。公元815年，这是大唐的秋天，44岁的白居易被人家告了一状。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那个倡导者，大家比较熟悉他写的《长恨歌》，写了《琵琶行》啊，这个是脍炙人口。写的虽然是很长，但是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背诵《长恨歌》跟《琵琶行》啊。被人家告一状，所以他就被从京城长安就被贬到了江州，江州就是现在的九江，江西九江。白居易一生写了3000多首的诗，有很多都是在被贬官的路上写成的。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今天的九江，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大的低谷，被贬了，很失意。在那个在那几年里面呢，写了《琵琶行》，写了很长的啊，《琵琶行》也写了很一首很短的诗，只有28个字，就是这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28个字蕴藏着一个人走过低谷、走出低谷的全部的秘密。如果写的细一点，就是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门头沟。啊，就在门头沟的这个春天里面，那个寺庙啊，旁边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小河叫做门头沟。如果你站在门头沟的那个春天里面，你就忽然会就读懂了这首诗，就是这首《大林寺的桃花》。以前我们啊，这个吟诗的时候，

也可以啊，也赢过这个大林寺桃花啊。白居易28岁中进士，28岁啊中进士的那一年，那一年呢、啊，是当年最年轻的学子，我们说学霸，意气风发，一心想报国，但是中年以后发现他越努力。就会越什么，就会跌的，就会被什么被打压的越惨。他的母亲去世，女儿夭折，自己被贬。有人说啊，他的一生就像一只无形的啊的手。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一次又一次的把它按下去，不让它出头。但是白居易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没有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面。他在江州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但是他常常跟友人。出外去行走，去山里面看花，去跟老和尚喝茶，就这样子一次次的闲逛当中，他遇到了大林寺的桃花。诗的前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农历四月，山下的桃花都谢了。桃花的这个花期没有很长，四月的时候花都谢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就像啊，如果说啊，我现在站在那个潭柘寺，潭柘寺就是这个寺的附近啊，大林寺的旁边啊。潭柘寺，如果我现在站的地方是在潭柘寺，花期就比这个城里面要晚，寺里面的这个玉兰花叫做二乔玉兰，那个花瓣是。外面是紫色，内面是白的，像三国的那个大乔小乔那样的美，就是这个花很美了，把它拿来比大乔小乔。那从四月初到四月中旬，正是它开花开的最好的时候。门头沟的这个山海拔比较高，气温比较低，城里的桃花谢了，山里 的花才开。又比如说妙峰山的桃花，三月还没有到，四月中旬满山遍野像粉色的雾，还有那个戒台寺也是附近的寺庙啊的莲翘，三月中旬下旬到四月中旬，金黄金黄的一大片，就那附近啊，哇，就很多的开不同的花啊。戒台寺还有另外一个寺庙。戒台寺的这个古丁香也很有名，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那些上百年的丁香树花开的时候，紫白交织，紫色跟白色交织，繁密的像一朵一朵的云，整个寺院都浸在悠悠的香气里面。你走进去，我现在这样子啊。

想象啊，其实我没有在那个地方走啊，我是从那个寺庙，从寺里面去想象啊，走进去啊，心你就会觉得静啊，心就静了。再往山里面再走，那个地方有个镇叫做燕翅镇，燕翅镇的杏花四月初到四月中下旬铺在山坡上面，像给大地穿了一件件花衣裳。白居易啊，在大林寺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美丽的景色，美丽的场景。山下芳菲已尽，山上桃花盛开，不是只有桃花，其实还有连翘，还有古丁香。我刚才提到的诗的后两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是白居易觉得遗憾呐、啊，以为春天已经走了，以为春天找不到了，没想到啊，他这个春天只是换了一个地方重新开放。哦，这就是这个山上的这个桃花。白居易的这个大林寺桃花其实在说一件事，什么事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你的花期，他的花期，每一个人的花期不一样。什么意思呢？有人20岁功成名就，有人40岁才找到自己的路，有人少年得志，也有人大器晚成。就像这个门头沟的春天，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时间，它不会急不会躁，不急不躁。如果我现在站在门头沟的潭柘寺看春天，我想你会对这首诗格外的格外的觉得哇，太美了！大林寺的桃花，田地上的桃花凋落，深山四面的桃花才开始盛开，以为春天已经逝去，无处寻找，而感到遗憾。没想到春天转到这个，这个地方来了，大林寺的桃花。所以说我刚才讲到的诗人感叹，四月百花凋零，却在庐山大林寺发现桃花盛开。所以这种心情白居易把它完全写出来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大林寺那边啊，设了一个花见公园啊，我在这个花见公园散过步啊，它是在位在江西庐山，相传就是白居易咏诗大林寺桃花的地方。现在建有大林寺草堂，这个白居易草堂，也建有这个花径啊，这个花园。这个地方我在那边走过，和这个白居易的这个塑像合影。这个地方李白也写过诗《望庐山瀑布》，应该大家也比较熟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写庐山瀑布，跟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旁边的地点。苏东坡有题西林壁。

这个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题西林壁。这个西林壁啊，在江西的这个庐山西北路西林寺的墙壁，它是这个寺是建于东晋，就在庐山脚下啊，东边有东林寺，西边有西林寺。苏东坡写的这个《题西林壁》非常的著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看看这个白居易的啊，底下再跟大家介绍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啊，今天就特别介绍这个白居易跟李清照的这一首诗，也很特别，也是短短的。这首诗是叫做《夏日绝句》，它是借歌咏历史、歌颂历史。项羽啊，他借歌颂项羽来讽刺南宋的那些当权者苟且偷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什么意思呢？活着的时候生当作人杰，活着的时候就要当人中的豪杰，死啊，死亦为鬼雄，死啊也要做鬼中的英雄。至今思项羽，到现在人们还在思念着项羽，西楚霸王不肯过江东，为什么会还思念他呢？只因他不肯苟且偷生，回到江东，他修建江东父老。后人不是有诗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回江东，因为他修建江东父老。那李清照的这个短短这个20个字的诗，它是展现诗人爱国的凛然正气，所以表示说李清照非常崇尚气节，他觉得气节非常重要，这种精神风貌非常重要。这首诗这么短，这是绝句，20个字，五言绝。他是借古奉今，你要知道南宋的时候那种气节没有了，这讽刺那些当朝当权者啊。他借古奉今，李清照对这个楚霸王、西楚霸王项羽可杀不可辱、死也不惧的这种英雄豪气表示钦佩。他是强烈的讽刺南宋朝廷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的行为。这个是李清照的爱国情怀。这首诗也反映了李清照不仅能够写委婉的，你知道他是婉约派啊，他的词是婉约的。他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来，李清照不仅能够写婉约的词，也能够写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那种诗，表达对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左的极大的不满。这首诗我觉得它的气魄也很宏大，诗很短但是很有力，20个字把人杰跟鬼雄做对比，生的时候是人杰，死啊。

以后还是鬼熊，把这个对比发挥的淋漓尽致，展现那种豪放的气魄。他是怎么写这首诗的呢？李清照啊，在南渡以后，在建炎三年，就西元1129年的时候，他跟丈夫赵明诚，赵明诚啊，在这个建炎三年的时候，他弃守江陵，他赵明诚没有守住江陵，李清照随着丈夫赵明诚逃亡，乘着船经过了乌江。啊，就是他就是写这首诗的时候，就是他们在逃亡，经过了乌江。乌江是什么地方呢？是西楚霸，是这个项羽楚霸王自刎的地方，他自杀的地方。他眼见啊，李清照眼见国破家亡，感慨万千，又到了这个项羽自杀自刎的地方，所以他特别写出这首诗。啊，这是1129年，当时赵明诚他的丈夫赵明诚是江宁府的知府，江宁府是现在南京的啊。那个乌江啊自刎的那个地方，还有项羽的这个项羽的坟墓啊，在那里，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他赵明诚啊，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他当江宁府的知府，城中发生了叛乱，赵明诚他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啊，竟然怎么没有抵抗，没有组织这个来抵抗，反而什么趁着夜色垂城，就是拿绳子怎么顺着绳子爬下城墙，就叫垂城啊，逃跑了。事后赵明诚啊被革职，夫妻俩啊两人怎么向江南怎么方向流亡，所以船经过啊，这就经过的啊，这写这首诗的这个背景就这样的啊。船经过乌江的时候，面对着项羽宁死不入的这种怎么的气魄，还有盖着庙的遗址，李清照随口吟诵这样的诗。其实我们后人也了解，他不是只有对南宋朝廷。其实对赵明诚对自己的丈夫其实也是不满的，他丈夫并没有抵抗，反而逃亡，所以他对丈夫也有讽刺的味道。他写这个诗对丈夫也是很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个对比太强烈了。项羽是战至最后一人，觉得无眼见江东父老，拒绝过江。如果过江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啊。所以后人是不是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吗？可是他不要，不过江，选择自刎。赵明诚呢，身负这个守城的责任，他是知府啊，江宁知府啊，临阵脱逃。抛弃百姓，跟什么他的下属逃命。你看李清照，我看他写这个诗的时候，应该是也在讽刺他自己的先生吧。他赞美项羽不肯过江东，等于在赵明诚的伤口上面撒盐啊，批评丈夫缺乏那种宁死不屈的骨气跟责任感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李清照的个性。

性跟他的价值观的确是不一般。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啊，李清照，其实我们平常读李清照的诗词的人就知道，他虽然是以婉约的词著名，但是骨子里面是非常的高傲跟重视气节。在国破家亡的混乱当中，他看到丈夫的懦弱，他内心其实充满着幻灭感啊，他非常强烈的这种强烈的语气啊，其实就是表达对丈夫的懦弱的那种不满。所以这首诗这么短的这首诗，既是爱国热情的抒发，也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然你遇到叛乱也是不幸啊，可是你为什么不争呢？所以这个李清照认为他先生不幸，但是他也必须要争，结果他不争，所以算是一种嘲讽。这个是这首诗是有影响的。根据历史的记载，赵明诚在听到这首诗以后啊，愧悔不已，用这四个字啊，非常的惭愧，非常的悔恨，所以心情非常的郁闷。不久以后，他前往湖州任职的途中，感染了那个这个热病。也有一种说法说，他因为长期的愧疚，导致免疫力下降。所以不是只有感染那个这叫暑疾啦，暑热病啊。所以他就很快的免疫力下降，很快的怎么就病逝了。这也让这一首这个夏日绝句在两人的情感当中留下了一个非常苦涩的句点。我觉得这首诗的力量在于公私兼具。对外它是对朝廷软弱的那种控诉，对内是对丈夫人格操守的严厉审判。这种军国不让虚美的气概，是李清照除了才情之外最令人敬佩的风骨。这是这么短短的一首诗，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品赏、去体会，因为他写的实在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感慨，也值得深思。现在我就把今天讲的这两首诗吟诵一下。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拜。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时

0: 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生当作人间，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1: 非常谢谢林奇妙老师精彩的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大林寺桃花，白居易贬到江州之后，那个时候心有所感所写的啊。同时呢，也提到了这个领清照呢，他的夏日绝句哦，他的爱国情操，他在这个诗词当中歌颂项羽哦，讽刺南宋的一些官员苟且偷生。同时他也借着夏日绝句这首诗呢，去劝诫嘲讽她的丈夫哦，虽然身为呢文人，虽然身为朝廷的命官，但是同样懦弱的这样的表现。所以领清照呢，这一代女子真的是一个奇才哦。她不仅呢是一位心思细腻的一个婉约派的词人哦，她同时还是一个像侠女一样的充满爱国情操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哦。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林奇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诗词故事的分享。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咯。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们今天节目和你说拜拜了。我们下期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哎，各位立足 Radio 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再次收听《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一个名词吧，或者是说一个设备？其实我讲，你们一定很熟悉。那

尤其是在台湾。但是您可知道，这个东西到此刻为止，从发明出来到现在，它已经经历了三代，然后第四代

小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啊，哈，像我们，哎，像我说的第四代不是我们的和氏哦，虽然我们是有和一和和三和四哈，而是说第四代核电，也就是说我们现代的这个在全世界来说哈，核电哈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那可是第四代还没有完全的商业化，但是已经快了。而且很多在国际之间的一些这个国家们嘛，哈，政府们都在大力的这个发展第四代的核能。那以目前的趋势看来，很快它就会成为核能为接下来的主流。那你们可以想象，核电居然可以经历了三代，现在即将要有第四代嘛？而所谓的三代、四代，还有前面的一代、二代，他们各是什么呢？好，这个引起了中枢的好奇哦。好，所以中枢以前记得有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啊，有谈到核电，但是那个时候啊，我们没有讲什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核电，我们就是讲到的就是核电的这种概念啊。好，那现在中枢特别去了解了一下哈，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就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第一代的核电，什么是第二代的核电，什么是第三代的核电，而未来即将要成为主流的第四代核电又是什么，彼此间有什么样的差距，尤其我们的重心会放在第四代而不是前面的三，下面就是介绍一下了哈。好，那核电应该不用中枢再说了嘛，它的概念大家应该能够很清楚了。那当然这个几代几代好，基本上就是说它一直在因应需求而做出来的一些调整跟改变，然后这些调整跟改变呢，有一些是结构性的，有一些是这个安全性的，好，有一些是它的经济性的啊，有一些是实用性的，等等，从这些几个角度里面去不断的做改良。那第一代的核电呢，就是因为你核电当初这个理论出现的时候呢，被科学家给实现了之后，觉得这样子的核能是一个非常经济的核能，可是，在那个时候它的安全性还没有那么高，然后但是就急着要使用啊，因为它很经济嘛。那它比以前传统的火力发电啊、水力发电啊、风力发电啊等等等这些啊，对啊，它都经济可靠，然后而且非常的便宜。那虽然有一定的安全性，但是那时候也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就是社会上需要大量的电力来去维持整个社会的甚至政府国家的这个需求。大家使用的电力的能量越来越高，然后一直这样发展下来。那但是后来呢，就觉得说不管是它的经济性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安全性也好，还是很重要，所以渐渐就朝着这些很重要的方向再去发展，然后去再去修正。那有些是从材料方面去修正，有些是从做法上面去修正，甚至有些是从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方向去做改变，然后就出现了所谓的第二代、第三代，然后现在即将要成为主流的第四代就渐渐出来了啊。那我们可以统括整理呢，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说我们就讲什么是第一代的核电。好，我们都用时间来做区分。第一代的核电呢，它是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大概是这个十年之间的核电。那第二代的核电呢，就是1970年代到1990年代。那这个中间啊，跨了大概20年，前面的第一代是10年，然后第三代呢，就是从1990年代到现在。那比较久哦，有将近34年、35年了那接下来的呢，即将这个之后会是第四代的这个核电。那第一代核电它的一些特征是这样子的第一代核电厂第一代的这个核电厂，它主要的是一种早期的商业化核电站，通常呢它都是一种
比较属于

实验性质的了。然后呢，主要主旨是在评估核能的可能性和它的安全性。它的设计呢简单，主要啊是以清水反应堆为主，使用水作为冷却剂和中子的减速剂。例如呢，独立的核电站啊，美国的首座商业的核电站开始于1958年啊在运作。然后英国的第一座核电站是开始于1956年好启用。那就安全性而言，安全的设计相对简单，然后呢缺乏呢现代的安全标准和多重的冗长的这种好系统。好，就是说它的这个系统比较冗长繁复啦，就重复啦，好，这个意思。好，意思就是说不够聪明也不够智慧，就等于是这样子。好，那第二代的核电厂呢，核电，第二代的核电呢，1970年到1990年它的特征啊，第二代核电站就核电厂了，在第一代的基础上面都进行了改良，往后 的每一代都是改良前，至少是往把前面的这一代的这个问题做改良的啦，齁。那它增加了这个安全性和效率，好，并且引入了更多的这个技术的创新。这一个时期啊，它的这个反应炉啊的设计就会更加的成熟，然后强调什么经济性，好，和它的可靠性。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像是压水反应，好，压水反应炉和沸水反应炉，好，压水反应炉我们可以简称叫做 PWR， 和沸水反应炉简称叫做 BWR， 这两种的这种反应炉的设计呢，哈，成为了主流的设计。许多国家啊，在建设了这一类的反应堆，好，都以这两种为主，在那一段时期。那福岛的第一核电厂和大亚湾核电站，福岛第一核电厂是日本的，大亚湾的核电站是中国的，等等等，这都是属于这种第二代的核电。它的安全性呢，它是引入了的多重的安全系统和一些设计，强调呢在事故的防范和因应的对的措施，应对的一些措施，然后开始会考虑核电厂的环境的影响和核废料的管理问题啊。那第三代的核电厂，好，1990年代到现在，就是现在是2024、2025年嘛，哈，到现在。特征来讲呢，第三代的核电厂啊，在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进一步提升了一些安全性，还有一些效能跟经济性。也就是说在安全、效能跟经济这三方面呢，三大方面呢都有所提升啊，并且引入了先进的技术，在设计上强调的是被动安全系统。这些系统在失去了外部的电源或冷却时，能自动的启动，然后降低事故的风险。例子上来说，比如美国西屋公司的 AP1000，然后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 EPR 和日本日立公司的 ABWR 等等这几种的核电站。那巴基斯坦的 K2 跟 K3 核电站，中国的华龙一号，这些也都是。在安全性上面来说呢，强调设计的这种抗震性啊，抗洪水能力啊，以及对极端情况的一种应对的能力，所以然后增加了核废料的管理和处理的考量，并且呢也改进了燃料的使用效率。那这个就是目前在全世界所使用的核电厂中，已经在使用，在商业运转的时候的这个核电厂中，就是

这分布在这三代的这个核电厂，好，那大部分以现在来说，大部分还是属于第二代跟第三代的，好，当然越后面的都是用最新的嘛，不会往前面去用旧的，好，因为核电好跟这个火力发电、风力发电，好，水力发电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它的安全性会被非常特别的去考量。那越后代的这个核电厂的安全性的保障是越高的，所以说从安全性的角度来看，我在建造核电厂的时候，我一定会用当时最新的代数的这个核电厂，而不会明明比如说我现在是以第三代的为主，我去建造一个第二代或第一代的核电厂，那不太容易。好，那但是火力发电或者是风力发电或者是水力发电的一定会用最新的那个必要性又不太一定啦，哈，没有像核电那么的被需要，哈，那当然原则上是啦，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像核电那么的被需求。那所以接下来第四代的核电厂如果出来了，好，运转了商转了以后，我相信之后的核电新盖的这个核电厂也都是以第四代的为主。那我们台湾的核四应该很清楚，它应该是属于第三代的。那很可惜啊，到现在都没有用过一天，第四代就要出来了，就要落伍了。好，那来我们在了解了第一代到第三代的这些核电厂之后，我们知道第一代的核电主要是早期的这种实验性的核电站、核电厂，它的技术简单，那安全性也比较低。那第二代的核电呢，在安全性跟经济性上面进行了一些改良啊，成为商业化运行的主流。第三代的核电呢，则进一步强调了安全性和环境的影响，采用了先进的技术跟设计的理念，主要是在提高核能的可靠性和社会的接受度。这些世代的演变反映了核能技术的进步和对安全、经济、环境影响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们此刻可以了解到，就是核电这个东西在世界上面的运作来讲，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了三代了，那他们后面都会从一些安全性、经济性跟这一些效率性这方面进行很多的改良。那甚至连核废料要怎么处理都在他们这个改良的范围之内。那目的是要让社会能接受嘛，对不对？因为产生了几次的这个核电厂的这个事故嘛，那让这个人们看到说，当核电虽然它是很经济的电力，但是呢万一出现了这些核辐射的这些外泄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对人类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些灾难。所以说科学家们也就开始在这些上面让这个核电能够不断的进步，能够在这些人们很在乎很担忧的这些事情上面都进一步的能够被处理好，那让社会上面的人们能够比较放心，这样子。那第四代的核能呢，当然也是不外乎这几个大方向的做的改变跟改进。那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是非常结构性的一些改变，因为你从第一代到第三代，它到后面的改进大部分就是安全性啊、经济性啊这些，但是呢它整个核电发展的原理并没有做很大的一些调整跟改变。那所以说虽然说已经有很大幅度的调整跟改变到了第三代，但是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并没有做完全的改变的话，那毕竟还有一些隐忧会继续的维持着。那第四代的话呢，它
有一个有几个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些改变跟调整。虽然主要的这种原理是没变啦，

就是说都是用核分裂嘛。好，那到目前为止的核能还没有办法让核聚变好能够商业化。哦，这个虽然有在发展中，在研究中了，但是要说可以这个完整的这个符合经济性的运作安全，然后能够有商业性质商业化，哇，这个还不晓得多久哈，这跟这个第四代没有关系，还在发展，但是还没有到好可以真正商业化的地步。但第四代的话呢，它倒是有一些比较突破性的一些改变跟调整。那到所以我是觉得像前面三代我们大致上的就解释了了解到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啦齁，我们的重点会放在这个新一代的核能，第四代的核能齁的这个，我们去了解它，然后也去介绍有哪几种的第四代的核能，然后目前发展的现况会是如何啊，让各位好朋友们能够了解并且掌握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什么是第四代核电呢？大家听过第四代核电吗？第四代核电到底是什么？它和传统的核电有何不同？那我们一提到核电呢，大家一定马上就想到核安。那第四代的核电在核安方面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放心啊？而且最近也有一些消息出来了，在国际之间有各个的这种科技的大佬们啊，都纷纷开始向核能抛媚眼。你要知道，这些科技大佬们其实就是商人啊，他们会关注一个产业或是某一个方向的发展，就是抛媚眼的意思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就是因为他们那灵敏像鲨鱼一样的鼻子，已经嗅出了一些商机嘛。那商机就是代表这个方向的领域的东西开始出现了，它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有价值的这个情形了嘛。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来有一个数据啊，或许可以说明一切。根据啊国际的核能署的报告啊，全球资料中心的用电量预计到2030年呢就会翻了一遍。翻了一倍，从2024年的415泰瓦时会暴增到945的泰瓦时，差不多这个数字差不多是整个日本现在一年的用电量。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一些 AI 的这个，就是 AI 的耗电啊。因为现在的 AI 非常的这个夯嘛，而且有很多国家都朝 AI 啊、机器人啊这些高算力的这些方向去做研发。那这些高算力就代表高耗能啊，那 AI 就是一个超级耗能的东西嘛，那因此呢，核能就又重新的回到各国政府努力研发电力的重点的方向。以前呢，基于这个所谓说核能啊，怕担心这个，因为日本福岛的这个核事故嘛，就那时候就是说，觉得核能是不是有安全上的顾忌啊，所以就转为说要向绿能努力去发展啊。可是呢，大家这个这几年下来发觉这个这些绿能啊实在没有办法提供我们需要的这些总共所需要的耗电的电量，所以逼着大家这个各国政府呢，又重新要去努力研发了这个就是从核能方面再去重新的去做努力去研发这样子。在各国科学家努力研发之下呢，第四代的核电，即将要开始出现成绩咯，要被发展出来咯。那第四代核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传统的反应炉，不管是比如说沸水式啊或压水式啊，这第二代的嘛，其实就是利用这个烧开水的方式去产生电能啊，简单说是这样子只是烧开水呢是应用到核电核分裂的方式去做。去烧开水，然后产生电能。那只是说它的这个烧开水的这个壶不是用着一般的水壶去烧水，而是用这种超级耐高温耐高压的这种炉去做烧水的。但是呢，科学家们呢就认为

为啊，这种传统的方式在效能跟安全性方面呢，其实不尽理想。在到了第三代的核能，他都觉得还不尽理想，虽然已经有所改进了哈、啊，在效能跟安全方面，就是所谓经济方面哈，经济性方面啊，但是都还是科学家都还觉得不尽理想，因此呢，就开始改，从这方面开始去做努力的研究，开始改进，从啊几个方向啊，比如说冷却剂啊。燃烧的方式啊，甚至呢整个这个反应炉的这个结构啊，都要进行了一些革新啊。于是更新又更厉害的这种反应炉呢就被发展出来了。然后通称啊，被发展出来的这些啊、哦、核反应炉呢，我们就通称叫做第四代核反应炉。第四代核电啊，其实你可以说成这是第四代核反应炉啊，在中国那边说话叫核反应堆哈，因为核电的最终的中心就是那个核反应炉，它是一个什么模式的这种发展这个运作的炉啊，反应炉，它是一种运作的模式啊，是整个的核电的核心，所以其实你说核电也可以就是说所谓的反应炉的发展。当然还是有一些周边的一些配搭的东西啦，但是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核反应炉了。所以你有什么改变，从第一代改变到第二代，第二代到第三代，到现在的第四代，它真正的改进真正的改进，不管是从安全的角度，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不管是它的这个结构的角度，等等吧吧吧，这些东西其实讲的就是核的反应炉的改进，就是它就是核反应炉的进步，这样子。大部分自己这个为主，这样子。那第四代的这个反应炉呢，它改善了传统反应炉的几个方向，例如它有更高的安全性跟可靠性，有更强的防止核武的扩散能力，然后更好的经济性及永续发展的这四大方向。我们用一般的人话哈，我用一般人话就是说的话，就是说这个反应炉呢，它更听话了，它不会在外头面去瞎搞，它呢更会赚钱了，但是也更省，也更会省，帮我们省钱了，它更爱干净了，然后不会把环境给弄脏，最重要的是它身强体壮，一干就可以干好几十年这样子。OK， 这是用大白话跟各位讲啊，也就是说第四代的核电有这些的好处跟改进，朝这些改进，而且目前看起来已经开始有这个商业化的这种可能了哈，它的可能性已经，我相信已经接近了啦。好，那来我们看一看它的一些特点好了。我们就在针对第四代的核电，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有哪些特点。第一个，它的安全性，这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中枢也特别关心它的安全性。第四代核电的设计强调这种被动安全系统，这个是意味着在发生的事故或者是意外的情况之下，反应炉呢能够自动的进行安全关闭，而不需要再用外部的电源或人为的干预。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安全性是属于，虽然我们查到资料叫做被动安全系统，其实意思其实是它的反应炉是能够自动进行安全关闭的，而不要全部都靠外部电源或是人为干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要主要是靠外部的电源来去做这个安全关闭，或人为的干预来去做安全关闭的时候，当外部电源消失的时候，不存在的时候，那是不是代表你的安全关闭是做不到的？当你的人为干预是主流的时候，当你人的判断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那么你的安全关闭也出现了问题？所以他这个，所以我们以前有讲过，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听过我讲的这个核能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他的安全性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环节点，就是说在这个反应炉哈，就是这个核反应炉里面的核分裂哈，它的这个反应哈，当它开始要当它失去控制的情况之下，它的反应哈的这个规模失去控制情况，它就会造成一个无法控制的一个急剧快速增高的反应规模。那反应的规模越大，它所产生的热量就越大，它的产生的压力也就越大。而我们这个炉子它的能够承受的压力跟热量温度是有限度的。当它这个不可控的情形到达一定的强度的时候，反应炉就会被熔毁，或者会被因压力而产生爆炸，或者是出现龟裂。那当出现这两种情形的时候，就会造成所谓的核灾。所以必须要在它不可控的之前要做安全，然后他们核电有一个专有名叫安全停机啊。那你要能够在关键的时间点上面做安全停机，让它这个核的这个裂变的反应被压抑吧，或者是让它降低它的核裂变的状态，让它的这个核裂变的这个状态是属于本来正常，它变成低度。好，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叫做安全关机。你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在关键的时间之前做这点的话，那这个核反应炉就不会走向无法控制的地步。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要在就反应炉，因为以前的反应炉，第一代的现在的反应炉，它要做到安全的关闭，就是所谓的这个安全停机的这一步的那个启动的那个启动的时间点的判断几乎都是靠人，然后它的这个操作也都是靠外部的这个措施去做到的。那外部措施通常都是用外部电源，所以他刚刚讲了很大很大关键的东西，就是说以前因为靠的是外部电源跟人为的干预，所以当你电源不存在的时候，当你的人为的判断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这个反应炉就很可能造成超过，就能看到不可控，然后超过了那一个所谓的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到时候之后就变成不可控。而它第四代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可以不靠外部的电源去做这个措施，然后它也不一定需要一定完全的需要靠人力去干涉才有办法做到安全停机，它自己会有自己的一种运作，让它的这个核裂变呢能够得到控制。也就是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在安全的那个时间点到自己的时候，它会自己产生这种安全的措施。那这样子呢，它就变成不容易，或者是因为人为的疏忽，或是因为外部电力的丧失而造成你完全无法控制的必然的这个核事故的发生了。这一点就是很重要，因为日本的核福岛嘛的那个外泄就是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外部电力的这个措施实施的这个措施，这个机制没有坏，但是外部电力损坏了因为天灾嘛，外部电力损坏了，所以这个措施这个机制没有办法运作，然后再加上它也是再加上人为的这个干预的这个部分，人的判断的这个部分出现问题了，因为他们用商业去做考虑，用经济去做考虑，他们一直在强调他们的损失要降低损失，但问题是当他拖过去了这个安全停机的时间点的时候，他即便
好，

要在这种人为干预去做到所谓的安全提及也做不到了。那因为人的判断造成这个时间点的丧失，这就是福岛的这个问题。那我第四代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特色里面，就是有针对这两点的哦，从结构上面做一些调整，让它可以不是就在这两点的问题上面降到最低。好，意思就是降低了你的安全性，你就提高了，这样子的意思。好，那哦，时间很快，我们现在已经哦。我们也来听一段音乐吧，好，舒缓一下这个气氛，然后马上回来。

好，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里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刚刚我们继续来讲，好，就是说现在最新发展的这个第四代核电还没有商业化，但是呢，已经距离商业化已经非常的近了哈。那主要的特点是刚刚讲到有安全性，然后还有我们从它的高效率性啊，我们来看高效率性，就是说他们这一些新设计出来的这些反应炉呢，通常都具有更高的热效应，能够更有效率的转化核能为电能，然后从而提高它的整体的能源上面的利用啊。那还再来就是说可持续性，第四代的这个核电技术呢，主要的主旨呢在于使用和再利用这个核的燃料，好，也就是核燃料可以再利用的意思，然后减少核废料的产生，好，降低了核废料的产生，那这一点很重要，并且呢，可能使用已经存在的核废料，

作为产作为材燃料，然后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的利用。哦，那这个就厉害了。哦，这个就是有一种循环使用的概念了。还有它有一个多样性，它特点里面还有一个多样性，就是说它包括了多种不同的反应炉的一种设计，例如说高温气冷反应炉，它的英文叫做 HTGR， 这都是缩写哈 ，HTGR， 或者叫快中子反应炉 FBR， 还有就是钠冷却快中子反应堆反应炉叫 SFR， 以及熔岩反应炉，熔就是融化的熔，盐呢就是我们吃的盐巴的盐，熔岩反应炉 MSR， 也就是说现在有发展的这个第四代核电有这四种是最主要的，这四种最主要。之后我们会针对这四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好好的这个解释一下，了解一下，然后介绍给各位好朋友们，让你们可以理解，这四种是他们的改变跟以前旧的在哪里。然后还有它的就是它的特点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环境友好，就是说第四代核电的设计考虑了对环境的影响，那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且降低啊对水资源的需求。各位对水资源的需求，对水资源的需求这件事情，它不是应该放在高效率放上吗？就是跟经济性有关吗？为什么放在环境友好上面？对水资源的需求的降低，它只是放在环境友好这个项目上面的原因，是因为它降低水资源的需求啊，是我们第一代到第三代的反应炉，他们都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的一个那个材料，叫做冷却剂，用这个来做冷却，让你的温度不至于飙高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让你的温度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温度以下，这就要靠冷却剂。那他用的冷却剂其实就是水，第一代到第三代就是用水。所以说第一代到第三代的核反应炉呢，人家一听到核反应炉觉得它 耗水，所以他有时候他干脆核反应炉他就直接盖在海边，因为从海边直接抽水然后来做冷却剂是很方便的事情。那他因为这个冷却剂是 耗水的这个量非常的大，所以就直接盖在海边是最有经济效益而且最方便的而是个水都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嘛，对不对？那冷却剂就可以一直这样子，然后因为你冷却剂取得方便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安全啦，对不对？就是增加了安全性。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对于水资源的需求降低了，而且是环境友好？因为大家要知道，当我使用水的时候，像福岛它的我们都福岛那时候的这个事变它也是用水作为它的冷却剂可是呢因为它这个地震嘛地震的关系，海啸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天然灾害的影响，结果造成它的这个外部抽取这个水的这个需要的这个装置嘛损坏，需要外部电力的这种装置损坏，所以它的水呢抽进来就少了，然后造成什么呢？它这个冷却就不足，温度就一直飙高。冷却不足，温度一直飙高，但它的冷却剂既有的冷却剂还是很多量啊，量水量还是很多，在这个水反应流的四周还是很多。然后当你温度升高的时候，然后造成你这个反应炉熔毁，出现裂缝，然后这个暴露了炉心暴露了以后呢，结果它就会出现一个情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燃料都做成那种镐棒一根一根根的镐棒，固体的这种镐棒插进去的嘛那这些镐的东西跟水还有温度一升高接触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镐水反应，就会分解出

氢气出来。所以为什么那氢气就会不断的被分解，然后就不断的累积嘛，然后温度又不断的升高嘛。福岛核电厂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福岛核电厂它的这个核灾好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现象就是爆炸。各位，它的爆炸不是因为熔和那个核心过高而爆炸，不是，而是因为它的氢气不断的累积在反应炉里面。好，因为刚刚我说搞水这个反应，然后不断的分解出氢气，氢气不断的累积，氢气是个极不稳定的一种气体元素，只要一点点的火化，温度达到100度以上，一点点的火化它就会产生爆炸，它的爆炸就是因为氢气过量，好，不是因为其他的这个核辐射这些原因，而是这个过量，所以它才产生爆炸。那爆炸呢，对于这个核这个反应炉的这个结构就造成致命的伤害。好，所以这边讲到的就是说，降低对水资源的需求的意思是说，当我的冷却剂不是使用水的时候，我降低了水的使用的时候，当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温度不断升高的时候，然后我就不容易产生所谓的刚刚的那样子的一个反应，然后产生大量的氢气，然后没有这种极不稳定的这种氢气 的量的累积的情况之下，也就不容易造成所谓的爆炸，你懂我意思吧？所以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对环境有爆炸，就是对环境不友好嘛。那就是你可以降低爆炸的风险，哦，所以它的爆炸不是因为它的高温，是因为它的锆水反应产生的氢气的累积所造成的爆炸。那，哦，你降低对水资源的这种需求的情况之下，你就降低了这种爆炸的风险。好，哦，其他的东西，反正就你会不会爆炸好，跟温度没有，其实不是直接的关系。你会不会爆炸，其实你只要到了100度以上，有氢气在，累积到某个容量，一点点这个火花就会造成爆炸。那还有氢气啦，或者是氧气啦，或者这些等等等，有一些这种极不稳定的气体。所以当我这些会造成爆炸的这些因素被排除了或降低了的情况之下，爆炸的这种可能性就降低了嘛。那我一个核电厂，我就算它出现核事故好了，要造成的所谓的辐射外泄，我也不希望它产生爆炸，啊，对不对？啊，爆炸会只会让这个情形进入到更惨的这个一种情况嘛，哈，去发展。那我至少减少了这个东西，对于整个核电跟附近周遭的环境都是好的，所以它归类在这个环境友好这一类，好，是有意义的啊。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讲，就是说它主要有哪些类型哈？我们就讲快中子反应堆 FBR， 它是使用快中子进行核分裂，能够更有效率的利用铀和钚的燃料，好，就是提高它的这个使用率啦，好。然后第二个就是高温气冷反应堆反应炉，好 ，HTGR。使用这个氦气作为冷却剂，看到它不使用水了，它使用氦气，具有高热效率和安全性，最重要就是那个安全性，好。然后再来就是钠冷却快中子反应堆 SFR， 使用液态的钠作为冷却剂，然后能够在高温下运行，然后提高热效率，好，但意思也是我可以在高温下运行，但我仍然很安全，一直是这个样子，啊，一直是这个样子哈。来，那还有一个第四种，它的主要类型有这四个，第四个就是熔岩啊反应炉 MSR， 它是使用熔岩哈，熔就是熔毁的熔，另外一个熔就是融合的熔，熔岩就是我们吃的盐哈，熔岩呢，它是一种盐性化合物啦，作为冷却剂和燃料，哦，这点很特殊咯，它不只是冷却剂，而且它还是燃料，还是燃料哦，哦，前面的几种呢，哦，前面几种，第一种是 FBR， 是提高它的效率，后面的两种呢就是用新的冷却剂

让它有安全性。那这一个就是说等于是结合了这个效率跟运用了这个熔融岩呢作为冷却剂，以及它还多了一个这个，它不只是冷却剂，它还多了一个它可以作为燃料哦，还可以作为燃料呢，那这样就具有良好的这个热传导性和安全性。好，所以这个现在目前第四代就是以这四种的类型啊为主了。那钟叔看下来啊，就觉得说这四种里面熔融岩的反应堆，钟叔看就觉得最特别，而且他目前看起来是最有高效的这个特色在的。好，因为它不仅只是在这个核分裂上面用快中子去做有效的利用嘛，燃料的有效利用，而且它的燃料啊会跟这个熔融岩融合在一起，让它这个熔融岩不只是一个冷却剂，而且它也可以是燃料，所以这个很特别。那钟叔接下来会将这四个好跟各位好朋友们好好的解释。那其中熔融岩反应堆熔岩反应堆这个部分，反应炉这个部分会做比较详细的解释，因为它确实很特别。好，总括来说了，第四代核能技术的这个发展呢，主旨就在克服传统核电的缺陷，可以让它用更安全跟更高效和持续性的这种方式，可以满足全球人们对于核能的需求，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然后呢让这些新型的反应堆有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能源结构之中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好了，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就是对第四代的核能做了一个，今天我们对第四代核能做了一个总体性的一个解释，让大家对第四代的这个核能能够有一些初探的一些它的外貌，能够对它有一些初步的一些了解。好，那我们那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真的是时光飞逝，日月如梭，那我们下一次可以针对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核反应炉在它的背景上面或者它的技术特点上面设计的原理方面还有类型，我们已经在讲过了一些优势，它的挑战是什么啊？然后目前的发展的现况是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对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核电再做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了解。之后我们就会开始针对这四种类型FBR、HTGR 跟 SFR 以及 MSR 这四种分别叫做快中子反应炉、高温气冷反应炉、钠冷却快中子反应炉、熔融反应炉这四种做比较比较深入一点的解释跟了解，让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多的认识。好，时间到了，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期待下一次你们再一次的收听跟您钟叔在这里跟你们说拜拜，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成啊，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得真有点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担这种心呢？
2: 那不一定
1: 啊，
2: 台湾不会很辛苦，
1: 怎么
2: 说全世界才辛苦啊！
1: 啊，对了，那当然了，
2: 你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1: 对，
2: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1: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嘞。
2: 哎，
1: 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2: 我是保持乐观的，我保持乐观。
1: 不过当然，像您这个年龄，看事情也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反射来的吧？
2: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1: 对，
2: 好人见的不多。
1: 坏人见多了，所以
2: 没看到坏人啊，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2: 没什么好担心，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1: 对了，
2: 一定规则。你像这两

0: 天生都新闻闹得很大，
1: 嗯，
0: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
1: 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需求，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的世界里边，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
1: 那就
0: 没事了嘛，
1: 对，真的就
0: 已
1: 经不错了。

0: 到底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人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现在或者是他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1: 这个了也不一定是台湾啊，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啊，跟我觉得比起西欧 G7 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0: 哦，真的吗？
1: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但是你现在你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0: 那当然
1: 不能去左右地方。
0: 对，
1: 但是为政的，有权力的，能左右世界的人，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0: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了，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1: 是啊，
0: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1: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他往哪走，大家就跟他走。
0: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事。我看到报纸上面说这个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要买飞机票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1: 政治干扰到一切，
0: 对，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事情，
1: 不可能，
0: 好像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吧？
1: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0: 牵一法动全身了。
1: 牵一法动全身。
0: 对，
1: 你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点问题，哇，都乱了。
0: 你说能源是吧？
1: 能源、
0: 那当然。
1: 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
0: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就麻烦什么事情都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1: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0: 哦，是吧？
1: 怎么
0: 说正常的？大家不就觉得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
1: 这个是，人家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他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0: 对对对。
1: 那打架你出左手，他会出右手嘛？对，他不会说让你打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不意外，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究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在两岸。
0: 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您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1: 那不会啊！啊，有一句话，俗话，不听老人言，
0: 对，这个在眼前，
1: 对，我们这年纪人，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人不要担心。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我一直抱很乐观的态度。
0: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2020怎么样要怎么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1: 不会。
0: 真的吗？
1: 我可以打包票。
0: 哦，真的吗？
1: 我可以签名盖章。
0: 签名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1: 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0: 对。
1: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啊，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它有原因的吧？那原因对岸也讲得很清楚了，
0: 是
1: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0: 对，
1: 没有人要打仗，
0: 对，
1: 对不对？
0: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1: 那跟我们这东方没关系。
0: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1: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0: 尤其是为政之乱，
1: 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0: 对，
1: 对不对？你把这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0: 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1: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的人吃饭不是问题，
0: 那
1: 睡觉才是大问题。
0: 啊，是吗？
1: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
0: 对啊、
1: 要去
0: 对、啊、没有办法兑现的。
1: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
0: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的这些人，

0: 最有关心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够平顺，
1: 食衣住行嘛，对不对？吃得饱，睡得好，对不对？物价不要太贵，
0: 对，
1: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0: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啊，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1: 那也蛮重要的，
0: 很重要。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嘛，
1: 不难，
0: 不难。
1: 所以你天下要太平，不是一件难事，这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1: 听我们两个人谈一谈，大家就放心了，
0: 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1: 我是很有把握的，
0: 是吧？
1: 有把握，这天下谁要打仗过？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大家都是人，
0: 对，都是人，这
1: 都是人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谁爱打仗过啊？
0: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
1: 这基本是一个，我是很乐观的，没事。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当然我年轻于几年，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为政的人，或者是这种社会贤达，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生活的形式啊，或者是一主张啊，或者是一种这个所谓施政上面的一种态度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应该跟我可能比我更丰富，像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复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在社会上面再听到说我们要过一个，以前我记得什么国民生活须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1: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世界不一样。
0: 对，
1: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啊，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0: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
1: 这
0: 你看你那种现在又要把这又推到网络，什么都一进AI 这什么都不懂。
1: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台湾也会笑啊。
0: 对啊，对不对？有道理。
1: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奥运，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
0: 对，
1: 一百十公尺，
0: 对，
1: 跑多少秒，
0: 大家马上知道，
1: 马上就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三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0: 对，
1: 我看半年都快过去了。
0: 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是有个电影在电影院看的，
1: 电影院看的，
0: 对啊。
1: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受到世界互动的 impact， 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跟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大的差别在这边。
0: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1: 对啊，
0: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的依据或者是建设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1: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我们都受了这个中华文化的指引。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0: 可是现在
1: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0: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1: 不，那倒不是啊，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那只是没有把它叫醒，你把它稍微 wake up 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0: 血液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萝卜本啊，什么东坡肉啊，
1: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有。
0: 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1: 是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
0: 对了，
1: 我们叫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国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大都没事了。
0: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好像现在包括

0: 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啊。
1: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
0: 嗯，
1: 因为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那、就挡某些人的财路啊。
0: 啊，对了，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的人，对不对？
1: 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0: 是
1: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0: 了解，
1: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0: 对，
1: 要不然他
0: 根本不管你，
1: 他更不管你。
0: 对，
1: 你去什么孔子学院，你去开一个好了。
0: 对，
1: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0: 对，
1: 他现在你开一家就有事了。
0: 对，
1: 就是因为
0: 你真的提到他了，
1: 你的 philosophy。
0: 嗯，
1: 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这个赚钱的机会了。
0: 对了，对，真的
1: 所以我说这是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
0: 嗯，
1: 我不担心
0: 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时候当心毛毛的，现在我在听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1: 哎，你看，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其实
1: 一念之间嘛，
0: 对，所以
1: 一念之间嘛，
0: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1: 绝对可以做，啊，我觉得没问题，我很乐观，
0: 就做做看吧。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就是要继续来一个同学会，就叫做《同学好久不见》专辑。在节目今天开始之前，我要跟各位介绍我邀请的这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我因此而想到他的歌曲。

0: 为什么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会让我想起这位同学呢？因为我天天都在想啊，我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唱的那些歌，然后一起在那边也没在念书，不知道在干嘛，每天在那边唱歌。我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录音室里面的好朋友呢，就是我在我国中时期的好友，叫做胡宇杰。宇杰，
1: 你好，大家好。
0: 这个因为大家没有看到，所以我必须来形容一下。那个宇杰呢，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因为她的个儿不大，就是不高，
1: 对对对，号称145，
0: 号称145，
1: 号称
0: 你自己说的，我没说。
1: 对，我先提一下，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0: ，image 一下，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他就是很小，所以我们俩有一点天龙地虎的感觉。
1: 对，倒是，然后，对，
0: 你对吧？
1: 对对对啊，对对对，这个讲到这件事，
0: 为什么讲到天龙地虎？因为我们除了在一起唱歌以外，我们还常在一起干嘛？
1: 打球。
0: 对，
1: 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约约，然后就去跑去这样子。
0: 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都是。就是下了课以后，对不对？放学以后，我们好像就先打篮球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打完以后打排球嘛，
1: 对对对，打排球，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打到伸手不见五指才回家的，
1: 对对，黑到个不行，然后摸黑走出去，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回家之前还要先去后面那个怀生国中那条巷子里面吃甜不辣，
1: 对对对对对，要来一下，
0: 打完球很饿嘛，
1: 对对 对,
0: 对。对啊，以前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真的觉得非常怀念。
1: 没错，
0: 你看我天天都在想你耶，
1: 真的哦。
0: 对吧，
1: 有收到，有收到，
0: 有收到了，
1: 有收到。
0: 对啊，哎，宇杰，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声音都比较低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都比较爱唱的歌是哪些？好像都是男生的歌，对不对？
1: 对，好像是耶，张雨生，
0: 张雨生，因为张雨生是，对，因为他们都是男 key 当中比较高
1: 的，
0: 比较高音的，
1: 对，音域比较就是比较宽广一点，
0: 对 对, 对。然后我们都刚好是女生里面
1: 比较低，
0: 看我们多么的低沉，所以我们都喜欢唱这种，
1: 对。
0: 就是男 key 但是又比较高的音的歌曲，
1: 就是
0: 所以
1: 对，可以唱到男生的，
0: 对，所以张雨生也是我们很爱的歌，
1: 是，
0: 对。可是哎，你记得天天想你这首歌以前我们都有一个迷思，有没有？你还记得吗？我们都会以为说这是那个张雨生要纪念他什么溺水的妹妹，
1: 对对对对，好像是，听说是，然后不知道，就觉得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
1: 就是
0: 好可怜，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这样子，
0: 对
1: 不对？
0: 就觉得哦，怎么

0: 么可怜，那个他妹妹那么小就过世了。
1: 对，
0: 哎，结果我后来你知道，我在准备，而且这个东西，我们一直以来都一直这样认为，
1: 一直认为，
0: 一直都这么认为，
1: 就是、对，没错。
0: 一直到这一次，就是我们要来听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的时候，我稍微查了一下，我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1: 这样会不会感觉像当时好像被骗了？
0: 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哇那么感动，结果不是这个原因，
1: 是
0: 他根本上就是一首情歌。
1: 对，
0: 那个他思念他妹妹的歌，有另外一首歌是张雨生自己作词作曲的，
1: 嗯，
0: 就叫做《妹妹晚安》，
1: 嗯，
0: 在1993年发行。那张雨生其实就是这首歌就红了嘛？
1: 对，因为这首歌，
0: 因为这首歌就
1: 当时
0: 大红
1: 大红。
0: 大紫，
1: 真的大紫，
0: 对不对？
1: 紫到个不行。
0: 对
1: 对，
0: 只是好可惜，他后来就
1: 对，因为
0: 好年轻哦。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车祸的关系，
0: 对啊，
1: 所以就先离开了。
0: 你知道他车祸的时候啊，我还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当时在官渡念书
1: 哦，
0: 然后就等于
1: 在淡水
0: 那边，对对
1: 对,
0: 对，所以
1: 说是
0: 对。所以我们一听到那个消息，你知道大家有点想要冲去
1: 那边现场吗？
0: 对，想要冲去现场哎、欸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有宿舍有管制，所以出不去，
1: 没办法，
0: 就没办法。但是那一天真的就觉得听起来好惊讶，然后很想要冲到现场去。
1: 嗯，就觉得嗯，那一天的话，其实还蛮
0: 那时候你在干嘛？
1: 嗯，
0: 你听到不会很 shock 吗？
1: 会非常。
0: 非常对，
1: 但是就想说啊，他可能就是就车祸，而且是深夜，大概是喝醉了吧，或是什么、
0: 哦、酒驾？
1: 酒驾。
0: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抓酒驾，
1: 那时候完全没有。
0: 对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好难过，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张雨生。
1: 对
0: 对对。
1: 而且他好像发生事情的地方，好像是那个就是长是岔路那个边。
0: 对
1: 对
0: 对，是一边往三芝，一
1: 边
0: 往淡
1: 水，
0: 他刚好。
1: 就在那边，
0: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就是那个时候刚好那个三角窗那边有一家叫做好望角 KTV， 真的，
1: 所以常去。
0: 对，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两个那么爱唱歌的，
1: 是是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只要 KTV 就去了。
0: 对啊，那我们又有门禁时间，要跑到台北去唱，是不是就会来不及？
1: 对，没错，那时候哪有捷运？
0: 对啊，没有捷运哦，
1: 没有捷运，
0: 都
1: 是
0: 公
1: 车。哦，对，骑车，公车才能进去。
0: 对，公车、骑车或计程车，没有别的，
1: 没有别的。
0: 对，而且那边那时候还蛮偏僻的。
1: 嗯，
0: 对，然后那边有一家好望角 KTV， 就刚好是在那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望角 KTV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张雨生呢，也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位歌手，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的歌，像《天天想你》，还有哪些歌啊？
1: 嗯。他后期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没有烟抽的日子啊。
0: 对，
1: 那时候有一些运动。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在、就是、
0: 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唱。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因为那时候有一些运动配合
0: 的关系，对对对，所以这首也很红。
1: 对，那首歌也很红。
0: 对，那我们还。我记得我们好像还会唱，就一定的嘛，那首歌那么励志，
1: 嗯，
0: 就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刚忘了提这件事情，
0: 这一首是吧？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这应该是他是先我的未来不是梦啊，然后
0: 应好像天天想你
1: 是
0: 第一张啊，
1: 嗯，
0: 好像接下来，可是他最红的其实是我的
1: 未
0: 来不
1: 是
0: 梦，
1: 对，
0: 拜托，一直到后来什么马英九竞选台北市长。都还在用这首歌，
1: 真假？
0: 对啊，你记得吗？
1: 我
0: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用我的未来不是梦，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扫厕所的画面啊，有没有？有啊，马市长扫厕所画面，
1: 哇塞，
0: 我都记得很清楚，好吗？超可爱的，
1: 真的。
0: 对，除了张雨生以外，我们以前都在哪里唱歌啊？就我们真的在一起唱歌，就是利用什么下课十分钟，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放学后留下来，
1: 对，大部分是放学后留下来，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是中午吃饭时间好像没有，
1: 睡午觉，
0: 睡午觉的时候，对，因为我们都不想睡，
1: 对，乱七八糟，
0: 对，我们都去哪里唱？
1: 教室，空教室，
0: 空教。

0: 哦，是，就是有一些才艺教室那一种，
1: 对对
0: 对, 对,
1: 对，然后或是怎么离怎么讲台后面，
0: 对对，
1: 司令台
0: 后
1: 面。
0: 哎，我后来发现司令台后面很好唱，哎，
1: 对啊，它那个刚好是遮蔽，刚好一个遮蔽物，然后就那边有个空间，
0: 对
1: 对
0: 对。可是你知道，人家司令台后面通常都是情侣约会的地方。
1: 哎，但是我们就在那边唱歌，
0: 因为我们有高中部嘛。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但是我们那时候有看到什么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一边都给人家霸占，然后他们来了，看到我们
1: 就
0: 走了，
1: 对。
0: 就很尴尬。
1: 哎呦，我们学校有很多地方可以情侣去，
0: 因为我们学校很大，
1: 对，又大，然后有些教室都很旧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比较少人去。
0: 对
1: 对,
0: 對，等一会儿大家我们在聊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多么欢乐的学校，
1: 真的，
0: 对，
1: 真的真的，
0: 对 对, 對。除了张雨生以外，其实我们也还很喜欢一个人的歌，
1: 张信哲。
0: 对，张信哲，因为他的音域跟我们也很。接近，
1: 很靠近，
0: 很接近，对不
1: 对？没错，
0: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喜欢男生的歌居多嘛，
1: 对。
0: 可是我们偶尔也，我们也会唱女生的歌，
1: 是是，
0: 像陈淑桦，
1: 陈淑桦，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你知道陈淑桦？我问你，那时候陈淑桦出唱片的时候，你觉得她是新人吗？还是你知道她不是？
1: 嗯，我好像知道他不是，
0: 对
1: 对，他不是新人。
0: 对，陈淑桦出道超早的耶。
1: 对啊，
0: 你知道我们爱唱的，
1: 他好像是以前是飞碟吗？他报以前是，反正不是滚石的。
0: 哦、对，他以前不是滚石，但是因为他太早了，他从那个可能什么群星会又经历民歌时期，
1: 嗯、哦，民歌的都对
0: 都
1: 有他，
0: 都有他，
1: 对
0: 对，然后后来。是靠这首《梦醒
1: 时
0: 分》
1: 又大红，
0: 大红大紫，而且变成都会女性代表。
1: 真的对，然后他那张，这光是这一首歌，他就是蝉联整个排行榜第一名，超多个礼拜，超久，
0: 超久
1: 的每个女生都在唱。
0: 对，好像一副那种唱出每个女生的
1: 心
0: 声。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对吧？
1: 对，
0: 回味一下。

0: 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
0: 对不对？虽然我们那时候还很小，哪懂得什么都会女子的心情啊。
1: 对，但是这首歌真好听，
0: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完全你看现在过了几十年啊，
1: 还是觉得它非常有味道。
0: 对，哎，你知道我昨天啊在看你就说开给我的这些歌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难怪我们会在一起唱歌，哎，因为我们的品味都相同啊。
1: 哦吼吼，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喜欢的都应该差不多。
0: 对，我觉得我们喜欢的很相似，
1: 非常相似，
0: 很相像，所以才有办法在一起玩在一起。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刚才就是在聊啊，这个张信哲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个歌手。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个音域都差不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张信哲好像我们比较多都是放学以后。
1: 对，
0: 对不对？
1: 他也是算是现在还有在活动的歌手之一，
0: 没错，没错，
1: 已经二三十年。对，
0: 哎，你以前最喜欢打的球是哪一种？
1: 应该篮球吧，
0: 篮球，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两个天龙地虎？因为我们两个在篮球场上算是合作无间。
1: 对，对啊，我不是说我号称一四五吗？号称，
0: 那我号称一六四。其实只有163。
1: 对
0: 对啊，然后我们两个每次只要班上有比赛，
1: 就一定有我们两个。
0: 对，女生队就是一定有我们两个。
1: 对，没错。
0: 对，好像我们很厉害，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好像真的是这样，不管是篮球、排球，
1: 嗯，运动大部分，
0: 桌球，
1: 桌
0: 球的话，好像我们班还有一个也蛮厉害的，没有，好像也是我们欸。
1: 哦，真的吗？
0: 对，只有一个我不行。只有一种我不行。
1: 哪个哪个？
0: 游泳。游泳你也行欸。
1: 哦，对啊，那时候就已经可以，就还可以，就游泳可以。
0: 对啊，因为接力赛的时候你也都有参加。
1: 有。
0: 就是最厉害的我们知道是高嘉荣，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苏戴伦、彭昱天。也都很厉害。
1: 对，那时候我们就不是就光接力赛哦。对，我们学校每一年都有运动会。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是都有排，然后游泳是其中的项目，然后我们有报个接力赛。
0: 对 对, 對，
1: 我们有个照片。
0: 对对对对，还有照片。
1: 对啊，就是参加的人还就是我们
0: 好
1: 像穿着泳衣，
0: 没错，大合照。
1: 对。
0: 泳衣大合照，
1: 泳衣大合照，哇塞，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可是你不觉得很好玩？就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本班有一个男子啊，你还记得26号吗？
1: 哦，OK，
0: 本班这位26号这位男子，
1: 是，
0: 他很鲜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国中都是年纪比较别扭的年纪嘛，
1: 对，
0: 所以有些女生啊，可能觉得自己身材不够好，下水就会比较别别扭扭啊。我们两个是属于爱玩的，
1: 对，
0: 就是
1: 无差没有关系，
0: 身材好不好管你的，
1: 对对对对，
0: 老师一吹哨子，马上就跳下水去玩，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你就会看到岸上有一位26号，
1: 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真不懂他的感受。
0: 然后你就问。你就会问，有一次我就问他，因为我36号嘛，
1: 对对对，
0: 他不就坐我旁边吗？
1: 对对对，
0: 我就问，二十六号，为什么你都不游泳，在岸上一直走
1: 来
0: 走
1: 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他说什么？
0: 因为像我这么帅的人，
1: 你让我大笑了，真是的。哎、欸，好像是哎、
0: 欸，
1: 他每次都这样子哎、欸，
0: 他是在展示他的身材，你知道吗？
1: 好像是，对对对，我。

0: 记得这件事情
1: 了。然后他还说自己得了帅病。
0: 有没有？
1: 然后有时候我们换位置啊，换过来以后，他就是后来
0: 我们每个礼拜都换，往
1: 旁
0: 边
1: 换一排，
0: 对，往左边换一排，然后为了眼睛的关系，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本来都按照那个座号坐嘛，
0: 对。
1: 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有大风吹这样子，那后来他就换到我的类似斜前方这样，然后上课上了一半，他会转过头来拍我桌子说。欸、叫我帅哥，
0: 帅不帅的之类的，这人真是，
1: 我真的是游泳害我想起这件事。
0: 你这样讲，我就记得你说，他说他，
1: 对吧？
0: 对，
1: 对吧，
0: 真的，
1: 就是、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韦氏牌的韦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对啊，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叫他绰号就 Vespa，
0: 好像是，
1: 对对对，就很好玩呢、啊，然后。反正我们大家，我们两个在一起唱唱唱唱唱，就是张信哲的歌，我们也唱很多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来怀念一下他的第一张
0: 专
1: 辑，对不对？第一首让张信哲红起来的歌，
0: 嗯。

0: 就是张信哲第一张专辑，
1: 嗯，的第一首歌，
0: 第一首歌，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红了吗？
1: 嗯，我觉得
0: 就是有一点红，但是好像还没有到
1: 很红，
0: 很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张信哲，我也很喜欢嘛。

0: 嘛，然后我那时候在看张信哲的资料的时候，我才很讶异耶，就是原来唱片公司那时候还觉得他外形不够好，
1: 真的假的？
0: 我就觉得很讶异耶，
1: 他那时候就是清新小清新那种概念，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然后那个大学生刚毕业的样子，
0: 对对对，
1: 哎、
0: 欸，你知道他某种程度算是我大学的学长，
1: 真的哦，哦，对，淡水，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可是当然我没有碰到他，就还是比我大比较多届，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竟然说是，我那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他竟然是什么外形不够好。可是我是觉得他虽然不算是那种大帅哥，但我觉得也很看起来很
1: 斯
0: 文，斯
1: 文
0: 的，看起来还蛮舒服的、啊，
1: 书卷气。
0: 对 对, 對，你看他第一首歌唱起来是不是还有一点青涩感？
1: 真的，
0: 对不 对,
1: 對？对，
0: 那种歌声很直，很青涩。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国中时候的年纪。
1: 对，就是直。就是唱就对了，
0: 对对，唱就对，
1: 唱就对，
0: 然后很直，也没在讲什么技巧，
1: 对，不管不油，
0: 不油不油
1: 不油，
0: 对，一点都不油。
1: 对，
0: 张信哲是我们常常很爱唱嘛，当然除了这一首，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或许我们下一集可以来再来听一两首他的歌
1: ，OK，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那时候不是说我们很爱打球，然后刚才讲到游泳池的趣事，真的太好笑。
1: 26号，
0: 你还记得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种，我们自己身为那个学校的人都有一种骄傲感。第一个
1: 优越感，
0: 优越感
1: 就是我们一般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年级只会有六班，
0: 对，很少。第一个，
1: 对，
0: 第二个，我们的班级都不会重复。
1: 班号不会重复，
0: 班号不会重复
1: 是唯一性。
0: 对，譬如说，你如果在别的国中，可能就是什么一年性班，或是一年二班，
1: 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一年三班，
0: 对，或三年几班这样。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就叫做044班。嗯、
1: 对，044班。
0: 然后就我们这一个年级，好像到047。
1: 对，是47，48。
0: 从43啊，48，
1: 48，我
0: 六班。
1: 对，我们
0: 对对
1: 对。
0: 对，然后从43到48嘛，
1: 对，43到48。
0: 然后下个年级就是从49开始，
1: 对，没错，
0: 49，
1: 49，
0: 那384，
1: 49。
0: 所以我们就，其实你现在长大，你就觉得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1: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还蛮特别的，
0: 对对，
1: 很
0: 特别，很
1: 少，几乎没有。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是044班，对不对？就表示说我们是国中部开始的，还蛮前面的班级。
1: 对，
0: 对不对？
1: 前面几届，
0: 才对，前面几届嘛，因为你就一个年级六班
1: 而已。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莫名其妙感到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座号
1: 啊、哦！对啊，对啊，我们座号也很特别。
0: 我们的座号跟人家也不一样哎、欸人家都是从一号开始嘛，所以你看，我们刚刚都还可以讲出26号，然后我们就可以彼此知道是谁，
1: 大概是谁。
0: 对，
1: 对，
0: 就是
1: 三年都会是都一样的座号，
0: 对，
1: 应该这样讲，
0: 对，三年都一样，
1: 对对 对, 对，所以你不会有重复性，
0: 对，
1: 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学校是不。就是没有分，
0: 没有能力分班，
1: 对，没有能力分班。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是我们是男女合班。
1: 对，我们还是男女合班，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以前几乎没有学校是这样子，
1: 而且以前学校还是男女分校。
0: 对对，
1: 还有分
0: 很多是男女分校，譬如说金华
1: 女
0: 中、
1: 怀生、
0: 怀生是男女都有，
1: 但是他们分男女分班，
0: 男女分班，对，不像我们合班的很少。
1: 对
0: 对，然后。然后我们的座位是很有趣，是我们没有一号的，我们是从11号开始
1: 排，
0: 对，然后第一排就是11到17，
1: 对，
0: 对不对？第二排就是21到27，第三排就是31到37，
1: 对，
0: 所以没有人像我们是这样子的，
1: 应该没有，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很莫名的觉得自己很有优越感，
1: 很特别，不一样，
0: 所以你就会觉得国中生想的好单纯哦、喔，就是无聊，就是班级跟人家不一样，有什么好骄傲的？
1: 就是、给你个号码，你就觉得
0: 就很有荣誉感。
1: 对对对对，怎么回事啊？真是。
0: 对，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彼此的座号、欸。哎，
1: 对，
0: 你自己几号你也记得？
1: 52。
0: 对，我记得你52，没错。
1: 随便讲一个人都可以，
0: 对，
1: 對對對對，
0: 都知道是谁，
1: 大概知道是谁。
0: 对
1: 对
0: 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这也是别人没有的回忆耶，
1: 应该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很好玩。不过

0: 我们因为有国中部也有高中部，
1: 嗯，
0: 所以在高中部常常会觉得看瞧不起我们，
1: 对，
0: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考进去的，
1: 对，我们是就哎、欸，你家住隔壁就可以进来，
0: 对
1: 对,
0: 对，像我家没住隔壁，签个户口也可以进去，
1: 没错。哎、欸，但是现在要进这个学校也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对。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跟高中部抢篮筐。有没有？
1: 有，
0: 大家就一放学就抢篮筐，抢篮筐，
1: 冲啊！
0: 对，就冲冲冲，因为国中部离那个篮球场比较
1: 近，最近，嗯，最近，
0: 对，所以后来那高中部都会很气我们，
1: 对，都、就是先战先赢，
0: 对，
1: 我们就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投篮，
0: 对，
1: 然后一群男生、嗯、高中男生就在看我们在干嘛，
0: 就对，就很气，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们这些死小孩，对不对？
1: 对，
0: 又不是考进来的，
1: 对，干嘛用那个学校资源？
0: 没错，没错，那就是看谁先抢到。
1: 对啊，
0: 那没办法，
1: 我们比较走，比较靠近，跑比较快。
0: 对，你知道我昨天呢、啊，在看你接下来给我这张这首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真的超惊讶的，
1: 真的、嗯，因为我也觉得说，哎，我选这首歌好吗？你会喜欢吗？所以我就一直跟你讲说，哎，你可以挑选一下，没关系，我们可以换一下或怎么样。但是你好像就直接把它写上去了，我实在是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子。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我一直到现在哦，
1: 嗯，
0: 我不知道，就是潜意识莫名其妙都会哼起这首歌。哎，
1: 它很洗脑，其实。
0: 对，它其实很洗脑。对，我会，可是我自己会莫名其妙就哼起这首歌曲，
1: 嗯，
0: 然后这首歌简直是冷门到不行。后来有人翻唱过，
1: 哦，真的？
0: 对，好像是叫做什么什么林建辉，就是一个什么东南亚的歌手，
1: 嗯，
0: 不知道是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的歌手，
1: 嗯，
0: 反正有一些歌手有翻唱过这首歌，
1: 嗯，
0: 但是但是就是这首歌算是真的比较冷门，因为这个歌手，
1: 嗯，
0: 他只出过两张唱片，
1: 对，
0: 之后就消失无影踪。
1: 对，而且他的声音跟张信哲有一点点雷同，一点点，
0: 有一点点像，
1: 像 对,
0: 对，但他没有张信哲的声音那么细，
1: 没有那么细，
0: 对对
1: 对，没错，
0: 是细哦，不是娘哦，
1: 我
0: 没有说，我
1: 没有，
0: 没有没有，张信哲我真的很喜欢，他歌声好，但是。对，这个现在要听的这一首歌，它叫做陈杰州，有几个人记得？
1: 嗯，我记得，
0: 对，我也记得，
1: 嗯，
0: 两票，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有印象这个名字吗？
1: 对，在你国中的时候，
0: 对，它叫做陈杰州，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它这一首歌其实应该是很多有点到很多人伤心处，
1: 对，失恋的时候，
0: 没错，
1: 突然发现，
0: 对，因为他忽然听见。有人
1: 叫你
0: 宝贝。

0: 哎呀，如果有人听见有人叫你另一半宝贝，你应该会吐血而亡吧？
1: 真的，真的。
0: 哎，他的歌声真的跟张信哲有一点像，
1: 是。
0: 可是也就像我说的，没有那么细，就说
1: 他
0: 没有那么细。
1: 对对对。
0: 哎，这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八卦
1: 哦，
0: 就是我后来，因为我本来就是曾经有一个企划，就是想要做类似就是一片歌手啊，或是消失的歌手，就是我们很怀念的那一种。那所以我之前也有找过，所以我就说我们俩很有默契嘛。就我到现在还会哼这首歌，然后我就也有找过陈洁周的一些介绍，然后我才发现他是徐若瑄他姐姐的先生，等于是他是徐若瑄的姐夫，至少那个时候是啊，现在我不晓得。那可是陈洁周只有两张专辑
1: 就消失了
0: ，对，那好像听说他还是有在音乐界可能做幕后
1: 哦， oh.
0: 对，但是就已经没有走到目前。
1: Okay.
0: 不过我看了一下他的 MV 啦，就他长得真的比较没有特色。
1: 或许在那个时候长相还蛮重要的，在那个时间。
0: 可是你想想看，赵传也是很红啊。
1: 哎，我觉得他很有特色。
0: 哦、嗯，那我爱的华健也没有多帅啊。
1: 但是华健他其实那时候有什么
0: 他也算有特色厚道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之类。
0: 没有，我觉得他的歌声也太棒。他算
1: 是情歌王子，那时候有一点是那种概念。
0: 哦、他的歌声很特别，辨识度很高。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讲话不是那个咬字也不是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是咬字都要很清楚。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周华健就是有点不清楚，
0: 对，
1: 有
0: 点模糊含卤蛋的那种。
1: 对对对，后面有几个字就不对，这样发音。
0: 所以这也算他的特色就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像张信哲，我也很讶异，就是唱片公司竟然觉得他外形不够好，但是我是觉得还不错。
1: 他已经很书生，很算是有气质那种书卷气重的人。
0: 啊、那你看我们刚听的张雨生，他也不是帅哥啊。
1: 张雨生的确是，
0: 对吧，
1: 的确是，但是他真的是，或许他的歌声真的胜过一切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他有点像隔壁班同学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
1: 嗯，或许，
0: 对不对？
1: 对，或许。
0: 我们现在要来，接下来要来聊的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反差好大。
1: 对，其实他当时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个哦，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
0: 谢谢你哦，
1: 对不起，他是身高很高
0: 的男生
1: 而且听说那时候他是说他跳芭蕾舞，
0: 对对对对，
1: 他是芭蕾舞系的。
0: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他是好像芭蕾舞，就是他是舞蹈科的，
1: 舞蹈科的，
0: 科
1: 对，
0: 然后就
1: 跳
0: 芭蕾，
1: 跳芭蕾，所以他上电视的时候都会带这一段出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会很优雅跳出来，然后长得高高的，其实白面书生型
1: 的，对对对对，又
0: 帅，感觉蛮
1: 帅
0: 的，
1: 对，
0: 他以前好像红的是因为拍斯蒂麦广告，
1: 嗯，好像是，
0: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然后那个他其实也好像只出过两张唱片呢，
1: 也是少少的，
0: 对，
1: 但是
0: 我们还是会唱他这首歌，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刚之前有提说梦醒时分在整个那个每次都在那个排行榜里面第一名，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刚刚突然就
0: 没关系啊，讲出来也没关系，
1: 好好好好这位先生叫何笃林先生，他这首歌现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他居然可以超越梦醒时分几周，这是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
0: 不可思议耶，
1: 对，没错，
0: 因为我说实在他不算实力派唱将，
1: 对，没错，
0: 他当时是因为拍斯迪麦，然后又是一个 model，
1: 是的，是的，
0: 很帅
1: 哦，斯迪麦，哎，这个我想年轻的朋友应该不知道，
0: 对对，
1: 那时候只要拍斯迪麦口香糖的广告的人
0: 都会红，
1: 都会红，还有一位女生嘛，也是因为斯迪麦，李明一啊，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1: 对，他也是拍斯迪麦广告，
0: 对对对对，
1: 就红
0: 了，因为那个时候斯迪麦广告的那个很意识流啦，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看不懂，所以就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1: 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多看几次才会记得，
0: 对对对，
1: 就洗脑了，
0: 对，因为都看不懂嘛，所以就印象很深刻，就觉得哇，好特别，好特别，然后那个年纪就觉得看不懂的好像很厉害，
1: 对，没错，哦，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对啊，
1: 太明白不行，
0: 对对，所以这一首也是我们常常会唱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常常在一起唱，他叫做《一生能有几次
1: 选
0: 择》，
1: 何笃林，

0: 哇塞，我真的觉得超怀念耶。你知道我有时候听这些歌哦，我都会觉得那个时空啊，
1: 又回到那时候。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闻到那个时候的味道，那时候操场的味道。
1: 对，
0: 我们在司令台后面，然后你就会，我不知道，我觉得歌曲真的会让人进入一种时光隧道的感觉。
1: 会会会，一定会的，
0: 对不对？哇，就是尤其是听何笃苓。
1: 对对对，现在他应该还在线上嘛，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1: 电视上。对，
0: 不过我蛮佩服他的，因为他维持得很好哎。
1: 对，
0: 就是他现在看起来跟身对
1: 身
0: 材啊，各方面
1: 长相，对皮肤什么都是，
0: 对对，
1: 还是很
0: 对。可是他现在讲话有点好笑，所以
1: 超级
0: 对我，因为我妈很爱看他的节目，我妈就很爱那一种的。
1: 对，
0: 那当然我是不会看，但是我刚看了一下他的 MV 哦、喔，我就觉得他以前真是一个帅哥，
1: 帅爆了他。
0: 对对对，然后又那么高，
1: 对对对。
0: 不过他唱歌也是好直，
1: 不油。
0: 对对，很不油，
1: 很不油，
0: 不油。
1: 对，
0: 好直好直的歌声哦、喔，
1: 真的。
0: 对啊，这也是何笃苓的那个第一张专辑，
1: 第一张专辑。
0: 对，那他也没几张，
1: 哎，对，两
0: 就只有两张。
1: 对。
0: 哇，好，真的好怀念以前那种日子。
1: 是，
0: 还有一个人啊，我们也是很喜欢在一起唱他歌、嗯、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嘛，因为咱俩的那个音域稍偏低。
1: 对对 对, 對, 對，是男生。
0: 对对对对，
1: 声
0: 男的男声音的声。
1: 对，男声。
0: 当然要唱女生也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 对, 對，只是不要唱到那种正宜就好了。
1: 嗯、对，那个可能就
0: 月琴。哎、欸，我有一阵子可以唱哎、欸
1: 哦，真的
0: 吗？我的假音有办法唱到。
1: 我想你应该可以了。
0: 对，可是我后来跟你一样得了过敏性鼻炎，之后就有点困难。不然我以前辛晓琪的领悟也可以飙得上去。
1: 哦，
0: 对，
1: 嗯，
0: 现在就真
1: 不
0: 行。
1: 嗯，
0: 现在不行，
1: 可以再来试试看。
0: 一个是年纪嘛，年纪大了以后声带也会变老，
1: 对，就变成又更男生，
0: 对，更男生。那另外一个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1: 这个没办法，
0: 这真的没办法，
1: 没救了。
0: 你知道过敏性鼻炎是你唱歌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你的脑子觉得音高在这儿，
1: 对对对，
0: 可是你唱对，但是你唱出来的时候只有到眼睛。
1: 上不去，上不去。
0: 对，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理智知道那个 pitch 在这，但是过敏性鼻炎会让你只到达眼睛，
1: 眼睛而已就
0: 不行了。对对对，然后就忽然间变走音这样子，超奇怪的。
1: 是，
0: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欸
1: 嗯，
0: 你一定不相信嘛？你刚开始很紧张，对不对？
1: 对，非常，因为
0: 非常
1: 对第一次。
0: 你讲一下你上节目的那个感受。
1: 还不错啊，因为
0: 觉得好玩吗？
1: 非常好玩，
0: 非常好玩，
1: 非常好玩，对。
0: 而且又很怀念，就是跟老朋友在一起听
1: 以前的歌，
0: 大家在一起，
1: 然后聊以前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就觉得很有趣，好像开了一场同学会吧。
1: 没错，
0: 对，你相信吗？不知不觉，现在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
1: 怎么那么快？
0: 我们已经快要跟
1: 一个小时到了，
0: 对、
1: 嗯 okay ，
0: 已经要快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1: 哦、oh, no. ，
0: 对，我们最后要用哪一首歌来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1: 嗯，最后一首留的是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哎呀，因为节目要结束了，你们是不是很难过呢？
1: 非常难过。
0: 没关系，预告一下，还有下一集。
1: 因为已经准备好了。
0: 对 对, 對，因为我们两个呢在一起唱的歌才太多了，
1: 真的，
0: 我们俩谈到最后发现一集根本就不够用，
1: 不够用。
0: 对，所以
1: 准备太多了。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不舍得你难过，所以我们下。

0: 下一集再见。
1: 是，
0: 最后就用这一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哦，这个词曲都是黄品源做的。
1: 对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之前听了好多首都是李宗盛。
1: 啊，对对对，
0: 他果然是音乐教父。
1: 没错，李宗盛是当时。
0: 对，我们就用这首歌跟大家说再见咯。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您收听，我是廖宁。今天我们来一块听听这个故事，如坐针毡。有过这个时候吗？哎，有时候难以避免的。我们就看看如坐针毡、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的时候是什么故事，您有碰到过吗？

如坐针毡，好像坐在插了针的毡子上面，形容人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他的故事来自西晋。在西晋时候，有位叫杜熙的人，学识渊博，性格却非常的耿直。在做了太子中舍人之后，多次规劝晋惠帝的儿子闵怀太子。闵怀太子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对杜熙心怀怨恨，就趁着杜熙不在，悄悄派人在他常常坐的毡垫中放了一些针。杜熙没有发现，一屁股坐下去被扎得鲜血直流。第二天，太子故意问杜熙了：“哎，你昨天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杜熙不知如何讲，难以开口，只好说：“这个昨天喝醉了酒，也不知道到底干了些什么。”太子说：“你喜欢责备别人，为什么自己也做错了事呢？”这是如坐针毡的故事，出自《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回，说不料安公子道再三的推辞，他听着如坐针毡，正不

心胸太狭隘了，所以大概成不了什么大人物，现在都没人记得他了呢。如坐针毡，当然最主要形容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所以近义词是揣揣不安，坐立不安，反义词是若无其事，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也可以讲呢，反近义词坐不安息也可以讲，芒刺在背也可以讲，惶恐不安也可以形容的。但是造句呢，就可以说啦，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孩子还没有回来，母亲在家里如坐针毡，因为担心孩子出事，怎么还没到家呢？也可以说，老师在课堂上大发雷霆，吓得同学们如坐针毡，最好快点下课回家吧，这样呢，就不用看老师的脸色了。这是今天跟您分享的如坐针毡，下次我们同一时间再一块欣赏画龙点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所以我说我们其实，你就讲你，我一直觉得你心存善念，我觉得你只要你自己对别人是善良，你旁边的人都是善良的。我就觉得人都是互相的。
1: 对啊，
0: 因为我就觉得有些人都一天到晚讲，像我说曾经听我的朋友说，她婆婆好坏，我就说怎么会那么，她讲的形容的、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我就说真的真的很坏，我就说那你对她怎么样，她说我对她很好啊，我说我觉得很奇怪，你对他很好，他怎么会那么坏啊？我有时候不相信，我不是说不相信他讲的话，我是觉得不相信有这种人。
1: 对，
0: 就是你对他很好，他还对你很坏。我是说，如果你对他很好，他最多没有对你多好，他也不会对你很坏，
1: 对啊、
0: 才对嘛。是不是正常这样？因为你不会，人家就讲说，人家伸手都不打那个笑脸人了。怎么可能会说你对他那么好，他还对你那么坏？而且我听我同学讲的，很夸张，自己亲人的妹妹把他的房子偷偷的
1: 卖掉，
0: 过户给他先生，就是把姐姐的房子，因为他出国去，把他偷过户了，然后他们还打官司。我就说好奇怪，你亲妹妹怎么可以做得出这种事？
1: 是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她最多侵占你一点房租吧，
1: 对、
0: 就已经很坏了。就是把你的房子，她说啊，我帮你出租，然后租3万，跟你说2万，侵占你1万，这有一点可能。怎么可能？已经偷偷过户了10几年，你都没发现啊？她就说我帮你存起来了，我帮你的房租存起来，讲这样，我就想。人怎么，而且你看你从小一起长大哦，就算他结婚了、跟受到别人的影响，但是也不至于对自己的亲姐妹那么那么过分吧。
1: 对啊，
0: 对，
1: 我们哈、其实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哈、生命啦、我们这个生命其实只是一个空壳子，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你装什么它就是什么。
0: 对，
1: 如果你给他装咖啡，他就是咖啡杯；你给他装茶，他就是茶杯。
0: 是，
1: 但是你要让他装一个干净的水，你怎么办？他已经有茶垢，有咖啡垢了，所以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呢？对不对？我们常常去探索嘛。你说你说这个人作恶多端，他有没有好的？他可不可以改变过来？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说，我以前我就是说。这个杯子有主人的话、主人就会善待这个杯子。它是咖啡杯，它就会把自己洗干净，
0: 是、
1: 用力去给它刷一刷，刷一刷，杯子就干净了，也没。

0: 没有茶够了，你又可以是装一瓶一瓶干净的水。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就是需要一瓶干净的水。
1: 嗯，
0: 越干净呢，就表示这个杯子有主人在爱用它。
1: 嗯。嗯，

0: 有杂念，
1: 嗯，
0: 这种东西就是人最大的罪恶 跟痛苦。
1: 是，
0: 他以为他赚了便宜，其实他里面的杂念会让他很不舒服。
1: 对，
0: 他可能自己也不觉得他会有、嗯、他的命运会什么，就是都是一些龌龊肮脏的嘛。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说人、哦、为什么说信仰里面都会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教我们的是，就是要有一个干净的灵魂。
1: 是，
0: 干净的灵魂，
1: 清丽的灵魂，
0: 清丽
1: 就像水，干净的清丽的水，
0: 只有干净的水可以冲洗任何的肮脏跟可以喝，对不对？
1: 对，
0: 可以给你身体需要的水分、
1: 嗯、
0: 可以代谢你的所有的杂质、
1: 嗯、
0: 所以干净纯净的水、
1: 嗯、
0: 我们说我们平常我们喝水，我们也喝了一个不干净的水，你真的是就会生病、欸、
1: 对啊。
0: 但是你要是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干净的活水，
1: 对，
0: 所以神他说他是活水，
1: 嗯，
0: 我们信的神他是一个活水、
1: 嗯、
0: 他不是一个一年才来拜一次绕境一次、
1: 嗯、
0: 你就有可能干净吗？不可能。你只有天天都在 喝这个活水、
1: 嗯、
0: 你只有天天在跟神祷告，天天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1: 嗯、
0: 然后呢很自然而然你就会干净，什么坏念头你根本就不会，你就不会产生了、
1: 嗯、
0: 何况说不是你的东西你还要去抢，还是要去侵吞的。
1: 对，
0: 我们都已经，我感觉到说为什么信仰会让人、哦、愿意付出、
1: 嗯、
0: 因为他觉得神的爱太丰满了，他太够了嘛。就像你说你觉得哎，你真的是太感恩，你心都心想事成了、
1: 嗯、
0: 你就会想要分享给别人、
1: 嗯、
0: 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你多了多了丰丰富多了。所以以前的人，我以前都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他说福杯满溢、
1: 嗯、
0: 你的杯子里面都满满的干净的水，
1: 对，
0: 还是一直在流，它就自然就会流出来了，所以它才叫做福杯满溢、嗯、福杯叫福杯啊，
1: 福杯，
0: 福杯啊、嗯、福杯满满
1: 流满
0: 了、
1: 啊、黏出来，满叫黏
0: 黏嘛、啊、
1: 嗯，黏黏就是满满的
0: 哦，真的、哦
1: 嗯、
0: 黏这听起来 好不搭哦，
1: 好像不太一样、哦、
0: 对啊，黏，对啊。
1: 一般来讲就是说你黏满就是总黏满，总黏来就是装满它
0: 啊，总黏满，
1: 所以满是黏
0: 哦，
1: 所以发音非常不同、
0: 哦、对，很难连接。
1: 对对
0: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人要有主，
1: 嗯，
0: 有一个比我们更能够掌握我们的人、嗯、
1: 是，
0: 所以你说你那个朋友、
1: 嗯、
0: 他妹妹会侵吞，就表示他里面就他只看到物质啊，
1: 对，
0: 他只想到这个哦，能够多赚一点。可是他如果没有那个福分的话，我觉得拥有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他的烦恼。
1: 对，我这就是我这样常觉得人就是一般来讲你的心都是柔软的。我的感觉是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你人家对你不好，你可能你像我们这种人，
0: 我们就不跟他一起啦。
1: 我觉得像我就说这个一个群组里面有一些人你跟他合不来，你就少来往而已。
0: 对啊，你们就分开
1: 了。那他也不是你的
0: 没缘的人，
1: 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见得是坏人。我常常讲说不是说我是好人然后他跟我不一样他就是坏人，不一定。
0: 对，
1: 我说他就是另外一种人而已。
0: 对啊，
1: 那我也讲说
0: 不同调、嗯、不同，
1: 我不会要求我朋友说我很讨厌那个人你不能跟他来往，我不会这样。
0: 幼稚
1: 的
0: 时候才会。
1: 我
0: 的
1: 意思你可以跟他来往，那是你跟他的事，我跟他不来往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就是我感觉上他跟我痛调不一样，我们谈不来，那我就最多没有跟他来往而已，没有私下来往。
0: 对，
1: 像我们去运动一个打球的群组，有些人你不喜欢但是球还是可以继续打，就是打球而已嘛。
0: 对、啊、
1: 打完以后私下没有来往了。
0: 是啊，
1: 我说但是我不是说我是好人他是坏人，或者是他是好人我是坏人，都不是。
0: 对，
1: 就是我们都是好人，只是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人，我跟他谈不来，就我不喜欢他、嗯说话的方式或者是他行为的方式。
0: 对，
1: 就不同嘛，不同的人而已。
0: 其实简单说啦，现代人都叫做同频啊，频率相同。
1: 对， 对， 对，人家会说、嗯、人家 跟你痛调不一样的。
0: 对，
1: 你就不喜欢跟这种人来往，你就不少来往而已。
0: 对啊，
1: 那我也没有规定说你跟我好你就不能跟他好，
0: 是啊，
1: 我倒是不会这样的，我是觉得你可以跟他来。
0: 这个

0: 叫做成熟的人的
1: 做法。对，你如果跟他谈得来，你可以跟他谈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啊，你如果跟他谈不来，那就跟我一样，也跟他谈不来。嗯，
0: 对，
1: 无所谓啊。
0: 一种叫志气相投，
1: 对对对，
0: 一种叫臭气相，也有人臭气相投。
1: 对，我是觉得无所谓，你知道吗？就是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0: 没错，
1: 我连我先生我都跟我说，我先生我都没有规定他说我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你不能喜欢他。我说我也不会这么讲，我但是我可能会跟你聊到说，我觉得我跟他，我不是很喜欢他那个人，所以他的行为模式我不是很喜欢。那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跟他来往，无所谓。你是你的，你是你个体。
0: 不过你刚刚讲到这里，他如果知道你不喜欢他，他很
1: 通常他也不会，
0: 他也会有一点顾虑说，这我老婆不太喜欢他。
1: 应该也不是因为顾虑，因为他可能也会受你影响，也觉得我好像也不喜欢这个。
0: 对
1: 对，无所谓啊。我但是我的有时候我会讲说啊，你反正那个人我不喜欢，随便啦，你无所谓。有些人都说哇，先生跟他连话都不能跟他讲。我说
0: 对呀，
1: 也没那么严重吧，对不
0: 对？
1: 对呀、
0: 啊，
1: 你不喜欢、啊、他不一定要不喜欢啊，随便他。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说同频的人或是志气相投的人，
1: 对，
0: 他在一起会觉得很享受。然后呢彼此可以有对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至少有很多话题是彼此有建造的，彼此就是互相让彼此有更多的成长成熟嘛。
1: 对，
0: 就像说如果你虽然是小时候很好的朋友，但是长大以后各自又不一样了，你就谈不来了，或是彼此也没有，就会有慢慢疏离的感觉。但是只当你呢也彼此可以关心啊，或者你可以给他鼓励啦、他就会发现哎、又可以拉近了。所以这种关系其实是从谈话来的。
1: 对，就谈话，我就说我曾经一个国中同学，我很久没有碰见他，就是有一次不小心坐公车碰见他。他是一个小学老师，他还念台北女师毕业的。然后我们两个没什么好聊的。从上车他坐在一起，他从头到尾都在骂他婆婆。我非常不能理解，我说我跟你几年没有碰面、你也不用、而且他一直说他婆婆多讨厌多讨厌。我就后来跟他
0: 接不下去，
1: 讲完我就没有讲话。然后接完下车以后，我就觉得好奇怪一个人，我想说他小时候是这样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几十年没见面，讲点别的不好吗？你有必要一直负面的？他可能那天跟他婆婆吵架还是怎么样，
0: 他要有，
1: 但我已经不记得，他只有一直抱怨他婆婆。
0: 他想说有一个人可以出口发泄。
1: 而且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更好笑，他讲他婆婆都不讲婆婆，那个老女人。我那时候觉得我想说哈，我说谁，你说谁，他说就我老公那个妈妈那个老女人。我就想哈，你也太奇怪了吧。我想说那你就讲你婆婆嘛，对不对啊？你不喜欢她不喜欢她干嘛把讲那么难听啊，我就很奇怪。所以那个人我也就是跟她谈不来，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喜欢她讲话，她讲话好奇怪，她就是一直骂她婆婆。有两个这样子。然后后来我都觉得，我不是说我很震惊或什么，我只是觉得表示你的心里不干净、不纯净，
0: 充满恨的，
1: 都是抱怨
0: 怨分哦，
1: 不是怨分，你要说什么？
0: 怨恨，
1: 念恨呐、就是懂某翻译加心情某翻译，
0: 念恨，
1: 他总是在抱怨别人。
0: 你知道那种人就是他没有办法处理问题的能力，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沟通的能力，他不敢跟婆婆讲，他没有对话的空间，他不知道怎样应对，
1: 对。
0: 不懂得应对其实是所有的误解跟怨恨的开始。
1: 还好我就想说反正也不常碰面就算了。
0: 是啊，所以对啊，所以 也是人的缘分其实是有很多的可能，
1: 对，
0: 就是看你怎么样往正向的发展或是往负向的发展。时间也多，
1: 时间多，感谢金米太家的属堂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小时候的游戏有多少是你记得的呢？打球、踢毽子，还有用橡皮筋，还有用布弄成沙，里面弄沙或者米粒，弄成一个一个的小球在手上耍。这个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简单的游戏。那至于踢毽子呢，好像很早以前就有了。那么踢毽子这个游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踢毽子是我国民间的一项体育游戏。其实在古代呢，它是所谓的杂技了，杂戏或者博戏，百戏的一种。毽子呢分为毽橐和毽羽两个部分。毽橐、毽舵都是用圆形的铅或者锡、铁片或者铜钱来制成。至于毽羽呢，就比较精彩了。我用翎毛的，比如说在这个《燕京岁时记》里面说，毽儿者，垫以皮钱，衬以铜钱，束以雕翎，服以皮带。那么毽子的踢法当然非常的多了，要看你本事呢。阮奎生在《茶余客话》里面踢毽这一条，他说其中套数家门凡百十种。据说清朝光绪年间，承德有一个百岁老进士，能踢出喜鹊登枝、金龙探爪、狮子滚绣球等等108种花式。哇，108种啊！这花式光是毽子就能够踢，这样真是可怕。那么踢毽子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古代的名物考据家认为，踢毽子始源于蹴鞠。比如说宋高成在《事物纪元》里面称踢毽子是蹴鞠之仪式也。如此说来，踢毽子的历史就要追溯到战国以至遥远的黄帝时代了。黄帝时代史事渺远，不可求太久了，那说起于战国之时就比较有根据了。但是因为踢毽子是细物中的细物，要找到确凿的证据好像是不太可能。但是据文物家的考证呢，汉代画像砖上已经有踢毽子的形象了，所以照此来推断，踢毽子最晚也起源于2000年前的汉代。那么踢毽子根植于民间，既有趣又有益健康，因而获得了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

0: 还是母莎莎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动动脑筋才不会老，因为台湾已经进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超过65岁，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轻忽，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才不会老化的快。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勒？
1: 今天的那个卖面，这样说，每日读菜谱，
0: 每天哦？
1: 不是，那是每日，每日就是说日头很闷，
0: 很炎热的，
1: 对，就是很
0: 日头，
1: 对，日头很闷，
0: 闷，
1: 对，还是说像火很闷，就是大火，
0: 对对对对对。
1: 每会还是叫每日啊，这个每就是足，
0: 很烈的，
1: 对，很烈的，
0: 强烈的，热烈的，日头，
1: 日头，
0: 太阳，
1: 对，
0: 帕帕
1: 菜脯，
0: 菜脯是这个白萝卜干，
1: 对，菜草哈，你大出来时哈，特别是是蒸开的所在哈。因为迄个时阵的俗嘛，所以你会当买大量，你食袂了，所以你就爱加会当
0: 变成
1: 拍干，对，
0: 菜脯，拍干，
1: 对，所以的菜脯你啦，
0: 拍搭
1: 的变做，我把菜头变菜脯，对，
0: 对，就是拍菜脯，就是把白萝卜变成干呐、啊，
1: 对，好，所以就是
0: 萝卜干，对，
1: 对、
0: 啊，通常都是白萝卜，没有红萝卜，
1: 菜头，菜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为什么没有红萝卜干？红萝卜太小了，
1: 红菜头原来的细条，
0: 再
1: 你那个拍这瓜
0: 的无啊。好，
1: 菜头
0: 变
1: 菜脯，
0: 然后是在烈日下，
1: 对，
0: 啊，要猜什么？
1: 对，要有一个地名，好，就是每日晒菜脯，所以咱得知影这个菜脯真紧的变作
0: 干，所以也是地名，
1: 对啊，所以要有一个地名，
0: 烈日下曝晒这个农作物，菜脯，就是菜头啦，菜头变菜脯，那如果烈日的话，那当然就很快啦，很快就干掉了，
1: 对，
0: 那个菜脯菜头很快就干掉变菜脯，变干。拍干，就变个变干，就变个打起呀。
1: 对，
0: 你那也不是打 K 啊，因为礁溪是
1: 打起的 K 底的水是无去，
0: 是水不见，不是菜脯，
1: 不是菜脯的菜头的水有哪不见呐？
0: 也是，
1: 对。

0: 啊，唔过唔是，还是打菜脯，唔是打鸡，啊对。
1: 好，那地名哦，
0: 真紧的变官，哈、啊。

0: 无这个只诶，只几条菜头变做菜脯，可能无法度变做。
1: 而且跟太阳也没关系。
0: 对啊，好，所以啊，这个每日
1: 哦是重点。
0: 对，每日就是真大的日，吼、哦，日头足炎的时阵晒了，所以迄个物件就真紧变做干。
1: 快关，伤紧啊！
0: 对，
1: 哦，
0: 快。
1: 快关好像在中部啊，
0: 对，
1: 快关，
0: 嗯，对，
1: 快关，
0: 哎，这个快关的关就是关，这关，
1: 哈，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伊是迄个地名，
1: 专有名词，
0: 爱用爱用文音，
1: 文音，
0: 所以变作关，
1: 关，
0: 哎，对，所以就是
1: 关，哎，快关，
0: 就是真紧，快，就是真紧，真紧变作关。啊，就是变作，
1: 你想当官的话，赶快去大热天晒萝卜干。
0: 对，好，所以这个所在就快官，好，快官，
1: 快官，哎、欸，在彰化啦，然后如果是走国道三号哈，福尔摩沙国道的话，嗯，就是那个202公里处的快官交流道可以看到这个名字、
0: 嗯、
1: 好，那如果你是彰化在地人、嗯、对这个地名 也很熟悉、嗯哦、烈日晒菜脯、
0: 嗯、
1: 萝卜干，
0: 对，
1: 每日
0: 晒菜脯
1: 就每日、嗯、就是太阳很烈很热很烈的那个每、嗯、每日妹啊，妹，
0: 对，
1: 要变音，
0: 对，哎嘿，卡丘卡妹，啊、哦，这些妹就是快捷，哈、哦，很快，啊、哦，猛烈一点，哎、哦，对，所以
1: 妹，嗯，就妹，
0: 就妹，哎，日头，
1: 日头，嗯，拍哎，
0: 拍菜脯，
1: 所以就会很快干，
0: 对，
1: 所以是快
0: 快
1: 光。
0: 光快关
1: 关关，哎关怕关啦吼，
0: 嗯，对，
1: 很快变成关，
0: 嗯，
1: 所以是快关，因为要那个文音，
0: 对，
1: 读音变文音，
0: 嘿，
1: 好，这个嗯，听众朋友转一下哈，所以是快
0: 关，快关，
1: 哎，快就是快快慢的快，
0: 真紧的迄个快，
1: 嘿啊。官是
0: 官是官户的官，
1: 对，政府官员的官，
0: 嘿，就是
1: 官
0: 官，嘿，所以是快官，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台语跟华语拢同音，
1: 哎，对，
0: 拢是快
1: 官，快官，
0: 对，
1: 也难得呢，
0: 嘿，对，啊，拢是
1: 难得没有变音的，
0: 对，好，嘿，是拢同款，发音拢同款，
1: 音都一样，
0: 对，快官，
1: 华语跟台语。念出来都一样。
0: 对，
1: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是不是也这么烧脑？
0: 啊，这几条嘛是爱想一个哈。好，这伊的买面这一字哪点？就是十，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
1: 双十节的十哦。
0: 对，好十。
1: 题目就这样。
0: 对，哦、就是讲这字。
1: 啊，猜什么？
0: 伊买又一个。地名、
1: 啊、也是地名，
0: 系对啊。咱这个想法哈，可能咱诶回想咱啊以前哈，咱捌讲过的一个叫做啊，有那有一条是木，
1: 对，
0: 哈、哦、嘿，阿伯要一个地名，
1: 嗯，
0: 好、哦，咱迄、那个啊，
1: 两个字的地名，
0: 对，两个字的地名、嗯、啊，所以咱迄个木就是拿边。拿诶边呀，
1: 哈、哦，
0: 就树拿诶拿诶边呀，所以就是。好、哦，就是木。
1: 哦、那因为它是、嗯、林的旁边，
0: 对，好、哦，所以林的旁边就是木
1: 一个木，
0: 嘿，对。啊，咱即马这个十是伫什么中？啊、哦，咱这个啊，
1: 十
0: 林边是
1: 边，
0: 嘿，是边，嘿。嗯、啊，咱即马这个麦地哈，就是什么中？
1: 哈、哦，对，
0: 哎、木是。什么边？
1: 嗯，
0: 哈啊，这个是咱这个十是什么中？
1: 那如果地名有中，
0: 嗯，

0: 台中，
1: 嗯，
0: 台中，嘿，咱那是照迄个哪边迄个想法安尼个，欸台中，哎、欸，迄、那个台诶，中
1: 间没有十字
0: 啊，对，
1: 哦，
0: 嗯，
1: 要有十字本身在字里面，
0: 哎，中央，好、哦，五十，
1: 嗯嗯，那就是田中啦，因为田里面有十字，
0: 对，所以就是田中，
1: 哦、
0: 嗯，嘿。就是田中，
1: 田中，
0: 嘿，对，所以十要要一个地名，迄、那个地名就是田中，嘿，因为是田哈、嗯哦、田的中央，
1: 对，田这个字的中间就是十字这个字，
0: 所以就是
1: 田中，
0: 田中，
1: 田中，
0: 嗯，
1: 田中也在彰化。
0: 啊，妈是在彰化。
1: 我们今天都去彰化，快官在彰化，田中也在彰化。
0: 对啊，
1: 这地名阿芬都听过，还没机会去过。好，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
0: 嗯，
1: 彰化也是很好的地方哦。
0: 是啊，
1: 它也是靠边，也有山，然后很多这个工厂。哦、台湾经济力 来源的地方、
0: 哦、
1: 很多中小型工厂都在彰化、
0: 哦、
1: 嘿，所以、嗯、
0: 我只知道彰化肉丸
1: 有一些螺丝工厂、啊、或是这个袜子工厂、哦、都在彰化这一带、哦、所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然后吃彰化肉丸好，所以今天这两题、嗯欸、看起来很简单、嗯、但是真的要转好几个弯
0: 的、嗯、来动脑筋动比较多，
1: 对，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0: 来，每日拍菜脯、
1: 嗯、
0: 又一个地名，
1: 每日拍菜脯就是很烈很媚、
0: 嗯嗯、
1: 要转音、哦、很媚 很烈的太阳在晒这个白萝卜变干、
0: 嗯、
1: 菜脯、
0: 哦、
1: 是要猜地名，所以是、嗯、
0: 快关，
1: 快关、哦、快关是很快关掉，不是很快变关
0: 、
1: 哦、那因为是专有名词读音、哦欸、读音要变文音，所以是快关、哦、那这个台语跟汉跟国语都是一样，快关，
0: 对，
1: 就是彰化的一个地名。
0: 嗯
1: 嗯，第二题，
0: 好，十，要又一个地名。
1: 嗯，好，那个谜题就是十，十字的十，双十国庆的十，要猜地名。
0: 嗯，
1: 是在。
0: 田中，
1: 田中、哦、也是在彰化的田中、嗯哦、因为田、哦、这个麦田、哦、还有什么田、嗯
0: 啊、稻田，
1: 稻田、
0: 哦、对，就是蚕、哦哦、对，田地的田，
1: 这个字里面就是一个十，
0: 对、
1: 啊、它就在这个字的中间，
0: 对，
1: 正中间、哦、
0: 对，
1: 田中、
0: 嗯、
1: 也在彰化OK， 这就是今天两题很简短的谜题，但是诶可以讨论很久。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练习呼吸。前几次呢，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的是李嘉诚先生的养生之道，不晓得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练习看看呢？在睡觉之前按摩那几个穴道，就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那今天继续来听听看，怎么样练习呼吸也可以让我们一觉好眠到天亮哦。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呼吸很重要，我们之前也谈过很多有关呼吸的节目，今天我们还是要再谈呼吸，因为呼吸呼得好，健康没烦恼，呼吸又不用花钱，也不用花时间，我们只要自己去实践，就会有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呼吸呼不好，全身都不好。第三点，呼吸是最好的药。第四个，呼吸是一种修炼，随时可以进入修行，这是比较高阶层的说。我们平常就是做一般的正常的呼吸就好了，等到你的正常呼吸做得很好，我们再去修行，做更高深程度更高的呼吸。我们讲的再谈呼吸，第一个，呼吸呼得好，健康没烦恼，所以呼吸是健康的基础。第二个，呼吸呼不好，全身都不好，如果你就没有注意的话，就是很多毛病自然造成，也没有办法解决。第三，呼吸是最好的药，所以我们先练习好呼吸，就不会生病了。所以说呼吸是最好的药啊，不用一直等到生病再去靠药来帮助自己啊。我们就是平常锻炼自己，做好呼吸。呼吸是一种修炼，随时进入修行，这个是最高境界，这个是比较高境界的修行，也是要靠呼吸做基础。第五个，正确的呼吸是，第一个，用鼻子呼吸，鼻子是来用呼吸用的，所以我们不要用嘴巴呼吸，用嘴巴呼吸会造成很多问题，下颚关节，我们的牙齿的排列，我们的这个颈部喉咙的肌肉都会受影响。第一个，正确的呼吸是用鼻子呼吸，第二个是用横膈膜呼吸。横膈膜是人身体一块很重要的肌肉，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来训练横膈膜呼吸，最好的呼吸用横膈膜呼吸。之前我们说，洛桑医生曾经说，之前我们也谈过预防科学的医师洛桑医师，他说站立五分钟就学会活脑呼吸法，别让慢性缺氧引爆失智失眠。哇，这个呼吸可以治失眠哦，我们之前讲到李嘉诚的按摩穴位哦，也是要做深呼吸哦。

屏住气息哦，慢慢吐气哦，大家都有掌握到了呼吸的精髓。那洛桑医师说，我们在做五分钟怎么样活化活脑呼吸法，

手掌心贴到肾腧穴，腰椎第三椎为中心点，把手掌心贴到后面，两手都贴到肾腧穴，卡住的时候再把身体往后再挺一挺。好，姿势站好了，眼睛微闭，开始数气息。吸气的时候要数几秒，站好后数几秒，吸气的时候要慢慢吸啊。洛桑医生其实之前我们讲过他的活脑呼吸法，我们再复习一遍哦。主要我们听过这些道理，最后我们去做更重要。再讲一遍哦。双腿站直，与肩同宽，抬头挺胸，上半身要站得非常直非常挺，手掌心贴到肾腧穴的位置，眼睛微闭，开始数息。吸气的时候数息啊，站好吸气，吸气的时候数这个次数的时候要数吸气六秒，要慢慢数啊，一二吸气，一二三四五六，停顿八秒。我们发觉所有的呼吸法，它停顿的时间都非常长，它要让二氧化碳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作用。吐气四秒啊，这个是六八四，这个是洛桑医生的活脑呼吸法。这个数字啊，不用到这么固定或确实，可是它的方法啊，那它的过程，我们要把握到它的要点。我们之前提过洛桑医生的活脑呼吸法，我们憋气的作用就是要让身体有足够的二氧化碳，那氧气有足够的二氧化碳，氧气才会从红血球里面释放到细胞去，氧气从血液释放到细胞取决于二氧化碳的多少，所以我们要吸气憋气吐气。那之前我们也提到艾德先生教我们怎么样呼吸才能达到最高效的抗老。38岁的艾德先生心肌梗塞，但是他不死心，他研究健康科学，最后救了他自己的心脏。正确的呼吸会让身体的发电机制造更多的能量。艾德先生有两个正确的呼吸方法，可以稳定情绪，可以根治疾病。第一个就是用鼻子呼吸，第二个就是横膈膜呼吸。横膈膜呼吸会把肚子里面的血液打回心脏。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横膈膜呼吸呢？他说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的呼吸是不是用横膈膜，我们就一个手放在胸口，一个手放在肚子胃的地方，我们现在开始吸气。如果你的手放在胸口的这只手向上凸起，就表示你用胸式呼吸。如果你的胸口这只手没动，你的肚子胃的地方凸起来，就表示你是用横膈膜呼吸。横膈膜它是一块肌肉，平常呈三角形的状态，在我们腹部的上方，它把胸腔跟腹腔区隔开来，它是一块有厚度的肌肉。当我们用力收缩横膈膜的时候，它就往下，本来是尖的形状，往下变成平的形状，压迫我们肚子里面的脏腑器官，就把胸腔的
空位空出来变成胸腔。

比较大，所以空气进去的就比较多。横膈膜的作用，对呼吸的作用，对身体的作用都有很大的帮助。它收缩的时候会下压，就是我们肚子凸出来那个感觉。那横膈膜你要怎么找？我们要先找到我们的肋骨最下面的一只肋骨，我们不是往下压，我们要往骨头里面戳进去，往下往内戳进去，会感到有一点点酸胀的感觉，那个就是我们的横膈膜。我们在横膈膜运动的时候，横膈膜收缩就是把那一块尖起来的肌肉用力压平，这个时候胸腔的范围就变大，然后横膈膜会压缩腹部里面的脏器，让我们的腹部里面的大肠、小肠、子宫、卵巢所有的器官循环比较好，把这个血液不要的血液推回心脏。这个我们要靠横膈膜呼吸，横膈膜的运动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做横膈膜的呼吸啊，我们要用鼻子呼吸。艾德先生说，我们呼吸的时候要进四秒，等两秒，出四秒，没关系啊，这个是一个比例，就是一定要有屏住气息的时候，呼吸的时候越慢越好。一分钟三次，三分钟两次都可以啊，越慢越好。越慢呼吸，身体里的二氧化碳越多，我们吸收的能量越多，我们也就越健康。那我们之前谈到的呼吸，我们有讲四七八呼吸法，就是大家最常用最常提到的这个比例，四七八呼吸法，它会帮助你快速入眠，它是一个腹式呼吸。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锻炼这个腹式呼吸呢？他们说好，我们坐在椅子上，上背部要保持挺直，把双手背在后脑勺，上身依旧保持挺直。好，我们再讲怎么样锻炼四七八呼吸法，他怎么样锻炼腹式呼吸。他说你要坐在椅子上，背部要挺直，背部保持挺直，把双手背在后脑勺上。这个动作他是希望你上半身都不要动，是做腹式呼吸的第一步啊。你如果手放下来很轻松，你动的时候你就会动到它。如果你把手拉起来把它绷住的话，你呼吸的时候你上半身几乎会保持不动，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利用横膈膜做腹式呼吸。他说这个时候我已经坐正坐挺，把手背到后脑勺之后，我用鼻子慢慢的吸气和呼气，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肚子的起伏，这个时候呼吸自然会以横膈膜来驱动，而不会再用到肩颈和胸腔部位的呼吸辅助肌，进而达到放松效果。继续练习多久呢？至少四五分钟，至少四分钟，这样子你就会练习你的腹式呼吸，你就利用你的横膈膜的驱动来达到腹式呼吸。好，这个是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因为我看诊的时候常常跟患者说你要回去用肚子呼吸，我发觉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他并不会用肚子呼吸耶，他就是不会呼吸耶。所以你比较具体的教他，你跟他说你还没有学会之前，正常的会腹式呼吸的人

他吸气，他就会把肚子挺出来啊，把肚子挺出来啊。可是没有学过的人，他真的不会挺肚子。那你就叫他说，你把手放在后脑勺，你就保持上半身不动。你这个时候吸气，就是肚子会慢慢凸出来，你就用肚子呼吸啊，你的横膈膜就会收缩，你的胸腔就会扩大，你的氧气会自然的进入更多。所以你就叫他练习，用这个很具体的方式教他练，他就很快就会学会了。四七八呼吸法，四七八这个节律啊，他说最容易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那也有人说他提倡五秒平静呼吸，就是吸五秒，屏气五秒，吐五秒，哦，这样子，更有节律啦。那也有人主张四四四四，吸四秒，憋气四秒，呼出四秒，憋气四秒。那我们各种方式都可以试试看，因为做这个也不花钱，也不花时间。你在看书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练习。那胸式呼吸就是把手放在肋骨两边，呼气的时候你会发觉手会动，手会向外打开。腹式呼吸就把手放在胃的地方或是小腹的地方，你会发觉胃或小腹这里会凸出来。其实胸腔跟腹腔并没有通道，它是被横膈膜隔开了。那为什么腹式呼吸的时候胸腔会吸进很多的氧气呢？因为它把空间做出来了，那一块肉陷下去的时候制造更大的空间，那一块肉横膈膜下去的时候，它会压缩我们腹腔的内脏，把血液送回心脏，那些不要的废物送回心脏，然后接收到新的血液进去。所以这个横膈膜呼吸很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前面都是复习之前讲过的活脑呼吸法，还有艾德先生的怎么样呼吸达到最高效的抗老，四七八呼吸法帮助你快速入眠，五五五呼吸法也是可以放松你的神经，四四四四有人做也觉得交感神经放松，副交感神经起来可以运作，可以让你达到更安定神经的作用。那今天我们想要大家一起来练习腹式呼吸，希望你哪一种腹式呼吸法，大部分就用腹式呼吸来做。那平常我们当然是胸式呼吸也有它的作用，我们平常呼吸就是平常吸气觉得胸部挺起来，这个就是靠胸部的呼吸。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锻炼到我们的腹式呼吸，让我们的呼吸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早晚十分钟腹式呼吸练习，就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们坐在椅子上，背部保持挺直，把双手背在后脑勺，上半身依旧保持挺直，由鼻子慢慢的吸气和呼气，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腹部的起伏。这时候的呼吸自然会以横膈膜来驱动，而不会用到肩颈和胸部部位的呼吸辅助肌肉，进而达到放松的效果。继续练习四分钟，至少四分钟啊，早晚十分钟腹式呼吸练习。第一个，坐在椅子上就可以了，背部要保持挺直，手背在后脑勺，上半身

依旧保持挺直，由鼻子慢慢的吸气和呼气，都用鼻子，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腹部的起伏，这时候的呼吸自然会以横膈膜的驱动，而不会用到肩颈和胸部部位的呼吸辅助肌，这样更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继续练习4分钟以上，早晚10分钟腹式呼吸练习，第二个10分钟也是10分钟，4、7、8调息法，刚刚讲过了哦，它可以帮助自律神经舒缓，深层的放松。你可以在睡前或是焦虑感上升的时候练习，帮助自己更好的缓解焦虑，助眠入睡，过程中感觉跟不上。

可以在睡前或是焦虑感上升的时候练习，帮助自己更好的缓解焦虑，助眠入睡。过程中感觉跟不上四七八的时候，你就轻轻四秒钟、七秒钟、八秒钟，你就轻轻的按暂停键，用自己的呼吸节奏来呼吸。好，如果你做不到四秒钟，你就慢慢的增加啊，慢慢的哦，鼻子吸，鼻子吸气，数到四，屏住气息，数到七，用鼻子呼气，数到八，四七八。希望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要注意是腹部凸起，胃的地方跟腹部凸起，这样才是横膈膜的呼吸。既然又要做好的呼吸，又要横膈膜呼吸，效果会更好啊！十分钟的四七八，呼吸越慢越好。第三个，呼吸越慢越好，用鼻子呼吸越慢越好。一分钟做五六次，一次做十秒，吸气五秒，吐气五秒，用横膈膜呼吸。我们也不用呼吸到全满，横膈膜往下推，血液循环更好。用鼻子呼吸，进去的空气才有过滤过。用鼻子呼吸，用横膈膜呼吸，越慢越好。一分钟做五六次，你要观察你的肚子是不是挺出来，你的胸部不要动哦。

我们刚才不要动，我们有把手放在后脑勺，现在我们不要放的时候，看我们会不会用横膈膜呼吸。第四个，呼吸以肋间肌为主，是胸式呼吸，以横膈膜为主做吸气的动作是腹式呼吸。横膈膜呼吸，做横膈膜呼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吸气的时候肚子是轻松的往下移动凸起来，吐气的时候是轻松的缩回去。那这个时候要练习横膈膜呼吸，最好的方式是躺着，把两个膝盖弯起来，这个时候的肚子是最软的肌肉，这个时候肚子的肌肉是最软的放松的。躺着坐可以做好练习啊，那你就是可以利用你睡觉前或是起床前做躺着的横膈膜运动。它做到位的时候，做成功的时候，它也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进入睡眠。还没有做成功之前，我们怎么样的做横膈膜的收缩跟放松，躺在那边最明显啊，躺着把脚微微的屈起来，这个时候肚皮的肌肉最轻松，你最能够体会到横膈膜的收缩。那你躺着坐可以坐的时候，你再站起来坐啊，站起来坐，哎，好像没有办法坐，你再躺回去体会。站着坐没问题，就坐着坐，坐着横膈膜也可以呼吸。横膈膜呼吸是人与生俱来的呼吸方式，一个手放在胃的地方体验横膈膜呼吸，一个手放在胸部。如果放在胃的那只手会动，就是你有做到横膈膜呼吸。那放在胸部这个地方没有动，胃的地方有动，就是你有做到横膈膜呼吸。如果你是胸部在动，胃凹进去，这就是胸式呼吸。胸式呼吸也 OK， 横膈膜呼吸的作用更多。胸式呼吸就是把我们的胸部的肌肉锻炼起来，让它可以扩充它的让我们的胸腔扩大，气供空气就进去更多。横膈膜运动之后，它可以压缩肚子里面的胀气，让它循环更好，代谢更好。横膈膜呼吸啊，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把手放在后脑勺开始练习啊。第二个讲横膈膜呼吸是说，十分钟我们要四七八调息，吸气四，屏气七，呼气八，我们还是要用横膈膜去练习。第三个讲呼吸要越慢越好，越慢啊，慢慢的进，慢慢的出，一分钟五六次就好，五秒进五秒出。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可以练习肌肉收缩，五秒进五秒出，不用屏息。我们做好呼吸的时候，我们才憋气屏息。横膈膜收缩，我们想最好练习的就是躺着把脚微屈弯起来，这时候肌肉最轻松，我们最能感觉横膈膜在收缩，怎么样顶下去，怎么样回来。好，希望大家有很多时间不断的练习，练习横膈膜呼吸，这样子你就会呼吸呼得好，健康没烦恼，这样你就可以让身体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

讲完横膈膜呼吸，我们想介绍一下林燕伟医师的减量呼吸法。减量呼吸法，它的重点是第一个，只用鼻子呼吸，嘴巴闭起来。第二个，它是不吸气，横膈膜自己会运作，会把空气拉进来。哦，这个是进阶版的哦。呼吸的时候分两个动作，第一个是吸气，第二个是吐气。吐气的时候什么事都，吐气时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只要观察吐气就好。吸气这个阶段不用靠鼻子用力去吸，他说你只要用舌头顶住上颚，整个舌面，舌尖顶住牙龈的地方，整个舌面伸起来顶住嘴巴的上部，舌面顶舌头，把舌头伸起来。第二个，压肩膀，压肩膀就是肩膀不要拱起来，压下去。第三个，凹肚子，肚子凹进去。他说你不用吸气，你的空气自然会进到你的肺脏。减量呼吸，这样子你的横膈膜就在做运动。顶舌头，压肩膀，凹肚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横膈膜就会自己运作，把空气拉进来。这个也是肌肉的锻炼，横膈膜的锻炼。好，视红耳鼻喉科曾宏正医师他说，放松减量呼吸训练，学会横膈膜呼吸。他说放松减量呼吸训练一分钟，学会横膈膜呼吸。放松减量呼吸训练，终结呼吸道及自律神经的呼吸。一分钟学会横膈膜呼吸，自然适量呼吸。这个是俄国普提格医生放松减量呼吸为核心，以俄国普提格医生的学说为核心，再融合现代耳鼻喉科、胸腔科、精神科、牙科有关的一些生理解剖基础学，教我们放松减量呼吸训练，学会横膈膜呼吸。就横膈膜的运动，下降，把胸腔扩大，自然舌头顶上额，肩膀压下来，肚子凹进去，自然横膈膜收缩，它自然空气会进去。这是放松减量呼吸的训练。我们做的时候要静，安静的做，细呼吸慢慢的进去，要慢，要均匀。第一个，它又要用横膈膜来呼吸，呼吸的时候不要太用，不要用力的吸进去，横膈膜才会做运动。做到静、细、慢、匀，很多呼吸道的问题、自律神经的问题就会不药而愈。横膈膜呼吸其实就是腹式呼吸，一般人做腹式呼吸都强调深呼吸，但是横膈膜呼吸并不强调深呼吸。深呼吸不是一个很放松的呼吸，横膈膜呼吸，呼吸主要靠横膈膜跟肋间的肌肉，这是肌肉训练，这更高一层。放松减量呼吸，第一个用横膈膜呼吸，第二个用鼻子

呼吸。第三个，呼吸时不要太用力，静细慢匀。静，安静的静；细，细小的细；慢，动作慢；匀，要做得很均匀。做到这四个字，很多呼吸的问题、自律神经的问题就会不药而愈。横膈膜呼吸其实就是腹式呼吸，但横膈膜呼吸并不强调深呼吸。深呼吸不是一个很放松的呼吸，横膈膜呼吸主要是要靠横膈膜和肋间肌的运动，靠肌肉的运动达到呼吸的效果，锻炼身体的肌肉。我们的身体其他的肌肉也要锻炼，横膈膜跟肋间的肌肉我们也要锻炼，锻炼以后它才会更强壮，更强壮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功能更好。我们身体它自然的有功能以后，就不用靠自律神经去帮忙它，所以很多自律神经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四红耳鼻喉科诊所曾宏正医生他说，一个简单的呼吸方法会让你得到一夜好眠。他的重点是，一，吐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长，因为吐气是副交感神经活动的时候。第二个，它固定规律的来做呼吸。好，我要四七八，我就四七八；我要五五五，我就五五五；我要四四四四也没关系，我们把吐气时间再加长就好了啊。固定的规律来做，就是我做完一个方式，做完吸气、屏气、吐气。啊，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就是要规律做，不要一下用四七八，一下用五五五，一下用四五六，这样子不好啊。要固定的规律来做呼吸，我们要让呼吸变成一个规律。第三，要加上数息，就算数，算一二三四。比如说我四七八，吸二三四，屏。二三四五六七，这是数息。吸气的时候是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吐气的时候是副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交感神经运作，我们就会兴奋；副交感神经运作，我们就会安定。吐气是副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所以吐气的时间要拉长，才会让我们更安定。数息，数一二三四，我们就是要断妄念。你在认真在算数字的时候，你就不会想东想西啊，想说我明天早上要吃什么，想说我今天做错一件事情，想说什么什么，很多人家对不起我，哎呀，不会想了，没有力气去想了，因为我们要把数字算出来，我们认真在算数字，我们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个数字上。练呼吸，呼吸呼不好，全身都不好。所以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要断妄念，我们要专注当下，我们不要想东想西。吸气啊，开始屏气的时候，我们就都要算数字哦。算数字不是在算开心的，是在想要把一些杂念都把它憋开。持续的数息，你不断的算，像以前人家说睡不着觉，我们叫数羊啊，一二三四五六七，越数越焦虑。那你靠着呼吸，然后专注在数息，你会不知不觉的睡着。你也不要管说人家交代我要做四分钟，我做到四分钟，我就一直在计较时间到了没有，不用。你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不知不觉睡着了，管他做多久，我需要久一点，我就多做一点。减量呼吸，
还有鼻塞的时候的

呼吸，有鼻塞非常难过。林医师教我们怎么样用呼吸去治疗鼻塞，就是你尽量吐气的时候都是用鼻子出来，不能靠嘴巴，但没办法的时候靠嘴巴吸一口气，你还是要从鼻子出来啊。嘴巴可以吸进去，尽量不吸气，然后鼻子吐气，因为那个气是有温度的，温度会温暖你的鼻腔，鼻腔温暖以后它的循环就好，它的鼻塞就会改善。那减量呼吸，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要把舌头顶起来，舌顶上颚，舌头整片贴往上颚，往上顶，面积越大越好，就是把嘴巴这个通路塞到了啦。压肩膀，肩膀不要耸起来，耸起来你要用到很多条肌肉，我们把肩膀用力往下沉，跟顶舌头一起做。这个时候你要凹肚子，就是缩小腹，顶舌头，压肩膀，缩小腹，顶舌头，舌头整片往上颚贴上去，面积越大越好。压肩膀，肩膀不要用力，放松，放下来。顶舌头跟压肩膀一起做，这个时候肚子凹进去，横膈膜就会往下压，你就靠它呼吸。那你也可以靠它呼吸，好，这样就可以完成呼吸的任务。减量呼吸法，第一个重点用鼻子呼吸，第二个吐气要吐干净，第三个不主动呼吸，不主动吸气啊。第一个用鼻子呼吸，第二个吐气吐干净，第三个不主动吸气，要搭配三个动作：顶舌头，整片顶上去；压肩膀，肩膀轻松放下来；缩肚子。我们借着肋间肌跟横膈膜的肌肉运动，会把胸腔扩大，让空气自然进去。这个时候肌肉要用到很多力气，所以我们要顶舌头，压肩膀，缩肚子，这个也是一个呼吸训练。如果你基本的横膈膜呼吸做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做减量呼吸，达到更有效的呼吸方法。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下呼吸训练，为什么呼吸需要训练？呼吸有胸式呼吸、腹式呼吸。根据研究，当呼吸失能的时候，会导致腰痛啊、肩颈酸痛啊、驼背啦、姿势不良啊、颞颌关节，因为我们靠嘴巴呼吸的时候，这整个关节都会变形。怎样建立正确的呼吸模式？他说，肺没有肌肉，肺要怎么样撑开呢？空气没有进到肚子里面，为什么肚子会撑开呢？第二个关键的问题，这两个关键的问题其实解释了呼吸的结构的核心架构。肺打开其实是关系到一条非常核心的肌肉，就是横膈膜。当它收缩的时候，会把胸腔撑开，肺会把气灌进来，我们的肚子就像一块粘土一样，在横膈膜往下压，肚子就会往四边扩散，这就是为什么腹部会发生起伏的关系。当我们同时扩张扩张的时候，同时会给我们腰椎、胸椎、肋骨一个稳定的力量。当我们失去这个力量的时候，你的肩膀、的肚子、你的髋关节，甚至你的膝盖，都会开始产生不稳、紧绷，甚至疼痛。那我们今天讲很多横膈膜的呼吸，怎么样训练

0: 我们下次继续说。希望听众回去认真的做横膈膜呼吸，做腹部呼吸，达到一个呼吸最好的效应。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听完刚刚巧华医师的介绍，什么478啦、555啊、4444啊，这些都是前人所留下来的呼吸经验。重点是要专心，专心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巧华医师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之后，在国民中学任教，教育乡子，但是他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投身于中医特考，考取中医之后也执业了超过30年。在这30多年跟病患的相处，帮助病患解决各种的疑难杂症，相信透过他的分享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学习到更多如何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的种种方法。谢谢您的收听，下一次巧华医师要再继续来分享怎么呼吸，怎么用横膈膜呼吸。古月照金晨之健体强迫，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丹莹客诀，我是任翠。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十几年的好朋友谭淑静。
3: 嗨，大家好。
2: 学姐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我是谭淑静，我的公司名字是合竹设计。那今天上个礼拜被你抓到，那我就要过来，然后看要讲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2: 对，因为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了啦，然后我们那时候也一起常在大陆，中国大陆参加活动，也去了江西啊什么。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所以我首先比较好奇，就是你现在阶段在哪里，然后你过去的阶段跟现在很不一样。
3: 没错，因为应该怎么说，过十几年，对，让我 recall 一下这样。过去其实比较冲。

0: 嘛，就是在中国那段时间我们常跑嘛，然后有案子有活动都过去，然后用了很多，就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那时候很多的吸收，然后认识到很多的朋友，那对于一些眼界打开，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个视野的开拓了。那
1: 是不是很内耗？
0: 体力确实是，那时候现在觉得可能受不了，那时候觉得蛮耗体力的，这样子来回啊，这样子啊，跑工地之类的，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有那段时间啊。然后回到你刚刚问我的问题，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差异，因为我们也经过2019年的疫情嘛，我觉得疫情应该也对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的改变哈。跟那我其实如果回到，我觉得那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啊。你看到我大概是在10多年前，如果我再回推到一开始好了，就是说我本来我们在聊到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喜欢开公司。
1: 真的？
0: 对，但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1: 就被推上去。
0: 对，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爱自由的人嘛，然后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然后没想到就变成要经营公司。
1: 公司很多框架，你看管人，人的关系，客户的关系。
0: 对，
1: 然后你跟自己关系，然后你在哪里？
0: 就是我还有就是家庭嘛，妈妈的妻子的身份啊，所以很多东西夹在一起。其实生活应该说是需要像那个 Octopus 啊，就是这样子，你有那个八爪鱼啊，很有，就是要一次处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要维持自己很有感受。那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你还是要有感受，不然没有感受的时候很难去做出一些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历练其实是一直持续，包括到现在。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比较能够稍微游刃有余一点啊，对于这样的运作这样子。那一开始如果从起初好了，我们爱自由，为什么要开公司？其实最简单讲就是需要发票啊。
1: 你怎么跟我一样？
0: 对啊，
1: 我当时
0: 你要开发票没关系，没办法，你就要登记公司啊。对啊，然后登记完之后，从家里的工作室。后来发现，有小孩之后，在家里工作好像有点拉扯，那不然就到弄个办公室好了。然后弄了一个办公室之后，就这样慢慢的从一开始我们租了一个公寓好几间房，然后想说，哎呀，可能付不了这么多钱那不然就找其他房间空出来找人来租好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前一年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一年后不够用了，就叫人家走，就说我们要用那个空间，就慢慢这样子。然后大概4、5年后发现，原来的空间又不够了，然后我们又需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就到我现在的那个办公室。所以就是有点没有想那么多，一直被推推推，然后就走上这条路，然后也不想上媒体，然后就是最早很记得。漂亮家具，我第一个上的媒体。对，然后那时候想说，媒体哦，我心想说，哦，这样也做不完呢，上媒体怕更累，就是自己那种想法都觉得不要太累这样。后来也是有一个案子，就是让他们去写稿，后来就慢慢啊，就觉得很多东西，就人家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觉得，好像就你被推上去了这样，然后觉得事情需要做也要请人啊，就人就来，就是这种都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很有计划，好像事情到眼前你就得
1: 处理面对，
0: 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处理去面对，这样一直走到发现公司走一走被材料踢到太小了，然后客户开会跟办公室在同个空间好像会干扰到，我们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独立会议室嘛，那空间不够就要换地方，这样种种。也很奇妙，就是租到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觉得神的安排啦，应该这样讲。本来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是承租的，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人看了，但是那个中介说就是他还没决定，你还是来看一下，但是他已经有想要了这样。我说但他觉得蛮合适，我就去看之后我觉得很好那个地方进去这样。

然后他说那你要等他，如果他不要你才能够轮到你这样。然后等了大概一个礼拜，后来他说诶，他说不要，他们中医师算一算觉得他那个床位少两床会减少他的收入，他就不要了，就变成我们就拿下

0: 后，从我很记得我要到这个新办公室，因为以前都加班加乱七八糟嘛。那我怀孕大的肚子都是三四点下班。
1: 啊，
0: 对啊，所以手上的案子那时候金额不高，但是多量很多。
1: 大概是多少金额？
0: 从我们都是从100多万开始借，100多万开始借。接到就是200,200,300,400这样慢慢接，后来就是怀孕，应该说我要讲的是，我不知道讲钱哈，我刚刚讲的是那个后来就是因为换到这个新的地方之后，因为太累了，工作太累，然后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不要这样工作。对，应该让客户知道，因为我们连晚上都要开会，因为有些下班你要晚上开会，
1: 就没办法，因为只能配合客户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很疲惫，因为早上又要工地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设计师这样也不行，这样长期下去，这样。后来我们就慢慢在我们的那个圣诞卡就开始写，就是我们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是我们晚上是不加班的，类似这样子
1: 告知客户。
0: 对，所以我们在筛选客户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个来筛选。就是你晚上开，如果加班跟如果要晚上开会的，当然我们就会选择一定要两，我们就可能没办法，因为
1: 就不能接。
0: 对，因为这样子太累了，就一直要这样工作，因为都要专注嘛。后来我们就这样，当然应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你前面是要信心的，因为你要筛掉很多案子，就是钱要进来，你还推掉，
1: 因为你还有很多负担要给，
0: 对，
1: 账单、
0: 人员嘛，还有同事的开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但是我因为在经历的过程，就因为我是本来都没想开公司啦，那开公司一开始也是就是很小幸啊，就是。跟神祷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开公司，你告诉我，因为我喜欢跟神聊天。他说我觉得神好像就是，我觉得他有点一步一步骗我，我就说你骗我，骗我也走到现在这样子。他就说，他就一个稻荷从天上掉下来嘛，看到那个画面，然后就产生那个涟漪效果，然后就说啊，我就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说哦，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就是那个约翰福音12:24那个。然后我说啊，然后我说为什么是稻禾？他说禾就是小嘛，穗嘛，麦穗是小的。你从最小的做起，就是，我觉得他是叫我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你要从小的做起，真实的做这样。然后就是。这个我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心想，神要我开公司，好吧，这样子就这样跳下去了，这样。所以我那个网站的，后来我们先做名片，名片就是一个洞，就是一个麦子掉下去，然后有那个涟漪效果。然后每次被人家问了2年，我说好了，我来做一个影片，就放到我们的官网去，然后就是那个意象这样。这是前阶段啊，到了现在我觉得是真的又不同的另外一个阶段。从那个到现在到后面，他告诉我要建立团队嘛，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单人 team， 我喜欢单人，就我自己操作我觉得很顺畅，我跟人家合作我觉得很卡，因为我的想法别人不一定能够跟上我那个想法，有时候会觉得啊自己来比较简单，
1: 也不快，
0: 对，所以我自己也在。做老板的前5年，我一直还是属于一种单人 team 在操作，虽然我有好多的同事，对，所以变成说，可能我们手来30个案子，我手上可能已经接了10个，他们才做5个，就自己去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快，就这样子，所以就很累。那到后面，整个人工作到没有感觉，图一来看完知道，哦，这可以变5个平面图，然后就很快速，但是你没有感受，没有感受。到了新的这个办公室，这个第五年后，这是新的办公室的地方，神好像跟我讲说你要调整，就是你要建立团队，就是你不要都自己做，你自己做你一定可以做好，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做远跟做长，就是。我说很难耶，要拆解这些工作给人家做，你就不知道怎么拆，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很讨厌描述，跟啰嗦的那种人。我心想说，你懂就懂，不懂就拉倒，就是我就是那种超没有， 就是我没有那种像老师就很有那个

0: 那个去解说，我觉得我本身是本性比较不是这样，但是被磨练出来你必须，我觉得这过程中就是在磨练我自己的这一块，就是你的你要去很多东西，你其实很有耐着性子要告诉人家这个怎么做，即使你觉得这个步骤好像知道，你就要很耐心的告诉人家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建立团队这个想法是大概也是从15年前我已经知道要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1: 哦，我们认识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
0: 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那时候其实已经在成型了。
1: 嗯，
0: 因为很多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 teamwork， 我们的这个设计行业里面，你的创意发想出来之后，到图面执行，到施工图，还有跟客户的服务种种，其实很多细节，
1: 对，
0: 很难一个人做完。
1: 对，
0: 如果要做的更细致的时候更难。所以你变成要拆解，到后面我们也遇到一些，比如说客变案好了，客变因为客户每个都是我谈嘛，
1: 对，
0: 都在案子里面，但是有专案设计师，专案设计师他们会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客变案你前面签完3年后交屋嘛，
1: 对，
0: 设计师可能都不在了，
1: 对啊，
0: 都
1: 离
0: 职
1: 了，
0: 对，这东西我知道，但是资料整理就是一个，
1: 嗯。
0: 那这些工作他如果没整理好全部在我脑袋，
1: 嗯，
0: 我只能够用记的，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是需要做好这些的记录跟建档，
1: 嗯，
0: 那因为这些因素造成我必须建立团队，而且我在拆解每一个步骤要变成有系统，到很多人看到，就即使人员离职说只要拿到档案全部都可以操作，
1: 哦，
0: 我是要做成这样才可以，因为我要对客户负责嘛，所以我觉得很多是被逼到你要去一直调整这些东西，到现在我觉得到十几年后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我们这些已经养成大家的习惯，一开始叫大家每天写工作回报，大家都觉得很啰嗦，
1: 哦，这我也写过，哎，
0: 他们每到现在还是每天写，
1: 嗯，
0: 然后工作给业主的工作每个礼拜都要发，所以一些好的这种工作习惯已经在这十几年累积起来，然后还有一些客户的建档啊，然后比如说修缮的内容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很清楚的，还有我们的图面啊完工之后要有一个竣工图，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设计阶段可能现场有些东西是会修改的，
1: 嗯，
0: 比如说比如说那个电管那些，我们会觉得埋在里面根本看不见，所以变成我们需要做我们的所谓的结案，我们结案有个 list，
1: 嗯，
0: 你这案子结案要很多被打勾，这工作做完才叫结案，所以里面有一项就是要把竣工图画完。
1: 我们讲一下竣工图为什么重要。
0: OK， 竣工图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做的案子很多都是住家，就是住宅，所以是私人住宅。那我们的服务是要比较贴近业主，有些房子住进去就住很久啊，
1: 嗯，
0: 到可能他住了十几年后，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漏水，我们
1: 要
0: 去查
1: 原因
0: 哪里，或者是怎么样，你要去找出原因。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我们管的记录没有记录好，是很难的，所以变成。比如说厕所好了，你改管之后，你要把一些排水的定位啊、给水的定位这些东西要全部再画出来，标注尺寸。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到时候这个档案被拉出来再看的时候，在判断是比较容易判断出来问题在哪里。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讲，我就一直觉得我要对被托付的客户委托我们嘛。我们要对他负责嘛，这就是一个责任心，嗯，这就是其中之一啦，所以也是这样跟同事们讲，这就是其实你如果用这样的想法，你不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啰嗦，因为你要对这个委托你的人负责，而且，
1: 那我想问一下哦，那如果不是你们施工的也会有竣工图吗？
0: 不是我们很少不是我们施工，
1: 哦，
0: 就是我们案子几乎都是我们施工，
1: 那就会比较方便操作。
0: 对对对，我们就建档嘛，这案子就建了档。你现在就是20年前的客户，应该说十几年的客户，我们那时候开始做，拉出来都看得到了。
1: 其实我也倾向设计一定要喊，就是一定要帮助业主施工，
0: 对，
1: 因为来龙去脉设计师最清楚，而且最终的。

0: 结案
1: 完成度
0: 也
1: 比较高，也落实性也高，所以竣工图表达也很重要。万一房子再卖掉第二手了，它有个记录可言。
0: 是啊，而且施工过程都有照片嘛，
1: 嗯，
0: 我们会每个礼拜给业主那个工作回报，他都看得到，所以这个他建起来是他会知道整个过程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渐进式的在改变啊。那我是心态上是从一个我要对于前面有点对我来说好像接受到呼召嘛，就是我的工作好像就我职场的呼召就是要服务来到我面前的客户，那或者是我的，就我觉得我是那时候承接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对他们负责，所以才会这么多的这些工作上的事情要产生这样子。但是这样也是好的，因为我们的同事在做的时候他们会认真做，师傅也会认真做，因为我们师傅工班也跟我们很久了，所以他们会知道我们的习性，他们自己也会知道你，他也不想十几年因为那有问题被拉回来来施工那一块啊，他也不想啊，所以他们也就会很认真的有什么确实情况会回报我们，要到底要怎么做最好，就是有这种讨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不会去接很多案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因为不想要加班的原因是要好好服务这些就是委托我们的业主了。
1: 那现在听起来这个阶段已经设定完成了，
0: 这个算是完成，在持续还要在应该说我们在精进很多地方，现在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回访这些十几年的客户，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客户很好玩，为什么他们家从来报修就是没有报修那个什么什么，然后比如说灯具一定会坏嘛，然后讲他家的灯为什么没有报修啊，我们就很奇怪，然后可能他空调要洗会跟我们讲，我们找空调去帮他清洗，他说灯具没有问题吗，用了十几年，我们都会觉得说
1: 没坏吗，难道
0: 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是他少用或者他没注意，我们觉得十几年可能稍微闪烁一下有吧，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不敏感，因为你灯光一直闪其实对眼睛不好，所以我们会讨论，我们有一个客户服务部啦，我们今年成立就是觉得要回去关心
1: 这些，
0: 对，我觉得去关心他们，就是你家到底，我们来看看，然后柜门啊脚链，因为脚链有些你说用十几年会不会歪，有可能有些已经下垂了，
1: 所以客户服务不只是电话而是上门，
0: 对，我们这次
1: 预约一个上门服务，
0: 对啊，
1: 哇，很棒哎，做个健检，
0: 对，所以我们对有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那客户就很开心，他说交给你们真的很放心，
1: 对啊，
0: 他说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样子，因为有些东西你说我们其实工也没有一定是很贵嘛，因为我们的修缮部门自己也蛮厉害的。他们也是会去动手，有时候他们自己把它调一下，
1: 顺手就把它做
0: 好，把那个门调一下，你就不会一直在下垂的状况，就一直下垂到它崩裂。有时候崩下来，那连板子都崩裂掉了。
1: 很好
0: 就是这种细节去帮他看一下，这样子就是其实很多啦，室内设计很多这些修缮是正常的，但是有些可能他们没有发现，就会造成最后要花比较多的钱。我们就觉得是可以去帮他们看一下这样子。
1: 那看完之后回去可能有问题要出工了再报价，
0: 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的目的做这个不是为了要去赚钱嘛，就是我们是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帮他处理，如果真的需要出到师傅，
1: 对，
0: 就看师傅的工资多少，
1: 对，
0: 然后就报给业主这样子。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在一个阶段来说，
0: 是我们会觉得就是好像更落实我们对客户的
1: 服务的负责，
0: 对，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虽然是我们还是蛮着重设计的公司啊，但是我们同时其实我们在工程的要求度也是很高这样子，
1: 所以刚说在修网站在重整网站，
0: 对，我们
1: 这个阶段
0: 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网站就是呼应前面十年嘛，
1: 对
0: 的一个想法，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就是对我个人就是神当初呼召我，就刚才讲到那个，那现在我觉得阶段不同了，我觉得而是一个团队建立，就是说不一定说 大家就要看到谭淑静我嘛，
1: 嗯，
0: 看到是这

0: 个公司合租设计这个平台所带出来的，我更希望是这样子，所以我也会鼓励同事他们要就是有一个舞台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有一些的影片上的露脸，我也让同事上来，对，让他们也可以把他们自己在，因为公司同事也待蛮久的，就是你在公司十年，他可能也是渐渐从管理案子、工程、专案管理到，其实在设计上面也鼓励他们可以能够有想法进来，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设计案的时候，其实也就是 teamwork， 开始可能想法是我出来或者创意发想啊这些，到后面很多的细节执行，他们也要一起进来，
1: 对，
0: 一起做这样子。对，也希望他们就是能够知道，能够，我觉得就是有点，我觉得已经不是从把他们看成员工了。
1: 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
0: 我觉得是因为时间真的久，还有你对，还有就我觉得是很互相的，因为他们也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公司这一群同事，他们是很有心，就是说，就比较不会是单纯想到利益这样子。当然，我的责任是不能让他们饿肚子啊，我责任是要让他们觉得在室内设计行业工作还是可以持续做到老。
1: 嗯，
0: 这好像变成是我觉得是我的责任了这样子。他们可以专心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对客户的服务啦，还有因为毕竟。也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人生也是这么长的时间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要有所获嘛，所获不只是那个日用所需的地方，还有他们的这个内涵啊，还有他们的技能啊，这些东西是希望他们是可以真的有收获到，可以在这个，因为在我们的公司他会成长，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会比较是一个良善的一个循环啊。
1: 嗯，
0: 对，
1: 会不会很多客户是因为感觉你很是一个基督徒文化公司来接触你？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样说，但是因为他们是没有这样说，但是我没有，也没有很刻意的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就是我其实没有很刻意，但我们在，但是我会表达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表达好像也不是很直接。其实我们就是关注他，我们应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是很关注他的这个阶段的需要，因为每个人在要装修房子，一定跟他的现在阶段跟下一个阶段的人生很有关系。
1: 对，
0: 我比较会去关注这个，会去问他们，因为有面谈，然后我们会了解说啊，你为什么要装修这个房子啊？你的计划是什么啊？要住多久啊？会问这些问题。然后我们签约后，我们就会给他一份我们的客户需求表，里面其实里面就反映到很多他的想法跟他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就从那边可以了解到。我们也会有一些，如果他愿意更敞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有些客户是比较不想讲，那我们就不勉强。
1: 对，我现在对我，因为我个人觉得有些客户是跟你保持很多距离的，很远的。
0: 对，
1: 有些客户是很敞开，什么私事都会跟你聊。
0: 对，
1: 但有的是连私事都只字不聊，然后你跟他的对话是你十句，他可能就几个字的。
0: 是，
1: 这个
0: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他的判断呢，因为这样的话他应该也很谨慎的来判断过我们为什么合适他。对，我们其实我们觉得没关系，因为他会讲出他生活需要。
1: 嗯，
0: 对，那其实也蛮好玩的。我们今天也是个客户，他也因为他本身就不多话，他也不是很多话的人，但是他会把他要跟不要是讲得蛮清楚的。
1: 嗯，
0: 这样，但是渐渐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在跟他就是签约进入设计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因为有至少有5次到6次的会议嘛，这过程一定会聊到很多跟他的一些想法，那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哦，原来他后来他就自己说我有洁癖，我想说哦，因为他这个客户也蛮好玩，他说我要两个客厅。说两个客厅，那你要两组沙发。他说我朋友来，他就去那个客厅，这是我坐的沙发。他就
1: 哦，他有洁癖。
0: 他说他有洁癖
1: 哦，
0: 这样子。那从但因为从这样子，我们就会了解说，因为这就是他嘛，
1: 嗯，

0: 那我们是就会说哦，就会从这样子知道，他就会表达到哪一些东西是他在意的，怎么样？然后我们那我能给他什么？除了满足他想要的东西之外，第二个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在这边住得很 free 嘛，就是他要能够自由嘛。然后所以我在帮客户设计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居住者。每个都，我觉得是客制化了，因为是因为他们给我们的想法跟灵感，才会长成这样子那个设计，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但我们当然对空间的理解跟动线解读啊，那些物理性的东西是我们这边的专业了，会回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对，那所以你看问题是什么？我们跑到哪里去？
1: 没
0: 有没有
1: 关
0: 跑
1: 系，没
0: 到？
1: 关系，
0: 对。
1: 就那我再来问一下吼，就是比如说，你去过大陆嘛，对不对？你现在还去吗？
0: 我现在因为疫情后的案子，我们最后一个案子去年就结束了，拍完照之后我就没有再接新的案子。我没有因为工作去了，现在。
1: 对，我现在发觉就是在疫情之后，好像我自己也有重整。然后你刚刚讲到你也有重整，然后包括很多看法也都有重整，对，所以说本来刚刚上一个是聊到说人生的阶段嘛，对，那你觉得你现在阶段是在哪一块？然后你比如说你会给客户一个单子，然后你要跟他聊，哎，那你要住几年？然后想多久？你现在阶段在哪？那你觉得你现在阶段在哪？然后你未来是什么给你什么话？要想要你又去哪一个不舒适的地方？
0: 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大胆，硬要去不舒适的地方。我现在还是求说我想要去舒适的地
1: 可
0: 方。
1: 是你早先不想开公司，现在都开了，而且还团
0: 对，
1: 队化了。团队
0: 对，
1: 化之外还有回
0: 是，
1: 访，哎，这个团
0: 对。
1: 队是很庞大才能支持回访这一
0: 我们
1: 块。
0: 公司应该讲人员不多，但是我跟他们说，我希望你们都是精兵啊。我们人不用多，但是我们每个都要精。对，我训练大家，训练你们，我就看刚刚讲，我训练你们其实是精兵，我们不需要就是说人员非常多，但是每一个都要优，这就是我训练他们的。
1: 那我就有个问题，有些员工可能会注重在钱跟收入这一块，
0: 是没少啊，
1: 有时候
0: 不能少，
1: 不能少，对不
0: 不能
1: 对？
0: 少，他
1: 在
0: 们
1: 你，
0: 所做的一定要回馈。
1: 所以说在求精的同时，也必须要回馈
0: 一
1: 到
0: 定
1: 位，
0: 啊，一定啊，
1: 对，
0: 这是一定的，
1: 可以
0: 因为
1: 分享吗？这个？
0: 没有，因为从事他们，我看到他们的努力啊，看到他们的努力，因为说实在的，现在的消费跟我们那时候也不同，
1: 连停车费一小时
0: 什
1: 都有
0: 么
1: 一
0: 都不
1: 百
0: 一
1: 八
0: 样，
1: 的，
0: 是不一样，真的我可以理解，如果他又在外面租房子，他要怎么活，一定要活得好啊，工作辛苦认真，当然要真实回馈啊，对啊。所以，我以前会觉得说啊，老板赚少点，觉得怎样？现在我觉得，我不觉得不怎么样哎。我就算不赚钱，也要给他们了。对，因为原因是，因为如果我看长远的话，其实都还好。就是说，如果这群人如果可以一起长远的一起工作，或者是让就是这个公司这个平台是持续的时候。这个我就不会太去算了，对，因为即使，因为我觉得我少，现在你说我改变什么，我少了那个惧怕了，应该这样讲。以前在经营上当然有经营上的惧怕，就是，
1: 甚至要切割，有加班的不接这个案子。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行业本来就是，也是很现实啊，就是说你一开了一个门，本来就很多的支出嘛。那再加上现在，就是你要开发票啊，你没有办法，你全部东西都要开发票，你这些税务这些东西，这些成本本来就很高。那我觉得说这就是我接受现在的状况。然后如果上帝你要让这家公司持续的时候，是应该是你负责，而不是我去负责。我会用这样的态度去想这件事情啦。那如果是要持续的，那我就是因为我跟神有一个最早的时候，大概刚开公司，我就跟神讲，我如果我公司就算没有赚钱，我怎么样，我。

0: 定会给一个月的年终奖金，这是我的、
1: 哦、
0: 我一定会给的
1: 你的底线。
0: 我跟神讲，我一定会给的，这样、嗯，因为我自己做过员工啊，
1: 对，
0: 你一年下来你都没有拿到，你会很差心情，嗯、我会觉得我会、就是、
1: 对未来会更没有一个
0: 动力，
1: 对，
0: 对，我会觉得说这个是低标啦，嗯，这是要做到的这样子。那我觉得神也很信实，然后常常其实神真的很信实、欸，就是说我也没想到走到现在，我也没想到我现在可以发这么多薪水，我没有想到我现在还可以给不错的奖金，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神信实啊，
1: 嗯，
0: 哦，不是说我要赚非常多的钱，而是我觉得我给得出去啊，
1: 嗯，
0: 这就是神的信实啊，所以就这样。
1: 那你从刚开始不想开公司，一定有一个角逐，对不对？
0: 对，我就是角逐是啥
1: 啊？不是这、那个那个我的词可能用不对，是一个那个角力。Sorry， 角力。
0: 我其实就是一个我不想开公司，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单人 team 嘛，刚才提到我是单人 team， 我喜欢自己操作，我觉得比较
1: 快
0: 速
1: 就快方便。
0: 对，我也不用去跟人家解释一堆，因为我很讨厌解释，
1: 嗯，
0: 我很讨厌说明。但是上帝也运用我要我的客户来让我很有耐心的解说。因为客户如果看不懂你的设计，你是要说的。
1: 对，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真的，这时候需要很有耐心，因为我要人家拜我的设计，所以我要说。
1: 对，
0: 我就很有耐心，在这边有训练到这一块。
1: 都看不像有没耐心的人、欸。
0: 我是的，但是我就有被训练。
1: 对啊，
0: 我必须有耐心、嗯，因为常常我觉得我是，我应该就在我刚才车上跟你说，就是说我很需要一个约定，就像我。
1: 嗯，
0: 跟神说我为什么开公司，你告诉我。
1: 嗯，对啊，他给你的约定确据是什么？
0: 就是说他前面就说你就从小的做起啊，
1: 嗯
0: 啊，我就是，这就他表示他盖章了，好，我就去做，我就是每个阶段我要得到他的盖章，你章盖过去就是你跟我约好了，那我也会回应你，那我就会走下去，
1: 就下一步
0: 我就走下去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我就不走了这样子。我就有时候说，如果你我在这条船上，我常说，如果你没有叫我下船，我就不下，我就继续走啊。你没叫我下船啊，我就不要抱怨嘛。
1: 对，
0: 我就继续在上面做啊。到现在，我觉得我没有抱怨啊，我觉得反而是觉得就是身边这些团队，他们是也有在进到我看到的那个 picture。
1: OK，
0: 我觉得哎、欸，这样很好哎、欸，他们已经认同
1: 对
0: 我对于一个这样子的事业的一个标准，
1: 所以神也在这里给你盖章了。
0: 对，所以我会觉得，
1: 否则你不会看到、
0: 欸、你团队也让我建立起来了。
1: 对，
0: 现在团队的他们也有，我们有二级的主管、中阶主管嘛，他也看到了嘛，那他也可以去带人啊。
1: 嗯，
0: 那他带人，那我也希望其他每个人都可以去带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会觉得说，其实神是有帮助我做到这一点，这样子。对，
1: 在你来说，你是一个很 creative 的发想者、创造者。那你对数字有概念吗？
0: 我本来完全没有、欸、
1: 嗯，
0: 我真的没有。我是蒙着眼睛，就是我讲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就是我很讨厌看报表的。我很讨厌看，但是我觉得我不是，我数字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我逻辑不差啦，就是你逻辑不差，你大概会知道哦，大概是怎样抓，就是毛利趴数也会抓这样子。对，那但是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人，我有曾经在可能经营第五年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就是。一个不是我们业界的朋友提到我的经营方式，他说你这样不行，他你不能不看数字，不看看报表，你这样子就要给奖金，你怎么知道你下年度做不做得来？我说我没有办法这样算呢、欸，因为我答应了、欸。
1: 什么意思？你答应了？
0: 我答应了神，我一定要给这一、我每一个月我一定要给这个每年都要给年终奖金。这是我答应的事情，我一定会做。那有就是怎么样是神你负责啊？你要让我过得下去啊！然后心想哦，你这个他就因为他也没有信主，
1: 对 你很难跟他解释这一块。
0: 他说你这样子有点不理性，我心想啊，好了。
1: 但跟神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跟他的？

0: 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应该这样讲，它不是金钱是可以，我觉得金钱应该对我来说是摆第二啦，在我经营的这段时间里面，因为也在我忘了买一年，大概四五年前，台湾的整个环境其实这个产业环境也开始走下坡嘛，
1: 对，
0: 然后我自己也就是有些时间也没有在台湾，
1: 对
0: 对，所以那一年其实接案的状况不是太理想这样子，但是自己也觉得啊，真的是垫付很多钱这样子。
1: 你有垫付哦？
0: 当然啊，我有垫付啊，
1: 带
0: 不行就要自己垫啊。哎，不跟你讲太多了，但是同事听到吓死了。
1: 几千吗？
0: 你说几千万啊？
1: 对啊，
0: 也没到啦，没到啦。
1: OK， 那还是挺多的，至少有几百。
0: 没到啦，没到啦，几百是有啦。那但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因为前面的人一定要走在前面嘛，不要让他们失望嘛。
1: 对啊，信心。
0: 对，然后这个结果，我觉得我得到的礼物是什么？我得到了非常优秀的团队，真的。
1: 因为你有信念，然后你先垫付了。
0: 我觉得他们不是因为钱哎、欸，
1: 他们肯定不知道
0: 啦，他们不是因为钱。
1: 我的意思说，跟神这一块，
0: 他们自己是，
1: 因为你有信心，
0: 他们的素质就很好。他们就是好素质，对，就是他们就是素质好，然后就是那种我愿意都教他们，有没有？愿意给他们机会。
1: 倾囊而出。
0: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群的团队，因为他们也没在跟我算啊，应该这样讲。
1: 那你很幸运遇到这一种，
0: 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礼物啊。
1: 对，
0: 我就觉得说，哎，这好像比金钱还好。
1: 没错，最宝贵的。
0: 对，但是而且，哎，接下来，哎，就不错啦。就是接下来，因为你我们这个工作是没有人是不成的。你就是一个人，当然就是一个人操作方式啊。但是以我现在的情况，一定是一个团队在操作，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而且团队要够细致，你服务客户的那种，你要非常细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也蛮 OK 啊，蛮 OK 啊，对啊，
1: 所以说你是真的在用确据来一步一步走的、欸，你都看不到东西、欸，具体的东西，
0: 我听到啊，但是我有听到啊。
1: 你听到，因为你会跟神聊天。
0: 我听到啊，我想说神也总不会骗我吧？对啊。
1: 哇塞，我想要问一下你怎么聊天的？
0: 聊天就是平常就这样聊啊，就是很自然啊。
1: 具体一下，就在心里聊，对不对？
0: 对啊，我也会真的认真的问啊，我常常会跟神写东西，有没有？写东西，然后因为我有记录我的灵修祷告日记， okay， 我会写祷告日记。写完我会翻，我好多本啊。
1: 你写几年了？
0: 我大概有20年了吧。
1: 天哪，你有20年的祷告日记？
0: 有阵子很认真啊，现在是写在手机，所以是有时候会散在手机上，然后有时候就画图嘛。
1: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样白话白话的写，或是白话白话的聊？
0: 白话白话的聊，也很直接啊。比如说一个客户，我有一年有一个客户。很早啦，5年大概在还没有搬过来的时候，你第一次被人家欠钱，你怎么办？
1: 很生气啊，但也不能怎么办啊，因为你看你告
0: 他
1: 也没用
0: 啊，拖尾款啊，就是因为尾款也不多，你去告他，你觉得
1: 没
0: 必要啦，对，只是那种感觉很差，这样
1: 没错，对。
0: 然后我后来就想怎么办，然后那时候你也要有胆啊，去告人家，然后后来就是不知道谁叫我说全正信函写一下，然后我说神啊，这我不敢哎、欸，其实神也讲话很简单啊，就是说你就去就好了，他讲话就这样，你去就好了、
1: 就是你有个意念，
0: 对，
1: 你就去就好，
0: 他说你去就好了，他就讲话就是跟我们平常人讲话这样子、也不是那种什么很神圣大光照耀都没有，就是哦。去就好是吧？好 ，OK， 那就是就写啦，发过去一收到，马上打电话来，谭小姐，你这样不够意思啊什么的。我就说，他还是讲完之后，他还是会过来啊。对，之后我心想说啊，反正什么人都有啦，哦，这样子，对啊，就是很多东西你就不要怕，你就去做，这样子很多，其实非常多啦。
1: 哇哦，
0: 对啊，跟正常人讲话差不多，因为他会依照我的语言在跟我对话嘛，对，有时候是经文， 有时候是经

0: 子。对，有一个经文，等一下跟你说，就是以赛亚书啊，他那个东西每一句话，那句话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走下去了。
1: 哎，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
1: 那是
0: 他跟我的记号，对，跟我的记号，我就知道走下去了。
1: 例如哪一次你又听到了这个？
0: 我至少在经营的过程有三次听到这个，而且有时候是别人在祷告跟我讲的，他不知道我什么事。
1: 对，
0: 但是哎，我就知道说哦，他
1: 太棒了，
0: 我就知道我要走下去。对，嗯，就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我拿到那个通行证啊，不然我不会走，我早就绕跑了。
1: 对啊，因为你又一个人，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没有合伙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孤独的旅程，等于是你跟神自己，然后神又是看不见，只能透过聊天。
0: 我常说他是我的老板啊，我跟他真的是好几次都在会议桌上开会，就这样会议桌这样开会，
1: okay.
0: 那个甚至做设计耶。
1: 哦，
0: 神会帮助我们
1: 做设计。我懂，我有一次也是这样，
0: 真的很奇妙哎、嗯。对，因为就是，但是我自己过程我不知道的，
1: 嗯，
0: 结果出来我才发现，哦，原来那是神引导的。
1: 为什么？
0: 就举例讲，有一个案子，在那个红树林，那个案子我蛮清楚。其实蛮多案子，我以前都有写一个我其实会写下来。但我刚刚你问我想到一个案子，
1: 你要出书，我跟你说，
0: 好累哦。
1: 你就把东西丢给一个人，那个人会用 AI 就可以了，把你的祷告日记全部出成书。
0: 然后呢，我就请那时候是我们的一个工读生，那时候他是工读生。我说：“哎、欸，我要用这个墙壁哦，入门进来，我想要用灯，用这个灯去排列哈、哦，然后就是做这个墙上的一个端景啦，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就用这个灯型帮我排哦，就给了他几个这个同样的灯型，但是你去用不同的排列方式。我说你就至少要排十个这样子。”他就排完之后，我们就挑，就我们挑了，就是挑一挑，挑了一个，我们觉得哎、欸，这个好像不错，放上去了，我们就很直觉，根本没有什么。但是等到做完了，快拍照那一天，我看，哎、欸，我吓到，看那个，嗯、因为，这个房子，因为我自己一直跟神祷告，我设计的时候是为这个屋主特别设计，那是专属他们的，就是每一个屋主都有他的专属的。你说符号好了都有，结果出来哈、哦，他那个灯光打出来，它是个实体的灯嘛，他这样打这样打，他这样打这样打之后，那个阴影哦，呈现是一条鱼，
1: 怎么那么巧啊？对，
0: 然后我看
1: 五饼二鱼的鱼，
0: 就觉得他们呢，这个夫妻两人是从美国回来，他们是从美国回来就是做福音。
1: OK， 宣道，宣道，
0: 得
1: 人
0: 如得鱼的，
1: 嗯，
0: 所以，哎、欸，这个也不是我计划的、欸，
1: 对，
0: 我觉得就觉得，哎、欸，这就是神给他们的。我只是做了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个有点像立约嘛，
1: 对，
0: 我只是做了一个立约的事情，
1: 对，
0: 那其他事情就自己发生了。
1: 哦，这个我很相信。
0: 对，然后，哎、欸，他们就说，他们每一次回到台湾，他觉得这个房子让他非常能休息，
1: 嗯，
0: 而且他们到外面服侍再回来，
1: 嗯，
0: 就是让他们很能安息，
1: 很能充电，
0: 对，
1: 安静的充电，
0: 对 对, 對，
1: 安稳的充电，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地方啊，
1: 嗯、
0: 就即使很多没有信主的，大部分客户都是没有信主的这样、
1: 嗯，
0: 但是他们喜欢我们做完的空间给他那种安稳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他们，就是后来，我记得你说每次问你做什么风格啊，我说我没有风格，
1: 哎，很难讲啊，
0: 我没有风格。如果你硬要讲，
1: 很多客户都在问你什么风格，
0: 对我就说我，你说我就用疗愈概念跟你说，我就是希望这个空间你住进去，你就是疗愈嘛，就是你这个氛围是你喜欢的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就是跟他们，其实主要是这个精神啊。
1: 因为我一直也认为室内设计的空间本来就是给人休息安静然后找到自己用的、
0: 嗯、
1: 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量身定制，每一个人的客户的那个感受其实又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等于是你好像一个一个应该说什么预判者，一摸，可能你一摸到

0: 你就会感受到，嗯，这个人是什么人，他需要什么，对对对，对不对？
1: 就是我觉得，嗯，我们会去感受，然后甚至我们最近做个案子也蛮好玩，这是我们找我们做第二个房子的客户，他们因为你在他前可能他前七八年帮他做完，到现在这个阶段，嗯，因为到底他到底他们这个阶段他们
0: 需要什么？
1: 对对。你看他们的人生其实接下来是什么这样，因为他上个案子我们帮他名字叫的不设限的喜悦嘛，
0: 嗯，
1: 他的那个案子 的精神这样，然后这个案子我就想说哎，欸，应该是什么，然后后来就发现他这几年一直往欧洲走，他们一直去旅行，他们觉得他们在年纪不能走动之前，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去旅行，
0: 嗯，
1: 脚还有力气的时候这样，他们说不要太老去走，能够还有力气的时候去走这样，所以我说哦，那这样你们把你们去旅行喜欢的记忆或者是这些你很有印象你喜欢的东西都全部丢给我们，夫妻都丢，
0: 哦，嗯，
1: 我从当中去找出一些拿一些灵感这样子去诠释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解读我的诠释出来要诠释到我们的空间嘛，还有这个视觉所见的色彩啊形啊这些东西，那它都是很不同的，现在这个还在设计中，
0: 嗯，
1: 还这一种一开始他们你会发现，因为我就丢色彩下去，因为太太很喜欢色彩，然后先生要的是 order 有次序，但是他喜欢稳定持续的东西，所以这两种东西要进去，
0: 嗯，
1: 然后我先想说欧洲怎么进来，然后欧洲很多那些古老建筑里面的斑驳感，还有他们的色彩，还有他们用的一些旧的砖的材质，这是要怎么转化，其实是真的是需要做一些转化，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 这是设计好玩的地方，
0: 嗯，
1: 再来是过程中，然后我们现在提案一个东西，我们的中岛餐桌结合屏风上面有一个写成嘛，然后他们一开始觉得，哎，提案的时候他们觉得嗯蛮特别好，然后回来先生可能会觉得不稳定，他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什么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是下一次我们有提另外一个，但是真的有点无聊，
0: 为什么
1: 他少了那个写成太无聊了，
0: 嗯，
1: 所以变成有时候设计你就变成你要回头再。我觉得也不是说我要说服你，而是我用我的实力跟你比对，
0: 嗯，
1: 你可以看看哪一个比较好。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是，
0: 给不同方案。
1: 对，你会看，就是我们也真的去试着去做其他的东西，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设计的想法跟论点，其实是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发想的基础嘛。那当那个东西不见的时候，它应该可以比对的时候就发现差异。
0: 嗯。
1: 对，
0: 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很多，欸，你从拒绝团队，拒绝开公司到组成团队，然后呢又要看数字报表，然后你又攻克了你的数学这一块，然后你好像又会懂得财务规划。
1: 我还好，欸，
0: 对，
1: 我只是初步觉得，我觉得我不是懂啦，觉得你不能不去管啦，应该这样讲啦，嗯，你不能不去管啦，因为很现实的都要用钱
0: 啊，对啊，因为你要发年终奖，你还要让他们的收入是对得起他们的付出的，
1: 而且要让他们有惊讶感，你知道吗？
0: 对，
1: 我希望是这样，
0: 不可预期。嗯，
1: 因为人家都一直说你设计行业很可怜啊，我不如去卖早餐。你们听到？
0: 对，有啊，因为我们现在教大四，有时候学生也会觉得这条出路会钱很少，
1: 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就说哇，你看去做股票就好啦，
0: 对，
1: 啊，股票赚的更多。
0: 或是当博主，
1: 啊，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嗯，就是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还是坚持希望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啊，还是要保有这种，
0: 但是有时候这个价值也要业主认可，有反馈给你才能给到他们，对不对？
1: 对，没错，业主必须应该说业主要看到，如果我们其实都要业主买单呐，啊，很难说了。对，那其实我觉得，嗯，后来我觉得不一定跟金钱有关，
0: 嗯，
1: 是他的观念问题，
0: 哦，
1: 所以我们要很多时候沟通的是他的观念。
0: 对
1: 对，就是我们最近已经完成案。

0: 直接拍电视，客户一直要我们做格栅，
1: 嗯，
0: 但是他要的那种格栅就是那种会做起来就不小心变茶艺馆，有没有？然后我说，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认同，我必须认同他为什么想要格栅的这件事情，我不能否定他，
1: 嗯，
0: 对，因为他为什么要格栅，一定有原因。
1: 有时候是个梦，对不对？
0: 他可能感觉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不会用文字描述。那他其实最后，我觉得他要稳定平时的感觉，他不要你只要不对称的，他觉得不稳定，他会受不了。所以我们最后终于知道，哦，原来你要稳定，
1: 你要解决的是稳定的问题。
0: 对，那我可以给你稳定
1: 别种方式，
0: 我又觉得不错的设计嘛，我们自己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后来还是给他格栅，但是格栅的比例的问题跟整体的比例，你就去调就好了，
1: 去拿捏，
0: 就不要。我是觉得这个格栅应该让他看得更久了，
1: 嗯，耐看，
0: 因为有一些你过时之后你就觉得他不好看了，
1: 嗯，
0: 对，应该让他更久一点。就是我喜欢做那个设计，就是 timeless 的，就是不要因为时间而觉得他很想要拆掉那种设计啊，
1: 嗯，
0: 对啊，所以就一直在做这种沟通啊，
1: 嗯，
0: 对啊。
1: 那如果像那种设计费的沟通理念啊，比如说当时，我因为一定有自己的开销嘛，公司的开销。那如果设计费，像有时候业主突然很惊讶哦，那我们又聊到观念问题，怎么让他去了解这个？
0: 我们因为在我们签，应该说这些客户如果他对设计费有惊讶的话，应该也就不会签约了。
1: 嗯，
0: 对，因为通常我们前面应该还是会就是说跟他们有一个说明我们的收费嘛，每个客户都是收一样的啦。
1: 嗯，
0: 那他如果能接受才会开始签约。
1: 嗯，
0: 那我们也不提案嘛。
1: 哇，收一样的很不容易哎。
0: 对啊，我们也不提案嘛。
1: 嗯，
0: 对，我们也
1: 不比稿，
0: 不比稿嘛。
1: 很好
0: 哎，你 OK 你才来啊，不然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1: 对啊，对，
0: 比稿这个时间也很比稿其实也是很投入的，
1: 而且有时候员工同事也会觉得很失望，就有时候比稿没有上的时候，那个士气是会被影响的。
0: 是是，我们也没有比稿，所以变成我们案子被塞到已经很少了。
1: 嗯，
0: 这样，但是我们就可以专注的服务这些客户啊。
1: 嗯，
0: 对啊，所以。就这样，
1: 不错，很棒哎。
0: 因为我说实在的，我觉得我有在前五年是工作的非常辛苦。我说三四点下班嘛，怀孕，
1: 嗯，
0: 我觉得那长期是对身体不好的，我的胃也坏掉了。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是很耗，你不会太持续太长，
1: 嗯，
0: 去做这个工作，这样你会恨死这个工作。
1: 对，
0: 所以我也不喜欢团队是这样。
1: 所以这个阶段已经筛选完了，过了一个阶段，你可以筛选了。
0: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筛选，但是因为你说现在的业态也一直在改变嘛，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求恩典啊，我说你如果要我做下去，第一个不要做我讨厌的设计嘛，我不想做我不喜欢的设计，这一点我是跟神要求的，
1: 嗯，
0: 对，然后我还是要做我认为的品质，如果没有这个品质，我觉得我交不过了。就是即使你说你预算不足，我帮你做分配，
1: 嗯，
0: 我也不要给你一个我觉得是不好的东西。对，这就是几个理念嘛。那你预算少我还是可以做啊。
1: 嗯，
0: 对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客户一来跟我说200万，我说好，200万可能做不起来耶，
1: 嗯，
0: 这样子。然后他因为也蛮喜欢我们的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就是我们就真的帮他想办法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是要解决他空间的问题嘛。
1: 嗯，
0: 那到后面就聊完，他自己也加钱了，到后面他也加到后面有300多万了。
1: 哦，
0: 对啊，然后做出来效果，本来我们心想说哦，这个好像是我们案子里面比较就是可能我们没办法赚太多钱这个案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们同事讲，我们不要拍照好了，这个案子因为业主很喜欢我们，我们觉得还是接啦，
1: 就是真的很喜欢，
0: 对，我们还是接这样子，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钱拍照，给摄影师拍照有不少钱。
1: 你有遇过想分期付款的客户吗？
0: 没有，不给啊，
1: 不能接，
0: 我没办法，没办法，因为我们公办的钱不能欠啊。
1: 对，
0: 我们付钱付很快。
1: 对
0: 对啊，我觉得不能啊。
1: 那如果有接过他可能想贷款来装修倒是可以。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嗯，
0: 他自己
1: 不能分期付款。
0: 没办法。
1: 嗯。

0: 就是觉得哦，这样子下去我们没办法了。
1: 对，
0: 对啊。
1: 那如果说他说我这个东西很赶，然后先不签约，然后先我先会给你投款，你先帮我赶，这样可以吗？
0: 我不会，我们都签约，
1: 你必须签约，
0: 我必须签约，我必须签约。我也蛮怕他一下打钱给我的客户。
1: 怎么说？
0: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要谈好，你是要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委托我？因为我觉得约签约是很重要的，
1: 你很重视这个约。
0: 对对，因为我跟你签完约，就是我要对你负责嘛，我们双方嘛，双方就是一个讲好的东西。对，我一定要签约。
1: 但有时候签了约，可能收不到尾款，还是不会去打这个官司。
0: 其实我们收不到尾款，几乎没有很少。对，就没有收不到尾款。但是当然有一些，比如说还在修理中，有些客户就是没有安全感，少数啦。因为过程的服务他们会知道我们是负责的公司。
1: 对。
0: 而且我们说实在，我们做完其实是后面的服务才是重要，他会看我们的做事方式啦。很少数啦，他才会拖欠。他拖欠的意思可能他就是有什么不放心嘛，就问他你哪里不放心嘛。
1: OK，
0: 对啊，就直接问他，因为过程中我也觉得他们不会说是不付钱啊，他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原因，我去了解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是解除掉，他们就付钱付很快。对啊，都还好
1: 不错，我觉得真的透过这个节目让神看到，让大家看到神在你身上做了很多的
0: 还在持续中啦，还在持续中啊，因为我本来。应该说我也职业了有开公司今年21年嘛。
1: 哇。
0: 对对。你之前就觉得啊什么时候退休什么的。后来觉得说哎脑袋没坏还是可以做设计。
1: 而且团队有了根本就不需要退休。
0: 对对对。就是
1: 继续服侍神。
0: 就是说应该说他如果有人有兴趣做他就继续嘛。这个平台就继续嘛。对，当然有一天我一定也会退下来啦。这样子，只是说我退下来的时候，希望已经是有一个很好基础，让他们是比较好接上这样子。对，就是做这个事情现在。
1: 好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和竹设计的谭淑静老师。
2: 嗨，
1: 我们希望下次再邀请你来做更多的。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月满西楼》这个名字我们用了很久很久了，好多年了，五六年了。那么当时呢，是由我们节目中的中流砥柱杨昌宁杨教授给我们取的名字。当时我们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叫《月满西楼》啊，他也讲了很多。哎，可能您忘了，可能您呢是刚到我们节目中来的。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刚刚才完成了谁？完成了张爱玲的小说。那么现在呢，我以为呢刚想松口气呢，我们杨老师呢马上要丢了一本他另外的著作出来。这本著作呢叫做《唐传奇名篇西评》。那么唐传奇是什么呢？唐传奇可以是讲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吗？可以这么说吗？当然唐朝的传奇小说很多，题材也很广泛啊，不过依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什么爱情啦，志怪啦，豪侠啦。

0: 啊，历史啦，或者是政治啦，几大类。那么真正的内容呢，我们待会儿呢再请杨昌银老师跟我们好好谈谈，因为他有爱情类的啊，有豪侠类的，那武侠传奇了，还有历史类的啊，还有一些神怪类的。以前常常觉得说神怪类好像只有中国特别多嘛？No，其实西洋也有很多神怪的小说，真的。如果说你看呢，像这个是哈利波特啦，还有这个很多的西洋的维纳斯啦、太阳神啦、月亮神之类的，你也知道，在西洋也有很多神怪小说的。当然，因为按照这个传统文化来说，中国的神怪小说真的不少。我记得小时候就看了很多神怪小说，连那个姜子牙都有神怪小说，从周朝就有了。那这些东西真的是讲不完、看不完的故事。所以呢，当这个杨昌龄杨老师把《唐传奇》他的著作的名篇析评拿给我之后，非常的开心因为他说在《唐传奇》呢是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精美发展。这是杨老师自己写的。好，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当我们介绍他的时候呢，却不能够使用翻译或者做详尽的注解，那是因为唯恐有损古典救黄的风姿原貌。所以呢，在十大的作家教授杨昌龄先生，他致力于各方面的古典小说的研究教学几十年，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当然，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请他长年以来跟我合作呢，这个月满西楼。那么现在走到这个《唐传奇》名篇西评呢，我们要特别呢请杨老师再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你每次都跟我出问题啊。我本来把张爱玲的小说讲完之后，我想着，哎，这下你可没信的吧？因为张爱玲是近代小说里面嘛，而且是非常有名的女性作家，但是之后呢，应该告一段落了吧？我还没喘口气呢，杨老师就把这个拿出来的《唐传奇》。那么《唐传奇》呢，其实呢，一般的人最有兴趣就故事了，谁不爱听故事？以前说书人也是因为故事来吸引嘛，吸引民众。但是这些说书的人呢，他们就是拜官野史。那么我们先问问杨老师，所谓的拜官野史跟这个传奇小说是不是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是有什么不同呢？
1: 一个是经过评估的，比较正式的，
0: 传奇，
1: 一个是民间的，
0: 一个是民间的，所以以前有人说的所谓的拜官我搜了一下拜官是指的这个古代负责收集民间的乡谈、街谈巷语、风俗琐事的一种，说是一个基层小官，可它不算小官
1: 没有，
0: 吧？没有
1: 刚
0: 这
1: 好
0: 事，
1: 相反，
0: 相反。
1: 你不要以为看见一个官就以为他很堂皇，他就是基层的、民间的，
0: 民间的，民间沿用的一些野史
1: 对，
0: 小说，
1: 民间他要用的时候，他当然要夸张了。他说我们是拜官，拜一个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官，他是民，他是很标准的
0: 所以只是那个言称的是言世人世俗人们言称的小说家称为拜官哦，可以讲小说家吗？
1: 哎哎，可以
0: 可以讲小说家吗？
1: 可以
0: 并
1: 这样
0: 不是。
1: 说。
0: 不是从事有官职的，不
1: 对
0: 是，
1: 对，
0: 所以所谓的拜官，因为官字让人家误解了，其实并不是，对不对？这样子，所以很好玩呢。所以小说家者流呢，出于拜官，野史呢又称为拜史嘛，可以这么说吗？
1: 对，
0: 是说正史上没有记录，
1: 那个拜呀、啊。就像我们吃的米的
0: 煮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它
1: 一
0: 是
1: 粒一
0: 植
1: 粒
0: 物
1: 的，
0: 的
1: 零零碎碎的，是吧？很好吃，但是要经过整理，是吧？不整理不行，所
0: 是，
1: 以才有拜官很对，这些材料必须要经过整理，

0: 是吧？
1: 嗯，
0: 这个要把它排比，然后弄好了，才能够给多特门欣赏。
1: 哦，所以所谓的拜呢，是细米嘛？
0: 对，
1: 小小的细米是拜，所以街谈巷说就。

0: 对不对？那平常人最爱听的就是这个，
1: 哎，是
0: 对不对？那
1: 是，
0: 这个以前
1: 很受欢迎，
0: 是哦，哦，好好玩哦！这所以这个拜官原来是这么来的，害我讲说野史跟传奇小说是有点点不同的。
1: 不同不一样，
0: 那老师现在跟我们讲的是唐传奇，是只有唐朝的吗？
1: 都是唐朝的，
0: 都是唐朝的，
1: 都是唐朝
0: 可
1: 的。
0: 是野史不止唐朝有吧？老师以后不要我讲完了，你又突然间就出了一篇，出了一
1: 当
0: 本。
1: 然有啊，哎，但是我们现在把它选录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资料很丰富，
0: 资
1: 很
0: 料很，
1: 多，我们不可能把它全部拿出来啊，必须要加以整理，必须要加以评估。我们当然是选它最优秀的啊，最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说是唐传奇的名篇，
0: 名篇，
1: 并不是说每一篇。是啊，哎，要经过整理。我这本书是，当然研究唐传奇的人很多，是吧？那么个人有个人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先要整理，是吧？先把最好的，因为我们来不及把它全部捧个都
0: 太
1: 出来，
0: 多
1: 不
0: 了，
1: 可能的。对，我们只有选择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有贡献的拿出来啊，把它整理好，所以就是名篇。
0: 哦，好极了，这个名片是这么来的啊。那哦，我希望我们唐老师在每讲一篇很多篇嘛啊，每讲一篇的时候，前面先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就这篇的内容是什么。
1: 一
0: 然
1: 定
0: 后，
1: 一定，
0: 因为这个老师呢是一种析评了哦，分析跟评论。他没有看过，他怎么分析评论呢？所以他已经看过很多遍很多遍。那对于我们没看过的人来说，就很希望能够知道说，啊，他大致是哪里来的，什么样描
1: 现在
0: 写的
1: 介
0: 什
1: 绍
0: 么故事啊？好，那么好开心哦，能够有这个机会。我大概看了一下您的自序里面哦，有这个《枕中记》，枕头的枕呐，《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莺莺传》，这崔莺莺的故事吧？
1: 对呀，
0: 哦。
1: 就是鼎鼎大名的《西厢记
0: 西
1: 》，
0: 厢记哦，
1: 就是《西厢
0: 好，《
1: 记
0: 霍小玉传》、《李娃传》哦，李娃我也知道啊，《求阮客传》，哎，啊，《红线》、《聂隐娘传》，还有《无双传》。这《无双传》《无双传》是哪个？《无双传》，无双，
1: 无双，哎，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0: 名字啊。所以总共你在这本书里面呢有九篇。太少了，我知道是后面还有，我就不管了啊。先开始的大概说一下呢，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这老师来给我们介绍，我们从哪里开始？
1: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开始谈传奇啊，要介绍第一篇呢，是这个鼎鼎大名的《莺莺传》，那就是《西厢记》啊。
0: 先讲《西厢
1: 恐
0: 记》啊，
1: 怕现在就开始吧啊。
0: 好。
1: 因为这个作家叫做元贞，他姓元，元明星的元元贞，他鼎鼎大名，而且这个人呢非常值得介绍，我们现在就先介绍作者，先从介绍作者开始啊，
0: 好。
1: 因为要介绍作者，必须要把唐代的文学的这个情形啊。就是文学的三个规格，就是它的点、线、面。
0: 点线面，
1: 所谓的点，就是那个作者非常优秀的作品啊。所谓的线，是这个文学的源流啊，它从哪里来，然后发展到哪里去啊？这条线路。所谓的面，那就是时代背景，因为虽然传承这么久。传承好几百年，是吧？中间经过哪些朝代，是吧？朝代的这个每一个朝代的这个面貌都不一样，所以点线面必须经过。哎，说到这里啊，真是很感慨。我们四川国文系，常常就是这样的发愁，说太多了，标不完啊。其实真是笨的。你要搞清楚文学，先让它那个线弄清楚，面弄清楚。所谓的这个点呢， 可多可少吧，是不是？
0: 点可多可少。
1: 这个作家

0: 的这个好作品，那你要变成几万个就可能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自己可以淘，可以选择嘛。因为你说，比如说介绍介绍诗文学啊，那诗家多少啊？我只介绍源流，只介绍他的面跟线，至于说点，因为还有别的课程可以做嘛，对吧？对，唐诗选啊，宋词选啊，还可以，别的地方还可以选，不一定那么齐嘛。所以，我们真是很感叹啊！一个大学把一个课程开好，你到底原理都不懂，你怎么去教学生嘛？
1: 可能等着教授吧。
0: 啊，
1: 等着教授啊，等教授去解说。
0: 哎，没办法，好了，那好啊，我们来好好的。因为要介绍元稹，所以特别把唐代的文学跟各位填大致的源流
1: 好
0: 介绍说明一下啊。我们要讲三一律作为文学的生物性啊，文学的不全性，文学的反动力，啊，文学是人做的，
1: 是啊，
0: 其实很像人，真的很像人，首先，他是生物性，人是最多活过一百多岁，是吧？啊，不可能永远不死的，那文学也是这样。
1: 以前的人说年过半百就不得了了。
0: 对啊，那现在是不错的了啊，现在活着一百多岁的并不稀奇了。以前是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嘛，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七十就很少了，和五十多岁就可以了啊，现在完全进步了，不错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文学呢也是这样，他在最盛的时候，一定会下降，
1: 哦，
0: 一定没办法啊，他不能永远维持，啊，他有他这个生物性，那么也许说他隔了一阵子之后。又有后起之秀，
1: 是
0: 对吧？就说哇，这个文学，这个风格，好好 啊我来
1: 跟着走，
0: 我来让他复兴中华民族啊，重新来做，重新做也没有办法超过，啊，也不过就是说汉代学步啊，让他回忆一番一次而已啊。所以文学的生物性跟人一样，很可悲，啊，人。最糟糕的就是他就那么几十年，是吧？
1: 是，
0: 你怎么样子是没有办法。好，我
1: 超越太困难了。
0: 那么文学，他是不是死了呢？
1: 没死啊。
0: 他差不多等于死了。
1: 有人就在啊。
0: 他是木乃伊因为当那个作家存在的时候，那是很活，非常的鲜活，非常的具体。作家已经过去了，
1: 是，
0: 他的东西还留在那边，那等于什么？就等于木乃伊嘛，很美，木乃伊有木乃伊之美啊，但是他不再会动了，这就是文学的生物性，没办法，过了就过了，只能把它当成木乃伊的看。还有，他的不全性，哎呀，这个跟人类真像啊。人类有优点，必有一直有缺点。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对吧？所以说，说你是古今之完人，或没有完人，抱歉，只有完蛋的人啊，没有。所以他优唐代还是很妙的人，优点就是缺点。怎么办呢？说这个人呢，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啊，真好啊，就是太浪费了一点，是不是一回事？一回事啊，优点就是缺点了，缺点就是优点了，文学也一样，啊，人就是文学跟文学一样，完全一样，没办法改变，非常的糟，然后这个是文学不这个生物性和不全性，还有一个反动力。当一种文学过去了，下面来讲一定是以它的优点

0: 在前面一个人去天进行的改革，一定是这样
1: 进行的改革，
0: 反动的，就因为前面的文学有严重的缺点，我的新文学来
1: 比他好，
0: 我就专门的改你的，
1: 嗯，
0: 可是虽然你有你的优点，改进了前一个的缺点，而你本身也就带着有先天的缺点，没办法，留言如此，绝无是选之可能，
1: 是
0: 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吧啊，大概最早这个唐代啊，唐代不错的了啊，唐代的文学最早的那个啊，就是苏轼问沈佼基他们那个应酬的东西，那就没出房产的啊，从李白开始，
1: 嗯，
0: 这些是浪漫诗，很精彩啊，浪漫诗是个人主义。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是
0: 啊，那李白当时首屈一指啊，李白那个才气啊，
1: 才气纵横 是
0: 啊，不守沉默啊，表现得太棒太棒啊。我们再看看这个浪漫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介绍的吧，举例啊，浪漫诗里面包括有边塞诗，写了个边疆的啊战争的情形，有钱财和高士啊，我没有时间介绍很多，只能举一个例子啊。
1: 好，
0: 这个高士的从军行啊，他说
1: 高士的从军行，
0: 他相看白人血纷纷啊，此剑从来匹够勋啊，哇，真是太好了，战场上一对一打仗啊。不，那个时候的战争跟现在不一样，
1: 就是面对面的。
0: 现在你还没有看到敌人，你已经死了。那个时候是一对一的啊啊，所以那个血量是多少米？那个血，哎呀，纷纷在流啊啊！那我们在想，这些勇敢的战士们，他的这个作战的死亡。是为了死后的村民吗？他作战阵亡了。好，本来是，陆军少校的，我们升，把他升为陆军上校，因为他有功啊。是为了身后之民吗？当然不是，一定不是。更重要的是，那个两军相对的时候啊，那是。生死而群啊，
1: 是
0: 随时会死，是吧？所以哎呀，真是你要特别当心，先要防守，让敌人没有可乘之机，让敌人不记得伤到你还是杀到你，然后坚持下去，再找敌人的缺点，找着敌人缺点把他一刀一剑杀死掉。
1: 所以那个情况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嘛，根本没办法嘛，
0: 所以
1: 没有选择余地啊。
0: 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人的生活中，哎呀，我对这件事情我已经完全尽了我的努力了，这是鬼话。
1: 是
0: 真正尽到所有努力的是战场上面，战场上面差一点都不行。
1: 对，
0: 是啊，那就是所有的致命重力啊，在这一下子啊，完完全全的聚精会神啊，小小心心啊，这个致命重力充分的发挥，这个时候，请问人的致命重力有多少这种经验？太少了呢，对不对？因为我们讲话都太夸张了，哎呀，我是幸运了，凭什么嘛？他才用了两分力，这啊，不算什么。这是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要解释这个战场上的情形。当然，唐诗里的介绍战场和我们现在也不一样了。我们刚刚讲过，
1: 是
0: 现在的武器太伟大了，太神奇了，一颗原子弹丢下来
1: 没了，
0: 你几十万人会死亡
1: 都没了，对，
0: 是啊，对，那不是我们当年所能够想象的啊。好，然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啊。没有多，没有，可能没有很多事情，只能举两个例。一个叫王维

0: 非常有名，浪漫是非常有名啊。王维早年的诗啊，那简直就幼稚，非常的幼稚，而且荒唐啊。比方说，我们念一首给各位听吧：“一生能搏两镖虎。”啊，他说我们开弓啊，那个弓很硬，要很大力气才能开。
1: 是，
0: 他是了不起，能够两张弓一起开，力气很大啊。鲁其偏从之十五，啊，敌人把他包围，包围了好多好多圈，等于没有人一样。
1: 嗯嗯，
0: 就这种事。
1: 是，
0: 偏坐兵鞍调白玉啊，那么骑在马上，还斜着身子，不是跨骑，而是斜着个身子坐在马上，好逍遥啊啊！的，把这个弓箭调好。纷纷射杀五三余，把敌人的领袖一个一个都射死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能够两张弓一起开。

0: 力气很大啊！鲁奇偏从第十五，敌人把他包围好多好多圈，等于没有人一样。就这种事，
1: 是
0: 偏坐兵鞍调白玉啊。那么骑在马上，还斜着身子，不是跨骑，而是斜着个身子坐在马上，好逍遥啊啊！的，把这个弓箭调好，蹦蹦射杀五三鱼，把敌人的领袖一个一个都射死了。战场上会有这种情形吗？这叫胡说八道，幼稚浅薄，对不对？既幼稚又浅薄，这个人他会成功吗？他真的成功，他真的成功，他是浪漫是中间的高潮派，就是修身养性的啊，与世无争的啊，完全近乎着陶渊明这个境界的，他做到了，真难得哎啊！这么一个幼稚而浅薄的人，这么一个热衷名利的人，居然高潮派，他最后一个人隐居在王川别墅，啊，居然完完全全让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行到水穷处，
1: 坐看
0: 云
1: 起时。
0: 哇，他做到了，可见的人啊，王维啊，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专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一当是这样子才对啊，他确实是做到人跟自然完全合在一起的。好了不起啊。好了啊，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就算了、啊、慢慢是时候
1: 慢慢讲。
0: 就是叫做写实诗。啊，因为慢慢是不错，很精彩，但是跟实在毫无关系。哎呀，我们一个文学嘛，要记载那个实在的厉害，要记载实在的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嘛，对不对啊？你一个文学不能记载实在，那叫做什么文学啊？所以好，马上写实诗出来了。写实诗是从哪里开始？从杜甫开始的。
1: 哦，杜甫。
0: 哎，就是安史之乱啊啊，他开始写民生的痛苦啊，他了不起啊。杜甫是领袖，然后他有左丞右相啊，左丞右相中间的一位就是我们本文的作者，叫做元稹。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位呢，白居易，大家也很清楚。然后有大力士才子，因为他们都是唐代中大力时候的人啊，大力士才子。就是张鲁伦啦，狄仲甫啦，是吧？这个韩拱啦，田启啦，司空曙啦，苗发啦，是吧？这个崔琮啦，耿伟啦，夏侯景啦，这些啊，一共是十个人，最后是张謇。所以这个写诗是从大力士才子，从杜甫到元稹、白居易，然后到大力士才子，到张謇，好正好正，时间很长啊。写实有没有缺点？有啊，一定有缺点。那么文学是人做的，
1: 是
0: 人绝无十全之人，
1: 没错，
0: 一定有缺点。因为他要写实，所以他不能太深，所以就很浅，这样一浅。其实文学性不够了，是吧？艺术性不够了，是吧？看起来很耸人听闻好悲伤好像太浅了吧？是啊，太明白了吧？对，这、就是他致命的缺点，那必须要再改呀、对不对啊？再改的话韩愈就开始来可以乱搞，笔法可以乱搞，然后有两个人，一个叫贾岛，一个叫孟郊。

0: 叫做《交寒宝座》啊，他写的作品特别的悲苦，
1: 嗯哼，
0: 特别的深刻，啊，哎，哎，古里古怪的，哎，还有人欣赏，是吧？啊，叫做《交寒宝座》，比如啊，啊，嗯，就是他的啊，四开孤月口，
1: 嗯，
0: 能说若星星。好像那个孤孤单单的月亮在那里说话，我好凄惨啊，我好孤单啊，啊，对，能说若星星，好像是那个星星，星星在天上很光明很灿烂很好，但是掉在地下变成一个石头，
1: 嗯，
0: 啊，搬一个光明灿烂的一个星星要掉在地下的时候，他那个心肠何等的凄凉啊，太深刻了吧，非常深刻。然后进到超现实啊，那这个很重要。文学是不是写实的呢？是啊，文学可不可以超现实？当然可以啊，对啊，我们写人生，活着的人生，我们还写人生以外过去将来还有死亡的世界，我们是活着的人，但是对死的人要不要写？当然要写啊，是吧？那叫做超现实啊，超现实的范围大得不得了啊。一个叫李贺，聘贺的贺，
1: 嗯，
0: 李昌古啊，写的耸人听闻，
1: 耸人听闻。
0: 他写死亡，
1: uh-huh.
0: 啊，哎，当然很深刻，很深刻。然后通过这么许许多多的变化，背后进展的唯美象征的李商隐，
1: 嗯，
0: 啊，那就是唯美诗，啊，唯美诗，哎，真是典丽，真是深刻。这是感人，非常非常的好。怎么去的？有，怎么去的？青蛙跳嘴，就是不懂不懂，
1: 嗯，
0: 啊，看起来，哇，好美啊，好了不起啊！他讲什么？不知道。哎，李商隐，唐诗的最后的完成啊，唯美象征诗的
1: 李商隐呢？
0: 是，确实是好，嗯，啊，哎。底色无端无是雪，
1: 嗯哼，
0: 一雪一树是华年，
1: 嗯，
0: 掌声小梦迷蝴蝶，
1: 嗯，
0: 望帝春心破九天，
1: 嗯，
0: 沧海月明珠有对，南泉日暖玉成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此
1: 已惘然。
0: 哎，真是包罗万象，讲我们人生，好感慨，好感慨，
1: 嗯，
0: 不容易懂，
1: 是不容易懂，
0: 不容易懂啊。那么我们，嗯，不晓得主播的看法如何，因为很不容易懂，我们是不是要让他比较容易懂呢？我是觉得没必要，啊，我们做好解释就好了，
1: 嗯，
0: 做好介绍就好了，
1: 嗯，
0: 是吧？你看不懂的，我们介绍你，
1: 嗯，
0: 我们给你说明，是吧？比如说一定要把它翻得很浅白，没有那个必要，因为他那个非常深奥典丽的东西，啊，你不能去破坏它。
1: 是
0: 啊，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赞成，我是赞成如此。所以我们对古典只做说明，只做解释，不做翻译。
1: 嗯，
0: 不能做翻译太浅薄了，啊，不行。
1: 你当时的情况跟呢他做事的那个心境，跟现在跟时代其实也不一样，要做翻译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哎，是啊，是啊，哎，
1: 我们现在写的，以后的人看也不一定用我们心境来看呢，啊。
0: 是啊，每个时代的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但是我们对于了不起的古典呢，啊，要一定要去做沉船，
1: 嗯，
0: 因为我们不能沉船下去的话，那太可惜了，
1: 是，
0: 啊。但是在做沉船的时候，不能破坏它，不能破坏它原来的面貌。我们最多只能说我的解释，我的介绍，
1: 嗯，
0: 对，我绝对不把它翻译。

0: 你写一个，哎呀，白话立刻就懂了，不行的，不可以。哎，
1: 感受不
0: 就
1: 一样了，
0: 啊，
1: 那感受又不同了。
0: 因为
1: 你
0: 你
1: 怎么
0: 不
1: 发现
0: 能
1: 跟
0: 那样
1: 现在
0: 做，
1: 不行哎？
0: 你那样做的话，它原来的最长
1: 就失
0: 古
1: 去
0: 典就
1: 了，
0: 是古典，它的六天就没
1: 就
0: 有了，
1: 没了。
0: 哎，啊，被你破坏掉了。OK 啊，我想啊，我们对这个文学三律啊，大致介绍的也都差不多，这
1: 是
0: 样啊，大
1: 文
0: 概就
1: 学
0: 是这个
1: 三
0: 事。
1: 律。
0: 好了。
1: 刚刚老师给我们介绍是文学三律，看起来，如果说你很早就听我们节目的话，还知道老师说的是什么。可是老师说文学三律其实真的是，和它深度在，不是我们轻易就能了解的。老师在讲这三律，第一个律是什么？
0: 不全
1: 不
0: 性，
1: 全性、
0: 生物性，
1: 生物
0: 反
1: 性、
0: 动力，
1: 反动力。不全性、生物性跟反动力，你知道这文学三律其实老师呢是经过多少的琢磨才琢磨出来的？那这些呢，他把它简化之后呢，我们很快就能够大致的有个概念、一个了解。哇，真的谢谢杨老师，真的很棒。那老师，我们今天从哪里开始？
0: 对，我们从作家开始
1: 从作家开始。
0: 介绍元稹。
1: 元稹。
0: 哎，这个人。很值得介绍，我有点喜欢他，我蛮喜欢他的啊。他是1779，就唐代宗大历14年，他是洛阳啊，河南洛阳人啊。然后831年，唐文宗大和5年就去世了，所以一共只活了53岁，啊，哎，然后啊，这个人啊，他有一次有。这个有一次非常美好的婚姻啊，他的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是这样，他啊是京兆的大族，工部尚书
1: 哦，工部
0: 啊，
1: 尚书，
0: 工部尚书韦夏卿的女儿嫁给他，啊，叫做韦慧琼。啊，哇，这个批样子，真是他是贵族啊！这嫁给元稹，元稹什么都没有，穷光蛋一枚啊！
1: 可是以前的人不是说要那个门当户对吗？他怎么会嫁给他？
0: 大概看着他的才气吧，
1: 啊哈，
0: 他什么都没有，但还有才气啊，他表现得不错。对，他的对于他的乐章啊，别看哎，这个人虽然是那既无名又无利啊，是一个穷光蛋，但是将来一定有出头日子，所以要把女儿嫁给他，哈，别看他是个穷光蛋啊，所以，哎呀，这个元稹的诗啊，好悲惨啊，介公知晓娉娘女，知嫁田螺白事乖，嫁给我这个穷鬼，是吧？他说，他没有新衣服怎么办
1: 可是
0: 呢？
1: 元稹听说他曾经做到丞相哎，
0: 宰相，
1: 哦，宰相，对对，曾做
0: 不过
1: 到
0: 他那个
1: 宰
0: 宰
1: 相
0: 相啊，
1: 是，
0: 叫
1: 而且
0: 笑
1: 听
0: 死人
1: 说
0: 的
1: 他
0: 宰
1: 的
0: 相。
1: 外形非常的俊美，听说他是这个有北魏鲜卑族的后裔，所以呢有混血儿血统，是美
0: 这
1: 丈夫了，
0: 他再想办法啊。过无以收进家，
1: 是。
0: 他有一种染料，把这个衣服啊染一染，旧的衣服看起来像新衣服一样，你看，啊，然后，哎，什么都没有，真可怜。到野外去挖点野菜来充饥，啊，还把那个枯了的树，把它搬回来，当做燃料，啊，如此艰困。你看看，然后共事8年，
1: 是。
0: 那么没有钱呢？没有钱，他还要请客，你查沽酒把钱财要请客怎么办呢？那没有办法，只好从嫁妆里面把自己的金钗拔出来拿去上当铺这么贤惠的一个太太，太太居然不能够共开白首。8年之后就去世了，所以哎呀，他真是感慨啊！这个元稹啊，让我们很感动的，他的诗很有情。为将 冬夜

0: 常开眼、啊、
1: 嗯，
0: 报答平生未展眉、
1: 嗯嗯嗯、
0: 现在我只好通宵失眠、嗯啊、来怀念你，报答你，报答你这个从来没有开展过的门头，因为我你嫁给我八年我还没成功啊，
1: 嗯，
0: 啊，还没说大官呢、啊，啊、嗯，那等到我成功的时候，你已经去世了，啊，今日奉钱给我10万，预计你必不应该，现在我不得大官了，啊，积蓄很多了，啊，和你来好好的来举行追悼会啊，今年有用吗？啊，有用，一点用都没有，
2: 是。
0: 很短最可爱的必须的嗯针线流程未忍开啊，
1: 嗯嗯嗯，
0: 这个太太已经去世了，她做的针线没有还没做完的，还没做好的啊，人已经去世了，我们不敢去开，不敢去看她，接着不物是人啊，这个地方写得太好了，我很感动，啊，非常非常好。
1: 嗯，
0: 人类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怎么好。
1: 嗯，
0: 失去了才行。哦，可是已经失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无言之悲，是吧？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惨啊。所以说，百年犹已绝了，一梦何太悲。我们希望能够相开白首的，对吧、嗯？一直活到老的，好像一场梦一样，只有8年就完了，啊，实在是好悲伤，好悲伤，啊！陛下睿明怒啊，本为知典之了。现在我只有痛哭流涕，为什么？我们恩爱的夫妻啊，现在是死别，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很惨，
2: 是
0: 非常惨。
2: 所以他的离诗是为了他的这段婚姻写的吗？
0: 啊，
2: 他这段离诗啊，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为了这段婚姻写的吗？
0: 对，是是
2: 哦，
0: 那他。他的婚姻啊，好多次我们也不必考证的、
2: 嗯、那3次
0: 那、
2: 嗯、
0: 这个是最最刻骨铭心的、
2: 嗯、
0: 啊，也实在是难得啊，很好很短很苦、嗯、这存在一个长出的女人开玩笑啪、嗯、你个穷光蛋什么都没有，真是啊，哎，很非常值得纪念，
2: 是、
0: 啊哎，非常非常的好，OK。等到你成功了，那你来不及了。早晓得如此，我们宁可不要那个成功，是不是啊？对，人生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惨啊。这个，我想终夜长开，爆发平生未展眉。啊，然后啊，后来他终于成功了啊。啊，来把这一点把它说明一下吧。那个时候啊，
2: 嗯，
0: 这个唐代已经是宦官当政了
2: 啊、
0: 哦。哎，为什么呢？本来是出嫁比入相好，要到外面去做地方官，
2: 对
0: 吧？啊，那会有实权。
2: 是。
0: 哎，慢慢的，皇帝开始不相信这些人了。你们这些人做到也会反啊啊！那么皇帝相信什么？相信他身边的人，就太监、宦官啊。宦官有一阵子，那个对唐代的政治非常的有影响。
2: 好像在每一个朝代，到后来都会容易被宦官所控制、啊。
0: 很简单，这个皇帝糊涂嘛，他没有很聪明的自我嘛啊，
2: 相信身边的人，
0: 对身边的人。听话的他就是好啊，是吧？完全是如他所意，甚至你想到还没做的，他替你做好的，那当然好啊。宦官是个残废呀，对不对啊？我们当然瞧不起宦官啊，宦官会。

0: 有很好的见识，很远大的见，没有的啦，是吧？所以唐代很糟糕，到了后来，甚至于皇帝都被宦官所控制，宦官要立谁做皇帝，便立谁，搞成这么一个地步。他那些人讲远征的事情啊，远征开始做官，啊，那个在去上任，看，哎，住下来的，
1: 嗯，
0: 一个姓，一个宦官手里叫仇视良，仇视良来，他很拽呀，要让元贞把这个住的地方让出来给他，啊，元贞不肯，仇视你打他。把他吕布的打伤了，啊，必然宰相觉得你这个元贞，你跟宦官那些起了冲突，你真是丢脸啊！啊，但是很多人都同情元贞，白居易这些同情元贞，啊，好了，这是一次教训的，等到下面一次，他又碰到了。
1: 嗯，
0: 宦官，哎，所以这个人呢啊，他学乖了，他有改变。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主播的看法如何？他很灵巧，
1: 嗯，
0: 很会应变，
1: 嗯
0: 啊，但是这么一来也有缺点，就是他的格人格没有了，哎，太会变了。当然我们要随机应变嘛，当然要嘛，是不是啊？可是不能够像是人格，人格不能没有。
1: 嗯，
0: 他跟这个宦官仇视的崔台卿，好，跟那个混得很好。那个宦官啊，他也有野心的。宦官被很有权，但是被那些人瞧不起。现在居然有人瞧得起他，那时候他当然高兴的，一定高兴。于是
2: 野心就起来了。
0: 哎，就连接在一块了，
1: 嗯嗯嗯，
0: 变成你帮我，我帮你了，啊，这个崔台卿就让就是这个宫里的大大的抬举元贞，宣传游行，因为他确实也有料，诗文做得非常好，啊，宫里面出现的表达就是元才子，他是个才元才人，
1: 嗯，
0: 啊，好。连皇帝都是这种天才人啊，所以一直受到宦官的这个抬举，这么一来他成了。但是我们正统的文人瞧不起，你怎么起来的？宦官抬举你丢脸啊，他真的就成了啊，慢慢的。他居然做的宰相，
2: 转宰相啊，对啊，他
0: 是
2: 有他的
0: 宰
2: 相，
0: 啊，嗯，二月就开始说，啊，但是这八月就完了，
2: 半年，
0: 啊，半年就完了，实在是名不副实的，
1: 嗯，
0: 划不来的，所以啊，
1: 嗯，
0: 我们在想，人生有才，没有错，但是没有格，人生呢一共就几十年嘛，
1: 嗯，
0: 对不对？你要争取名，争取利，这就是要正正常常的，不能够用手段啊。那么像这个宦官这种人，你跟他做朋友啊，你跟他哪个危险，你格就没有了，这人生几十年把一个人格丧失掉，非常的可惜。所以他这个人啊，他的仕途非常认真，拼命向上啊，争取表现，做到宰相半年就垮，
2: 也是很难得了。他们说在唐朝的诗人那么多人当中啊，只有元稹可以做到宰相，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的不行。那他的好朋友就是诗人白居易啊，白居易曾经说这个元稹是一姓美丈夫啊，觉得他长得很帅就是了。可是事实上就像老师说的，他的格，但是这个格就很难说，他是什么犯的格，是人格还是他文格，对不对？文学上的格调或者怎么样， 这是为人的取，为人做人取事，这个。

0: 个人方面呢，对不对？那为人处事方面，他怎么
1: 对，
0: 样呢？
1: 要讲，一定要讲啊，是啊，因为文有文格，
0: 对
1: 是
0: 呀，
1: 啊，
0: 对呀，对呀，
1: 人有人格，人格尤其重要。
0: 是啊，
1: 如果为了要猎取功名啊，猎取现实的利益啊，不择手段，格子不要的话，哎呀，你干嘛？何苦来哉？一共就那么几十年，对不对？你再多也不过如此，他50多岁就去世了，哎，是划不来的，并不咋的，并不咋如此的。所以啊，根据他的一生啊，那么我们再说他是优秀，像刚刚我们讲的，而且诗文非常感人，像刚大家，我想昼夜敞开眼，报答平生为什么？真见忠诚为人开，哇，让我们真的好感动啊，不错。
0: 对，
1: 但是太急功近利了吧？
0: 他急功近，
1: 是啊，人格必须差啊，
0: 是
1: 就
0: 是
1: 是
0: 是，
1: 有得有失啊。
0: 有得有
1: OK，
0: 失。
1: 啊，休息一下。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老师休息一下，暂时谈到这里。只是呢，元稹他的这首诗倒是我们到现在都还在用的，是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是元稹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诗词了。当然还有很多，我们请杨昌宁老师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继续谈。好，祝福大家平安健
1: 拜拜。
0: 康快乐喽！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微微，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今天我们上次就讲到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与中国文化的一个连结，就是其实看得见的歌声是歌声的感情，透过了广播诠释了歌词的情意，透过了歌唱者呢唱进了听众的情怀心里面。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说，那我们唱歌的时候，万一那个歌词但发音还有咬字哈，如果不对的话，我们常常就错听了那个歌词的意义，反而会弄得很奇怪哈。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说中国的语文和作曲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先想想看，中国的语文是什么呢？中国的语文是的特色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字团的律动，那第二个是讲到声调的抑扬，第三个是讲到中文是一种视觉的文字，而外文呢是听觉的文字。基于这样的一些不同，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徐景汉徐教授来到我们中间，那帮我们分析一下说，哇，这个中国的语文和作曲哈，还有那个中国文字的一些特色。那我们先请徐教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什么叫做字团的律动，什么叫字团？
1: 中文不像外文是一个单

0: 字，就它有好几个音节，但中国中文不讲音节，它讲字团啊，
1: 字团就是团的话，就是很多种，多
0: 一团一团一团的
1: 啊，
0: 它是一组一组的，
1: 嗯嗯
0: 啊，因为我们就是原来就讲叫做字团嘛，所以我们就字团了。如果他讲的是字组的话，我们今天就变成字组了。他反正一组一组的，比方说我们很少一个字就变成一个名词啊，或者一个什么，在动词一个字可能可以，但是我们动名词的时候就两个字了，这两个字就变成一个字团，三个字的字团，所有的形容词大概都是三个字的一团，对吧？但是主词的都是会两个字，所以它的这个是语言的特色。
1: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呢？
0: 哎，比方说我们现在讲的中文，你看这就是一个字团，中文语言两个字，特色
1: 两个字，
0: 对不对？
1: 嗯。
0: 中文语言的特色，这个语言的就是一个所有格了的，
1: 哦，就三个了，
0: 就变三个字了，
1: 嗯，
0: 这三个字这样的字团就影响到你的作曲，
1: 影响到我们的作曲，
0: 对，哦，你作曲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就是作曲所谓字团，就它的律动，就是节奏，所谓律动就是节奏，
1: 哦，
0: 拍子，
1: 语言的就是有律动，
0: 三个字，
1: 对，有律动。
0: 语言的，
1: 嗯，
0: 那很简单，语言的语做了强拍上，
1: 嗯，
0: 言的做了，
1: 就比较对，就比较弱拍。
0: 哎，这三个字，
1: 嗯，
0: 语言的所有的形容词，你的做法是语言的或者语言的，
1: 没有语言的，没有这样子啊，
0: 嗯。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的是一个虚字
1: 啊，
0: 嗯，是完全是语言的，
1: 嗯，
0: 这个的。不能语言地，你看一点，就是破音字，就是它变重了嘛。那我就说语言的，语言的语长音，一拍，你看一二，语言的，是这样，要不然就是语言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切分音，
0: 还有一个三分，三点音，语言的。
1: 哦，
0: 这就影响到你的作曲，
1: 对对对，
0: 团影响到你的这团，
1: 嗯，
0: 对不对？你讲说海风，
1: 嗯，
0: 海风吹起，
1: 嗯，
0: 动名词，海风
1: 名词，
0: 名词
1: 啊，
0: 嗯，吹，
1: 吹起是动词，
0: 动名词，它变成名词，它动词它是吹起，吹动，
1: 吹是动，
0: 嗯。我们就讲到这动名词它是两个字的，啊，吹起，翻起，海风翻起，白浪，你看海风，二加二加二，所以你做的时候是海风翻起白浪
1: 啊，
0: 是一拍一个字，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海风翻起白浪，它拍子影响到了拍子，所以就是字团，所以你这是中文语言的一个特色，叫字团。你因为有了字团，你就影响到了你的作曲。如果你的节奏不对的话，你这个会表达的就有问题，
1: 是是，
0: 所以他就有字团，啊，字团呢，通常字团有强弱，中文的字团，大部分，重音在前，弱音在后，所以你第一个字都是强拍起，很少弱起拍的歌，就是因为它大部分的重音在这边，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海风，海风，你听风。是重音，
1: 对，
0: 因为这就是一个轻重，我们就是反切。
1: 什么叫反切？
0: 就是重音在后面。
1: 哦，重音在后面是，
0: 这样，海风，所以你看几个作曲家做这个，都把它做成弱起拍，李宗和，海风翻起海风，对不对？林晨曦也是海风往下，他也是弱起拍，海风翻起白浪，是一

龙，你看他的弱曲牌，他影响到了那拍子，对不对？因为他是就对这个，所以我们讲说制团的。

0: 就是我们的，
1: 嗯，
0: 我们的，
1: 嗯，
0: 那就是很奇怪了，因为你把的做成一派啊，
1: 嗯，
0: 我们的，
1: 嗯嗯，
0: 对，所以他是我们的心情，对不对？要不然切分音，我们的心情，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嗯，
1: 好，那另外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介绍四位音乐界的人士，比如说赵元任老师啊，尤昌芳老师啊，好，李永刚老师，还有李正邦神父，他们对这个自团的律动哈有什么样不同的有什么样的看法、嗯、
0: 现在就讨论到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首创的，说我们学来的、
1: 嗯、
0: 那这个呢第一个写的就赵元任、
1: 嗯、
0: 啊，赵元任他那个第一个就提出这个语言，他本身是一个语言学家，他讲中文的作曲、
1: 嗯
0: 嗯、他就提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李正邦神父、
1: 嗯、
0: 李正邦啊、
1: 嗯、我记得他有讲到就是
0: 他就写的
1: 这个上什么就是那个好像就是讲那个语文的那个
0: 语文的
1: 重音在哪里，是不是
0: 有两种嘛？
1: 有两种，
0: 我们下面还讲一个、哦、这个声调的抑扬嘛，
1: 哦，声调的抑扬、
0: 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我就是他们都是讨论的这个问题
1: 哦，
0: 因为这个中文作曲就跟西洋作曲不一样，
1: 嗯嗯，
0: 西洋因为西方因为是两是音节，
1: 嗯嗯，
0: 音节它只有两音，强音、重音跟轻音，不像我们有平嗓去入、
1: 哦、
0: 我们有制团、
1: 嗯、
0: 所以他们可以发挥，
1: 嗯嗯，
0: 做我们就不太容易了，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你假如不注重制团，
1: 嗯，
0: 你可能就听不清楚，
1: 嗯、
0: 你不注重声调的抑扬，
1: 嗯 嗯，
0: 你可能表达的意思就错误了
1: ，OK，
0: 所以这个。嗯，就是很多作曲家或者有研究的、
1: 嗯、
0: 他们就写过这种专文、
1: 嗯嗯、
0: 那我们把他们的专文归纳现在归纳起来，就中文语言的这是就只有三个、
1: 嗯嗯、
0: 第一个就是制团的律动影响到节奏、
1: 嗯嗯嗯、
0: 第二个声调的抑扬影响到你的曲调、
1: 嗯、
0: 第三个它是一个可见性的，是一个看的文字，
1: 嗯嗯，
0: 所以你看中文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有画面出来，
1: 嗯嗯
0: 啊，那我们学音乐的话，
1: 嗯嗯，
0: 应该是写音乐，你写的主要的内容，
1: 嗯嗯，
0: 你会第一个声音，
1: 嗯嗯，
0: 描写声音，
1: 嗯嗯，
0: 第二个写时间，
1: 嗯嗯，
0: 第三个
1: 嗯
0: 啊
1: 嗯
0: 生死景，写风景，
1: 嗯 嗯，
0: 写景色啊、
1: 嗯、
0: 空。
1: 嗯，
0: 这空间三度空间就困难啊。
1: 嗯，
0: 这个就是他你写的内容。
1: 嗯，
0: 但是我们中文呢，为西方的语文比较起来，我们就容易了，因为我们是一个看的文字啊。
1: 嗯，
0: 你一听你一看，就是比方说我们有个民谣，蓝蓝的天上，
1: 嗯，
0: 飘着白白的云。
1: 嗯嗯，
0: 你们听。有画面出来吗？
1: 有啊、
0: 嗯、
1: 有，
0: 所以这个画面如果
1: 那是生活里面的，你一讲出这句话了，它就有一个 picture、
0: 嗯、
1: 对、嗯、
0: 当我们把它做成歌的时候、
1: 嗯、
0: 这是一个民谣、啊
1: 嗯
0: 新疆那边的还蒙古民谣吧、
1: 嗯
0: 你变成歌的时候，它那个因为时值的关系、
1: 嗯嗯、
0: 让那个画面更新鲜、
1: 嗯、

0: 这个节奏，
1: 嗯
0: 你看它天上，它是蓝蓝的天上，
1: 哦，它就叫上行啊，对，上行，对，
0: 哎，上行，
1: 对，
0: 就是的啊，
1: 嗯，
0: 是吧？飘着白白的云，
1: 白白的云就下来啊啊，下来，嗯嗯，
0: 这在作曲上是启程，启程，然后也。充分把这个景色就表达出来了，所以这我们要评论这个曲子的话，它就是有注意到中文声调的，但是未必见得是他有做学术性的研究哦。
1: 在这边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0: 因为熟读长诗三百首，
1: 嗯，
0: 不会作诗也会吟啊，
1: 嗯
0: 啊，他常常的就是你哼这个，你在那种。大草原上面你看的了，你就做了的感动，你就会唱出来这种东西，
1: 嗯嗯，
0: 啊，你看了蓝天白云，地上有羊群，你就自然就会做出那种歌词，然后你跟着你的语言的讲话，你就，嗯，你自然你就把那个曲调唱出来，它这个很有民谣风的，但是你假如做一个艺术歌曲的表达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你要看你要表达什么东西。
1: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曲子跟词配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先清楚你的动机，你这个作曲的这个动机，
0: 嗯，
1: 然后是哪一方面的哈，
0: 嗯，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
1: 嗯，
0: 艺术歌曲它有特征，
1: 嗯，
0: 它都是用名家的诗词来做，
1: 嗯，
0: 我们中国人也会用唐诗宋词
1: 啊
0: 来做，
1: 嗯嗯嗯，
0: 作为歌曲这样的时候，他，嗯，那个文字就本身就有一个深度在那边的，
1: 是，嗯，
0: 你再把它歌唱变成歌，
1: 嗯嗯，
0: 那你假如还听不出来是那个歌词是什么的话，
1: 嗯嗯，
0: 那你很难表达出来啊，嗯，所以你首先要把那个字团，
1: 嗯，
0: 把那个声调，
1: 嗯，
0: 把那个景色把它表达出来了以后，你才变成一个艺术歌曲吧。你本来是要表达那个歌词的，你连歌词都你唱出来人家听不出来的话，那是有问题的，嗯，
1: 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跟谭老师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听得津津有味，好像上了一堂课一样。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是进入到这个音乐的领域的，好像来借着这个这这无线电波来传递一堂非常棒的课。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然后我们这次呢选的是舒伯特，他是艺术歌曲的源头嘛。那我们来听听他的音乐，然后我们请徐老师继续再为我们来分析，就是中国音乐就歌词它的一个特色。

0: 不是那个画面更清楚了？
1: 嗯嗯 嗯，
0: 因为你因为有识字的关系。
1: 那个蓝蓝的这个作曲的，把这个字配上这个曲
0: 调，
1: 就是你就讲到是字团的律动，在这边就有形容，就有呈现出来嘛。那然后白白的
0: 云
1: 也是一个字团的律动的哦。
0: 所以这个民谣，你看他们也注意到这个声调的抑扬跟。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现在我们请谭哲宇谭老师来谈谈，因为他有很生命中许多多的经验，就是音乐就是神自己。那我们请谭老师来针对音乐就是神的论点来谈谈，比如说就是因为谭老师专攻器乐，那徐老师是专攻理论作曲，在歌词歌曲上有独到的一个见解。那我们请谭老师来谈谈他的专业以及他跟神之间的经验，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哲宇，今天就是对于我心里头对神的感觉来说一些感动。我觉得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他的文字非常的有情绪，非常有这个韵味，这是这更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这个中国人的词句加上音乐的时候，你是如何表达。我在我的里面不是只有除了吹法国号之外，我觉得音乐都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如何把中国人写的歌词在这个乐句里面表达的清楚，还甚至于说如果唱歌的人呢，他跟这个咬字这个写词的人是如何的用forte 啊，或是 piano 或是各种音量，或是你用各种的情绪表达出来，可以表达出神的心意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站在一个乐的角度来，就像我常常在舞台上演出，不管是吹布拉姆斯啊，或是什么德夫扎克啊，或什么东西的哦，他的乐曲已经是固定在那边，你是如何用你的心境表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吹的一样，那么歌曲方面也跟器乐是很类似的，我们要如何用这个音乐，从神来的音乐呢，表现这个中国人写的歌词，或者是舒伯特写的这个歌词，写的他的境，他的情绪，他的音，他的那个意境，表达的清楚，那么因为我很喜欢祷告跟神讨论这类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 idea 是从神来的，他会告诉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表演，如果你这个吐字用这个词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发音，然后把你这个旋律呢表达的无疑，这是我的感动，
0: 好，谢谢谭老师。因为谭老师有讲到说音乐就是神自己，那中国语文与中国语文的那个特色，我觉得跟神就是我们中国的字，我们中国字有象形、指示、转注、形声、假借，一共六种嘛，还差一个什么忘了，
1: 共商角徵羽吗？
0: 不是，不是音乐、这个。我说中国的字有象形，象形、转注、假借、形声，还有什么？
2: 会意嘛？
0: 会意指示，对对对，会意指示。那就是我们

0: 想请教徐老师哈，当声调的抑扬是讲到强弱哈，那
1: 自传的律动
0: 啊、对对，抱歉，自传的律动是讲到强弱，那就是中国的歌词呢，跟神的创造，我想神有启示，谭老师，神一定有启示，徐老师以及我们历代他在创作这个中国文字。跟神的启示也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的歌词，那为什么中国的文字哈就这么的，就自传的本身就有一个旋律，那外文好像就没有嘛？哈，就那像对，那我们这边因为我自己也是外行，但是我听到谭老师跟徐老师这样，引发我许多的好奇，我想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很多不懂的地方。那我们这边请徐老师继续讲一下，除了字团的律动呢，还有声调的抑扬这个部分，请徐老师讲一下，还有中国的字跟神的启示有什么样的关联。
1: 好的，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刚刚讲字团嘛，现在讲一下曲调的抑扬，那个声调的抑扬，那就中文呢，它有平上去入，现在我们讲的就是一二三四声，本身就有一个旋律在，所以外国人听中国人讲中文的时候，好像都在唱歌一样，高高低低的然后他们学不会，因为外文就两声嘛。重音和轻音。
0: Hello， 比如那我要讲话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你看，就是好像一个曲调，对不对？
1: 你就本来就有曲调，尤其像这个我们讲的是嗓声上，但是他讲的是嗓声嗓声的话就你好，一下子降到下面来了。所以你外国人讲说
0: 你好，对，他没有那个下去的声音，
1: 他没有那个声音，对不对？
0: 你好不好这样子？
1: 对对对，他们讲只有两声，所以他们老是学不会。他跟你讲说你好吗？你一听你就笑了，他就讲错了，他说。好你妈
2: 这个就是
1: 又笑
2: 外国人完全
1: 你妈好你他就以为是文法位置错了
2: 这个就是他们外国人完全没有我们四个声音的概念完全没有
0: 好吗其实真的就很有旋律耶你没有讲我都不知道可是一讲我们一试真的就是有一个很好而且很
2: 已经在里面了的一个旋律，
0: 对，
1: 所以有这个本身有个四声在，所以你在作曲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个声调，就影响到了你的曲调的走向。比方说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无关于作曲的好坏或者你的喜好无关于我们只是把这比方说海风翻起白浪都如果就海风翻起白浪这是海风翻起白浪但是另外一个曲子呢海风翻起白浪它风放在下面呢就变成海风不是海风有一个广东有一个地方就叫做海风丰富的风海风海风海风风一下去风风风风风风风风你海风那个变成丰富的风你海风跟那个海风当然这个是因为他的语言影响到他发音作曲影响到的话按照标准来讲的话海风风要往上去而不是往下去所以你按照了中文的声韵来走
0: 应该是
1: 你就会创作出来的曲调让人家听得懂
0: 海风这样
1: 就是海风这就搞对了你海风就错
0: 对因为我们讲

0: 如果念的话一定是海风，
1: 风
0: 不是 iPhone， 不是这样啊、
1: 嗯
0: 对对
1: 对，
0: 因为我记得林山西老师做的是海风翻起白浪，
1: 对，
0: 这样。那李中和老师做的是海风翻起白浪，
1: 嗯，
0: 就哦，就这样，这样就很清楚的分别出来的啊。
1: 因为林山西老师他是香港人嘛。香港是广州嘛、
0: 哦、
1: 他不是说讲广东
0: 话
1: 嘛，广东话海风就是海风嘛、
0: 哦嗯嗯。那我们现在讲一下中国的文字哈，还有语言哈，就我刚刚说过有那与神给中国人的启示，在这个部分我是完全空白的，不知道老师在这方面是不是给我们一些些教导。对，
1: 那我们讲到这个、嗯、刚刚就讲说中国另外一个语言就是 它特色的语言特色，它是象形文字，它是一个看的，本身就是一个图，所以现在看你看山它就是一个山，山的形状，对不对？川就是水的形状，化水的形状，它本身就有，
0: 就是看到那个形象就有一个
1: picture， 对
0: 然后就画出那个图形来，就变成字，所以这个叫做象形。
1: 象形，
0: 嗯嗯，
1: 会形声，
0: 嗯，
1: 形声。我跟你讲，这个就很
0: 牛在叫。
1: 我想一个，写一个，就是这个同声字的歌，还有比方说笑，
0: 嗯嗯，
1: 他写哈哈哈，
0: 嗯嗯，
1: 你笑就是哈哈哈哈。他有写呵呵呵，口字旁一个科，
0: 嗯嗯嗯，
1: 就是，你看这个就有点
0: 阴险，
1: 那个角色就有点阴嘟嘟的，
0: 对，阴险，
1: 哈哈哈哈，很爽朗的，
2: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
0: 啊，
1: 那个角色就有点不一样了，
0: 嗯，
1: 都是笑。
0: 嗯嗯，
1: 对不对？嘻嘻嘻也是笑，
2: 是不一样的情绪。
1: 哎，就不一样的情绪。
2: 嗯，
1: 所以虽然通常都是讲笑，但是他有哈哈哈、
0: 嗯、
1: 呵呵呵、
0: 嗯、
1: 嘻嘻嘻，这是形声。
2: 嗯，
1: 你看表达了不同的那种
0: 感觉。哎、对，都是笑。
1: 感觉
0: 你这样一讲，就很多哈，还有嘻，还有嘿，
1: 嗯、
0: 很多种哎、欸、啊、嗯。
1: 虽然都是笑
0: 啊，都是笑，
1: 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写个这个就。前里是 Opera， 那小丑要叫做是谁，
2: 就很奸诈了，
0: 奸诈，
1: 对
0: 啊，
1: 啊，
2: 所以其实跟戏剧有关、跟戏剧有关的、
1: 那个、
2: 就是说、其实、
0: 嗯、
2: 以前我们在学音乐的时候、在维纳上课也要上戏剧的课、
0: 真的、
2: 对，就是他也会告诉你一个主题、说你现在演这个花瓶、你要用你的身材或是你的动作表现那个花瓶是多么美，就是其实他们学戏剧是有他那一套的，就是、我们尤其是音乐是从神来的，其实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戏剧化的东西，都是你在随时都在演戏、
0: 对，你像刚刚你说的那个 曲就是放在作曲里，中国的同样一个表达笑的声音，哇，千变万化耶、
2: 不同意思、
0: 真的不同意思、而且你马上从笑声就可以揣摩出那个人的角色和他的善意恶意、对不对、太奇妙了、
2: 有意思，
1: 所以我们看文章的时候、也许你说 他哈哈的大笑、他说呵呵呵呵的笑，这呵可能就是冷眼旁观、
0: 对，
1: 这件事情笑我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对不对？我奸诈的笑，
2: 一直看你这件事情你怎么处理哦。
1: 对，
2: 你
1: 的角色不同的时候，你可能看了同样一件笑，你笑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笑得很奸诈，有的笑的是很同情，有的人冷眼旁观，有的是哈哈畅怀大笑，都不一样。
0: 尤其小孩笑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哈，
2: 很单纯，
0: 很单纯的笑。
1: 中文这个形声，对不对？会意啊，只是这是中国文字，这是这种特色，你再影响到你的作曲，对不对？
0: 对，这些都是上帝启示的耶，
2: 是。

0: 对，你看，同样刚刚讲到牺牲，就，哎，没有人教，哎，他怎么想出来的？同样一个笑，就有这么多声音，
1: 他在我们里面。
0: 在里面呢。对，好，你刚刚向心，那会意呢？转注假借，只是，徐老师要不要讲讲看？
2: 会议刚才我们笑就会议了，
0: 会议，
2: 对不
0: 对的，
2: 对？同样的笑，就他写的不同，但是他写的笑，你就会有不同的那种感
0: 没有会议，我觉得，比如说以哭来说的话，嚎啕大哭，
2: 吧？
0: 还有啜泣，有没有？就是那种哭的方式不一样，这个算不算是会议？
2: 会议。
0: 会议对不对？哈，就是你从那个嚎啕嚎啕，就是哇大声的样子，对对，还有啜啜的哭泣，还有
2: 我觉得这个中国语言的这个文字的一个特色，就是看的吧，它有一个形象在那边，
0: 还有
2: 那
0: 默默流泪，好，
2: 完全我们把
1: 这个
2: 这个
1: 都是戏
0: 剧，对，
2: 想不起来，
1: 都是戏剧，
2: 你
1: 你
2: 说。
1: 像你刚刚说那个嚎啕大哭，哈，我曾经看过一个歌剧，就是一个好像托斯卡还是什么里面的，哈，这个女的最后自杀，可是在死之前，她在床上演了一出戏，哈，她非常非常的激动，哈，然后她的那个爱情跟她的痛苦里面是有恨跟爱的交错。好，可是他必须要用他的情绪跟声音完全表达出来，好，所以完全不能是平淡的，哦，因为他在讲述他的痛苦，好，这个是都是要学的，就是情绪表演，
0: 还有这幽怨，像蝴蝶夫人，
1: 是也是，
0: 对不对？
1: 你其实那个东西都经过我们的头脑，其实我们是神创
0: 他让我
1: 造
0: 们
1: 的。
0: 可以。会议出来
1: 是，
0: 那种感觉哈，
1: 对，哪里来的？他给我们的，
0: 还有就是，我明明请你在流眼泪，可是我表面是笑，那个要怎么形容？
1: 什
0: 就是，
1: 么什么哭笑不得，还是什么
0: 不
1: 鬼？
0: 是哭笑不得，就是我表面是看起来是含泪的微笑，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表
1: 含
0: 面是
1: 笑
0: 笑
1: 掉，
0: 笑的，可是我心里在流眼泪。然后也是一种会议嘛，对，哎，这样子真的是一种，
1: 就跟戏剧有关，
0: 真的啊，所以艺术的东西，音乐、戏剧其实都密不可分哈，
1: 对对，
2: 我刚刚才讲的这个文字的这个特色的，是有一些是跟音乐是作曲是有关的，有一些你根本没办法用作曲的方法来
1: 没有办法，
2: 写出来的啊，是不是？比方说假借，对不对？假借一个你声音这样的，但是我们就不一定在音乐上面可以
0: 有
2: 做，
0: 杜鹃不鼓不鼓，就是不如归去，对不对？对不对？哎，我讲，
2: 答对了。
0: 我这个外行人还突然想起来，杜鹃圆舞曲嘛，哈，这个就是假借嘛，哈。那转注呢，哈，有没有什么转注的例子？
2: 你是临时想歌的，想不出来，
0: 我
2: 你
0: 们都
2: 看着
0: 想。
2: 歌你就知道了
0: 好，没关系，我们
2: 他
0: 言归正传，我们讲的太精彩。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是讲到字团的律动，我们现在讲到是好这个声调的抑扬，哎。刚刚那个就是声调的抑扬
2: 嘛，
0: 是，对
1: 就
0: 嘛，对
1: 是，
0: 对，
1: 就
0: 嘻
2: 是，
0: 嘻哈哈这样子啊，对对对对，嚎啕啊，
1: 嚎啕，
0: 对
1: 对，
0: 对，
1: 破骂，就
0: 对
1: 是对痛
2: 这
1: 苦
2: 边，
1: 的愤怒啊，
0: 对，
1: 对，
2: 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前讲声调的抑扬是平常去入声呢，基本上就是一种重音，而且都不是好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杀戮砍，这都是就是白话文以后就把这个统统取消了，让它变成二声或者四声，就是千山鸟飞绝，
0: 这为什么
2: 万径人踪灭。重新我们在朗
0: 声
2: 诵的时
0: 调
2: 候，
0: 的
2: 已经
0: 抑扬，
2: 这个就有人变。我们因为把入声，因为都不是不好的字嘛。就把它通通把它变得这样，就不没有不
0: 这
2: 讲
0: 是一个
2: 入声字，因为文明了嘛。这个就是

0: 白话文也是一个文学上的文字上面的一个进步嘛。
1: 哦，比如说以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玉泉不是什么孤舟什么朔立翁，独钓寒江雪，是我弄错了。
0: 独钓寒江雪
1: 啊，对，
0: 他独钓寒江雪
1: 雪啊，那后来改成就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朔立翁，独钓寒江雪
0: 雪，
1: 那个尾的尾音都是往上扬的。
0: 对对对，
1: 那原先的创作它是去声，是
0: 往下去的。
1: 哦，那去声表达的情绪是不好的。嗯，
0: 这个就是入声这样。
1: 那同样你如果用去声的话其实是很负面的。
0: 嗯，
1: 可是扬声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种的意境。
0: 对，意境。对，
1: 哇，哎，我们还是要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继续来谈，因为越谈就也谈得很高兴，然后就跟主题之外的我们就衍生了更精彩更丰富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个你跟伟伟一样都觉得很荣幸哈，今天在这边上了一堂很丰富的课。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刚听的那段音乐哈，非常非常的动人哈，有竖琴、钢琴，还有女高音。那这边呈现出来，我们请谭老师替我们来诠释一下刚刚那段音乐表达的。
1: 刚才那首音乐里面有钢琴，有竖笛，跟最后是soprano
0: 哦，
1: 就是女高音。那么我用音乐角度来诠释他音乐在里面诉说什么。这个他开始的时候的前奏是用钢琴跟竖笛哦，可是那个竖笛也是吹得蛮好，可是他刻意的把那个情绪放低，就是说
0: 是他的 upset，
1: 对，他不是主角，但是他还是一样用 solo 的方式表现的暗淡的美。那等到这个 soprano 出来的时候呢，你会非常的惊艳。为什么呢？因为他声音非常漂亮。他是一个有修饰过的这个修饰过的音色。然后呢，这就表现的说他在这个作曲这个曲子里面，这个 soprano 是占非常非常重的分量的。好像他的诉说呢，他的唱歌呢是在诉说一个故事。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不晓得他到底是在诉说什么，可是我可以知道说
0: 他
1: 是他用他的情绪在诉说一个故事。所以在音乐里面其实也是如此，就是我们虽然是在走音乐，其实我们也要会演戏，就是舞台剧都要会的。就是这方面。
0: 对，那个中文是视觉的文字，外文是听觉的文字。刚刚谭老师就说他在听上上述音乐的时候，马上就可以体会出他要呈现出来的情感，还有他们之间的一个在一个整个的乐剧里面，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什么时候出来是要表达什么。那我们请徐老师来举个例子教教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可能很多都跟我一样都不是学音乐的哈。那我们刚刚讲到中国歌曲文字的创造跟上帝有关系，那我们声音还有用字还有作曲都有息息相关。讲了这么多很丰富，可是我在外行人听起来就觉得一团乱，我们要请徐老师帮我们理一理，举个例子好不好？
2: 好，先举例子之前我先讲一下啊，因为从信仰的角度讲的话，就是说歌唱啊，这个人生是神所创造的。
0: 对啊，
2: 器乐呢，乐器呢是人所创造的，所以在敬拜这个方面，祈祷的方面
0: 啊，对，
2: 都是讲要歌唱，都是歌唱，所以我们讲说好的歌唱是双倍的祈祷。
0: 是
2: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歌唱的表达，从信仰方面来讲啊。那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呢，就是中国语文的特色呢，我们就想说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呢，
0: 举个例子
2: 来做我们的那个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结论啊。现在我们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说教会的诗篇里面的圣诗啊特别难写
0: 啊。为什么？
2: 因为中文翻译过了以后不太讲对仗，也不太讲韵脚韵都声韵啊不太讲。你比方说文学家诗人他做了写出来的诗词这种东西的话像我们要谈的中国艺术歌曲他们或者西方的艺术歌曲，它都是有讲对仗讲就是字一样啊韵律啊押韵啊这些啊形次啊通通有。但是我们诗篇在翻译的时候呢，
0: 它原文是有
2: 可能
0: 有，但你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要变成有韵脚就比较困难一点。
2: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信

0: 翻译是信雅信达雅，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一个要信，
1: 对，忠于原文，
0: 所以信仰上面一定要正确，
1: 嗯，嗯，正确，嗯，
0: 哎，雅，我们讲有韵律啊，有对仗，这是雅的，
1: 用词要很优雅，
0: 嗯，优雅，
1: 典雅，嗯
0: 嗯，信达要达。
1: 表达出来，
0: 表达了正确，
1: 哇，对，
0: 啊，你不要
1: 精准
0: 表达，表达，哎，啊，嗯，最后才是雅
1: 哦，
0: 嗯，信达雅，
1: 嗯，
0: 所以他是以信为库德，
1: 嗯嗯，
0: 所以你不可以翻译错，
1: 就忠实的表达出，
0: 对，这个韵啊，或者是对仗啊，都就不太，不是那么注意了，
1: 嗯，
0: 所以就比较难写。那我现在就我们拿一个困难的这个东西，
1: 嗯嗯，
0: 一个世界给大家做一个结合上面我们讲的那个字团的律动声调的抑扬啊，
1: 嗯嗯，
0: 来做一个，现在我们请主持人把这个歌词帮我们念一念，
1: 嗯，哇，这么荣幸啊，好，我来念一下哈，需要怎么念法呢？
0: 嗯，随便你。
1: 随便，
2: 就照字面念就
1: 好。上主的子民，请向上主歌咏，称颂他的名号，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失，他的恩惠却终身存留。夜间纵有哭泣泪，清晨却闻欢呼声。哇，好美啊！
0: 谭老师要看一下吗？我先问你
1: 啊，
0: 这
1: 然
0: 后再来看，
1: 嗯嗯，
0: 你刚刚读完这个，你觉得哪些字词是最重要的？
1: 哎，我觉得重点哈，都是在上主，上主，你看上主的子民，请向上主哈歌咏，称颂他，他也是指上主嘛哈，因为他的震怒，好，转眼消失，他的恩惠终身长存。好像都那个高音的部分好像都是在指向这个上主，
0: 嗯，
1: 那就是它是重点咯，
0: 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一段诗，主角当然就是上主，
1: 对对，
0: 然后讲上主的慈爱，讲上主的义怒，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字词，但是你看这个歌，最高的部分是什么？
1: 最高的
0: 部分，你看啊，一开始开始上主，
1: 上主，
0: 你看最高的一个，
1: 请向上主，对对，
0: 请向上主，
1: 对对，
0: 然后你讲了下面那个，歌咏，
1: 嗯，
0: 对不对？向上主歌咏，歌咏也是重要，它就摆在高音上，
1: 要做什么？上主是主词，那歌咏是动词，我的行动是做什么，
0: 对，所以他在这个安排上面就有了，就是按照我们所讲的那个来作曲，现在我们稍微哼唱一下啊，上主的子民，你看上主子民，上主摆在最上面啊，请向上主，请向上主歌咏。
1: 对，
0: 所以请向，你看他往上去，带着上，就是把那个字团都摆在重音，摆在高音，重要的摆在高音上面，曲调影响到他的上面，所以你听会听得很清楚了，这个啊，称颂他的名号，
1: 他的也是高音，
0: 名号就重要了，是吧？称颂他的名号，因为你一放长，长音必强，他把这个名号，
1: 什么叫长音必强？长一点啊，
2: 他就会
0: 短音必弱，这是音乐的特色所以他把这个放长了，对不对？然后像他这个就是有按着的啊，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逝，震怒，对不对？本来是在，但是他要转眼消逝，所以这个震怒一点都没有把它做了桥了啊，

0: 你看，正路并没有强调说把它做高或
1: 做，因为他要表达的是渐渐的没有了，
0: 哎，
1: 所以
0: 一下子
1: 根本这样子
0: 不会。天主不会 care 这个事情，
1: 所以他那相反的后面的一句说，他的恩惠却终身长存留，就是高上去了，
0: 高上去了，对，
1: 对对，哎，我聪明了，
0: 他的恩惠却终身长留，对不对？他这个就是表达，是不是按照那个歌词的意思啊，
1: 所以他等于说有个负面的状况，然后却是一个那个正向的收尾，就是夜间有虽然哭泣嘛，哈，那清晨我们就开始欢呼了，
0: 然后他那个你看最后一句啊，这个就是夜间纵有
1: 哭泣泪，清晨
0: 却
1: 闻欢呼声，那个声也是扬上去的，
0: 所以你听到这个。夜间总有哭泣泪，清晨却闻欢呼声。
1: 好，这个我们欢呼声就是今天我们那个节目的结尾。对，那我们今天也上了一堂课，不但说有理论的东西，同时有实物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就了解说哇，原来这高的地方是主题，那短的地方是弱，那长的地方是强，然后对对对，然后如果要从一个沮丧到一个情绪的 正向的话，是 渐弱然后渐强收尾，好，那 我请问老师，我这样的结论对不对？
0: 可以
1: 可以啊，
0: 音乐有
2: 我再加一句话好了，
1: 好，
2: 就是说这个解释是表达这个字句里面的心意，
1: 是，
2: 可是 我用这个处理音乐的方式来说是这是有一些技术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像在对话，我现在跟你是轻柔细语的叙述刚开始可是我们在形容神上主的时候呢，可以把音量放到 mezzo forte 或者是 forte
1: 敬畏，
2: 是，对，而且你唱出的声音是要全心全意的感动的。
1: 好，那我们
2: the power，
1: 好，我们就用第一句来说好了，那个请薛老师来，就是我们用上主，我们是全心全意来唱这一句的话，应该是上主请向上主歌咏，那我们应该怎么唱？上主的子民，
0: 这个
1: 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
0: 滴，上主的子民，那上主当然就强，
1: 对对，
0: 高，子民就弱了，请向上主歌咏。
1: 哦，对，那我懂了，我懂了谭老师的意思，
0: 这个。我们
1: 这个是加码送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你记得我们有一次你讲了一个结论呢，就讲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讲这个作曲跟这个中文跟作曲的关系啊，中文语言跟作曲的关系。但是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是音乐啊。它这个艺术有一个特别的，它有一个再创作，就中间必须透一个媒介。今天一个法国号协奏曲，你只要法国号这演奏家来吹，
1: 就是演奏者、演唱者赋予他新的生命。
0: 他可能跟作曲者想的不一样。他甚至比作曲者还更深入的表达。为什么？也许作曲的这是瞎猫碰的死老鼠，做出来精彩的。
2: 无论你是用 声音的表达，
1: 声乐还是
2: 或者是你用器乐的表达，其实都是在演一出戏。就是说，你要真切的从灵里面把真感情叙述的很清楚，
1: 而那个真感情是不同的
2: 从神来的，
1: 不同的实地的感受，
2: 对，
1: 就真实的呈现出来，
2: 对，
0: 所以
1: 每次都不一样哦，
2: 每次都不一样。
0: 这是音乐的一个特质，就是要有一个再创作，
1: 再创作。
0: 我写出来歌曲，必须要有一个歌唱家来唱，这歌唱家就很强，就可以把我

0: 我想到的，甚至我没有想到的，我没有谱出来，他把我唱出来了，因为他就是高段，
1: 他就是一个另外的用一个表达，用声音把这个剧情讲得更清楚，
0: 更清楚表达，
1: 更对神的感觉更清楚，我觉得哈，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做一个结束。但是我要做一个结束之前，我就觉得我们的录音室就像教室一样，我们传递了很多的，真的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而且不但有理论性的，还有实际上的那个示范。对，我就记得我们国父啊，在民生主义中曾经说过一句话。歌曲的完美不仅是靠着作词作曲者的努力，最要紧的是靠演唱者，要靠演唱者的努力呈现出那乐曲真正的生命。好，那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下次见哦。
1: 好，拜拜。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您收听，我是廖宁。今天我们来一块听听这个故事，如坐针毡。有过这个时候吗？哎，有时候难以避免的。我们就看看如坐针毡、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的时候是什么故事，您有碰到过吗？

如坐针毡，好像坐在插了针的毡子上面，形容人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他的故事来自西晋。在西晋时候，有位叫杜熙的人，学识渊博，性格却非常的耿直。在做了太子中舍人之后，多次规劝晋惠帝的儿子闵怀太子。闵怀太子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对杜熙心怀怨恨，就趁着杜熙不在，悄悄派人在他常常坐的毡垫中放了一些针。杜熙没有发现，一屁股坐下去被扎得鲜血直流。第二天，太子故意问杜熙了：“哎，你昨天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杜熙不知如何讲，难以开口，只好说：“这个昨天喝醉了酒，也不知道到底干了些什么。”太子说：“你喜欢责备别人，为什么自己也做错了事呢？”这是如坐针毡的故事，出自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回，说不料安公子道再三的推辞，他听着如坐针毡，正不知这是

如坐针毡。这个故事听起来呢，这个闵怀太子未免心胸太狭隘了，所以大概成不了什么大人物，现在都没人记得他了呢。如坐针毡当然最主要形容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所以近义词是揣揣不安，坐立不安，反义词是若无其事，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也可以讲呢，反近义词坐不安息也可以讲，芒刺在背也可以讲，惶恐不安也可以形容的。但是造句呢就可以说啦，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孩子还没有回来，母亲在家里如坐针毡，因为担心孩子出事，怎么还没到家呢？也可以说老师在课堂上大发雷霆，吓得同学们如坐针毡，最好快点下课回家吧，这样呢就不用看老师的脸色了。这是今天跟您分享的如坐针毡，下次我们同一时间再一块欣赏画龙点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所以我说我们其实你主公，你我一直觉得你心存善念，我觉得你只要你自己对别人是善良，你旁边的人都是善良的，我就觉得人都是互相的。
1: 对啊，
0: 因为我就觉得有些人都一天到晚讲，像我说曾经听我的朋友说她婆婆好坏，我就说怎么会那么，她讲的形容的啊，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我就说真的真的很坏，我就说那你对她怎么样，她说我对她很好啊，我说我觉得很奇怪，你对他很好，他怎么会那么坏啊？我有时候不相信，我不是说不相信他讲的话，我是觉得不相信有这种人。
1: 对，
0: 就是你对他很好，他还对你很坏。我是说，如果你对他很好，他最多没有对你多好，他也不会对你很坏，
1: 对啊，
0: 才对嘛。是不是正常这样？因为你不会，人家就讲说，人家伸手都不打那个笑脸人了。怎么可能会说你对他那么好，他还对你那么坏？而且我听我同学讲的，很夸张，自己亲人的妹妹把他的房子偷偷的
1: 卖掉，哦，过户，
0: 过户给他先生，就是把姐姐的房子，因为他出国去，把他偷过户，然后他们还打官司。我就说好奇怪，你亲妹妹怎么可以做得出这种事？
1: 是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他最多侵占你一点房租吧，
1: 对啊，
0: 就已经很坏了。就是把你的房子，他说啊，我帮你出租，然后租3万，跟你说2万，侵占你1万，这有一点可能。怎么可能？已经偷偷过户了10几年，你都没发现啊？他就说我帮你存起来了，我帮你的房租存起来，讲这样，我就想。人怎么，而且你看你从小一起长大哦，就算他结婚了，跟受到别人的影响，但是也不至于对自己的亲姐妹那么那么过分吧。
1: 对啊，
0: 对，
1: 我们哈，其实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哈，生命呢，我们这个生命其实只是一个空壳子，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你装什么它就是什么。
0: 对，
1: 如果你给他装咖啡，他就是咖啡杯；你给他装茶，他就是茶杯。
0: 是，
1: 但是你要让他装一个干净的水，你怎么办？他已经有茶垢，有咖啡垢了，所以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呢？对不对？我们常常去探索嘛。你说你，你说这个人作恶多端，他有没有好的？他可不可以改变过来？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就说，我以前呢，我就说。这个杯子有主人的话，主人就会善待这个杯子。它是咖啡杯，它就会把自己洗干净，
0: 是，
1: 用力去给它刷一刷，刷一刷，杯子就干净了，也没有茶垢了。

0: 你又可以是装一瓶一瓶干净的水，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就是需要一瓶干净的水。
1: 嗯，
0: 越干净呢，就表示这个杯子有主人在爱用它。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生命啊，我就说，一个人没有主人的时候，
1: 嗯，
0: 什么可能恶的坏的念头，
1: 嗯，
0: 都有可能掉到这个杯子里面。
1: 是，
0: 所以有邪念、有恶念、有杂念。
1: 嗯，
0: 这种东西就是人最大的罪恶跟痛苦。
1: 是，
0: 他以为他赚了便宜，其实他里面的杂念会让他很不舒服。
1: 对，
0: 他可能自己也不觉得他会有，他的命运会什么，就是都是一些龌龊肮脏的嘛。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说人哦，为什么说信仰里面都会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教我们的是，就是要有一个干净的灵魂。
1: 是。
0: 干净的灵魂，
1: 清理的灵魂，
0: 清理
1: 就像水干净的，清理的水，
0: 只有干净的水可以冲洗任何的肮脏跟可以喝，对不对？
1: 对，
0: 可以给你身体需要的水分，可以代谢你的所有的杂质，所以干净纯净的水，我们说我们平常我们喝水，我们也喝了一个不干净的水，你真的是就会生病。
1: 对啊。
0: 但是你要是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干净的活水，
1: 对，
0: 所以神他说他是活水，
1: 嗯，
0: 我们信的神他是一个活水，
1: 嗯，
0: 他不是一个一年才来拜一次绕境一次，
1: 嗯，
0: 你就有可能干净吗？不可能，你只有天天都在喝这个活水，
1: 嗯，
0: 你只有天天在跟神祷告，天天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1: 嗯嗯，
0: 然后呢，很自然而然你就会干净，什么坏念头？你根本就不会，你就不会产生了，
1: 嗯，
0: 何况说不是你的东西你还要去抢，还是要去侵吞的。
1: 对，
0: 我们都已经，我感觉到说为什么信仰会让人齁愿意付出，
1: 嗯，
0: 因为他觉得神的爱太丰满了，他太够了嘛。就像你说你觉得哎，你真的是太感恩，你心都心想事成了，
1: 嗯，
0: 你就会想要分享给别人，
1: 嗯，
0: 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你多了多了，丰丰富多了，所以以前的人，我以前都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他说福杯满溢，
1: 嗯，
0: 你的杯子里面都满满的干净的水，
1: 对，
0: 还是一直在流，它就自然就会流出来了，所以它才叫做福杯满溢，嗯，福杯叫福杯啊，
1: 福杯，
0: 福杯啊，嗯，福杯满
1: 流
0: 满了，
1: 黏出来，满叫黏，
0: 黏嘛，
1: 嗯，黏就是满满的
0: 哦，真的，哦，
1: 嗯，
0: 黏，欸，这听起来好，
1: 嗯，
0: 好不搭哦，
1: 好像不太一样哈，哦，
0: 对啊，黏，对呀，
1: 一般来讲就是说你黏满就是总黏满，总黏来就是装满它
0: 啊，总黏满，
1: 所以满是黏。
0: 哦，
1: 这发音非常不同，
0: 很对，很难连接。
1: 哎，对，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人要有主，
1: 嗯，
0: 有一个比我们更能够掌握我们的人，哈，嗯，
1: 是。
0: 所以你说你那个朋友，他妹妹会侵吞，就表示他里面就他只看到物质啊，
1: 对，
0: 他只想到这个哦，能够多赚一点。可是他如果没有那个福分的话，我觉得拥有这个东西，反而变成他的烦恼。
1: 对，我这就是我常觉得人就是一般来讲你心都是柔软的，我的感觉是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你人家对你不好，你可能你像我们这种人，
0: 我们就不跟他一起啦。
1: 我觉得像我就说这个一个群组里面有一些人你跟他合不来你就少来往而已，
0: 啊，对啊，你们就分开
1: 了。那他也不是你
0: 没缘的人，
1: 我的意思是说他不见得是坏人，我常常讲说不是说我是好人然后他跟我不一样他就是坏人，不一定。
0: 对，
1: 我说他就是另外一种人而已。
0: 对啊，
1: 那我也讲
0: 说不同调，不同，
1: 我不会要求我朋友说我很讨厌那个人你不能跟他来往，我不会这样。
0: 我的
1: 意思你可以跟他来往那是你跟他的事，我跟他不来往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就是我感觉上他跟我痛调不一样，我们谈不来，那我就最多没有跟他来往而已，没有私下来往。
0: 对，
1: 像我们去运动一个打球的群组，有些人你不喜欢但是球还是可以继续打，就是打球而已嘛，
0: 啊，
1: 打完以后私下没有来往了。
0: 是啊，
1: 我说但是我不是说我是好人他是坏人，或者是他是好人我是坏人，都不是。
0: 对，
1: 就是我们都是好人，只是他跟我是不一样的。

0: 的人，我跟他谈不来，就我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或者是他行为的方式，
1: 对，
0: 就不同嘛，不同的人而已。
1: 其实简单说啦，现代人都叫做同频啊，频率相同。
0: 对对对对。

0: 求的。
1: 对，你如果跟他谈得来，你可以跟他谈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啊，你如果跟他谈不来，那就跟我一样，也跟他谈不来。嗯，无所谓啊，
0: 一种叫志气相投，
1: 对对对，
0: 一种叫臭气相，也有人臭气相投。
1: 对，我是觉得无所谓，你知道吗？就是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想法，
0: 没错。
1: 我连我先生，我都跟我说，我先生我都没有规定他说我不喜欢那个人，所以你不能喜欢他。我说我也不会这么讲，我但是我可能会跟你聊到说，我觉得我跟他，我不是很喜欢他那个人，所以他的行为模式我不是很喜欢。那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跟他来往，无所谓。你是你的，你是你个体。
0: 你刚刚讲到这里，他如果知道你不喜欢他，他很
1: 通常他也不会，
0: 他也会有一点顾虑说，这我老婆不太喜欢他。
1: 应该也不是因为顾虑，因为他可能也会受你影响，也觉得我好像也不喜欢这个。
0: 对
1: 对，无所谓啊。我但是我的有时候我会讲说啊，你反正那个人我不喜欢，随便啦，你无所谓。有些人都说哇，先生跟他连话都不能跟他讲。我说
0: 对呀，
1: 也没那么严重吧，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你不喜欢他不一定要不喜欢啊，随便他。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说同频的人或是志气相投的人，
1: 对，
0: 他在一起会觉得很享受。然后呢彼此可以有对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就至少有很多话题是彼此有建造的，彼此就是互相让彼此有更多的成长成熟嘛。
1: 对，
0: 就像说如果你虽然是小时候很好的朋友，但是长大以后各自又不一样了，你就谈不来了，或是彼此也没有，就会有慢慢疏离的感觉。但是只当你呢就彼此可以关心啊，或者你可以给他鼓励啦，他就会发现哎，又可以拉近了。所以这种关系其实是从谈话来的。
1: 对，就谈话，我就是说我曾经一个国中同学，我很久没有碰见他，就是有一次不小心坐公车碰见他。他是一个小学老师，他还念台北女师毕业的。然后我们两个没什么好聊的，从上车他坐在一起，他从头到尾都在骂他婆婆。我非常不能理解，我说我跟你几年没有碰面，你也不用，而且他一直说他婆婆多讨厌多讨厌。我就后来跟他
0: 接不下去，
1: 讲完我就没有讲话。然后接完下车以后，我就觉得好奇怪一个人，我想说他小时候是这样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几十年没见面，讲点别的不好吗？你有必要一直负面的？他可能那天跟他婆婆吵架还是怎么样，
0: 他要有去哭，
1: 但我已经不记得，他只有一直抱怨他婆婆。
0: 他想说有一个人可以出口发泄。
1: 而且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更好笑，他讲他婆婆都不讲婆婆，那个老女人，我那时候觉得我想说哈，我说谁？你说谁？他说就我老公那个妈妈，那个老女人。我就想哈，你也太奇怪了吧。我想说那你就讲你婆婆嘛，对不对啊？你不喜欢她不喜欢她干嘛把讲那么难听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那个人我也就是跟她谈不来，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喜欢她讲话，她讲话好奇怪，她就是一直骂她婆婆。有两个这样子。然后后来我都觉得，我不是说我很震惊或什么，我只是觉得表示你的心里不干净，不纯净，
0: 充满恨了，
1: 都是抱怨
0: 怨愤哦，
1: 不是怨愤。你要说什么？
0: 怨恨，
1: 念恨呐、啊，
0: 念
1: 就是懂某方意，人家心情某方意，
0: 念恨，
1: 他总是在抱怨别人。
0: 你知道那种人，就是他没有办法处理问题的能力，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沟通的能力，他不敢跟婆婆讲，他没有对话的空间，他不知道怎样应对，对。不懂得应对其实是所有的误解跟怨恨的开始。
1: 还好我就想说反正也不常碰面就算了。
0: 是啊，所以对啊，所以 也是人的缘分其实是有很多的可能，
1: 对，
0: 就是看你怎么样往正向的发展或是往负向的发展。时间也多，
1: 时间多，感谢给你，大家数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古事今说》。小时候的游戏有多少是你记得的呢？打球、踢毽子，还有用橡皮筋，还有用布弄成沙，里面弄沙或者米粒，弄成一个一个的小球在手上耍。这个都是我们小时候玩的简单的游戏。那至于踢毽子呢，好像很早以前就有了。那么踢毽子这个游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踢毽子是我国民间的一项体育游戏。其实在古代呢，它是所谓的杂技了，杂戏或者博戏，百戏的一种。毽子呢，分为毽橐和毽羽两个部分。毽橐、毽舵都是用圆形的铅或者锡、铁片或者铜钱来制成。至于毽羽呢，就比较精彩了。我用翎毛的，比如说在这个《燕京岁时记》里面说，毽儿者，垫以皮钱，衬以铜钱，束以貂翎，服以皮带。那么毽子的踢法当然非常的多了，要看你本事呢。阮奎生在《茶余客话》里面踢毽这一条，他说其中套数家门凡百十种。据说清朝光绪年间，承德有一个百岁老进士，能踢出喜鹊登枝、金龙探爪、狮子滚绣球等等108种花式。哇，108种啊！这花式光是毽子就能够踢，这样真是可怕。那么踢毽子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古代的名物考据家认为，踢毽子始源于蹴鞠。比如说宋高成在《事物纪元》里面称踢毽子是蹴鞠之仪式也。如此说来，踢毽子的历史就要追溯到战国以至遥远的黄帝时代了。黄帝时代史事渺远，不可求太久了，那说起于战国之时就比较有根据了。但是因为踢毽子是细物中的细物，要找到确凿的证据好像是不太可能。但是据文物家的考证呢，汉代画像砖上已经有踢毽子的形象了，所以照此来推断，踢毽子最晚也起源于2000年前的汉代。那么踢毽子根植于民间，既有趣又有益健康，因而获得了很强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

0: 还是母莎莎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威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动动脑筋才不会老，因为台湾已经进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超过65岁，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轻忽，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才不会老化的快。好，那我们今天猜什么嘞？
1: 好，今天这个迄个卖面哈，安尼讲，每日晒菜脯，
0: 每天哦，
1: 啊，不是，还是每日
0: 哦，
1: 哈，每日就是讲日头真热
0: 哦，很炎热的，
1: 对，就是很
0: 日头，
1: 哈，对，日头足热，
0: 热，
1: 对，哈，也是讲亲像火足热，就是大火，
0: 对对对对
1: 对。哈，每会还是叫每日哈，这个每就是足，哎，
0: 很烈的，
1: 对，很烈的，
0: 强烈的，
1: 嗯，
0: 热烈的，
1: 嗯，
0: 日头，
1: 日头，
0: 太阳，
1: 对，
0: 晒
1: 晒菜脯，
0: 菜脯是这个白萝卜干，
1: 对，菜草哈，你大出来时哈，特别是是蒸开的所在哈。因为迄个时阵的熟嘛，
0: 嗯，
1: 所以你会当买大量，
0: 嗯，
1: 哦，啊，你食袂了，所以你得爱加啊，还当
0: 变成
1: 晒干，对，
0: 菜脯，
1: 嘿，
0: 晒干，
1: 对，所以的菜脯，你啦，
0: 晒干
1: 的变做，我把菜头变菜脯，对，
0: 对，就是晒菜脯，就是把白萝卜变成干呐、啊，
1: 对，好、哦，所以就是
0: 萝卜干，对，
1: 嘿，对、
0: 啊，通常都是白萝卜，
1: 嗯，
0: 没有红萝卜，
1: 菜头被
0: 菜头
1: 菜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为什么没有红萝卜干？
1: 哎、
0: 欸，红萝卜太小了。
1: 红菜头原来的细条，
0: 再
1: 你那个拍这瓜
0: 的无啊。好，
1: 菜头
0: 变菜脯，
1: 菜脯，
0: 然后是在烈日下，
1: 对，
0: 啊，要猜什么？
1: 对，要有一个地名，好，就是每日晒菜脯，虽然得知影这个菜脯真紧的变作
0: 干，哦。也是地名，
1: 嘿对，啊，所以要有一个地名，
0: 嗯，
1: 嘿，
0: 烈日下曝晒这个农作物，
1: 嗯，
0: 菜脯就是菜头啦，菜头变菜脯，
1: 嗯，
0: 那如果烈日的话，那当然就很快啦，
1: 嗯，
0: 很快就干掉了，
1: 对，
0: 那个菜脯菜头很快就干掉变菜脯，
1: 嗯，
0: 变干。
1: 对，
0: 晒干，
1: 嗯，
0: 就变个变
1: 干，
0: 就变个打起呀。
1: 对，嗯，
0: 你那也不是打 K 啊，因为礁溪是
1: 打起的 K 底的水是无去，
0: 嗯，是水不见，不是菜脯，
1: 不是菜脯的菜头的水有哪不见呐？
0: 也是，
1: 对，
0: 嗯。

0: 啊，不过不是，还是打菜脯，不是打客啊，对啊。
1: 好，那地名哦，
0: 真紧的变官，哈、啊，对，所以就是真紧
1: 官，官田哦，台南官田。
0: 瓜藤好还是瓜，
1: 就是整片都是菜脯瓜、菜头瓜，
0: 嘿，好
1: 关田、啊、吗？
0: 瓜嘿，唔过嘿，直接无多多是足侪菜脯啦哈，无这个只嘿只几条菜头变作菜脯，可能无法度变作，
1: 而且跟太阳也没关系。
0: 对啊，好，所以啦，这个每日。
1: 是重点，哦、
0: 对，每日就是真大的日，吼、哦，日头足炎的时阵晒了，所以迄个物件就真紧变作干，
1: 快干，伤紧啊，
0: 对，
1: 哦，
0: 快，
1: 快干好像在中部啊，
0: 对，
1: 快干，
0: 对，
1: 快干，
0: 系，这个快干的干就是干。浙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伊是迄个地名，
1: 专有名词，
0: 爱用文音，
1: 文音，
0: 所以变作官
1: 官，
0: 嘿，对，所以就是
1: 官，
0: 嘿，
1: 快官，
0: 就是真紧快，就是真紧，真紧变作官，啊，就是变作。
1: 你想当官的话，赶快去大热天晒萝卜干。
0: 好，所以这个所在快
1: 官，
0: 好，快官，
1: 快官，在彰化啦，然后如果是走 国道三号哈，福尔摩沙国道的话，就是那个202公里处的快官交流道可以看到这个名字。好，那如果你是彰化在地人，对这个地名 也很熟悉、哦烈日晒菜脯，萝卜干，
0: 对，
1: 每日
0: 晒菜脯，
1: 就每日就是太阳很烈、很热、很烈的那个每每日每很每，
0: 对，
1: 要变音，
0: 对，哎嘿，卡丘卡每，这些每都是。快捷、哦、很快、哦、猛烈一点、哦、对了所以
1: 美就美
0: 就美的日头
1: 日头晒的
0: 菜脯
1: 就会很快干
0: 对
1: 所以是快
0: 是
1: 关
0: 关快关
1: 关关关把瓜啦、哦
0: 嗯对啊、
1: 很快变成瓜、
0: 嗯、
1: 所以是快关因为要那个文音、
0: 哦、
1: 读音变文音
0: 嘿
1: 好这个、听众朋友要转一下、哦、所以
0: 是
1: 快关 快就是快快慢的快
0: 真紧的那个快
1: 关是
0: 关是官府的官
1: 对政府官员的官
0: 就是
1: 官
0: 官所以是快官、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台语跟华语都同音、
1: 欸、对
0: 都是快官,
1: 快官
0: 对
1: 也、欸、难得呢
0: 嘿对、啊、都是快
1: 难得没有变音的
0: 对、啊、现在都同款发音都同款、
1: 音都一样
0: 对快官
1: 华语跟台语念出来都一样
0: 对
1: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是不是也这么烧脑
0: 啊，这一条嘛是嘛是爱想一下哈。好，这伊的买面这一字哪点，就是十，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
1: 双十节的十哦。
0: 对，好十。
1: 题目就这样。
0: 对，就是讲这字。
1: 啊，猜什么？
0: 伊买又一个地名。
1: 啊，也是地名。
0: 嘿，对。啊、咱这个的想法吼，可能咱诶回想咱啊以前吼，咱捌讲过的一个叫做啊，有哪有一条是木
1: 对，
0: 吼、哦、嘿，啊要一个地名，好、
1: 嗯
0: 哦，咱迄、那个啊
1: 两个字的地名，
0: 对，两个字的地名、嗯、啊，所以咱迄个木就是哪边哪诶边啊，
1: 哈、哦嗯嗯嗯嗯，
0: 就树哪诶。

0: 的边啊，所以就是哈、哦，就是木哈、
1: 哦。那因为它是、嗯、林的旁边，
0: 对，哈、哦，所以林的旁边就是木
1: 一个木，
0: 哎对。啊，咱今嘛这个杂是伫什么中？啊、哦，咱这个啊。林边是
1: 边，
0: 嘿是边，嘿、嗯、啊，咱即马即个麦地哈，就是什么中，
1: 哈、嗯，
0: 哎、欸，木是什么边？

0: 好，啊，这个是咱这个十是什么中？
1: 那如果地名有中，
0: 嗯，
1: 台中，
0: 嗯，台中，嘿，咱那是叫迄个哪边迄个想法啊？那个，哎、欸。台中，哎、欸，那个台的中
1: 间没有十字
0: 啊，对、
1: 哦，
0: 嗯，
1: 要有十字本身在字里面，
0: 哎，中，好、哦，五十，
1: 嗯那就是田中啦，因为田里面有十字，
0: 对，所以就是田中，
1: 哦、
0: 嗯，嘿。就是田中，
1: 田中，
0: 嘿，对，所以十要有一个地名，迄、那个地名就是田中，
1: 中
0: 嘿，因为是田，哈、嗯，田的中，
1: 对，田这个字的中间就是十字这个字，
0: 嘿，对，所以就是
1: 田
0: 中，
1: 田中，
0: 田中，
1: 田中，
0: 嗯，
1: 田中，也在彰化。
0: 啊，妈是在彰化。
1: 我们今天都去彰化，快官在彰化，田中也在彰化。
0: 对啊，
1: 这地名阿芬都听过，还没机会去过。好，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彰化也是很好的地方哦。
0: 是啊，
1: 也是靠边，也有山，然后很多这个工厂。台湾经济力来的来源的地方，很多中小型工厂都在彰化，
0: 哦、
1: 所以
0: 我敢那怎样彰化霸丸
1: 嘿，有一些螺丝工厂啊，或是这个袜子工厂，都在彰化这一带，所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然后吃彰化霸丸。好，所以今天这两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要转好几个弯
0: 的、等脑筋等较济咧，
1: 对，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哦。
0: 来，每日曝菜脯，又一个地名，
1: 每日曝菜脯就是很烈，很媚，要转音哈，很媚，很烈的太阳在晒这个白萝卜变干、菜脯，
0: 对、
1: 哦、要猜地名，所以是
0: 快关，
1: 快关、哦、快关是很快关掉，不是很快变瓜
0: 、
1: 哦、那因为是专有名词，读音、哦读音要变文音，所以是快关、哦、那这个台语跟汉跟国语都是一样，快关，
0: 对，
1: 就是彰化的一个地名。第二题，
0: 好，十要有一个地名。
1: 好，那个谜题就是十字的十，双十国庆的十，要猜地名。是在。
0: 田中，
1: 田中、哦、也是在彰化的田中、哦、因为田、哦、这个麦田、哦、还有什么田、
0: 稻田，
1: 稻田、
0: 哦、对，就是蚕、哦哦、对，田地的田，
1: 这个字里面就是一个十，
0: 对、
1: 啊、它就在这个字的中间，中
0: 对，
1: 正中间、哦、
0: 对，
1: 田中、哦、也在彰化。OK， 这就是今天两题很简短的谜题，但是可以讨论很久。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世功。

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乐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练习呼吸。前几次呢，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的是李嘉诚先生的养生之道，不晓得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练习看看呢？在睡觉之前按摩那几个穴道，就可以一觉好眠到天亮。那今天继续来听听看，怎么样练习呼吸也可以让我们一觉好眠到天亮哦。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呼吸很重要，我们之前也谈过很多有关呼吸的节目，今天我们还是要再谈呼吸，因为呼吸呼得好，健康没烦恼，呼吸又不用花钱，也不用花时间，我们只要自己去实践，就会有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呼吸呼不好，全身都不好。第三点，呼吸是最好的药。第四个，呼吸是一种修炼，随时可以进入修行，这是比较高阶层的说。我们平常就是做一般的正常的呼吸就好了，等到你的正常呼吸做得很好，我们再去修行，做更高深程度更高的呼吸。我们讲的再谈呼吸，第一个，呼吸呼得好，健康没烦恼，所以呼吸是健康的基础。第二个，呼吸呼不好，全身都不好，如果你就没有注意的话，就是很多毛病自然造成，也没有办法解决。第三，呼吸是最好的药，所以我们先练习好呼吸，就不会生病了。所以说呼吸是最好的药啊，不用一直等到生病再去靠药来帮助自己啊。我们就是平常锻炼自己，做好呼吸。呼吸是一种修炼，随时进入修行，这个是最高境界，这个是比较高境界的修行，也是要靠呼吸做基础。第五个，正确的呼吸是，第一个，用鼻子呼吸，鼻子是来用呼吸用的，所以我们不要用嘴巴呼吸，用嘴巴呼吸会造成很多问题，下颚关节，我们的牙齿的排列，我们的这个颈部喉咙的肌肉都会受影响。第一个，正确的呼吸是用鼻子呼吸，第二个是用横膈膜呼吸。横膈膜是人身体一块很重要的肌肉，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来训练横膈膜呼吸，最好的呼吸用横膈膜呼吸。之前我们说，洛桑医生曾经说，之前我们也谈过预防科学的医师洛桑医师，他说站立五分钟就学会活脑呼吸法，别让慢性缺氧引爆失智失眠。哇，这个呼吸可以治

治失眠哦。我们之前讲到李嘉诚的按摩穴位哦，也是要做深呼吸哦，屏住气息哦，慢慢吐气哦，大家都有掌握到的呼吸的精髓。那洛桑医师说，我们在做五分钟怎么样活化活脑呼吸法嘞？他说，双腿与肩同宽，两腿站直，抬头挺胸，耸肩，把肩膀挺起来，往后拉一下哈。抬头挺胸啊，耸肩的时候要往后拉一下，主要是上半身要非常直非常挺。手掌心贴到肾腧穴，腰椎第三椎为中心点，把手掌心贴到后面，两手都贴到肾腧穴，卡住的时候再把身体往后再挺一挺。好，姿势站好了，眼睛微闭，开始数气息。吸气的时候要数几秒，站好后数几秒，吸气的时候要慢慢吸啊。洛桑医生其实之前我们讲过他的活脑呼吸法，我们再复习一遍哦。主要我们听过这些道理，最后我们去做更重要。再讲一遍哦，双腿站直与肩同宽，抬头挺胸，上半身要站得非常直非常挺，手掌心贴到肾腧穴的位置，眼睛微闭，开始数息。吸气的时候数息啊，站好吸气，吸气的时候数这个次数的时候要数吸气六秒，要慢慢数啊，一二吸气，一二三四五六，停顿八秒。我们发觉所有的呼吸法，它停顿的时间都非常长，它要让二氧化碳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作用，吐气四秒啊，这个是六八四，这个是洛桑医生的活脑呼吸法。这个数字啊，不用到这么固定或确实，可是它的方法啊，那它的过程，我们要把握到它的要点。我们之前提过洛桑医生的活脑呼吸法，我们憋气的作用就是要让身体有足够的二氧化碳，那氧气有足够的二氧化碳，氧气才会从红血球里面释放到细胞去，氧气从血液释放到细胞取决于二氧化碳的多少，所以我们要吸气憋气吐气。那之前我们也提到艾德先生教我们怎么样呼吸才能达到最高效的抗老，38岁的艾德先生心肌梗塞，但是他不死心，他研究健康科学，最后救了他自己的心脏。正确的呼吸会让身体的发电机制造更多的能量。艾德先生有两个正确的呼吸方法，可以稳定情绪，可以根治疾病。第一个就是用鼻子呼吸，第二个就是横膈膜呼吸。横膈膜呼吸会把肚子里面的血液打回心脏。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横膈膜呼吸呢？他说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的呼吸是不是用横膈膜，我们就一个手放在胸口，一个手放在肚子胃的地方，我们现在开始吸气。如果你的手放在胸口的这只手向上凸起，就表示你用胸式呼吸。如果你的胸口这只手没动，

你的肚子胃的地方凸起来，就表示你是用横膈膜呼吸。横膈膜它是一块肌肉，平常呈三角形的。

压迫我们肚子里面的脏腑器官，就把胸腔的空位空出来，变成胸腔比较大，所以空气进去的就比较多。横膈膜的作用，对呼吸的作用，对身体的作用都有很大的帮助。它收缩的时候会下压，就是我们肚子凸出来那个感觉。那横膈膜你要怎么找？我们要先找到我们的肋骨最下面的一只肋骨，我们不是往下压，我们要往骨头里面戳进去，往下往内戳进去，会感到有一点点酸胀的感觉，那个就是我们的横膈膜。我们在横膈膜运动的时候，横膈膜收缩就是把那一块尖起来的肌肉用力压平，这个时候胸腔的范围就变大。然后横膈膜会压缩腹部里面的脏器，让我们的腹部里面的大肠、小肠、子宫、卵巢所有的器官循环比较好，把这个血液不要的血液推回心脏。这个我们要靠横膈膜呼吸、横膈膜的运动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做横膈膜的呼吸啊，我们要用鼻子呼吸。艾德先生说，我们呼吸的时候要进四秒，等两秒，出四秒，没关系啊，这个是一个比例，就是一定要有屏住气息的时候，呼吸的时候越慢越好。一分钟三次，三分钟两次都可以啊，越慢越好。越慢呼吸，身体里的二氧化碳越多，我们吸收的能量越多，我们也就越健康。那我们之前谈到的呼吸，我们有讲四七八呼吸法，就是大家最常用最常提到的这个比例，四七八呼吸法，它会帮助你快速入眠，它是一个腹式呼吸。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锻炼这个腹式呼吸呢？他们说好，我们坐在椅子上，上背部要保持挺直，把双手背在后脑勺，上身依旧保持挺直。好，我们再讲怎么样锻炼四七八呼吸法，它怎么样锻炼腹式呼吸。他说你要坐在椅子上，背部要挺直，背部保持挺直，把双手背在后脑勺上。这个动作它是希望你上半身都不要动，是做腹式呼吸的第一步啊。你如果手放下来很轻松，你动的时候你就会动到它。如果你把手拉起来把它绷住的话，你呼吸的时候你上半身几乎会保持不动，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利用横膈膜做腹式呼吸。他说这个时候我已经坐正坐挺，把手背到后脑勺之后，我用鼻子慢慢的吸气和呼气，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肚子的起伏，这个时候呼吸自然会以横膈膜来驱动，而不会再用到肩颈和胸腔部位的呼吸辅助肌，进而达到放松效果。继续练习多久呢？至少四五分钟，至少四分钟，这样子你就会练习你的腹式呼吸，你就利用你的横膈膜的驱动来达到腹式呼吸。好，这个是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因为我看诊的时候常常跟患者说你要回去用肚子呼吸，我发觉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他并不会用肚子呼吸耶，
他就是不会呼吸耶。

所以你比较具体的教他，你跟他说，你还没有学会之前，正常的会腹式呼吸的人，他吸气，他就会把肚子挺出来啊，把肚子挺出来啊。可是没有学过的人，他真的不会挺肚子。那你就教他说，你把手放在后脑勺，你就保持上半身不动。你这个时候吸气，就是肚子会慢慢凸出来，你就用肚子呼吸啊，你的横膈膜就会收缩，你的胸腔就会扩大，你的氧气会自然的进入更多。所以你就教他练习，用这个很具体的方式教他练，他就很快就会学会了。四七八呼吸法，四七八这个节律啊，他说最容易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那也有人说他提倡五秒平静呼吸，就是吸五秒，屏气五秒，吐五秒啊、哦，这样子更有节律啦。那也有人主张四四四四，吸四秒，憋气四秒，呼出四秒，憋气四秒。那我们各种方式都可以试试看，因为做这个也不花钱，也不花时间。你在看书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练习。那胸式呼吸就是把手放在肋骨两边，呼气的时候你会发觉手会动，手会向外打开。腹式呼吸就把手放在胃的地方或是小腹的地方，你会发觉胃或小腹这里会凸出来。其实胸腔跟腹腔并没有通道，它是被横膈膜隔开了。那为什么腹式呼吸的时候胸腔会吸进很多的氧气呢？因为它把空间做出来了，那一块肉陷下去的时候制造更大的空间，那一块肉横膈膜下去的时候，它会压缩我们腹腔的内脏，把血液送回心脏，那些不要的废物送回心脏，然后接收到新的血液进去。所以这个横膈膜呼吸很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前面都是复习之前讲过的活脑呼吸法，还有艾德先生的怎么样呼吸达到最高效的抗老，四七八呼吸法帮助你快速入眠，五五五呼吸法也是可以放松你的神经，四四四四有人做也觉得交感神经放松，副交感神经起来可以运作，可以让你达到更安定神经的作用。那今天我们想要大家一起来练习腹式呼吸，希望你哪一种腹式呼吸法，大部分就用腹式呼吸来做。那平常我们当然是胸式呼吸也有它的作用，我们平常呼吸就是平常吸气觉得胸部挺起来，这个就是靠胸部的呼吸。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锻炼到我们的腹式呼吸，让我们的呼吸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早晚十分钟腹式呼吸练习，就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们坐在椅子上，背部保持挺直，把双手背在后脑勺，上半身依旧保持挺直，由鼻子慢慢的吸气和呼气，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腹部的起伏。这时候的呼吸自然会以横膈膜来驱动，而不会用到肩颈和胸部部位的呼吸辅助肌肉，进而达到放松的效果。继续练习四分钟，至少四分钟啊，早晚十分钟腹式呼吸练习。

练习，第一个坐在椅子上就可以了，背部要保持挺直，手背在后脑勺，上半身依旧保持挺直，由鼻子慢慢的吸气和呼气，都用鼻子，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腹部的起伏，这时候的呼吸自然会以横膈膜的驱动，而不会用到肩颈和胸部部位的呼吸辅助肌，这样更可以达到放松的效果。继续练习4分钟以上，早晚10分钟腹式呼吸练习。第二个。10分钟也是10分钟，4、7、8调息法，刚刚讲过了哦，它可以帮助自律神经舒缓，深层的放松。你可以在睡前或是焦虑感上升的时候练习，帮助自己更好的缓解焦虑，助眠入睡。过程中感觉跟不上。

可以在睡前或是焦虑感上升的时候练习，帮助自己更好的缓解焦虑，助眠入睡。过程中感觉跟不上四七八的时候，你就轻轻四秒钟、七秒钟、八秒钟，你就轻轻的按暂停键，用自己的呼吸节奏来呼吸。好，如果你做不到四秒钟，你就慢慢的增加啊，慢慢的哦，鼻子吸，鼻子吸气，数到四，屏住气息，数到七，用鼻子呼气，数到八，四七八。希望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要注意是腹部凸起，胃的地方跟腹部凸起，这样才是横膈膜的呼吸。既然又要做好的呼吸，又要横膈膜呼吸，效果会更好啊！十分钟的四七八，呼吸越慢越好。第三个，呼吸越慢越好，用鼻子呼吸越慢越好。一分钟做五六次，一次做十秒，吸气五秒，吐气五秒，用横膈膜呼吸。我们也不用呼吸到全满，横膈膜往下推，血液循环更好。用鼻子呼吸，进去的空气才有过滤过。用鼻子呼吸，用横膈膜呼吸，越慢越好。一分

中做五六次，你要观察你的肚子是不是挺出来，你的胸部不要动、哦、我们刚才不要动，我们有把手放在后脑勺，现在我们不要放的时候，看我们会不会用横膈膜呼吸。第四个，呼吸以肋间肌为主，是胸式呼吸，以横膈膜为主做吸气的动作是腹式呼吸。横膈膜呼吸，做横膈膜呼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吸气的时候肚子是轻松的往下移动凸起来，吐气的时候是轻松的缩回去。那这个时候要练习横膈膜呼吸，最好的方式是躺着，把两个膝盖弯起来，这个时候的肚子是最软的肌肉，这个时候肚子的肌肉是最软的放松的，躺着做可以做好练习啊。那你就是可以利用你睡觉前或是起床前做躺着的横膈膜运动，它 做到位的时候，做成功的时候，它也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进入睡眠。还没有做成功之前，我们怎么样的做横膈膜的收缩跟放松，躺在那边最明显啊，躺着把脚微微的屈起来，这个时候肚皮的肌肉最轻松，你最能够体会到横膈膜的收缩。那你躺着做可以做的时候，你再站起来做啊，站起来做，哎，好像没有办法做，你再躺回去体会，站着做没问题，就坐着做，坐着横膈膜也可以呼吸。横膈膜呼吸是人与生俱来的呼吸方式，一个手放在胃的地方体验横膈膜呼吸，一个手放在胸部，如果放在胃的那只手会动，就是你有做到横膈膜呼吸。那放在胸部这个地方没有动，胃的地方有动，就是你有做到横膈膜呼吸。如果你是胸部在动，胃凹进去，这就是胸式呼吸。胸式呼吸也 OK，横膈膜呼吸的作用更多，胸式呼吸就是把我们的胸部的肌肉锻炼起来，让它可以扩充它的让我们的胸腔扩大，气供空气就进去更多。横膈膜运动之后，它可以压缩肚子里面的胀气，让它循环更好，代谢更好。横膈膜呼吸、哦、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把手放在后脑勺开始练习啊。第二个讲横膈膜呼吸是说十分钟我们要四七八条吸，吸气四，屏气七，呼气八，我们还是要用横膈膜去练习。第三个讲呼吸要越慢越好，越慢啊，慢慢的进，慢慢的出，一分钟五六次就好，五秒进五秒出。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可以练习肌肉收缩，五秒进五秒出，不用屏息。我们做好呼吸的时候，我们才憋气屏息。横膈膜收缩，我们想最好练习的就是躺着，把脚微屈弯起来，这时候肌肉最轻松，我们最能感觉横膈膜在收缩，怎么样顶下去，怎么样回来。好，希望大家有很多时间不断的练习，练习横膈膜呼吸，这样子你就会

呼吸呼得好，健康没烦恼，这样子就可以让身体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讲完横膈膜呼吸，我们想介绍一下林燕伟医师的减量呼吸法。减量呼吸法，它的重点是第一个，只用鼻子呼吸，嘴巴闭起来。第二个，它是不吸气，横膈膜自己会运作，会把空气拉进来。哦，这个是进阶版的哦。呼吸的时候分两个动作，第一个是吸气，第二个是吐气。吐气的时候什么事都，吐气时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只要观察吐气就好。吸气这个阶段不用靠鼻子用力去吸，他说你只要用舌头顶住上颚，整个舌面，舌尖顶住牙龈的地方，整个舌面伸起来顶住嘴巴的上部，舌面顶舌头，把舌头伸起来。第二个，压肩膀，压肩膀就是肩膀不要拱起来，压下去。第三个，凹肚子，肚子凹进去。他说你不用吸气，你的空气自然会进到你的肺脏。减量呼吸，这样子你的横膈膜就在做运动。顶舌头压肩膀凹肚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横膈膜就会自己运作，把空气拉进来。这个也是肌肉的锻炼，横膈膜的锻炼。好，视红耳鼻喉科曾宏正医师他说，放松减量呼吸训练，学会横膈膜呼吸。他说放松减量呼吸训练一分钟，学会横膈膜呼吸。放松减量呼吸训练，终结呼吸道及自律神经的呼吸，一分钟学会横膈膜呼吸，自然适量呼吸。这个是俄国普提格医生放松减量呼吸为核心，以俄国普提格医生的学说为核心，在融合现代耳鼻喉科、胸腔科、精神科、牙科有关的一些生理解剖基础学，教我们放松减量呼吸训练，学会横膈膜呼吸，就横膈膜的运动 下降，把胸腔扩大，自然舌头顶上额，肩膀压下来，肚子凹进去，自然横膈膜收缩，它自然空气会进去。这是放松减量呼吸的训练。我们做的时候要静，安静的做，细呼吸，慢慢的进去，要慢，要均匀。第一个，它又要用横膈膜来呼吸，呼吸的时候不要太用，不要用力的吸进去，横膈膜才会做运动。做到静、细、慢、匀，很多呼吸道的问题、自律神经的问题就会不药而愈。横膈膜呼吸其实就是腹式呼吸，一般人做腹式呼吸都强调深呼吸，但是横膈膜呼吸并不强调深呼吸。深呼吸不是一个很放松的呼吸，横膈膜呼吸，呼吸主要靠横膈膜跟肋间肌肉。
哇，这是肌肉训练，这更

高一层。放松，减量呼吸。第一个用横膈膜呼吸，第二个用鼻子呼吸，第三个呼吸时不要太用力，静细慢匀。静，安静的静；细，细小的细；慢，动作慢；匀，要做得很均匀。做到这四个字，很多呼吸的问题、自律神经的问题就会不药而愈。横膈膜呼吸其实就是腹式呼吸，但横膈膜呼吸并不强调深呼吸。深呼吸不是一个很放松的呼吸，横膈膜呼吸主要是要靠横膈膜和肋间肌的运动，靠肌肉的运动达到呼吸的效果，锻炼身体的肌肉。我们的身体其他的肌肉也要锻炼，横膈膜跟肋间的肌肉我们也要锻炼，锻炼以后它才会更强壮，更强壮以后我们的身体才会功能更好。我们身体它自然的有功能以后，就不用靠自律神经去帮忙它，所以很多自律神经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四红耳鼻喉科诊所曾宏正医师他说，一个简单的呼吸方法会让你得到一夜好眠。它的重点是一，吐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长，因为吐气是副交感神经活动的时候。第二个，它固定规律的来做呼吸。好，我要四七八，我就四七八。我要五五五，我就五五五。我要四四四四也没关系，我们把吐气时间再加长就好了啊。固定的规律来做，就是我做完一个方式，做完吸气、屏气、吐气啊，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就是要规律做，不要一下用四七八，一下用五五五，一下用四五六，这样子不好啊。要固定的规律来做呼吸，我们要让呼吸变成一个规律。第三，要加上数息，就算数，算一二三四。比如说我四七八，吸二三四，屏。二三四五六七，这是数息。吸气的时候是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吐气的时候是副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交感神经运作我们就会兴奋，副交感神经运作我们就会安定。吐气是副交感神经运作的时候，所以吐气的时间要拉长，才会让我们更安定。数息，数一二三四，我们就是要断妄念。你在认真在算数字的时候，你就不会想东想西啊，想说我明天早上要吃什么，想说我今天做错一件事情，想说什么什么，很多人家对不起我，哎呀，不会想了，没有力气去想了，因为我们要把数字算出来，我们认真在算数字，我们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个数字上。练呼吸，呼吸呼不好，全身都不好。所以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要断妄念，我们要专注当下，我们不要想东想西。吸气啊，开始屏气的时候，我们就都要算数字哦。算数字不是在算开心的，是在想要把一些杂念都把它憋开。持续的数息，你不断的算，像以前人家说睡不着觉，我们家数羊啊，一二三四五六七，越数越焦虑。那你靠着呼吸，然后专注在数息，你会不知不觉的睡着。你也不要管说人家交代我要做四分钟，我做到四分钟，我就一直在计较时间到了没有，不用，你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不知不觉睡着了。

管它做多久，我需要久一点，我就多做一点。减量呼吸，还有鼻塞的时候的呼吸，有鼻塞非常难过。林医师教我们怎么样用呼吸去治疗鼻塞，就是你尽量吐气的时候都是用鼻子出来，不能靠嘴巴。但没办法的时候，靠嘴巴吸一口气，你还是要从鼻子出来啊。嘴巴可以吸进去，尽量不吸气，然后鼻子吐气，因为那个气是有温度的，温度会温暖你的鼻腔，鼻腔温暖以后，它的循环就好，它的鼻塞就会改善。那减量呼吸，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要把舌头顶起来，舌顶上颚，舌头整片贴往上颚，往上顶，面积越大越好。就是把嘴巴这个通路塞到了啦，压肩膀，肩膀不要耸起来，耸起来你要用到很多条肌肉。我们把肩膀用力往下沉，跟顶舌头一起做。这个时候你要凹肚子，就是缩小腹，顶舌头，压肩膀，缩小腹，顶舌头，舌头整片往上颚贴上去，面积越大越好。压肩膀，不，肩膀不要用力，放松，放下来。顶舌头跟压肩膀一起做，这个时候肚子凹进去，横膈膜就会往下压，你就靠它呼吸，那你也可以靠它呼吸。好，这样就可以完成呼吸的任务。减量呼吸法，第一个重点，用鼻子呼吸。第二个，吐气要吐干净。第三个，不主动呼吸，不主动吸气呀。第一个，用鼻子呼吸；第二个，吐气吐干净；第三个，不主动吸气。要搭配三个动作：顶舌头，整片顶上去；压肩膀，肩膀轻松放下来；缩肚子。我们借着肋间肌跟横膈膜的肌肉运动，会把胸腔扩大，让空气自然进去。这个时候，肌肉要用到很多力气，所以我们要顶舌头、压肩膀、缩肚子，这个也是一个呼吸训练。如果你基本的横膈膜呼吸做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做减量呼吸，达到更有效的呼吸方法。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下呼吸训练。为什么呼吸需要训练？呼吸有胸式呼吸、腹式呼吸。根据研究，当呼吸失能的时候，会导致腰痛啊、肩颈酸痛啊、驼背啦、姿势不良啊、颞颌关节，因为我们靠嘴巴呼吸的时候，这整个关节都会变形。怎样建立正确的呼吸模式？他说，肺没有肌肉，肺要怎么样撑开嘞？空气没有进到肚子里面，为什么肚子会撑开嘞？第二个关键的问题，这两个关键的问题，其实解释了呼吸的结构的核心架构。肺打开其实是关系到一条非常核心的肌肉，就是横膈膜。当它收缩的时候，会把胸腔撑开，肺会把气灌进来。我们的肚子就像一块粘土一样，在横膈膜往下压，肚子就会往四边扩散。这就是为什么腹部会发生起伏的关系。当我们同时扩张的时候，同时会给我们腰椎、胸椎、肋骨一个稳定的力量。当我们失去这个力量的时候，你的肩膀、你的肚子、你的髋关节，甚至你的膝盖，都会开始产生不稳
紧绷甚至

0: 疼痛。那我们今天讲很多横膈膜的呼吸，怎么样训练，我们下次继续说。希望听众回去认真的做横膈膜呼吸，做腹部呼吸，达到一个呼吸最好的效应。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听完刚刚巧华医师的介绍，什么478啦、555啊、4444啊，这些都是前人所留下来的呼吸经验。重点是要专心，专心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巧华医师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之后，在国民中学任教，教育乡子，但是他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投身于中医特考。考取中医之后也执业了超过30年，在这30多年跟病患的相处，帮助病患解决各种的疑难杂症。相信透过他的分享，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学习到更多如何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种种方法。谢谢您的收听，下一次巧华医师要再继续来分享怎么呼吸，怎么用横膈膜呼吸。古月照金晨之健体强迫，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丹莹客诀》，我是任翠。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十几年的好朋友谭淑静。
3: 嗨，大家好。
2: 学姐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我是谭淑静，我的公司名字是合竹设计。那今天上个礼拜被你抓到，那我就要过来，然后看要讲什么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2: 对，因为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了啦，然后我们那时候也一起常在大陆、中国大陆参加活动，也去了江西啊什么。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所以我首先比较好奇，就是你现在的阶段在哪里，然后你过去的阶段跟现在

0: 不一样。
1: 没错，因为应该怎么说，过十几年，对，让我 recall 一下这样。过去其实比较冲啊，就是在中国那段时间我们常跑嘛，然后有案子有活动都过去，然后用了很多，就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那时候很多的吸收，然后认识到很多的朋友，那对于一些眼界打开，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个视野的开拓哈。那
0: 是不是很内耗？
1: 体力确实是，那时候现在觉得可能受不了，那时候觉得蛮耗体力的，这样子来回啊，这样子啊，跑工地之类的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有那段时间啊，然后。回想回到你刚刚问我的问题，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差异，因为我们也经过2019年的疫情嘛，我觉得疫情应该也对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的改变哈。那我其实如果回到，我觉得那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变啊。你看到我大概是在十多年前，如果我再回推到。一开始好了，就是说我本来我们在聊到就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喜欢开公司。
0: 真的？
1: 对，但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0: 就被推上去。
1: 对，就是说我们本来是爱自由的人嘛，然后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然后没想到就变成要经营公司。
0: 公司很多框架，你看管人，人的关系，客户的关系。
1: 对，
0: 然后你跟自己关系，然后你在哪里？
1: 就是我还有就是家庭嘛，妈妈的妻子的身份啊，所以很多东西夹在一起。其实生活应该说是需要像那个 Octopus 啊，就是这样子，你有那个八爪鱼一样，很有就是要一次处理很多事情，但是你又要维持自己很有感受。当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你还是要有感受，不然没有感受的时候很难去做出一些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历练其实是一直持续，包括到现在。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比较能够稍微游刃有余一点啊，对于这样的运作这样子。那一开始如果从起初好了，我们爱自由，为什么要开公司？其实最简单讲就是需要发票啊。
0: 你怎么跟我一样？
1: 对啊，
0: 我当时
1: 你要开发票没关系，没办法，你就要登记公司啊。对啊，然后登记完之后，从家里的工作室，后来发现有小孩之后，在家里工作好像有点拉扯，那不然就到弄个办公室好了。然后弄了一个办公室之后，就这样慢慢的从一开始我们租了一个公寓好几间房，然后想说可能付不了这么多钱那不然就找其他房间空出来找人来租好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前一年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一年后不够用了，就叫人家走，就说我们要用那个空间，就慢慢这样子。然后大概四五年后发现原来的空间又不够了，然后我们又需要到一个更大的空间，就到我现在的那个办公室。所以就是有点没有想那么多，一直被推推推，然后就走上这条路，然后也不想上媒体。然后就是最早很记得漂亮家具我第一个上的媒体对，然后那时候想说媒体我心想说这样也做不完，上媒体怕更累，就是自己那种想法就觉得不要太累这样。后来也是有一个案子，就是让他们去写稿，后来就慢慢就觉得很多东西，就人家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觉得好像就你被推上去了这样，然后觉得事情需要做也要请人就人就来，就是这种都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很有计划，好像事情到眼前你就得
0: 处理面对，
1: 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处理去面对，这样一直走到发现公司走一走被材料踢到太小了，然后客户开会跟办公室在同个空间好像会干扰到，我们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独立会议室嘛，那空间不够就要换地方，这样种种也很奇妙，就是租到现在这个地方也是我觉得神的安排啦，应该这样讲。本来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是承租的，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人看了，但是那个中介说就是他还没决定，你还是来看一下。

0: 但是他已经有想要了，这样。我说他，但他觉得蛮合适，我就去看之后，哎，我觉得很好，哎，那地方进去这样。然后他说，那你要等他，如果他不要，你才能够轮到你这样。然后等了大概一个礼拜，后来他说，哎，他说不要，哎，他们中医师算一算，觉得他那个床位少两床，会减少他的收入，他就不要了，就变成我们就拿下来这样。然后到现在在这边已经进入16年了办公室，然后房东也很喜欢我们啊，所以我们就继续租这样子，
1: 同一个地方租了16年了。
0: 对对对，所以就也就是很多东西自己没想到。然后当有这个 base 之后，从我很记得我要到这个新办公室，因为以前都加班加乱七八糟嘛，那我怀孕大的肚子都是3-4点下班
1: 啊，
0: 对啊，所以手上的案子那时候金额不高，但是多量很多。
1: 大概是多少金额？
0: 从我们都是从100多万开始接，100多万开始接，接到就是200、300、400这样慢慢接。
1: 嗯，
0: 后来就是怀孕，应该说我要讲的是，我不知道讲钱哈，我刚刚讲的是是那个后来就是因为换到这个新的地方之后，因为太累了，工作太累，然后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要不要这样工作。对，应该让客户知道，因为我们连晚上都要开会，因为有些下班你要晚上开会，
1: 就没办法，因为只能配合客户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很疲惫，因为早上又要工地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设计师这样也不行，这样长期下去这样。后来我们就慢慢在我们的那个圣诞卡就开始写，就是我们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是我们晚上是不加班的，类似这样子
1: 告知客户。
0: 对，所以我们在筛选客户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个来筛选。就是你晚上开，如果加班跟如果要晚上开会的，当然我们就会选择一定要两，我们就可能没办法，因为
1: 就不能接。
0: 对，因为这样子太累了，就一直要这样工作，因为都要专注嘛。后来我们就这样，当然应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你前面是要信心的，因为你要筛掉很多案子，就是钱要进来，你还推掉，
1: 因为你还有很多负担要给，
0: 对，
1: 账单、
0: 人员嘛，还有同事的开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但是我因为在经历的过程，就因为我是本来都没想开公司啦，那开公司一开始也是就是很小幸啊，就是。跟神祷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开公司，你告诉我，因为我喜欢跟神聊天。他说我觉得神好像就是，我觉得他有点一步一步骗我，我就说你骗我，骗我也走到现在这样子。他就说，他就一个稻荷从天上掉下来嘛，看到那个画面，然后就产生那个涟漪效果，然后就说啊，我就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说哦，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就是那个约翰福音12:24那个。然后我说啊，然后我说为什么是稻禾？他说禾就是小嘛，穗嘛，麦穗是小的。你从最小的做起，就是，我觉得他是叫我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就是你要从小的做起，真实的做这样。然后就是。这个我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心想，神要我开公司，好吧，这样子就这样跳下去了，这样。所以我那个网站的，后来我们先做名片，名片就是一个洞，就是一个麦子掉下去，然后有那个涟漪效果。我每次被人家问了2年，我说好啦，我来做一个影片，就放到我们的官网去，然后就是那个意象这样。这是前阶段啊，到了现在我觉得是真的又不同的另外一个阶段。从那个到现在到后面，他告诉我要建立团队嘛，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单人 team， 我喜欢单人，所以我自己操作我觉得很顺畅，我跟人家合作我觉得很卡，因为我的想法别人不一定能够跟上我那个想法，有时候会觉得啊自己来比较简单，
1: 也不快，
0: 对，所以我自己也在。做老板的前5年，我一直还是属于一种单人 team 在操作，虽然我有好多的同事，对，所以变成说，可能我们手来30个案子，我手上可能已经接了10个，他们才做5个，就自己去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快，就这样子，所以就很累。那到后面，整个人工作到没有感觉，图一来看完知道，哦，这可以变5个平面图，然后就很快速，但是你没有感受，没有感受。到了新的这个办公室

这个五年第五年后，就是新的办公室的地方，神好像跟我讲说你要调整，就是你要建立团队，就是你不要都自己做，你自己做你一定可以做好，但是

0: 那种人。我心想说你懂就懂，不懂就拉倒，就是我就是那种超没有，就是我没有那种像老师就很有那个去解说。我觉得我本身是本性比较不是这样，但是被磨练出来你必须，我觉得这过程中就是在磨练我自己的这一块，就是你的你要去很多东西，你其实很有耐着性子要告诉人家这个怎么做，即使你觉得这个步骤好像知道，你就要很耐心的告诉人家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建立团队这个想法是大概也是从15年前我已经知道要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1: 哦，我们认识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
0: 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那时候其实已经在成型了。
1: 嗯，
0: 因为很多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 teamwork， 我们的这个设计行业里面，你的创意发想出来之后，到图面执行，到施工图，还有跟客户的服务种种，其实很多细节，
1: 对，
0: 很难一个人做完。
1: 对，
0: 如果要做的更细致的时候更难。所以你变成要拆解，到后面我们也遇到一些，比如说客变案好了，客变因为客户每个都是我谈嘛，
1: 对，
0: 都在案子里面，但是有专案设计师，专案设计师他们会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客变案，你前面签完3年后交屋嘛，
1: 对，
0: 设计师可能都不在了，
1: 对啊，
0: 都
1: 离职
0: 了，对，这东西我知道，但是资料整理就是一个，
1: 嗯。
0: 那这些工作他如果没整理好全部在我脑袋，
1: 嗯，
0: 我只能够用记的，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是需要做好这些的记录跟建档，
1: 嗯，
0: 那因为这些因素造成我必须建立团队，而且我在拆解每一个步骤要变成有系统，到很多人看到，就即使人员离职说只要拿到档案全部都可以操作，我是要做成这样才可以，因为我要对客户负责嘛。所以我觉得很多是被逼到你要去一直调整这些东西，到现在我觉得到15到10几年后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我们这些已经养成大家的习惯，一开始叫大家每天写工作回报，大家都觉得很啰嗦。
1: 哦，这我写过哎，
0: 他们每到现在还是每天写，
1: 嗯，
0: 然后工作给业主的工作每个礼拜都要发，所以一些好的这种工作习惯已经在这十几年累积起来，然后还有一些客户的建档啊，然后比如说修缮的内容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很清楚的，还有我们的图面啊，完工之后要有一个竣工图，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设计阶段可能现场有些东西是会修改的，
1: 嗯，
0: 比如说比如说那个电管那些，我们会觉得埋在里面根本看不见，所以变成我们需要做我们的所谓的结案。我们结案有个 list，
1: 嗯，
0: 你这案子结案要很多被打勾，这工作做完才叫结案。所以里面有一项就是要把竣工图画完。
1: 我们讲一下竣工图为什么重要。
0: OK， 竣工图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做的案子很多都是住家，就是住宅，所以是私人住宅。那我们的服务是要比较贴近业主，有些房子住进去就住很久啊，
1: 嗯，
0: 到可能他住了十几年后，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漏水，我们
1: 要
0: 去查
1: 原因
0: 哪里，或者是怎么样，你要去找出原因。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我们管的记录没有记录好，是很难的，所以变成。比如说厕所好了，你改管之后，你要把一些排水的定位啊、给水的定位这些东西要全部再画出来，标注尺寸。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到时候这个档案被拉出来再看的时候，在判断是比较容易判断出来问题在哪里。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讲，我就一直觉得我要对被托付的客户委托我们嘛。我们要对他负责嘛，这就是一个责任心，嗯，这就是其中之一啦。所以也是这样跟同事们讲，这就是其实你如果用这样的想法，你不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啰嗦，因为你要对这个委托你的人负责，而且，
1: 那我想问一下哦，那如果不是你们施工的，也会有竣工图吗？
0: 不是我们很少不是我们施工，
1: 哦，
0: 就是我们案子几乎都是我们施工，
1: 那就会比较方便操
0: 作。对对对，我们就建档嘛，这案子就建了档。你现在就是20年前的客户，应该是十几年的客户，我们那时候开始做，拉出来都看得到啦，

0: 其实我也倾向设计一定要含、嗯，就是一定要帮助业主施工，
1: 对，
0: 因为来龙去脉设计师最清楚，而且最终的结案
1: 完成
0: 度也比较高，也落实性也高，所以竣工图表达也很重要。万一房子再卖掉第二手了，它有个记录可言。
1: 是啊，而且施工过程都有照片嘛，
0: 嗯，
1: 我们会每个礼拜给业主那个工作回报，他都看得到，所以这个他建起来是他会知道整个过程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渐进式的在改变啊。那我是心态上是从一个我要对于前面有点对我来说好像接收到呼召嘛、
0: 嗯，
1: 就是我的工作好像就我职场的呼召就是要服务来到我面前的客户，那或者是我的，就我觉得我是那时候承接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对他们负责，所以才会这么多的这些。工作上的事情要产生这样子，但是这样也是好的，因为我们的同事在做的时候，他们会认真做，师傅也会认真做，因为我们师傅工班也跟我们很久了，所以他们会知道我们的习性，他们自己也会知道你，他也不想十几年，因为那有问题被拉回来来施工那一块啊，他也不想啊，所以他们也就会很认真的。有什么确实情况会回报我们，要到底要怎么做最好，就是有这种讨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不会去接很多案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因为不想要加班的原因是要好好服务这些就是委托我们的业主啦、
0: 嗯。那现在听起来这个阶段已经设定完成了、嗯
1: 嗯、这个算是完成，在持续还要在、嗯、应该说我们在精进很多地方，
0: 嗯，
1: 现在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回访这些十几年的客户，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客户很好玩，为什么他们家从来报修就是没有报修那个什么什么，然后比如说灯具一定会坏嘛，
0: 嗯，
1: 然后讲他家的灯为什么没有报修啊，我们就很奇怪，然后可能他空调要洗会跟我们讲，我们找空调去帮他清洗，他说灯具没有问题吗，用了十几年，我们都会觉得说
0: 没坏吗，难道
1: 对 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是他少用或者他没注意，
0: 嗯，
1: 好，我们觉得十几年可能稍微闪烁一下有吧，
0: 嗯，
1: 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不敏感，因为你灯光一直闪其实对眼睛不好，
0: 嗯，
1: 所以我们会讨论，我们有一个客户服务部啦，我们今年成立，就是觉得要回去关心
0: 主动
1: 这些，对，我觉得去
0: 关
1: 心他们，就是你家到底，我们来看看，然后柜门啊脚链，
0: 嗯，
1: 因为脚链有限，你说用十几年会不会歪，有可能有些已经下垂了、
0: 所以客户服务不只是电话，而是上门。
1: 对对对，我们这次会上门
0: 预约一个上门服务。
1: 对啊，
0: 哇，很棒哎，做个健检。
1: 对，所以我们对有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那客户就很开心，他说：“交给你们真的很放心。”
0: 对啊，
1: 他说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样子，因为有些东西你说我们其实工也没有一定是很贵嘛，因为我们的修缮部门自己也蛮厉害的。
0: 嗯，
1: 他们也是会去动手，有时候他们自己把它调一下，
0: 顺手就把它做
1: 好，把那个门调一下，你就不会一直在下垂的状况，就一直下垂到它崩裂。
0: 嗯，
1: 有时候崩下来，那连板子都崩裂掉了。
0: 很好
1: 就是这种细节去帮他看一下，这样子就是其实很多啦，室内设计很多这些修缮是正常的，但是有些可能他们没有发现，就会造成最后要花比较多的钱。
0: 嗯，
1: 我们就觉得是可以去帮他们看一下这样子。
0: 那看完之后回去可能有问题要出工了再报价，
1: 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的目的做这个不是为了要去赚钱嘛，就是我们是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帮他处理，如果真的需要出到师傅，
0: 对，
1: 就看师傅的工资多少，
0: 对，
1: 然后就报给业主这样子。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在一个阶段来说，
1: 是我们会觉得就是好像更落实我们对客户的
0: 服务的负责。
1: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虽然是我们还是蛮着重设计的公司啊，但是我们同时其实我们在工程的要求度也是很高这样子。
0: 所以刚说在修网站在重整网站。
1: 对，我们
0: 这个阶段
1: 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网站就是呼应前面十年嘛，
0: 对
1: 的一个想法，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就是对我个人就是神当初呼召我，就刚才讲到那个。那现在我觉得阶段不同了，我觉得

0: 而是一个团队建立，就是说不一定说大家就要看到谭淑静我嘛，
1: 嗯，
0: 看到是这个公司合竹设计这个平台所带出来的，我更希望是这样子，所以我也会鼓励同事他们要就是有一个舞台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有一些的影片上的露脸，我也让同事上来，对，让他们也可以。把他们自己在因为公司同事也待蛮久了，就是你在公司十年，他可能也是渐渐从管理案子工程专案管理到其实在设计上面也鼓励他们可以能够有想法进来，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设计案的时候其实也就是 teamwork， 开始可能想法是我出来或者创意发想啊这些，到后面很多的细节执行他们也要一起进来，
1: 对，
0: 一起做这样子，对，也希望他们就是能够知道，能够，我觉得就是有点，我觉得已经不是从把他们看成员工了。
1: 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
0: 我觉得是因为时间真的久，还有你对，还有就我觉得是很互相的，因为他们也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公司这一群同事，他们是很有心，就是说，就。比较不会是单纯想到利益这样子，当然我的责任是不能让他们饿肚子啊，我责任是要让他们觉得在室内设计行业工作还是可以持续做到老，
1: 嗯，
0: 这好像变成是我觉得是我的责任了这样子，他们可以专心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对客户的服务啦，还有因为毕竟。也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人生也是这么长的时间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要有所获嘛，所获不只是那个日用所需的地方，还有他们的这个内涵啊，还有他们的技能啊，这些东西是希望他们是可以真的有收获到，可以在这个因为在我们的公司他会成长，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会比较是一个良善的一个循环啊，
1: 嗯，
0: 对，
1: 会不会很多客户是因为感觉你很是一个基督徒文化公司来接触你？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样说，但是因为他们是没有这样说，但是我没有也没有很刻意的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就是我其实没有很刻意，但我们在，但是我会表达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表达好像也不是很直接，其实我们就是关注他，我们应该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是很关注他的这个阶段的需要，因为每个人在要装修房子一定跟他的现在阶段跟下一个阶段的人生很有关系，
1: 对，
0: 我比较会去关注这个，会去问他们，因为有面谈，然后我们会了解说啊，你为什么要装修这个房子啊？你的计划是什么啊？要住多久啊？会问这些问题，然后我们签约后，我们就会给他一份我们的客户需求表，
1: 嗯，
0: 里面其实里面就反映到很多他的想法跟他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就从那边可以了解到，我们也会有一些如果他愿意更敞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有些客户是比较不想讲，那我们就不勉强。
1: 我个人觉得有些客户他是跟你保持很多距离的，很远的。
0: 对，
1: 有些客户是很敞开，什么私事都会跟你聊。
0: 对，
1: 但有的是连私事都只字不聊，然后你跟他的对话是你十句，他可能就几个字的。
0: 是，
1: 这个
0: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他的判断呢，因为。这样的话他应该也很谨慎的来判断过我们为什么合适他，对，我们其实我们觉得没关系，因为他会讲出他生活需要，
1: 嗯，
0: 对，那其实也蛮好玩的，我们今天也是个客户，他也因为他本身就不多话，他也不是很多话的人，但是他会把他要跟不要是讲得蛮清楚的，
1: 嗯，
0: 这样，但是渐渐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在跟他就是签约进入设计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因为有至少有5次到6次会议嘛，这过程一定会聊到很多跟他的一些想法，那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哦，原来他后来他就自己说我有洁癖，我想说哦，因为他这个客户也蛮好玩，他说我要两个客厅。说两个客厅，那你要2组沙发。他说我朋友来，他就去那个客厅，这是我坐的沙发。

0: 他有洁癖，
1: 他说他有洁癖这样子。那从但因为从这样子，我们就会了解说，因为这就是他嘛。那我们是就会说哦，就会从这样子知道，他就会表达到哪一些东西是他在意的，怎么样？然后我们那我能给他什么？除了满足他，他想要的东西之外，第二个，另外一个就是他要在这边住得很 free 嘛，就是他要能够自由嘛，然后所以我在帮客户设计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居住者。每个都我觉得是客制化了，因为是因为他们给我们的想法跟灵感才会长成这样子，那个设计就是这是一个这样子的。但我们当然对空间的理解跟动线解读啊，那些物理性的东西是我们这边的专业啦，会回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对，那所以你看问题是什么？我们跑到哪里去？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对，
0: 就那我再来问一下哈，就是比如说，你去过大陆嘛？对不对？你现在还去吗？
1: 我现在因为疫情后的案子，我们最后一个案子去年就结束了，拍完照之后我就没有再接新的案子。
0: 对，
1: 我没有因为工作去了。现在，
0: 对，我现在发觉就是在疫情之后好像。我自己也有重整，然后你刚刚讲你也有重整，
1: 对，
0: 然后包括很多看法也都有重整，对，所以说本来刚刚上一个是聊到说人生的阶段嘛，
1: 对，
0: 那你觉得你现在阶段是在哪一块？然后你比如说你会给客户一个单子，然后你要跟他聊，哎，那你要住几年，然后想多久，你现在阶段在哪？那你觉得你现在阶段在哪？然后你未来是什么给你什么话，想要你又去哪一个不舒适的地方？
1: 哦，我觉得我现在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大胆，硬要去不舒适的地方。我现在还是求说我想要去舒适的地方。
0: 可是你早先不想开公司，现在都开了，而且还团队化了。团队化之外还有回访，哎，这个团队是很庞大才能支持回访这一块。
1: 我们公司应该讲人员不多，但是我跟他们说，我希望你们都是精兵啊。我们人不用多，但是我们每个都要精。对，我训练大家，训练你们，我就看跟他们讲，我训练你们其实是精兵。我们不需要就是说人员非常多，但是每一个都要优，这就是我训练他们的。
0: 那我就有个问题，有些员工可能会注重在钱跟收入这一块，
1: 是没少啊，
0: 有时候
1: 不能少，
0: 不能少，对不对？
1: 不能少，在你所做的一定要回馈。
0: 所以说，在求精的同时，也必须要回馈到位。
1: 一定啊，一定啊，对，这是一定的。因为
0: 可以分享吗？这个
1: 没有，因为同事他们，我看到他们的努力啊，看到他们的努力。因为说实在的，现在的消费跟我们那时候也不同。
0: 连停车费一小时都有180的，
1: 是不一样。真的，我可以理解。如果他又在外面租房子，他要怎么活？一定要活得好啊！工作辛苦认真，当然要真实回馈啊。对啊，所以我以前会觉得说啊，老板赚少点觉得怎样？现在我觉得我不觉得不怎么样哎。我就算不赚钱，要给他们了。对，因为原因是因为如果我看长远的话，其实都还好。就是说，如果大这群人如果可以一起长远的一起工作，或者是让就是这个公司这个平台是持续的时候，这个我就不会太去算了。对，因为即使因为我觉得我少现在你说我改变是什么，我少了那个惧怕了，应该这样讲。以前在经营上当然有经营上的惧怕，就是
0: 甚至要切割有加班的不接这个案子。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行业本来就是也是很现实啊，就是说你一开了一个门本来就很多的支出嘛，那再加上现在就是你要开发票啊，没有办法，你全部东西都要开发票，你这些税务这些东西这些成本本来就很高。那我觉得说这就是我接受现在的状况，然后如果上帝你要让这家公司持续的时候，是应该是你负责，而不是我去负责。我会用这样的态度去想这件事情了。那如果是要持续的，那

0: 我就是因为我跟神有一个最早的时候，大概刚开公司，我就跟神讲，我如果我公司就算没有赚钱，我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一个月的年终奖金，这是我的，我一定会给
1: 的。你的底线。
0: 我跟神讲，我一定会给的，这样，因为我自己做过员工啊，你一年下来你都没有拿到，你会很差心情，我会觉得我会
1: 对
0: 就是
1: 未来会更没有一个。
0: 动力，
1: 对，
0: 对，我会觉得说这个是低标啦，这是要做到的这样子。那我觉得神也很信实，然后常常，其实神真的很信实，就是说我也没想到走到现在，我也没想到我现在可以发这么多薪水，我没有想到我现在还可以给不错的奖金，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神信实啊，不是说我要赚非常多的钱，而是我觉得我给得出去啊，这就是。神的信实啊，所以就这样。
1: 那你从刚开始不想开公司，一定有一个角逐，对不对？
0: 对，我就是角逐是啥？
1: 啊，不是这个，那个，我的词可能用不对，是一个那个
0: 中文比
1: 角力
0: 较不好。
1: Sorry， 角力。
0: 我其实就是一个我不想开公司，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单人 team 嘛，刚才提到我是单人 team， 我喜欢自己操作，我觉得比较
1: 就快
0: 嘛，
1: 方便。
0: 对，我也不用去跟人家解释一堆，因为我很讨厌解释，我很讨厌说明。但是上帝也运用我要我的客户来让我很有耐心的解说，因为客户如果看不懂你的设计，你是要说的，
1: 对，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真的，这时候需要很有耐心，因为我要人家拜我的设计，所以我要说，我就很有耐心，在这边有训练到这一块。
1: 都看不像有没耐心的人，
0: 我是的，但是我就有被训练，
1: 对啊，
0: 我必
1: 你完全
0: 须有耐心，
1: 不像。
0: 因为常常我觉得我是，我应该就在我刚才车上跟你说，就是说我很需要一个约定，就像我。跟神说，我为什么开公司？你告诉我，他就
1: 对
0: 给
1: 啊，
0: 我，
1: 他给你的约定确据是什么？
0: 就是说，他前面就说，你就从小的做起啊，我就是，这就他表示他盖章了，好，我就去做，我就是每个阶段我要得到他的盖章，你章盖过去，就是你跟我约好了，那我也会回应你，那我就会走下
1: 就
0: 去，
1: 下一步，
0: 我就走下去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我就不走了，这样子，我就有时候。
1: OK。
0: 说，如果你我在这条船上，我常常说，如果你没有叫我下船，我就不下，我就继续走啊。你没叫我下船啊，我就不要抱怨嘛，
1: 对，
0: 我就继续在上面做啊。到现在，我觉得没有抱怨啊，我觉得反而是觉得，就是身边这些团队，他们是也有在进到我看到的那个 picture。
1: OK，
0: 我觉得这样很好他们已经认同
1: 对，
0: 我对于一个这样子的事业的一个标准。
1: 所以神也在这里给你盖章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
1: 否则你不会看到。
0: 你团队也让我建立起来了。现
1: 对，
0: 在团队的他们也有，我们有二级的主管、中阶主管嘛，他也看到了嘛，那他也可以去带人呐。那他带人，那我也希望他们其他每个人都可以去带嘛。所以我觉得。我会觉得说，其实神是有帮助我做到这一点，这样子，对，
1: 在你来说，你是一个很 creative 的发想者、创造者。那你对数字有概念吗？
0: 我本来完全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是蒙着眼睛，就是我讲个很好笑的事情啊，就是我很讨厌看报表的，我很讨厌看，但是我觉得我不是，我数字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我逻辑不差啦。就是你逻辑不差，你大概会知道哦，大概是怎样抓，就是毛利趴数也会抓这样子。对，那但是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人，我有曾经在可能经营第5年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就是一个不是我们业界的朋友提到我的经营方式，他说你这样不行，他你不能不看数字，不看报表，你这样子就要给奖金，你怎么知道你下年度做不做得来？我说我没办法这样算因为我答应了，
1: 什么意思？你答应
0: 我答应了神，我一定要给这一我
1: 了？
0: 每一个月我一定要给这个每年都要给年终奖金。这是我答应的事情，我一定会做。那有就是怎么样是神你负责啊？你要让我过得下去啊！然后心想，哦，你这个，他就因为他也没有信。

0: 住。
1: 对，你很难跟他解释这一块。
0: 他说你这样子有点不理性，我心想啊，好了。
1: 但跟神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跟他的？
0: 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应该这样讲，它不是金钱。是可以，我觉得金钱应该对我来说是摆第二啦，在我经营的这段时间里面，因为也在我忘了满一年，大概四五年前，台湾的整个环境其实这个产业环境也开始走下坡嘛，
1: 对，
0: 然后我自己也就是有些时间也没有在台湾，
1: 对
0: 对，所以那一年其实接案的状况不是太理想，这样子，但是自己也觉得啊，真的是垫付很多钱。这样子，
1: 你有垫付哦？
0: 当然啊，我有垫付啊，不行就要自己垫啊。哎，不跟你讲太多了，同事听到一下
1: 几千吗？
0: 你说几千万啊？
1: 对，
0: 也没到啦，没到。
1: OK OK， 那还是挺多的，至少有几百，
0: 没到啦，没几百是有啦。那但就是说，我会觉得说，因为。前面的人一定要走在前面嘛，不要让他们失望嘛。
1: 对啊，信心。
0: 对，然后这个结果，我觉得我得到的礼物是什么？我得到了非常优秀的团队，真的。
1: 因为你有信念，然后你先垫付了。
0: 我觉得他们不是因为钱哎、欸，
1: 他们肯定不知道，
0: 他们不是因为钱。
1: 我的意思说，跟神这一块，
0: 他们自己是，
1: 因为你有信心，
0: 他们的素质就很好。他们就是好素质。对，就是他们就是素质好，然后就是那种我愿意都教他们，有没有愿意给他们机会？
1: 倾囊而出。
0: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群的团队，因为他们也没在跟我算啊，应该这样讲。
1: 那你很幸运遇到这一种，
0: 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礼物啊。
1: 对，
0: 我就觉得说，哎，这好像比金钱还好。
1: 没错，最宝贵的。
0: 对，但是而且，哎，接下来哎就不错啦，就是接下来，因为我们这种。我们这个工作是没有人是不成的，就是一个人当然就是一个人操作方式啊，但是以我现在的情况，一定是一个团队在操作，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而且团队要够细致，你服务客户的那种，你要非常细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也蛮 OK 啊，蛮 OK 啊，对啊，
1: 所以说。你是真的在用确据来一步一步走的、欸、你都看不到东西、欸、具体的东西。
0: 我听到啊，但是我有听到啊。
1: 你听到，因为你会跟神聊天。
0: 我听到啊，我想说神也总不会骗我吧？对啊。
1: 哇塞，我想要问一下你怎么聊天的？
0: 聊天就是平常就这样聊啊，就是很自然啊。
1: 具体一下，就在心里聊，对不对？
0: 对啊。我也会真的认真的问啊，我常常会跟神写东西，有没有？写东西，然后因为我有记录我的灵修祷告日记，我会写祷告日记，写完我会翻，我好多本啊。
1: 你写几年了？
0: 我大概有20年了吧。
1: 天哪，你有20年的祷告日记？
0: 有阵子很认真啊，现在是写在手机，所以是有时候会散在手机上，然后有时候就画图。
1: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样？白话白话的写，或是白话白话的聊，
0: 白话白话的聊，也很直接啊。比如说一个客户，我有一年有一个客户，很早啦，5年大概在还没有搬过来的时候，你第一次被人家欠钱，你怎么办？
1: 很生气啊，但也不能怎么办啊，因为你看你告
0: 他
1: 也没用
0: 啊，拖尾款啊，就是。因为尾款也不多，你去告他，你觉得
1: 没
0: 必要啦。对，只是那种感觉很差，这样子。
1: 没错，对。
0: 然后我后来就想怎么办，然后那时候你也要有胆啊，去告人家。然后后来就是不知道谁叫我说全正信函写一下，然后我说神啊，这我不敢哎，其实神也讲话很简单啊，就是说你就去就好啦，他讲话就这样。你去就好了、
1: 就是你有个意念，
0: 对，
1: 你就去就好
0: 了。他就你去就好了，他就讲话就是跟我们平常人讲话这样子、也不是那种什么很神圣大光照耀都没有，就是哦，去就好是吧？好 ，OK， 那就是就写啦，发过去一收到马上打电话来，谭小姐，你这样不够意思啊什么的，我就说他还是讲完之后他还是会过来啊，对，之后我心想说啊，反正什么人都有啦，哦，这样子。对啊，就是很多东西你就不要怕，你就去做，这样子，很多其实非常多啦。
1: 哇哦，

0: 对啊，跟正常人讲话差不多。
1: 嗯，
0: 因为他会依照我的语言在跟我对话嘛。对，有时候是经文，有时候是经文这样子。对，有一个经文，等一下跟你说，就是以赛亚书啊，他那个东西每一句话，那句话每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走下去了。
1: 哎，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
1: 那是
0: 他跟我的记号，对。跟我的记号，我就知道走下去了。
1: 例如哪一次你又听到了这个？
0: 我至少在经营的过程有三次听到这个，而且有时候是别人在祷告跟我讲的，他不知道我什么事。
1: 对，
0: 但是我就知道说哦，他
1: 太棒了，
0: 我就知道我要走下去。对，
1: 嗯，
0: 就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我拿到那个通行证啊，不然我不会走，我早就绕跑了。
1: 对啊，因为你又一个人，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没有合伙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孤独的旅程，等于是你跟神自己，然后神又是看不见，只能透过聊天。
0: 我常说他是我的老板啊，我跟他真的是好几次都在会议桌上开会，就这样会议桌这样开会，那个甚至做设计耶。
1: 哦，
0: 神会帮助我们
1: 做设计。我懂，我有一次也是这样，
0: 真的很奇妙耶。对，因为。就是，但是我自己过程我不知道的，
1: 嗯，
0: 结果出来我才发现，哦，原来那是神引导的。
1: 为什么？
0: 就举例讲，有一个案子，在那个红树林，那个案子我蛮清楚，其实蛮多案子，我以前都有写一个我其实会写下来，但我刚刚你问我想到一个，
1: 你要出书，我跟你说，
0: 好累哦。
1: 你就把东西丢给一个人，那个人会用 AI 就可以了，把你的祷告日记全部出成书。
0: 然后呢，我就请那时候是我们的一个攻读生，那时候他是攻读生，我说，我要用这个墙壁哦，入门进来，我想要用灯。用这个灯去排列，然后就是做这个墙上的一个端景啦，这样子。然后我说你就用这个灯型帮我排，就给了他几个，这个同样的灯型，但是你去用不同的排列方式。我说你就至少要排十个这样子。他就排完之后，我们就挑，就我们挑了，就是挑一挑，挑了一个，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错，放上去了。我们就很直觉，根本没有什么。但是等到做完了，快拍照那一天，我看，我吓到，看到那个，因为，这个房子，因为我自己一直跟神祷告，我设计的时候是为这个屋主特别设计，那是专属他们的，就是每一个屋主都有他的专属的，你说符号好了，都有。结果。出来哈，他那个灯光打出来，它是个实体的灯嘛，他这样打，这样打，他这样打，这样打之后，那个阴影啊，呈现是一条鱼，
1: 怎么那么巧啊？对，
0: 然后我看
1: 五饼二鱼的鱼，
0: 就觉得他们呢，这个夫妻两人是从美国回来，他们是从美国回来就是做福音。
1: OK， 宣道，
0: 得人如得鱼的，所以，这个也不是我计划的，
1: 对，
0: 我觉得就觉得，这就是神给他们的。我只是做了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个有点像立约嘛，
1: 对，
0: 我只是做了一个立约的事情，
1: 对，
0: 那其他事情就自己发生了。
1: 哦，这个我很相信。
0: 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每一次回到台湾，他觉得这个房子让他。非常能休息，而且他们到外面服侍再回来，就是让他们很能安息，
1: 很能充电，
0: 对，
1: 安静的充电，
0: 对，
1: 安稳的充电，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地方啊，就即使很多没有信主的，大部分客户都是没有信主的这样，但是他们喜欢我们做完的空间给他那种安稳的感觉，对，就是他们就是后来。我记得你说每次问你做什么风格啊？我说我没有风格，
1: 你很难讲啊。
0: 我没有风格，如果你硬要讲，
1: 很多客户都在问你什么风格。
0: 对，我就说我就用疗愈概念跟你说，我就是希望这个空间你住进去，你就是疗愈嘛，就是你这个氛围是你喜欢的这样子。对啊，就是跟他们，其实主要是这个精神啊。
1: 因为我一直也认为室内设计的空间本来就是给人休息安静然后找到自己用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量身定制，每一个人的客户的那个 感

0: 受其实又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等于是你好像一个，一个应该说什么预判者，一摸可能你一摸到他，你就会感受到，嗯，这个人是什么人，他需要什么，对不 对,
1: 對？就是我觉得，嗯，我们会去感受，然后甚至我们最近做个案子也蛮好玩，这是我们找我们做第二个房子的客户，他们因为你在他前可能他前七八年帮他做完到现在这个阶段，因为到底他们这个阶段他们
0: 需要什么，
1: 对对，你看他们的人生其实接下来是什么，这样。因为他上个案子我们帮他名字叫的不设限的喜悦嘛，他的那个案子的精神这样，然后这个案子我就想说哎，应该是什么，然后后来就发现他这几年一直往欧洲走，他们一直去旅行，他们觉得他们在年纪不能走动之前，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去旅行，脚还有力气的时候这样，他们说不要太老去走，能够还有力气的时候去走这样。所以我说哦，那这样你们把你们去旅行喜欢的记忆或者是这些你很有印象你喜欢的东西都全部丢给我们，夫妻都丢，我从当中去找出一些拿一些灵感这样子去诠释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解读我的诠释出来要诠释到我们的空间嘛，还有这个视觉所见的色彩啊形啊这些东西，那它都是很不同的。一开现在这个还在设计中，它这一种一开始他们你会发现，因为我就丢色彩下去，因为太太很喜欢色彩，然后先生要的是 order 有次序，但是他喜欢稳定次序的东西，所以这两种东西要进去。然后我先想说欧洲怎么进来，然后欧洲很多那些古老建筑里面的斑驳感，还有他们的色彩，还有他们用的一些旧的砖的材质，这是要怎么转化，其实是真的是需要做一些转化。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设计好玩的地方，在是过程中。然后我们现在提案一个东西，我们的中岛餐桌结合屏风上面有一个写成嘛，然后他们一开始觉得提案的时候他们觉得蛮特别好，然后回来先生可能会觉得不稳定，他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什么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是下一次我们有提另外一个，但是真的有点无聊，
0: 为什么
1: 他少了那个鞋撑太无聊了，所以变成有时候设计你就变成你要回头，在我觉得也不是说我要说服你，而是我用我的实力跟你比对，你可以看看哪一个比较好。对，所以我们
0: 给不同方案，
1: 对，你会看，就是我们也真的去试着去做其他的东西，你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设计的想法跟论点其实是有一个我们在这个发想的基础嘛，那当那个东西不见的时候，他应该可以比对的时候就发现差异。对，
0: 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很多你从拒绝团队拒绝开公司到组成团队，然后呢又要看数字报表，然后你又攻克了你的数学这一块，然后你好像又会懂得财务规划。
1: 我还好
0: 对，
1: 我只是初步觉得我觉得我不是懂啦，觉得你不能不去管啦，应该这样讲啦，你不能不去管啦，因为很现实的都要用钱啦。
0: 对啊，因为你要发年终奖你要让他们的收入是对得起他们的付出的，
1: 而且要让他们有惊讶感，你知道吗？
0: 对，
1: 我希望是这样，
0: 不可预期。
1: 因为人家都一直说你设计行业很可怜啊，我不如去卖早餐，你们听到？
0: 对，有啊，因为我们现在教大四，有时候学生也会觉得这条出路会钱很少，
1: 啊，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就说哇，你看去做股票就好啦，
0: 对，
1: 啊，股票赚的更多，
0: 或是当博主，
1: 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还是坚持希望。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啊，还是要保有这种。
0: 但是有时候这个价值也要业主认可，有反馈给你，才能给到他们，对不对？
1: 对，没错，业主必须应该说业主要看到。如果我们其实都要业主买单呐，很难说了。对，那其实我觉得，后来我觉得不一定跟

0: 金钱有关、
1: 嗯、
0: 是他的观念问题、
1: okay、
0: 所以我们要很多时候沟通的是他的观念。
1: 对
0: 对，就是我们最近已经完成案子也拍了电视，客户一直要我们做格栅、
1: 嗯、
0: 但是他要的那种格栅就是那种会做起来就不小心变茶艺馆，有没有？那我说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这样、嗯、但是我们必须认同，我必须认同他为什么想要格栅 的这件事情、
1: 嗯、
0: 我不能否定他、
1: 嗯、
0: 对，因为他为什么要格栅一定有原因，
1: 有时候是个梦，对不对？
0: 他可能感觉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不会用文字描述，那他其实最后我觉得他要稳定平时的感觉、
1: 嗯、
0: 他不要你只要不对称的他觉得不稳定他会受不了，所以我们最后终于知道、哦、原来你要稳定，
1: 你要解决的是稳定的问题。
0: 对，那我可以给你稳定
1: 别种方式，
0: 我就觉得不错的设计嘛，我们自己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后来还是给他格栅，但是格栅的比例的问题、
1: 嗯、
0: 跟整体的比例你就去调就好了，
1: 去拿捏，
0: 就不要，我是觉得这个格栅应该让他看得更久了，
1: 嗯，耐看，
0: 因为有一些你过时之后你就觉得它不好看了，
1: 嗯，
0: 对，应该让它更久一点，就是我喜欢做那个设计就是 timeless 的、嗯、就是不要因为时间而觉得它很想要拆掉那种设计啊，
1: 嗯，
0: 对啊，所以就一直在做这种沟通啊，
1: 嗯，
0: 对啊。
1: 那如果像那种设计费的沟通理念啊，比如说当时 我因为一定有自己的开销嘛，公司的开销。那如果设计费，像有时候业主突然很惊讶哦，那我们又聊到观念问题，
0: 是是，
1: 怎么让他去了解这个？
0: 我们因为在我们签，应该说这些客户如果他对设计费有惊讶的话，应该也就不会签约了。
1: 嗯，
0: 对，因为通常我们前面应该还是会就是说。跟他们有一个说明我们的收费嘛，每个客户都是收一样的啦。
1: 嗯、
0: 欸，那他如果能接受才会开始签约。
1: 嗯，
0: 那我们也不提案嘛。
1: 哇，收一样的很不容易哎、欸
0: 嗯。对啊，我们也不提案嘛。
1: 嗯，
0: 对，我们也
1: 不比稿，
0: 不比稿嘛。
1: 很好
0: 哎、欸。OK， 你才来啊，不然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啊。对啊，对。
0: 比稿这个时间也
1: 很
0: 比稿，其实也是很投入的。
1: 而且有时候员工同事也会觉得很失望，就有时候比稿没有上的时候，那个士气是会被影响的。
0: 是是，我们也没有比稿，所以变成我们案子被塞到已经很少了。
1: 嗯，
0: 这样，但是我们就可以专注的服务这些客户啊。
1: 嗯，
0: 对啊，所以。就这样，
1: 不错，很棒哎。
0: 因为我说实在的，我觉得我有在前五年是工作的非常辛苦。我说三四点下班嘛，怀孕，
1: 嗯，
0: 我觉得那长期是对身体不好的，我的胃也坏掉了。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是很耗，你不会太持续太长，
1: 嗯，
0: 去做这个工作，这样你会恨死这个工作。
1: 对，
0: 所以我也不喜欢团队是这样。
1: 所以这个阶段已经筛选完了，过了一个阶段，你可以筛选了。
0: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筛选，但是因为你说现在的业态也一直在改变嘛，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求恩典啊、
1: 嗯、
0: 我说你如果要我做下去，第一个不要做我讨厌的设计嘛，我不想做我不喜欢的设计，这一点我是跟神要求的，
1: 嗯，
0: 对，然后我还是要做我认为的品质，如果没有这个品质，我觉得我交不过了，就是即使你说你预算不足，我帮你做分配，
1: 嗯，
0: 我也不要给你一个我觉得是不好的东西，对，这就是几个理念嘛。那你预算少我还是可以做啊，
1: 嗯，
0: 对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客户一来跟我说200万，我说好，200万可能做不起来耶，
1: 嗯，
0: 这样子。然后他因为也蛮喜欢我们的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就是我们就真的帮他想办法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是要解决他空间的问题嘛，
1: 嗯，
0: 那到后面就聊完，他自己也加钱了，到后面他也加到后面有300多万了，
1: 哦，
0: 对啊，然后做出来效果，本来我们心想说哦，这个好像是我们案子里面比较就是可能我们没办法赚太多钱这个案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们同事讲、欸、我们不要拍照好了、喔、这个案子因为业主很喜欢我们，我们觉得还是接啦，
1: 就是真的很喜欢，
0: 对，我们还是接这样子，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钱拍照，给摄影师拍照有不少钱、
1: 欸、你有遇过想分期付款的客户吗？
0: 没有，不给啊，
1: 不能接，
0: 我没办法，
1: 對不
0: 對，没办法、嗯、因为我们公办的钱不能欠啊，
1: 对，
0: 我们付钱付很快、
1: 嗯、对，

0: 对啊，我觉得不能啊。
1: 那如果有借过，他可能想贷款来装修，倒是可以。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嗯，
0: 他自
1: 己但不能分期付款。
0: 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觉得哦，这样子下去我们没办法了。
1: 对，
0: 对啊。
1: 那如果说他说我这个东西很赶，然后先不签约，然后我先会给你投款，你先帮我赶，这样可以吗？
0: 我不会，我们都签约。
1: 你
0: 必
1: 须签约，
0: 我必须签约，我必须签约。我也蛮怕他一下打钱给我的客户。
1: 怎么说？
0: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要谈好，你是要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委托我，因为我觉得约签约是很重要的，
1: 你很重视这个约。
0: 对
1: 对,
0: 对，因为我跟你签完约就是我要对你负责嘛，我们双方嘛，双方就是一个讲好的东西。
1: 嗯，
0: 对，我一定要签约。
1: 但有时候签了约可能收不到尾款，还是不会去打这个官司。
0: 其实我们收不到尾款几乎没有，很少。
1: 嗯，
0: 对，就没有收不到尾款。
1: 嗯，
0: 但是当然有一些比如说还在修理中，有些客户就是没有安全感，少数啦，因为过程的服务他们会知道我们是负责的公司。
1: 对，
0: 而且我们说实在，我们做完其实是后面的服务才是重要，他会看我们的做事方式啦，很少数啦，他才会拖欠。他拖欠的意思可能他就是有什么不放心嘛，就问他你哪里不放心嘛。
1: OK，
0: 对啊，就直接问他，因为过程中我也觉得他们不会说是不付钱啊，他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原因，我去了解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是解除掉，他们就付钱付很快。
1: 嗯，
0: 对啊，
1: 都还好啦，不错，我觉得真的透过这个节目让神看到，让大家看到神在你身上做了很多的
0: 还在持续中啦，还在持续中啊，因为我本来。应该说我也职业了有开公司今年21年嘛。
1: 哇，
0: 对对，你之前就觉得啊什么时候退休什么的，后来觉得说哎脑袋没坏还是可以做设计，
1: 而且团队有了根本就不需要退休。
0: 对对对，就是
1: 继续服侍神，
0: 就是说应该说他如果有人有兴趣做他就继续嘛，这个平台就继续嘛。
1: 嗯，
0: 对，当然有一天我一定也会退下来啦。
1: 嗯，
0: 这样子，只是说我退下来的时候，希望已经是有一个很好基础，让他们是比较好接上这样子。对，就是做这个事情现在。
1: 好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和竹设计的谭淑静老师。
2: 嗨，
1: 我们希望下次再邀请你来做更多的分享。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月满西楼》这个名字我们用了很久很久了，好多年了，五六年了。那么当时呢，是由我们节目中的中流砥柱杨昌宁杨教授给我们取的名字。当时我们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叫《月满西楼》啊，他也讲了很多。哎，可能您忘了，可能您呢是刚到我们节目中来的。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刚刚才完成了谁？完成了张爱玲的小说。那么现在呢，我以为呢刚想松口气呢，我们杨老师呢马上要丢了一本他另外的著作出来。这本著作呢叫做《唐传奇名篇西评》。那么唐传奇是什么呢？唐传奇可以是讲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吗？可以这么说吗？当然唐朝的传奇小说很多，题材也很广泛啊，不过依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什么爱情啦，志怪啦，豪侠啦，历史啦，或者是政治啦，几大类。那么真正的内容呢，我们待会儿呢再请杨昌宁老师跟我们好好谈谈，因为他有爱情类的有豪侠类的，那武侠传奇了，还有历史类的啊，还有一些神怪类的。以前常觉得说神怪类好像只有中国特别多嘛， no no no， 其实西洋也有很多神怪的小说。真的，如果说你看呢，像这个是哈利波特啦，还有这个很多的西洋的维纳斯啦、太阳神啦、月亮神之类的，你也知道在西洋也有很多神怪小说的。当然因为按照这个传统文化来说，中国的神怪小说真的不少。我记得小时候就看了很多神怪小说，连那个姜子牙都有神怪小说，都周朝就有了。那这些东西真的是讲不完看不完的故事。所以呢，当这个杨昌宁杨老师把唐传奇他的著作的名篇西评拿给我之后，非常的开心啊，因为他说在唐传奇呢是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精美发展，这是杨老师自己写的。好，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当我们介绍他的时候呢，却不能够使用翻译或者做详尽的注解，那是因为唯恐有损古典旧黄的风姿原貌。所以呢，在师大的作家教授杨昌宁先生，他致力于各方面的古典小说的研究教学几十年，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当然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请他长年以来跟我合作呢这个《月满西楼》。那么现在走到这个唐传奇名篇西评呢，我们要特别呢请杨老师再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你每次都跟我出问题啊。我本来把张爱玲的小说讲完之后，我想说哎，这下你可没信的吧，因为张爱玲是近代小说里面嘛而且是非常有名的女性作家，但是之后呢应该告一段落了吧，我还没喘口气呢杨老师就把这个拿出来的唐传奇。那么唐传奇呢，其实呢一般的人最有兴趣就故事了，谁不爱听故事？以前说书人也是因为故事来吸引嘛吸引民众。但是这些说书的人呢，他们就是拜官野史。那么我们先问问杨老师，所谓的拜官野史跟这个传奇小说是不是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是有什么不同呢？
1: 一个是经过评估的比较正式的
0: 传奇
1: 一个是民间的
0: 一个是民间的所以以前有人说的所谓的拜官我搜了一下拜官是指的这个古代负责收集民间的乡谈街谈巷语风俗琐事的一种 说是一个基层小官，可他不算小官吧？
1: 没有，
0: 没有，
1: 刚好相反。
0: 相反，
1: 你不要以为看着一个官职，以为他很堂皇，他就是底层的、民间的，哎。
0: 民间的、民间沿用的一些野史小说、
1: 民间他要用的时候他当然要夸张了、他说我们是拜官拜一个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官他是民他是很标准的民
0: 所以只是那个言称的是言世人世俗人们言称的小说家称为拜官哦可以讲小说家吗、
1: 可以
0: 讲小说家吗、
1: 可以讲
0: 不是不是从事有官职的，不是。
1: 对，
0: 所以所谓的拜官，因为官字让人家误解了，其实并不是，对不对？这样子，所以很好玩呢。所以小说家者流呢，出于拜官，野史呢又称为拜史嘛，可以这么说吗？
1: 对，
0: 是说正史上没有记录，
1: 那个拜啊。就像我们吃的米的
0: 煮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它是植物的
1: 啊，零零碎碎的，是吧？很好吃，但是要经过整。

0: 这样、
1: 哦、
0: 不成立不行，所以才有带挂的很对、这些材料必须要经过整理，是吧？这个要把它排比然后弄好了才能够给读者们欣赏。
1: 哦，所以所谓的拜呢是细米嘛，
0: 对、很细，
1: 小小的细米是拜，所以街谈巷说就是细碎之言呐、
0: 哎呀，
1: 对不对？
0: 碑不行就不行的了，有的是恐怕乱七八糟的，
1: 所以必须要有人稍微整理一下、就是一小说家、或者是这个说文解说很喜欢说的、就是小说在街谈里面会有人讲史，对不对？那平常人最爱听的就是这个，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那这个以前
0: 很受欢迎，
1: 是啊、哦，好好玩哦！这所以这拜官原来是这么来的，害我讲说野史跟传奇小说是有点点不同的，
0: 不同不一样。
1: 那老师现在跟我们讲的是唐传奇，是只有唐朝的吗？
0: 都是唐朝的。
1: 都是唐朝的，
0: 都是唐朝的。
1: 可是也许不止唐朝有吧？老师，以后不要我讲完了，你又突然间就出了一篇，出了一篇。
0: 当然有啊，但是我们现在把它选录的时候因为它这个资料很丰富，
1: 资料
0: 很多，我们不可能把它全部拿出来啊，
1: 是
0: 必须要加以整理，必须要加以评估，我们当然是选它最优秀的，最有价值的，所以我们说是唐传奇名篇，
1: 名篇
0: 并不是说每一篇，
1: 是
0: 吧？要经过整理，我这本书是，当然研究唐传奇的人很多，是吧？那么个人有个人的方法，
1: 是，
0: 我的方法是先要整理，是吧？先把最好的，因为我们来不及把它全部捧给读者，
1: 太多了，
0: 不可能的，对，我们只有选择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有贡献的拿出来啊，把它整理好，所以就是名篇。
1: 哦，好极了，这个名篇是这么来的啊。那我希望我们唐老师在每讲一篇，很多篇嘛啊，每讲一篇的时候，前面先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就这篇的内容是什么。
0: 一定一定，
1: 因为这个老师呢是一种析评了哦，分析跟评论。他没有看过，他怎么分析评论呢？所以他已经看过很多遍很多遍。那对于我们没看过的人来说，就很希望能够知道说，啊，他大致是哪里来的，什么样描写的什么故事啊、好，那么好开心哦，能够有这个机会。我大概看了一下您的自序里面哦，有这个《枕中记》，枕头的枕呐、《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莺莺传》，这崔莺莺的故事吧？
0: 对啊。
1: 哦，
0: 就是。鼎鼎大名的西厢记，
1: 西厢记、
0: 就是西厢记，
1: 好，霍小玉传，李娃传、李娃我也知道啊、裘冉客传，红线聂隐娘传，还有无双传，无双传是哪个
0: 啊？
1: 无双传，无双，
0: 无双，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1: 所以总共你在这本书里面呢有九篇，太少了，我知道是后面还有，我就不管了啊。先开始的大概说一下呢，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这老师来给我们介绍，我们从哪里开始？
0: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开始唐传奇要介绍第一篇呢是这个鼎鼎大名的《莺莺传》，那就是《西厢记》
1: 先讲《西厢记》
0: 现在就开始吧
1: 好，
0: 因为这个作家。叫做元贞，他姓元，元明星的元，
1: 是
0: 元贞，他鼎鼎大名，而且这个人呢非常值得介绍，我们先介绍作者，先从介绍作者开始
1: 好，
0: 因为要介绍作者，必须要把唐代的文学的这个情形就是文学的三个规格，就是它的点线面，
1: 点线面
0: 所谓的点就是个作者非常优秀的作品，所谓的线是这个文学的源流它从哪里来，然后发展到哪里去这条线

所以我觉得那就是时代背景，因为这样传承这么久，传承好几百年，是吧？中间经过哪些朝代，是吧？朝代的这个每一个朝代的这个。

0: 那个线弄清楚，面弄清楚，所谓是这个点呢、啊，可多可少吧，是不是？
1: 点可多可少。
0: 这个作家的这个好作品，那你要变成几万个种可能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自己可以逃，可以选择嘛，因为你说，比如说介绍介绍四文学啊，那施加多少啊？我只介绍源流，只介绍它的面跟线，至于说点，因为还有别的课程可以做嘛，对吧？对，庞氏学啊，宋词学啊，还可以别的地方还可以学，不一定那么齐嘛。所以，我们真是很感叹啊，一个大学把一个课程开好。你到底原理都不懂，你怎么去教学生嘛？
1: 可能等着教授吧。
0: 啊，
1: 等着教授啊，等教授去解说。
0: 哎，没办法，好了，那好啊，我们来好好的，因为要介绍元稹，所以特别把唐代的文学跟各位填大致的源流，
1: 好，
0: 介绍说明一下啊。我们要讲三一律。作为文学的生物性，文学的不全性，文学的反动力，文学是人做的，
1: 是啊，
0: 其实很像人，真的很像人，首先，它是生物性，人是最多活个100多岁，是吧？不可能永远不死的，那文学也是这样。
1: 以前的人说年过半百就不得了了。
0: 对啊，那现在是不错的了啊。现在活着100多岁的并不稀奇了。以前是说人生70古来稀嘛。
1: 对呀、对呀、对呀、
0: 70就很少了，活50多岁就可以了啊。现在完全进步了，不错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文学呢也是这样，它在最盛的时候，一定会下降，一定没办法。它不能永远维持，它有它这个生物性，那么也许说，它隔了一阵子之后，又有后起之秀，
1: 是，
0: 对吧？就说哇，这个文学，这个风格，好好啊，我来
1: 跟着走，
0: 我来让它复兴中华民族啊，重新来做，重新做，也没有办法超过，也不过就是说。汉代学步啊，让他回忆一番一次而已啊，所以文学的生物性跟人一样很可悲啊。人最糟糕的就是他就那么几十年，是吧？
1: 是
0: 啊，你怎么样子是没有办法。好，我
1: 超越太困难了。
0: 那么文学，他是不是死了呢？
1: 没死啊。
0: 他。差不多等于死了，
1: 有人就在呀、
0: 他是木乃伊因为当那个作家存在的时候，那是很活，非常的鲜活，非常的具体。作家已经过去了，
1: 是，
0: 他的东西还留在那边，那等于什么？就等于木乃伊嘛，很美，木乃伊有木乃伊之美但是他不再会动了，这就是文学的生物性，没办法，过了就过了，只能把它当成木乃伊的看。还有，它的不全性，哎，这个跟人类真像啊，人类有优点，必有一定的缺点，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你是古今之完人，或没有完人，抱歉。只有完蛋的人没有所以他优常常是很妙的人，优点就是缺点，怎么办呢？说这个人呢，生性豪爽乐于助人真好就是太浪费了一点，是不是一回事优点就是缺点了，缺点就是优点了，文学也一样人就是文学跟文学一样，完全一样，没办法改变，非常的糟，然后这个是文学不这个生物性和不全性，还有一个

0: 动力。当一种文学过去了，下面来讲一定是以它的优点针对前面一个的缺点进行的改革，一定是这样
1: 进行的改革
0: 反动力、
1: 嗯
0: 啊、就因为前面的文学有严重的缺点，我的新文学来
1: 比它好、
0: 我就专门的改你的、
1: 嗯、
0: 可是虽然你有你的优点改进了前一个的缺点，而你本身也就带着有先天的缺点，没办法，留言如此，绝无是选之可能。
1: 是
0: 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吧啊，大概最早这个唐代啊，唐代不错的了啊，唐代的文学最早的那个啊，就是宋诗翁。沈佩奇他们那个应酬的东西，那就没什么好谈的啊。从李白开始，
1: 嗯，
0: 这些是浪漫诗，很精彩啊。浪漫诗是个人主义，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是
0: 啊，那李白当然是首屈一指啊。李白那个才气啊，
1: 才
0: 气
1: 纵横啊，是
0: 啊，不守唇目啊，表现得太棒太棒啊。我们再看看这个浪漫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介绍的吧？举例啊，浪漫诗里面包括有边塞诗，写那个边疆的，啊，战争的情形，有钱穿和高适，我没有时间介绍很多，只能举一个例子啊。
1: 好，
0: 这个高适的《从军行》啊，他说
1: 高适的《从军行》
0: 他相看白人。血纷纷啊，
1: 嗯，
0: 时节从来匹够军啊，啊，哇，真是太好了，哎，战场上一对一打仗啊，不，那个时候的战争跟现在不一样，
1: 是面对面的。
0: 现在你还没有看到敌人，你已经死了。那个时候是一对一的啊，啊，所以那个血量是多少米？那个血，哎呀，纷纷在流啊啊！那我们在想，这些勇敢的战士们，他的这个作战的死亡，是为了死后的村民吗？啊，就啊，他作战阵亡了。好，本来是，陆军少校的，我们升，把他升为陆军上校，哈哈，因为他有功啊。是为了身后之民吗？当然不是，一定不是。更重要的是，那个两军相对的时候啊，那是生死而群啊，
1: 是
0: 随时会死，是吧？所以，哎呀，真是你要特别当心，先要防守，让敌人没有可乘之机，让敌人不记得杀。伤到你还是伤到你，然后坚持下去，再找别人的缺点，找着敌人缺点，把他一刀一剑杀死掉。
1: 所以那个情况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嘛，根本没办法嘛，
0: 所以
1: 没有选择余地啊。
0: 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人的生活中，哎呀，我对这件事情我已经完全尽了我的努力了，这是鬼话。
1: 是
0: 真正拼到所有努力的是战场上面，
1: 嗯，
0: 战场上面差一点都不行。
1: 对，
0: 是啊，那就是所有的致命重力啊，在这一下子、完完全全的聚精会神啊，小小心心啊，这个致命重力充分的发挥，是这个时候。请问人的致命重力？有多少这种经验？太少了呢、对不对？因为我们讲话都太夸张了。哎呀，我已经尽力了，凭什么嘛？他才用了两分力，是啊，不算什么，这是一个例子啊。所以我们要解释这个战场上的情形。当然，唐诗里的介绍战场和我们现在也不一样了。我们刚刚讲过，
1: 是
0: 现在的武器太伟大了，太神奇了。一颗原子弹丢下来
1: 没了，
0: 你几十万人会死亡
1: 都没了。对，
0: 是啊，对，那不是我们当年所能够想。

0: 象的啊。好，大概我们再举一个例啊，没有多，没有可能没有很多事情，只能举两个例。一个叫王维，非常有名，浪漫诗非常有名啊。王维早年的诗啊，那简直就幼稚，非常的幼稚而且荒唐啊。第二个，我们念一首给各位听吧。一生能搏两镖虎，啊，他说我们开弓啊，那个弓很硬，要很大力气才能开。
1: 是，
0: 他是了不起，能够两张弓一起开，力气很大啊。鲁其偏从之十五，啊，敌人把他包围，包围了好多好多圈，等于没有人一样。
1: 嗯嗯，
0: 就这种事
1: 是，
0: 偏坐宾鞍调白玉啊，那么骑在马上还斜着身子，不是跨骑，而是斜着个身子坐在马上，好逍遥啊啊！那把这个弓箭调好，纷纷射杀五三余，把敌人的领袖一个一个都射死了。

0: 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那个两张弓一起开，力气很大啊！鲁奇偏从第十五，啊，敌人把他包围，包围好多好多圈，等于没有人一样。
2: 嗯嗯，
1: 就这种事
0: 是。
1: 偏坐兵鞍飘白玉啊，那么骑在马上还斜着身子，不是跨骑，而是斜着个身子坐在马上，好逍遥啊啊！的把这个弓箭调好，蹦蹦射杀五三余，把敌人的领袖一个一个都射死了。战场上会有这种情形吗？啊，这叫胡说八道。幼稚浅薄，对不对？
2: 嗯，
1: 既幼稚又浅薄，这个人他会成功吗？他真的成功，他真的成功，他是浪漫式中间的高超派，啊，就是修身养性的 啊，与世无争的 啊，完全近乎着陶渊明这个境界的，他做到了，真难得哎啊，这么一个幼稚而浅薄的人。这么一个热衷名利的人，必然高超派，他最后一个人隐居在王川别墅，啊，必然完完全全让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行到水穷处，
0: 坐看
1: 坐看
0: 云起时。
1: 云起时，哇，他做到了。可见的人啊，王维啊，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2: 嗯，
1: 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专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应当是这样子才对啊。他确实是做到人跟自然完全合在一起的。
2: 嗯，
1: 好了不起啊！好了。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就算了啊。浪漫诗时候
0: 慢慢讲，
1: 就是叫做写诗诗，
2: 嗯嗯
1: 啊，因为浪漫诗不错，
2: 嗯，
1: 很精彩，但是跟实在毫无关系。哎呀，我们一个文学嘛，要记载那个实在的厉害，要记载实在的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嘛，对不对啊？啊，你一个文学不能记载实在，那叫做什么文学啊？所以好，马上写诗诗出来了。写诗诗是从哪里开始？从杜甫开始的。
0: 哦，杜甫。
1: 哎，就是安史之乱啊啊、
2: 嗯，
1: 他开始写民生的痛苦啊，他了不起啊。杜甫是领袖，
2: 嗯，
1: 然后他有左丞右相啊，左丞右相中间的一位就是我们本文的作者。叫做元稹、
0: 嗯嗯、
1: 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位的白居易、嗯、大家也很清楚、
2: 嗯嗯
1: 啊、然后有大力士才子，因为他们都是、唐代中大力时候的人、啊、大力士才子、就是张、鲁伦啦、狄仲福啦、这个韩拱啦、田启啦、司空曙啦、苗发啦，是吧？这个崔崇的、耿伟的、夏侯景的、这个这些啊，一共是十个人，最后是张骞。所以这个写诗是从大力士才子啊，从杜甫到元稹、白居易，然后到大力士才子到张骞，好正好正，时间很长啊，写诗。有没有缺点？有啊，
2: 嗯，
1: 一定有缺点。那么文学是人做的，
0: 是
1: 人绝无十全之人，
0: 没错、
1: 一定有缺点，因为他要写实，
2: 嗯，
1: 所以他不能太深，
2: 嗯，
1: 所以就很浅，
2: 嗯，
1: 这样一浅，哎，其实文学性不够了，
2: 嗯，
1: 是吧？啊，艺术性不够了，是吧？看起来哎，啊，很耸人听闻啊，啊，好悲伤啊，啊，哎。好像太浅了吧，啊，这啊太明白了吧，对，这、就是他致命的缺点，那必须要再改呀、啊、对不对啊，再改的话啊，嗯，

0: 语就开始来可以乱搞，笔法可以乱搞。然后有两个人，一个叫贾岛，一个叫孟郊，叫交寒岛奏啊，他写的奏些特别的悲苦，特别的深刻啊，那古里古怪的，还有人欣赏，是吧？就是交寒岛奏，比如说比如说唱的啊，四开孤月口，能说若星星，好像那个孤孤单单的月亮在那里说话，我好凄惨啊，我好孤单啊啊，对，能说若星星，好像是那个星星，星星在天上很光明很灿烂很好，表示掉在地下变成一个石头，搬一个光明灿烂的一个星星要掉到地下的时候，他那个心肠何等的凄凉啊，太深刻了吧，非常深刻。然后进到超现实啊，那这个很重要，文学是不是写实的呢？是啊，文学可不可以超现实？当然可以啊，对啊，我们写人生，活着的人生，我们还写人生以外，过去、将来，还有死亡的世界。我们是活着的人，但是对死了的人要不要写？当然要写啊，是吧？那叫做超现实啊，超现实的范围大得不得了啊！一个叫李贺，聘贺的贺，李昌古啊，写的耸人听闻，
1: 耸人听闻。
0: 他写死亡，当然很深刻，很深刻。然后通过这么许许多多的变化，背后进展的唯美象征的李商隐，再写的唯美诗，唯美诗，真是典丽，真是深刻，真是感人，非常非常的好。有没有缺点？有。怎么缺点？青蛙跳嘴，就是不懂不懂，看起来啊，好美啊，好了不起啊，他讲什么不知道。李商隐唐诗的最后的完成啊，唯美象征诗的
1: 李商隐呢，
0: 是确实是好底色无端五是雪，一雪一树是华年，葬身小梦迷蝴蝶，望帝春心破九天，沧海月明珠有对，南泉日暖玉成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此
1: 已惘然。
0: 真是包罗万象，讲我们人生，好感慨，好感慨，不容易懂，
1: 是不容易懂，
0: 不容易懂啊。那么我们不晓得主播的看法如何，因为很不容易懂，我们是不是要让他比较容易懂？我是觉得没必要，我们做好解释就好了，做好介绍就好了，是吧？你看不懂的，我们介绍你，我们给你说明，是吧？比如说，一定要把它翻得很浅白，没有那个必要，因为他那个非常深奥典丽的东西啊，你不能去破坏它，
1: 是
0: 啊，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赞成，我是赞成如此。所以我们对古典只做说明，只做解释，不做翻译。不能做翻译太浅薄了，不行。
1: 你当时的情况跟呢他做事的那个心境，跟现在跟时代其实也不一样，要做翻译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是啊，是。
1: 我们现在写的，以后的人看也不一定用我们心境来看呢。
0: 是啊，每个时代的人都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呀、
0: 但是我们对于了不起的古典呢，要一定要做沉船，因为我们不能沉船下去的话，那太可惜了，
1: 是。
0: 但是在做沉船的时候，

0: 不能破坏它，不能破坏它原来的一个面样。
1: 嗯，
0: 我们最多只能说我的解释，我的介绍，
1: 嗯，
0: 对吧？我绝对不把它翻译成一个哎呀白话离开这种的，不行的，不可以。哎，
1: 感受不一样了
0: 啊，
1: 那感受又不同了。
0: 嗯，因为你不能那样做，
1: 现在不行哎。
0: 你那样做的话，它原来的最长
1: 就失去了，
0: 就是古典，它的六点就没有，
1: 就没了。
0: 哎，
1: 嗯，
0: 被你破坏掉了。OK 啊，我想啊，我们对这个文学三律啊，大致介绍的已经差不多。
1: 是
0: 的啊，
1: 文学三律。
0: 好了，
1: 刚刚老师给我们介绍是文学三律，看起来，如果说你很早就听我们节目的话，还知道老师说的是什么。可是老师说文学三律，其实真的是，和它深度在，不是我们轻易就能了解的。啊，老师在讲这三律，第一个律是什么？
0: 不全性，
1: 不全性，
0: 生物性，
1: 生物性，
0: 反动率，
1: 反动率，
0: 嗯，
1: 不全性，生物性跟反动率，你知道这文学三律其实老师呢是经过多少的琢磨才琢磨出来的？那这些呢，他把它简化之后呢，我们很快就能够大致的有个概念，一个了解。哇，真的谢谢杨老师，真的很棒。那老师，我们今天从哪里开始？
0: 对，我们从作家开始，
1: 从作家开始，
0: 介绍元稹，
1: 嗯，元稹，
0: 这个人。很值得介绍，
1: 嗯，
0: 我有点喜欢他，蛮喜欢他的啊，
1: 嗯，
0: 他是779，就唐代宗大历14年，他是洛阳啊，河南洛阳人啊，然后831年，唐文宗大和5年就去世了，
1: 嗯，
0: 所以一共只活了53岁，啊，哎，然后啊，这个人啊，他有一次。有一次非常美好的婚姻
1: 哦、
0: 啊、他的这是怎么回事 啊他是这样他啊是京兆的大族，工部尚书啊，
1: 工部尚书，
0: 工部尚书韦夏卿的女儿嫁给他啊，叫做韦慧琼，啊，哇，这个批样子，真是他是贵族啊，
1: 嗯，
0: 这嫁给元稹，元稹什么都没有，穷光蛋一名，啊，
1: 可是以前的人不是说要那个门当户对吗？他怎么会嫁给他？
0: 大概看着他的才气吧，
1: 啊哈，
0: 他什么都没有，大概有才气，
1: 嗯，
0: 啊。他表现得不错，
1: 嗯，
0: 对，他的对于他的乐章啊，别看哎，这个人虽然是那既无名又无利啊，
1: 嗯，
0: 是一个穷光蛋，但是将来一定有出头日子，所以就把女儿嫁给他，哈、啊，表现他是个穷光蛋啊，
1: 嗯，
0: 所以，哎呀，这个元稹的诗啊，好悲惨啊，啊，借供自小偏怜女，
1: 嗯，
0: 自嫁全楼白事乖。
1: 哦、
0: 他说嫁给我这个穷鬼是吧，他说他没有新衣服怎么办，
1: 是元稹听说他曾经做到丞相哎，
0: 宰相
1: 哦，宰相，对对，曾做到长
0: 宰相、那个、
1: 啊，是，而且听说他的外形非常的俊美，听说他是这个有北魏鲜卑族的后裔，所以呢有混血儿血统是美丈夫了，
0: 他才在想办法、啊
1: 嗯、
0: 过无一收进家，
1: 是
0: 他有一种染料，
1: 嗯，
0: 把这个衣服、啊、染一染，
1: 嗯，
0: 旧的衣服看起来像新衣服一样，
1: 嗯，
0: 你看
1: 嗯，
0: 然后哎，什么都没有，真可怜，
1: 嗯，
0: 到野外，
1: 嗯，
0: 去挖点野菜来充饥，
1: 嗯，
0: 啊，还把那个枯了的树把它搬回来当做燃料，
1: 嗯，
0: 啊，如此艰困、嗯、你看看啊，然后共事8年，
1: 是
0: 啊，那么没有钱呢，没有钱他还要请客，你查孤酒把金钗要去跟人搬来，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只好从嫁妆里面啊把自己的金钗把出来拿去上上铺啊，
1: 嗯，
0: 这么贤惠的一个太太，太太居然不能够共开白首，8年之后就去世了，所以哎呀，他真是感慨啊，

0: 这个原声啊，让我们很感动的，他的诗很有情。唯将冬夜常开雁，报答平生未展眉。现在我只好通宵失眠，来怀念你，报答你，报答你这个从来没有开展过的门头，因为。你嫁给我半年，我还没成功啊，还没说大官呢，那等到我成功的时候，你就去世了，今日奉钱过10万，玉镜你并不应该，现在我不能大官了，积蓄很多了，和你来好好的来举行追悼会啊，纪念有用吗？有用，一点用都没有。
1: 是。
0: 很短，最可爱的必须的，针线犹成未忍开啊！这个太太已经去世了，她做的针线没有还没做完的，还没做好的，人已经去世了，我们不敢去开，不敢去看她，这种睹物思人啊，这个地方写的太好了。我很感动，非常非常好。人类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怎么好。失去了才行哦，可是已经失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无言之悲，是吧？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惨啊！所以说。百年容易绝了，一梦何太悲。我们希望能够相看白首的，对吧？一直活到老的，好像一场梦一样，只有8年就完了，实在是好悲伤，好悲伤，陛下睿明怒啊，本为钦点之，现在。我只有痛哭流涕，为什么？我们恩爱的夫妻，现在是死别，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很惨，
1: 是，
0: 非常惨。
1: 所以他的离思是为了他的这段婚姻写的吗？他这段离思啊，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为了这段婚姻写的吗？
0: 对，是，他的婚姻啊，好多次我们也不必考证了。
1: 那3次，
0: 那这个是最刻骨铭心的，也实在是难得，很好，很短，很苦，这存在一个长出的女人开玩笑，嫁给你个穷光蛋，什么都没有，真是很非常值得纪念。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好，OK。等到你成功了，那你来不及了。早晓得如此，我们宁可不要那个成功，是不是啊？对，人生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惨啊。这个，我将终夜长开，爆发平生未展眉。然后后来他终于成功了来把这一点把它说明一下吧。那个时候啊，这个唐代已经是宦官当政了。为什么呢？本来是这个出将比入相好，要到外面去做地方官，
1: 对，
0: 那会有实权。
1: 是。
0: 慢慢的，皇帝开始不相信这些人了，你们这些人做多少也会反啊。那么皇帝相信什么？相信他身边的人跟差遣宦官宦官有一阵子，那个对唐代的政治非常的有影响。
1: 好像在每一个朝代，到后来都会容易被宦官所控制啊。
0: 很简单，这个
1: 身边
0: 皇帝糊涂嘛，他没有很聪明的自我嘛
1: 相信身边的人。
0: 对身边的人，听话的，他就是好啊，对吧？完全是如他所意，甚至你想着还没做的，他替你做好了，那当然好啊。

0: 判官这个残废呀，对不对啊？我们当然瞧不起判官了啊，他宦官会有很好的见识、很远大的见，没有的啦，这样。所以唐代很糟糕，到了后来，甚至于皇帝都被宦官所控制，宦官要立谁做皇帝，便立谁，搞成这么一个地步。他那些人讲远征的事情啊，远征开始做官，那那个在去上面，看，住下来的，一个姓，一个宦官手叫仇思良，仇思良来，他很拽呀，要让远征把这个住的地方让出来给他，远征不肯，仇思良打他。把他吏部的打伤了，必然宰相觉得你这个元贞，你跟宦官那些起了冲突，你真是丢脸啊！但是很多人都同情元贞，白居易这些同情元贞，好了，这是一次教训的。等到下面一次，他又碰到了。宦官，所以这个人呢他学乖了，他有改变。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主播的看法如何？他很灵巧，很会应变，但是这么一来也有缺点，就是他的人格没有了，太会变了。当然，我们要随机应变嘛，当然要嘛，是不是啊？可是不能够丧失人格，人格不能没有。他跟这个宦官头子叫崔台庆，跟这个混得很好。那个宦官啊，他有野心的，宦官被很有权，但是被大家也瞧不起。现在居然有人瞧得起他，那时候当然高兴的，一定高兴。于是，
1: 野心就起来了。
0: 就连接在一块了，变成你帮我，我帮你了，这个崔台庆就是这个宫里的大大的抬举元贞，宣传尤其，因为他确实也有料，诗文做得非常好，宫里面出现的，表示他就是原才子，他是个原才人好，连皇帝都是说，原才人啊。所以一直受到宦官的这个抬举，这么一来，他成了。但是我们正统的文人瞧不起，你怎么起来的？宦官抬举你，丢脸！他真的就成了慢慢的，他居然做的宰相。
1: 斩宰相啊，对呀、啊。他是
0: 但
1: 有
0: 是这
1: 他
0: 个
1: 的
0: 宰
1: 才
0: 相，
1: 气，
0: 2月就开始做，但就是8月就完了，
1: 半年，
0: 半年就完了，实在是名不副实的，划不来的。所以我们在讲，人生有才，没有错，但是没有格。人生呢，一共就几十年嘛，对不对？你要争取名，争取利，这就是。要正正常常的，不能够用手段那么像这个宦官这种人，你跟他做朋友你跟他男女为先，你格就没有了呀。人生几十年，把一个人格丧失掉，非常的可惜。所以他这个人他的仕途非常认真。拼命向上，争取表现，做到宰相，半年就垮。
1: 也是很难得啦。他们说，在唐朝的诗人那么多人当中只有元稹可以做到宰相，只有他一个人，其他都不行。那他的好朋友就诗人白居易呀，白居易曾经说，这个元稹是一姓美丈夫觉得他长得很帅就是了。可是事实上，就像老师说的。他的格， 但是这个格就很难说，它是什么放的格，是人格还是它文格，对不对？文学上的格调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为人的为人做人取事，这个、做人方面呢，对不对？那为人处事方面呢，怎么样呢？
0: 要讲，一定要讲啊！是啊，因为文有文格，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人有人格，人格尤其重要。
1: 是啊，
0: 如果为了要立取功名啊，立取现实的利益啊，不择手段，格子不要的话，哎呀，你干嘛？何苦来哉？一共就那么几十年，对不对？你再多也不过如此，到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哎，是、啊、划不来的，并不咋的，并不咋如此的。所以啊，根据他的一生啊，那么我们再说他是优秀，像刚刚我们讲的，而且诗文非常感人，像刚大家我想中夜敞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真见独尘未忍开，哇，让我们真的好感动啊，不错，
1: 对，
0: 但是啊。太急功近利了吧？
1: 太急功近利、
0: 哎、是啊，人格比较差、啊、
1: 是是是，
0: 有得有失啊，
1: 有得有失
0: 啊。休息一下。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请老师休息一下，暂时谈到这里。只是呢，元稹他的这首诗倒是我们到现在都还在用的，是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啊，这是元稹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诗词了。当然还有很多，我们请杨昌年老师下次再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继续谈。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喽！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维维，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今天我们上次就讲到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与中国文化的一个连结，就是其实看得见的歌声是歌声的感情，透过了广播诠释了歌词的情意，透过了歌唱者呢唱进了听众的情怀心里面。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说，那我们唱歌的时候，万一那个歌词哈就的发音还有咬字哈，如果不对的话，我们当就错听了那个歌词的意义，反而会弄得很奇怪哈。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说中国的语文和作曲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先想想看，中国的语文是什么呢？中国的语文是的特色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字团的律动，那第二个是讲到声调的抑扬，第三个是讲到中文是一种视觉的文字，而外文呢是听觉的文字。基于这样的一些不同，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徐景翰徐教授来到我们中间，那帮我们分析一下说，哇，这个中国的语文和作曲哈，还有那个文那个中国文字的一些特色。那我们先请徐教授跟我们分享。

0: 一下，就什么叫做字团的律动？什么叫字团？
1: 中文不像外文是一个单字，就它有好几个音节，但中文不讲音节，它是讲字团。
0: 字团，
1: 字团
0: 就是团的话，就是很多种，多
1: 一团一团一团的，
0: 就
1: 它是一组一组的，因为我们就原来就讲叫做字团嘛，所以我们就字团了。如果他讲的是自主的话，我们今天就变成自主了。他反正一组一组的，比方说我们很少一个字就变成一个名词啊，或者一个什么，在动词一个字可能。可以，但是我们动名词的时候就两个字了，这两个字就变成一个字团，三个字的字团，所有的形容词大概都是三个字的一团，对吧？但是主词的都是会两个字，所以它的这个是语言的特色。
0: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呢？
1: 比方说我们现在讲的中文，你看这就是一个字团，中文语言两个字，特色
0: 两个字，
1: 对不对？
0: 嗯。
1: 中文语言的特色，这个语言的就是一个所有格了的的，
0: 就是三个了，
1: 就变三个字了。这个三个字的这样的字团，就影响到你的作曲，
0: 影响到我们的作曲。
1: 对，你作曲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就是作曲所谓字团，就它的律动，就是节奏。所谓律动就是节奏拍子，
0: 语言的就是。有律动，
1: 三个字，
0: 对，有律动。
1: 语言的，那很简单，语言的语做了强拍上，言的做了，
0: 就比较弱拍。
1: 这三个字，语言的所有的形容词，你的做法是语言的或者语言的，
0: 没有语言的，没有这样子，
1: 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的是一个虚字，是完全是语言的，这个的。不能语言地，你看你的就是破音字，就是它变重了嘛。那我就说语言的，语言的语长音，一拍，你看一二，语言的，这样，要不然就是语言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切分音，
1: 还有一个三分，三点音，语言的。这就影响到你的作曲，
0: 对对对，
1: 影响到你的字团，对不对？我们讲说海风，海风吹起，动名词，海风名
0: 词啊，吹起是动词，
1: 动名词它变成名词，它动词它是吹起，吹动，
0: 吹是动，
1: 我们就讲到这动名词它是两个字的，吹起，翻起海风，翻起白浪，你看海风，二加二加二，所以你做的时候是海风翻起白浪
0: 啊，
1: 是一拍一个字。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海风翻起白浪，它拍子影响到了拍子，所以就是字团。所以你做这是中文语言的一个特色，叫字团。你因为有了字团，你就影响到了你的作曲。如果你的节奏不对的话，你这个会表达的就。有问题，
0: 是是，
1: 所以他就有字团，字团呢，通常字团有强弱，中文的字团，大部分，重音在前，弱音在后，所以你第一个字都是强拍起，很少弱起拍的歌，就是因为它大部分的重音在这边，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海风，海风，你听风。是重音，
0: 对，
1: 因为这就是一个轻重，我们就是反切。
0: 什么叫反切？
1: 就是重音在后面。
0: 重音在后面是，
1: 这样，海风，所以你看几个作曲家做这个，都把它做成弱起拍，李宗和，海风翻起海风，对不对？林晨曦也是海风。

0: 望下，他也是弱起拍、嗯、海风翻起白浪，说一海风翻起白浪，让他的弱起拍，他影响到了他的拍子、嗯、对不对、嗯、因为他是这就对对这个，所以我们讲说自团的律动，
1: 自团的律动、
0: 嗯、律动就是拍子、嗯、或者是强弱、
1: 嗯、
0: 都是一个律动、
1: 嗯、
0: 我们讲说三个字的形容词啊、
1: 嗯、
0: 或者是、这有带有受格的这个、
1: 嗯、
0: 就是什么地什么地、
1: 嗯、
0: 你那处理的方法你只有几种，很强弱弱、啊
1: 嗯嗯、
0: 就是我们的、
1: 嗯、
0: 我们的、
1: 嗯、
0: 那就是很奇怪了，因为你把的做成一拍啊、
1: 嗯、
0: 我们的、
1: 嗯
0: 嗯、所以他是我们的心情、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要不然切分音我们的心情、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嗯好，那另外就是你就说我们今天有介绍四位音乐界的人士，比如说赵元任老师啊，尤昌芳老师啊，好，李永刚老师，还有李振邦神父，他们对这个自团的律动哈，有什么样不同的，有什么样的看法？嗯，
0: 现在就讨论到这个问题啊，
2: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首创的，
2: 是
0: 我们学来的。那这个呢第一个写的就赵元任、
2: 嗯、
0: 啊，赵元任他那个第一个就提出这个语言，他本身是个语言学家，他讲中文的作曲、
2: 嗯
0: 嗯、他就提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李振邦神父、
2: 嗯、
0: 李振邦啊、
2: 嗯、我记得他有讲到就是、嗯、
0: 他就写了
2: 这个上什么就是那个好像就是讲那个语文的重音在哪里，是不是
0: 有两种嘛？
2: 有两种，
0: 我们下面还讲一个、哦、这个声调的抑扬嘛、
2: 哦、声调的抑扬、
0: 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哦、我就是他们都是讨论的这个问题、
2: 哦、
0: 因为这个 中文作曲就跟西洋作曲不一样、
2: 嗯、
0: 西洋因为西方因为是两是音节、
2: 嗯嗯、
0: 音节它只有两音，强音重音跟轻音，不像我们有平嗓去入、
2: 哦、
0: 我们有自团、
2: 嗯、
0: 所以他们可以发挥、
2: 嗯嗯、
0: 做我们就不太容易了、
2: 嗯
0: 哎、所以我们你假如不注重自团、
2: 嗯、
0: 你可能就听不清楚、
2: 嗯、
0: 你不注重声调的抑扬、
2: 嗯嗯嗯、
0: 你可能表达的意思就错误了、
2: okay.
0: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作曲家或者有研究了他们就写过这种专文、
1: 嗯嗯、
0: 那我们把他们的专文归纳起来，就中文语言的特色就只有三个、
1: 嗯嗯、
0: 第一个就是自团的律动影响到节奏、
1: 嗯嗯嗯、
0: 第二个声调的抑扬影响到你的曲调、
1: 嗯嗯、
0: 第三个它是一个可见性的，是一个看的文字、
1: 嗯嗯、
0: 所以你看中文的时候你就会有画面出来、
1: 嗯嗯
0: 啊、那我们学音乐的话、
1: 嗯嗯、
0: 你看写音乐 你写的主要的内容、
1: 嗯嗯、
0: 你会第一个声音、
1: 嗯嗯、
0: 描写声音、
1: 嗯嗯、
0: 第二个写时间、
1: 嗯嗯、
0: 第三个、
1: 嗯
0: 啊
1: 嗯
0: 生死景写风景、
1: 嗯嗯、
0: 写景色、啊
1: 嗯、
0: 空、
1: 嗯、
0: 写空间三度空间这样困难啊、
1: 嗯、
0: 这个就是他你写的内容、
1: 嗯、
0: 但是我们中文为西方的语文比较起来我们就容易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一个看的文字啊、
1: 嗯、
0: 你一听你一看就是比方说我们有个名谣、啊、蓝蓝的天上、
1: 嗯、
0: 飘着白白的云、
1: 嗯嗯、
0: 你们听有画面出来吗？
2: 有啊、
0: 嗯、
2: 有，
0: 所以这个画面如果
2: 那是生活里面的，你一讲出这句话了它就有一个 picture、
0: 嗯、
2: 对、嗯、
0: 当我们把它做成歌的时候、
2: 嗯、
0: 这是一个民谣、啊
2: 嗯
0: 新疆那边的蒙古民谣吧、
2: 嗯
0: 你变成

0: 会讲这个曲
1: 调，
0: 就是你就讲到是自团的律动，在这边就有形容，就有呈现出来嘛。那然后白白的云也是一个自团的律动的哦。
1: 所以这个民谣，你看他们也注意到这个声调的抑扬跟这个节奏。你看他天上，他说。蓝蓝的天上
0: 哦，它就叫上行啊、哦，对，上行，对，
1: 哎，上行，
0: 对，
1: 就是的啊，
0: 嗯，
1: 是吧？飘着白白的云，
0: 白白的云就下来啊啊啊，下来，嗯嗯，
1: 这在作曲上是启程、嗯，启程，然后也充分把这个景色就表达出来了。所以，这我们要评论这个曲子的话，它就是。有注意到中文声调的，但是未必见得是他有做学术性的研究哦。
0: 在这边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1: 因为熟读长诗三百首，
0: 嗯，
1: 不会作诗也会吟啊，
0: 嗯嗯，
1: 啊，他常常的就是你哼这个，你在那种大草原上面，你看的了，你就做了感动，你就会唱出来这种东西啊，你看了。蓝天白云，地上有羊群，你就自然就会做出那个歌词，然后你跟着你的语言的讲话，你自然你就把那个曲调唱出来。它这个很有民谣风的，但是你假如做一个艺术歌曲的表达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要看你要表达什么东西。
0: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曲子跟词配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先清楚你的动机，你这个作曲的这个动机，然后是哪一方面的哈、
1: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艺术歌曲它有特征，它都是用名家的诗词来做，我们中国人也会用唐诗宋词
0: 啊
1: 来做。作为歌曲这样的时候，他那个文字就本身就有一个深度在那边的，
0: 是
1: 你再把它歌唱变成歌，那你假如还听不出来是那个歌词是什么的话，那你很难表达出来啊。所以你首先要把那个字团，把那个声调，把那个景色把它表达出来了以后，你才变成一个艺术歌曲吧。你本来是要表达那个歌词的，你连歌词都你唱出来人家听不出来的话，那是有问题的。
0: 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跟谭老师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听得津津有味，好像上了一堂课一样。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是进入到这个音乐的领域的，好像来借着这个无线电波来传递一堂非常棒的课。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然后我们这次呢选的是舒伯特，他是艺术歌曲的源头嘛，那我们来听听他的音乐，然后我们请徐老师继续再为我们来分析，就是中国音乐就歌词它的一个特色。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现在我们请谭哲宇谭老师来谈谈，因为他有很生命中许多多的经验，就是音乐就是神自己。那我们请谭老师来针对音乐就是神的论点来谈谈，比如说就是因为谭老师专攻器乐，那徐老师是专攻理论作曲，在歌词歌曲上有独到的一个见解。那我们请谭老师来谈谈他的专业以及他跟神之间的经验。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哲宇，今天就是对于我心里头对神的感觉来说一些感动。觉得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他的文字非常的有情绪，非常有这个韵味，这是这更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这个中国人的词句加上音乐的时候，你是如何表达。我在我的里面不是只有除了吹法国号之外，我觉得音乐都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如何把中国人写的歌词在这个乐句里面表达的清楚，还甚至于说如果唱歌的人呢，他跟这个咬字这个写词的人是如何的用 forte 啊，或是 piano 或是各种音量，或是你用各种的情绪表达出来，可以表达出神的心意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站在一个音乐的角度来，就像我常常在舞台上演出，不管是吹布拉姆斯啊，或者 是什么德夫扎克啊，或什么东西的，他的乐曲已经是固定在那边，你是如何用你的心境表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吹的一样，那么歌曲方面也跟器乐是很类似的，我们要如何用这个音乐，从神来的音乐呢，表现这个中国人写的歌词，或者是舒伯特写的这个歌词，写的他的情绪，他的音他的那个意境，表达的清楚，那么因为我很喜欢祷告跟神讨论这类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 idea 是从神来的，他会告诉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表演，如果你这个吐字用这个词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发音，然后把你这个旋律呢表达的无疑，这是我的感动。
0: 好，谢谢谭老师。因为谭老师有讲到说音乐就是神自己，那中国语文与那个中国语文的那个特色，我觉得跟神就是我们中国的字，我们中国字有象形、指示、转注、形声、假借。

0: 一共六种嘛，哎，还差一个什么哈、哦？忘了。
1: 工商角徵羽吗？
0: 啊，不是，不是、这个、音乐。我说中国的字有象形，象形、转注、假借、形声，还有什么？
2: 会议嘛、
0: 哦、会议指示，对对对、嗯、会议指示、嗯、那就是我们想请教徐老师哈，当声调的抑扬只讲到强弱哈，那
2: 字团的律动、
0: 哦哦、对对，抱歉，字团的律动是讲到强弱，那就是中国的歌词呢跟神的创造，我想神有启示，谭老师，神一定有启示，徐老师，以及我们历代他在创作这个中国文字，跟神的启示也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的歌词，那为什么中国的文字哈就这么的，就字团的本身就有一个旋律，那外文好像就没有嘛，哈，就那像对，那我们这边因为我自己也是外行，但是我。听到谭老师跟徐老师这样引发我许许多多的好奇，我想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很多不懂的地方，那我们这边请、徐老师继续讲一下，除了字团的律动呢，还有声调的抑扬这个部分，请徐老师讲一下，还有中国的字跟神的启示有什么样的关联、嗯、
2: 好的，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刚刚讲字团嘛、现在讲一下曲调的抑扬、那个声调的抑扬、那就是中文呢它有平上去入，现在我们讲的就是一二三四声、本身就有一个旋律在、所以外国人听中国人讲中文的时候好像都在唱歌
0: 一样
2: 高高低低的、然后他们很多学不会，因为外文就两声嘛，重音和轻音。
0: Hello， 比如那我要讲话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你看，就是好像一个曲调，对不对？
2: 你就本来就有曲调，尤其、像这个我们讲的是嗓声、上，但是他讲的是嗓声、嗓声的话就你好，一下子降到下面来了。所以你外国人讲说
0: 你好，对，他没有那个下去的声音，
2: 他没有那个声音、对不对？
0: 你好不好这样子
2: 对对对，他们讲只有两声、所以他们学老师学不会、他跟你讲说你好吗、你一听你就笑了、他就哎讲错了、他说好你吗
3: 这个就是
2: 又笑
3: 外国人完全
2: 你妈好他就以为是文法位置错了
3: 这个就是他们外国人完全没有我们四声 四个声音的概念，完全没有
0: 好吗、其实真的就很有旋律耶，你没有讲我都不知道，可是一讲我们一试真的就是有一个很好而且很
3: 已经在里面了的一个旋律、
0: 对、
2: 所以有这个本身有个四声在，所以你在作曲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个声调、就影响到了你的曲调的走向、比方说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啊、无关于作曲的好坏或者你的喜好啊，无关于、我们只是把这比方说海风翻起白浪，都如果就海风翻起白浪，这是海风翻起白浪，但是另外一个曲子呢，海风翻起白浪，它风放在下面呢就变成海风，而不是海风，有一个广东有一个地方就叫做海风啊，丰富的风啊，海风，海风，海风，风一下去，风风风风风风风风，你海风那个变成丰富的风，你海风。跟那个海风，当然这个是因为他的语言影响到他发音作曲影响到的话，按照标准来讲的话，海风风要往上去而不是往下去，所以你按照了中文的

0: 声韵来走，
1: 应该是
0: 你就会创作出来的曲调让人家听得懂。
1: 海风这样的
0: 就是海风，这就搞对了。你海风就错，
1: 对，因为我们讲，我念的话一定是海风，
0: 风
1: 不是海风，不
0: 是
1: 这样，
0: 不
1: 是海风，对对
0: 对，
1: 因为我记得林山溪老师做的是海风翻起白浪，
0: 对，
1: 这样。那李中和老师做的是海风翻起白浪，就哦，就这样，
0: 对，
1: 这样就很清楚的分别出来的啊。
0: 因为林山溪老师他是香港人嘛。香港是广州嘛，他不是说讲广东
1: 话
0: 嘛，广东话海风就是海风嘛。
1: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中国的文字哈，还有语言哈，就我刚刚说过有那与神给中国人的启示，在这个部分我是完全空白的，不知道老师在这方面是不是给我们一些些教导。对，
0: 那我们讲到这个刚刚就讲说中国另外一个语言就是它特色的语言特色，它是象形文字，它是一个看的，本身就是一个图，所以现在看你看山，它就是一个山，山的形状，对不对？川就是水的形状，化水的形状，它本身就有，
1: 就是看到那个形象就有一个 picture，
0: 对
1: 然后就画出那个图形来，就变成字，所以这个叫做象形。
0: 象形，会形声，形声。我跟你讲，这个就很
1: 牛在叫。
0: 我想一个写一个就是这个同声字的歌，还有比方说笑，他写哈哈哈，你笑就是哈哈哈哈。他有写呵呵呵，口字旁一个科，就是呵呵，你看这个就有点
1: 阴险，
0: 那个角色就有点阴嘟嘟的，
1: 对，阴险，
0: 很爽朗的，
1: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
0: 那个角色就有点不一样了，都是笑。对不对？嘻嘻嘻也是笑，
1: 是不一样的情绪，
0: 就不一样的情绪，所以虽然通常都是讲笑，但是他有哈哈哈，呵呵呵，嘻嘻嘻，这是形声，你看表达了不同的那种，
1: 对耶，都是笑
0: 感觉，
1: 你这样一讲就很多哈，还有嘻，还有嘿，很多种，
0: 虽然都是笑
1: 啊，都是笑，
0: 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写个这个就Chinese opera， 那小丑要叫做谁谁，
1: 就很奸诈了，
2: 奸诈，
0: 对啊，
2: 所以其实跟戏剧有关，跟戏剧有关的，就是说，其实以前我们在学音乐的时候，在维纳上课也要上戏剧的课，
1: 真的，
2: 对，就是他也会告诉你一个主题，说你现在演这个花瓶，你要用你的身材或是你的动作表现那个花瓶是多么美，就是他们学戏剧是有他那一套的，就是我们尤其是音乐是从神来的，其实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戏剧化的东西，都是你在随时都在演戏。
1: 对，你像刚刚你说的那个曲就是放在作曲里，中国的同样一个表达笑的声音，哇，千变万化耶，
2: 不同意思，
1: 真的不同意思，而且你马上从笑声就可以揣摩出那个人的角色和他的善意恶意，对不对？太奇妙了，
2: 有意思。
0: 所以我们看文章的时候，也许你说他哈哈的都大笑，他说呵呵呵呵的笑，这呵可能就是呵呵呵呵冷眼旁观，
1: 对，
0: 这件事情笑我就是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对不对？我奸诈的笑，
2: 你是看你这件事情你怎么处理哦？
0: 对，你
2: 的
0: 角色不同的时候，你可能看了同样一件笑，你笑的是不一样的。有人笑得很奸诈，有人笑的是很同情，有人冷眼旁观，有的是哈畅怀大笑，都不一样。
1: 有些小孩笑的时候就

0: 完全不一样，
1: 很单纯，
0: 很单纯的笑、
2: 中文这个形声、对不对、会意、只是这是中国文字这种、这种特色、你再影响到你的作曲、对不对，
0: 对、这些都是上帝启示的耶，
1: 是，
0: 对不对，你看同样刚刚讲到形声、就没有人教、他怎么想出来的，同样一个笑就有这么多声音，
1: 他在我们里面，
0: 在里面呢、对，好，你刚刚向心，那会议呢，转注假借只是徐老师要不要讲讲看，
2: 会议刚才我们笑就会议了，
0: 哦哦，会议、
2: 对不对，同样的笑、他写的不同，但是他写的笑你就会 有不同的那种感冒，
0: 没有会议，我觉得比如说以哭来说的话，嚎啕大哭、还有啜泣、有没有、就是那种哭的方式不一样、这个算不算是会议，
2: 会议，
0: 会议，对不对、就是 你从那个嚎啕嚎啕就是哇大声的样子、对对，还有啜啜的哭泣、还有
2: 我觉得这个、中国语言的这个文字的一个特色就是看的吧、它有一个形象在那边，
0: 还有默默流泪，
2: 那完全
0: 好，
2: 完全我们把
1: 这
2: 个、
1: 都是戏剧，对，
2: 想不起来，
1: 都是戏剧，
2: 你说
1: 像你刚刚说那个嚎啕大哭、好，我曾经看过一个歌剧，就是一个、好像托斯卡还是什么里面的、好，这个女的最后自杀，可是在死之前、她在床上演了一出戏、她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她的那个爱情跟她的痛苦里面是有恨跟爱的交错、可是她必须要用她的情绪跟声音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完全不能是平淡的、因为她在讲述她的痛苦，好，这个是都是要学的，就是情绪表演，
0: 还有这幽怨，像蝴蝶夫人
1: 是也是、
0: 对不对，
1: 你其实那个东西都经过我们的头脑，其实我们是神创造的，
0: 他让我们可以会议出来，
1: 是
0: 那种感觉、
1: 对，哪里来的、他给我们的、
0: 还有就是我明明请你在流眼泪，可是我表面是笑，那个要怎么形容，
1: 什么、什么哭笑不得还是什么鬼，
0: 不是哭笑不得，就是我表面是看起来是、含泪的微笑，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 我表面是笑笑的，可是我心里在流眼泪、然后也是一种会意嘛、哦对，哎，这样子真的是一种
1: 就跟戏剧有关，
0: 真的、所以艺术的东西音乐戏剧其实都密不可分、
1: 对对、
2: 我刚刚才讲了这个、文字的这个特色的、是有一些是跟音乐是作曲是有关的、有一些你根本没办法用作曲的方法来
1: 没有办法
2: 写出来的啊，是不是，比方说假借、对不对，假借一个你声音讲的、但是我们就不一定在音乐上面可以做，
0: 有杜鹃不鼓不鼓就是不如归去，对不对对不对，哎，我讲
2: 答对了
0: 我这个外行还突然想起来、杜鹃圆舞曲嘛、这个就是假借嘛、那转注呢、有没有什么转注的例子，
2: 你就是临时想的歌，真的想不出来，你看着歌你就知道了、
0: 好，没关系，我们言归正传，我们讲的太精彩、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是讲到字团的律动，我们现在讲到是好这个声调的抑扬，刚刚那个就是声调的抑
2: 扬，
1: 是，
0: 对吗、
1: 就是、
0: 对对
1: 就是
0: 嘻嘻哈哈这样子、对对对对，嚎啕啊，
1: 嚎啕、
0: 对对，
1: 破骂、
0: 对、
1: 对、痛苦的
2: 这边、
1: 愤怒啊、
0: 对、
2: 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前讲声调的抑扬是平常去入、入声呢基本上就是一种 重音，而且都不是好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
0: 休
2: 灭、杀戮砍这都是就是白话文以后就把这个统统取消了、让它变成二声或者四声、就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0: 重新我们在朗诵的时候
1: 已经声调的抑扬，
0: 嗯，这个就有人变，我们因为把入声因为都不是不好的字嘛，就把它通通把它变了，这样就不没有不讲入声字、
1: 就是、
0: 因为文明了嘛、
1: 嗯嗯、
0: 这个就是白话文也是一个文学上的文字上面的一个进步嘛、
1: 哦、比如说以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玉泉不是什么孤舟什么朔里翁，独钓寒江雪，是我弄错了，
0: 独钓寒江雪、
1: 嗯、对，
0: 他独钓寒江雪
1: 雪、嗯嗯、那后来改成就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嗯、孤舟朔里翁，独钓寒江雪，
0: 雪
1: 那个 尾音都是往上扬的，
0: 对对对，
1: 那原先的创作它是去声
0: 往下去的、
1: 哦、那去声表达的情绪是不好的、嗯、
0: 这个就是入声这样。后来
1: 同样你如果用去声的话其实是很负面的、
0: 嗯、
1: 可是扬声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种的
0: 意
1: 境，对
0: 意
1: 境、哦、
0: 对、嗯
1: 哇，哎，我们还是要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继续来谈，因为越谈就也谈得很高兴，然后就跟主题之外的，我们就衍生了更精彩、更丰富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个你跟伟伟一样都觉得很荣幸哈，今天在这边上了一堂很丰富的课。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刚听的那段音乐哈，非常非常的动人哈，有竖琴、钢琴，还有女高音。那这边呈现出来，我们请谭老师替我们来诠释一下刚刚那段音乐表达的。
1: 刚才那首音乐里面有钢琴，有竖笛，跟最后是soprano 就是女高音。那么我用音乐的角度来诠释他音乐在里面诉说什么。这个他开始的时候的前奏是用钢琴跟竖笛可是那个竖笛也是吹得蛮好，可是他刻意的把那个情绪放低，就是说
0: 那是他的 upset，
1: 对，他不是主角，但是他还是一样用 solo 的方式表现得暗淡的美。那等到这个 soprano 出来的时候呢，你会非常的惊艳。为什么呢？因为他声音非常漂亮。他是一个有修饰过的这个修饰过的音色。然后呢，这就表现的说他在这个作曲这个曲子里面，这个 soprano 是占非常非常重的分量的。好像他的诉说呢，他的唱歌呢是在诉说一个故事。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不晓得他到底是在诉说什么，可是我可以知道说
0: 他
1: 是他用他的情绪在诉说一个故事。所以在音乐里面其实也是如此，就是我们虽然是在走音乐，其实我们也要会演戏，就是舞台剧都要会的。就是这方面。
0: 对，那个中文是视觉的文字，外文是听觉的文字。刚刚谭老师就说他在听上上述音乐的时候，马上就可以体会出他要呈现出来的情感，还有他们之间的一个在一个整个的乐剧里面，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什么时候出来是要表达什么。那我们请徐老师来举个例子教教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可能很多都跟我一样都不是学音乐的哈。那我们刚刚讲到中国歌曲文字的创造跟上帝有关系，那我们声音还有用字还有作曲都有息息相关，讲了这么多很丰富，可是我在外行人听起来就觉得一团乱，我们要请徐老师帮我们理一理，举个例子好不好？
2: 好，先举例子之前我先讲一下因为从信仰的角度讲的话，就是说歌唱这个人生是神所创造的。
0: 对啊，
2: 器乐呢，乐器呢是人所创造的，所以在敬拜这个方面，祈祷的方面
0: 对，
2: 都是讲要歌唱，都是歌唱，所以我们讲说好的歌唱是双倍的祈祷。
0: 是
2: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歌唱的表达，从信仰方面来讲那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呢，就是中国语文的特色呢我们就讲说我们现在来举一个例子的，
0: 举个例子
2: 来做我们的那个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结论现在我们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说教会的诗篇里面的圣诗特别难写
0: 为什么？
2: 因为中文翻译过了以后不太讲对仗，也不太讲韵脚韵都声韵不太讲。你比方说文学家诗人他做的写出来的诗词这种东西的话像我们要谈的中国艺术歌曲他们或者西方的艺术歌曲，他都是有讲对仗讲就是字一样韵律押韵。

0: 运啊，这些啊，行刺啊，通通有。
1: 嗯，
0: 但是我们诗篇在翻译的时候呢，
1: 它原文是有律有韵，
0: 可能有
1: 有，但你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要变成有韵韵脚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因为第一个原因是信呐、啊，翻译是信雅信达雅，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一个要信，
1: 对，忠于原文，
0: 所以在信仰上面一定要正确
1: 啊、嗯嗯，正确、嗯。
0: 哎，雅，我们讲。嗯有韵律啊，有对仗啊，这是雅的
1: 用词要很优雅、
0: 嗯、优雅、嗯、
1: 典雅嗯
0: 嗯，信达要达
1: 表达出来，
0: 表达了正确
1: 哇，对、
0: 啊、你
1: 不要精准
0: 表达、嗯、表达啊啊、嗯，最后才是雅
1: 哦，
0: 嗯，信达雅
1: 嗯，
0: 所以它是以信为
1: 嗯
0: 库德
1: 嗯嗯，
0: 所以你不可以翻译错，
1: 就忠实的表达出。
0: 嗯对这个韵啊，或者是对仗啊，都就不太、
1: 嗯、
0: 不是那么注意了，所以就比较难写。
1: 嗯、
0: 那我现在就我们拿一个困难的这个东西，
1: 嗯嗯、
0: 一个世界给大家做一个结合上面我们讲的那个字团的律动、声调的抑扬啊，
1: 嗯嗯，
0: 来做一个现在我们请。主持人把这歌词帮我们念一念、
1: 啊、哇这么荣幸啊好我来念一下哈需要怎么念法呢
0: 嗯随便你
1: 随便
2: 就照字面念就
1: 好上主的子民请向上主歌咏称颂他的名号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失他的恩惠好却终身存留夜间纵有哭泣泪清晨却闻欢呼声哇好美 啊,
0: 啊谭老师要看一下吗、
1: 嗯
0: 我先问你
1: 好
0: 这然后再来看、
1: 嗯嗯、
0: 你刚刚读完这个你觉得哪些字词是最重要的、
1: 嗯、我觉得重点哈都是在上主上主你看上主的子民、
0: 嗯、
1: 请向上主好歌咏称颂他他也是指上主嘛哈因为他的震怒好转眼消失他的恩惠终身长存好像都是那个高音的部分好像都是在指向这个上主、
0: 嗯
1: 嗯、那就是他是重点咯
0: 所以我们看这个、
1: 嗯、
0: 这一段诗、
1: 嗯、
0: 主角当然就是上主
1: 对对、嗯、
0: 然后讲上主的慈爱、
1: 嗯、
0: 讲上主的义怒、
1: 嗯、
0: 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字词、
1: 嗯嗯、
0: 但是你看这个歌、
1: 嗯、
0: 最高的部分是什么、
1: 嗯、
0: 最高的
1: 最高
0: 部分你一看啊、
1: 嗯、
0: 一开始开始上主、
1: 哦、上主
0: 你看最高的一个
1: 请向上主对对
0: 请向上主
1: 对对
0: 然后你讲了下面那个、
1: 嗯、
0: 歌咏
1: 嗯
0: 对不对像上主歌咏、
1: 嗯、
0: 歌咏也是重要他就摆在高音上、
1: 哦、
0: 啊
1: 那做什么上主是主词那歌咏是动词我的行动是做什么、哦、
0: 嗯
1: 嗯、哦、
0: 所以他在这个安排上面就有了、
1: 嗯嗯、
0: 就是按照我们所讲的那个来作曲、
1: 嗯、
0: 现在我们稍微哼唱一下啊
1: 嗯嗯
0: 上主的子民你看上主子民上主摆在最上面、啊
1: 嗯嗯、
0: 请向上主请向上主歌咏、
1: 哦哦、对
0: 所以请向你看他往上去带着上、哎、
1: 嗯嗯嗯
0: 哦、啊就是把那个字团都摆在重音摆在高音重要的摆在高音上面曲调影响到那上面、
1: 嗯嗯、
0: 所以你听会听得很清楚了这个啊
1: 嗯
0: 称颂他的名号
1: 他的也是高音
0: 名号就重要了
1: 嗯 嗯, 嗯
0: 啊是吧称颂他的名号因为你一放长长音必强他把这个名号
1: 这句话什么叫长音必强哦哦哦哦哦他长一点
2: 他、
0: 嗯、
2: 就会
0: 短音必弱
2: 音量
0: 这是音乐的特色、
1: 哦
0: 啊、所以他把这个放长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哦
0: 啊、然后像他

0: 他这个就是有按着的啊，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逝。震怒，对不对？本来是在，但是他要转眼消逝，所以这个震怒一点都没有把它做得巧的啊。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失，你看震怒并没有强调说把它做高，或
1: 因为他要表达的是渐渐的没有了，所以
0: 一下子
1: 根本这样子
0: 不会，天主不会 care 这个事情，
1: 所以他那相反的后面的一句说他的恩惠却终身长存留，就是高上去了，
0: 高上去了，对
1: 对对，我聪明了，
0: 他的恩惠却终身长留，对不对？他这个就是表达，是不是按照那个歌词的意思啊，
1: 所以他等于说有个负面的状况，然后却是一个那个正向的收尾，就是夜间有虽然哭泣嘛，那清晨我们就开始欢呼了，
0: 然后他那个你看最后一句啊，这个就是夜间纵有
1: 哭泣泪，
0: 清晨
1: 却
0: 闻
1: 欢呼声，那个声也是扬上去的，
0: 所以你听到这个。夜间总有哭泣泪，清晨却闻欢呼声。
1: 好，这个我们欢呼声就是今天我们那个节目的结尾。对，那我们今天也上一堂课，不但说有理论的东西，同时有实物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就了解说哇，原来这个高的地方是主题，那短的地方是弱，那长的地方是强，然后对对对，然后如果要从一个沮丧到一个情绪的正向的话，是渐弱然后渐强收尾，好，那我请问老师，我这样的结论对不对？
0: 可以
1: 啊，
0: 有音乐有。
2: 我再加一句话好了，就是说这个解释是表达这个字句里面的心意。
1: 是，
2: 可是我用这个处理音乐的方式来说这是有一些技术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像在对话，我现在跟你是轻柔细语的叙述刚开始。可是我们在形容神上主的时候呢，可以把音量放到 mezzo forte 或者是 forte
1: 敬畏，
2: 是，对，而且你唱出的声音是要全心全意的感动的。
1: 好，那我们
2: power，
1: 好，我们就用第一句来说好了，那个请薛老师来，就是我们用上主，我们是全心全意来唱这一句的话，应该是上主请向上主歌咏，那我们应该怎么唱？上主的子民，
0: 这个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上主的子民，那上主当然就强，
1: 对的，
0: 高子民就弱了，请向上主歌咏。
1: 哦，对，那我懂了，我懂了谭老师的意思，
0: 这。
1: 这个是加码送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你记得我们有一次你讲了一个结论呢，就讲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讲这个作曲跟这个中文跟作曲的关系啊，中文语言跟作曲的关系。但是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是音乐啊。它这个艺术有一个特别的，它有一个再创作，就中间必须透一个媒介。今天一个法国号协奏曲，你只要法国号就演奏家来吹，
1: 就是演奏者、演唱者赋予他新的生命。
0: 他可能跟作曲者想的不一样，他甚至比作曲者还更深入的表达。为什么？也许作曲的这是夏猫碰的死老鼠做出来精彩的，
2: 无论你是用声音的表达，
1: 声乐还是
2: 或者是你用器乐的表达，其实都是在演一出戏，就是说你要真切的从灵里面把真感情叙述的很清楚，
1: 而那个真感情是 不同的
2: 从神来的
1: 不同的实地的感受，
2: 对。

0: 真实的呈现出来、
1: 嗯、
2: 所以
0: 每次都不一样哦，
1: 每次都不一样、
2: 哦、这是音乐的一个特质、
0: 嗯、
2: 就是要有一个再创作、
0: 嗯、再创作，
2: 你我写出来歌曲必须要有一个歌唱家来唱、嗯、这个歌唱家就很强、
0: 嗯嗯、
2: 就可以把我所想到的、嗯、甚至我没有想到的我没有谱出来他把我唱出来了、
1: 嗯嗯、
2: 因为他就是高段、
1: 嗯、他就是一个另外的用一个表达用声音把这个剧情讲得更清楚
2: 更清楚、啊、表达嗯，
1: 更对神的感觉更清楚。
2: 嗯
0: 嗯 嗯，我觉得哈，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做一个结束。但是我要做一个结束之前，我就觉得我们的录音室就像教室一样，我们传递了很多的真的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而且不但有理论性的，还有实际上的那个示范。对，我就记得我们国父啊，在民生主义中曾经说过一句话，歌曲的完美不仅是靠着作词作曲者的努力，最要紧的是靠演唱者，要靠演唱者的努力呈现出那乐曲真正的生命。好，那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2: 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1: 下次见哦，
0: 好，拜拜。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您收听，我是廖宁。今天我们来一块听听这个故事，如坐针毡。有过这个时候吗？哎，有时候难以避免的。我们就看看如坐针毡、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的时候是什么故事，您有碰到过吗？

如坐针毡，好像坐在插了针的毡子上面，形容人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他的故事来自西晋。在西晋时候，有位叫杜熙的人，学识渊博，性格却非常的耿直。在做了太子中舍人之后，多次规劝晋惠帝的儿子闵怀太子。闵怀太子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对杜熙心怀怨恨，就趁着杜熙不在，悄悄派人在他常常坐的毡垫中放了一些针。杜熙没有发现，一屁股坐下去被扎得鲜血直流。第二天，太子故意问杜熙了：“哎，你昨天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杜熙不知如何讲，难以开口，只好说：“这个昨天喝醉了酒，也不知道到底干了些什么。”